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新闻。广东西部到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表示，截至到昨晚9点，阳江市的阳春下霜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截至昨晚7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6个地市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斗门启动2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岛3600多人。另外呢，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10点多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前与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指出，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这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与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也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荃湾、葵青、大埔及西贡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本港今天的天气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境特别报告同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由于本台财经机器出现故障，本节经济行情暂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屯门公路往元朗进深井有多车相撞的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元朗公路往屯门进福亨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联翔道下行车道往尖沙咀进西九龙高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上水进马料水的意外已经清场，交通恢复正常。另外呢，北角坏交通灯，七姊妹道与健康东街交界，驾驶人士呢经过要小心。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嘴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

0: 将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港岛玉多利道往薄扶林道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郡繁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友爱村车多。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跟随音乐的 flow，
1: 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金角呢，这是和这个感觉了，是大雨，是斜斜大雨倾洒窗外，所以要送来郭富城很多人喜欢的这曲《雨中感叹号》，今天送来爷孙三代目哈、啊。这首歌的原曲和原原曲，我是余波，早8:1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继续生效当中，雨在叫唤。

好，欣赏的是雨中感叹号的原曲，叫做《雨在叫唤田园俊彦》。那雨在叫唤呢，又有它的原曲，那所以呢，这一首呢叫做《雨中感叹号的原曲》，来自意大利 Mrs. Vogel Tell by Your Eyes。

所以难以忘记的旋律和节奏，节奏也很重要，节奏呢会在脑海当中呢产生一种特别的前印象。

Rick Astley, Never Gonna Give You Up。白糖横跨接近40年的歌曲情缘，从1987年顺到2026年。

2026我们有四个生肖便利爱哈，但是很 daytime 的感觉哈。8:28，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跟着音乐继续震荡。

0: 那这首呢比《生肖变恋爱》的原曲还要早哈。
1: 要动我令平衡都消失上半途。
0: 又梦回42年前震荡陈秀文。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3，日元 158.92，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75， 人民币 6.802， 人民币离岸价 6.801，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0: 4543.2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3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元朗进深井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汀九，也影响到汀九桥往屯门公路比较拥堵。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深井的快线有坏车，龙尾在好景花园。青山公路扫管护段往荃湾进青龙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元朗公路往屯门进福亨村的意外已经清场，龙尾在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北角交通灯已修复，七姊妹道与健康东街交界的交通灯失灵已修复，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亚街老街。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碧沙路。清水湾道往龙虾湾进隐隐路拥堵，龙尾在教职员宿舍。水务署在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二第二级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到8:38的音乐 group， 天气依然不稳定啊，出门要留意，与高空扰动的相关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呢，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呢，今早多处地区呢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那荃湾、葵青、大埔还有西贡的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的。本港地区今天气色大致多云，有骤雨，还有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比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啊，明天骤雨减少啊，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去到炎热。目前的室外气温27度啊，相对湿度94%。所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11: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也在生效，这星球 changing。听个经典的 Earth, Wind and Fire, Let's Move。带着这感觉继续好样音乐，我是主播总来潘宇谦。

2026黑明溪新的特色新的原色 Colors in the air。似乎呢又跟那一个经典的广东的年代相连起来了哈，脑海当中就浮现了当年的彭羚一曲

当年是彭羚转换唱片公司之后的风格变化 Different colors, different tone。 给我爱过的男孩们，这个用广东话来说呢更有亲切感，给我爱过的男孩们，经过有 Cass 彭羚，之后去到江若琳的新歌。

人生是银宝之最啊，江若琳的2026啊，全新作品，也是总结了一些的人生经验。是要看更多的事物，走过更多的路啊。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谭维维《99号公路》。

谭维维的99号公路，而更多的路去探索，更多的风景去欣赏，更多的音乐灵感，更多的共鸣也会诞生。结束曲，萨顶顶的蓝色骏马。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广东西部至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表示，截止到昨天晚上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霜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截至昨晚七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6个地市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斗门启动2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到3600多人。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

0: 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多乘搭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前与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指出，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这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与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也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意见。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四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及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就认为劳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的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到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时间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且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至中东以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就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军方利用停火期重建了力量。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荃湾、葵青、大埔及西贡的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55，澳元5.602，加元5.697，新西兰元4.594，欧元9.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83。日经平均指数报61770点，升1973点，上升3.3%。港金报42455元，比上日收市升59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43.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目前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海景山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的快线有坏车，龙尾接近香港电影资料馆。公主道天桥往狮穗进亚街老街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创之中学。屯门公路往元朗进深井有多车相撞的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油干头村。同时影响到汀九桥往屯门公路车多，龙尾在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深井的快线有坏车，龙尾在扫管户。青山公路扫管户段往荃湾进青龙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管青路。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路的意外已经清场，一带车多。不过呢，后面进赵康港铁站也车多，龙尾是在元朗公路进红天路。

现在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古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沙田医院。路面的情况，港岛建达到天桥往红隧锦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6: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5: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7: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8: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9: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0: 如果姐姐告诉我

0: 回答他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他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他去猜。
1: 哇，攻击直接抽击。
2: 是他的意思，流泪没？
3: 逢星期六上午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
5: 本港报章摘要，
6: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5: 环球焦点关注，
6: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5: 港股开市直击，
6: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5: 孟凡旭、晚佳，
4: 六二一新闻财经，
5: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21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大公：习近平在北京同普京会谈，说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南华早报：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历史最高水平。明报：港灯表示天然气气源紧张，极端时多用煤发电，中东战事影响浮现，称加价压力大。东方：鸿福苑退维修费按业权份数，居民难记添问号。星岛：银行业先 AI 改革潮，汇控呼吁员工拥抱转型。经济：300亿抢芯片股，中芯逆势涨近一成。信报：段永平孤清阿里，百亿买特斯拉。文汇：帆船 F1 维港激斗，明年1月揭幕战。

0: 首先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表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另外呢，普京表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之后，俄中教育年将会开放。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文汇报。国际问题专家、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表示，此次的中俄元首会谈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为标志，进一步将中俄的关系推向更高质量、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既服务于两国的根本核心利益，也为全球多极化进程和全球的稳定注入了确定性。

0: 此次会谈释放出的四个值得关注的信息，中俄联合共同提升全球南方话语权，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更公平更合理演变的重要动力。这是文汇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港灯投资行政总裁郑祖莹昨天下午在股东周年大会上表示，由于呢中东爆发战争，并且影响到了全球主要运输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重要燃料之一天然气的价格急速上升，导致本港的电价有很大的上升压力。港灯呢此前减燃料调整费只反映今年初的能源价格状况，他明言说之后呢会上升。因应到天然气供应紧张，他也不排除在极端的情况之下要转回用煤来发电，到时候呢可能会影响到碳减排。另外的两电在日内会公布六月份的燃料调整费，港灯昨天已经明言有上升的压力。中电呢昨天回复表示，中东地缘局势紧张，难免对世界各地的能源供应与燃料成本造成影响，预期呢也会对燃料调整费带来上调的压力。中电表示会继续审慎控制成本，并且与政府保持紧密沟通。这是明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政府推动电动的士的策略有变，2023年推出的电动的士充电模式试验项目将煞停，取而代之的是商用车专用高速充电桩的计划，让更多的商用车受惠，涉及资金2000万元，预料今年底前会公布详情。署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贤回应立法会议员吴永嘉的书面质询，指政府多方面增加电动商用车试用的充电设施，例如协助荔枝角巴士车厂开放12支的高速充电桩，料今年内再有10个巴士车厂开放约72支的高速充电桩，可支援约4000辆的电动车。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文汇报的新闻，特区政府近年致力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盛世之都，而被誉为是水上最刺激赛事，有帆船界 F1 之称的国际帆船大奖赛或香港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的 M 品牌认可，确认的是在明年1月23日到24日首次落户香港，揭幕战将在维港上演，观众呢可以在岸边近距离的观看时速超过100公里的双体船高速竞逐。主办方就表示已经跟香港签订了3年的合约，希望把赛事发展成为可比香港国际7人篮球赛的常态化赛事，形成固定档期，吸引旅客来港，共同在香港欣赏这项体育盛事。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明报的专讯，政府早前提出扩建香港仔避风塘，兴建及营运新的游艇泊位，以推动游艇旅游。有关文件昨天提交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下周二讨论，当局计划将工程升为甲级，兴建不同类型的防波堤，另外在堤上提供公众登岸设施和休憩用地，开支超过20.3亿，预期2030年底竣工。文件称扩建后的避风塘将向南扩展约24公顷，其中10公顷为游艇的停泊设施，满足避风泊位需求和强化应对极端的天气能力，可以发展游艇经济，并和海洋公园形成协同效应。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星岛日报的新闻，大埔鸿福苑火灾发生至今近半年，或委任为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昨天下午呢为鸿福苑的业主举办第二场网上简介会。和安的代表表示，最早在下个月10号向鸿福苑的业主派发退款支票，一共呢是1.27亿元，业权的唯一拥有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及分权共有的业权，最早会在下月10号或派发首轮退款，详情呢也会尽快的公布。至于连权拥有或长命契的业权拥有者，河岸呢会在下个月10号开始处理相关个案，让业权拥有者选择支票收款人。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大公报，适逢佛诞，常州将迎来年度盛事太平清教，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活动备受全城关注。现时岛内各街坊会商铺 紧锣密鼓的准备。常州太平清教直理会建造的三座包山今天将会完成上包。有饼店称今年的平安包将会加价1元，但如果天气不俗，相信可以售出6000个平安包。有饼店今年推出新设计平安包和馅料公仔，呼吁推动非遗文化。这是大公的新闻。
1: 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在有儿童患流感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昨天表示，正在调查2宗儿童感染季节性流感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个案，涉及到2名过往健康良好的男童，而初步结果显示，2人在去年底已经接种2025-26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最近也没有外游。其中的一名12岁患者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仍然在留医，情况危殆。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信报》的新闻，立法会昨天三读通过2026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调高价值超过1亿元豪宅的印花税税率，由4.25%提高到6.5%，预计政府收入每年可以增加约10亿元。对会上有多名议员担心，调高1元豪宅印花税会影响招商引资和旧区重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许正宇回应指，香港有综合优势，会连同发展局、业界和相关的议员沟通，共同探索日后如何鼓励推动重建项目并提供便利。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商报的新闻，获评全球最佳商务机大楼的香港商用航空中心昨天宣布，历时5年的限址扩建工程圆满竣工。继首期客运大楼于去年9月率先启用之后，全新的2期设施也正式投入运作，与现有设施全面配合，标志着香港再添一座世界级商务机客运大楼。随着客运大楼全面投入服务，香港商用航空中心持续拓展覆盖全球429个机场的航线网络，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社评就表示，延期让两国的政治互信更加的牢固。中美中俄关系都是牵动全球格局的关键变量，中美确定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又迈上新台阶，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更加给香港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论，中俄迄今不是正式的盟友，实际上我国也并不想效仿美国，建立排他性的、向竞争对手步步逼近的军事同盟。这种结伴不结盟的理念是习惯了唯我独尊的美国无法理解的。特朗普的访华并不会改变美国围堵中国的意图，他也肯定不会摒弃对推动全球治理构成严重障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普京紧接访华，意义就在于对外宣示中俄决心引领多极世界，绝不允许美国一家独大。这是星岛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前脚刚走，俄罗斯总统普京后脚访华，美俄两国元首接踵而至，可见中国在风起云涌的国际博弈局势当中越来越起到左右大局的关键作用。特朗普和普京呢，都必须寻求与北京稳定的关系再做其他打算，例如美国要对付伊朗，俄罗斯要对付乌克兰。不同之处呢，仍然是在于中美关系只是战略性稳定，中俄关系则是结构性稳定。社评表示呢，事实上西方也深谙对冲之道，懂得采取多边联防抗衡美国的单边霸凌。最近半年相继访问中国的各国元首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英国首相施继贤和德国总理梅尔茨等，全部都有意修补对华关系，舒缓特朗普造成的西方阵营内讧的冲击。中国既然稳住了美国，又跟俄罗斯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未来若可与欧洲在各层面相向而行，更加会提升国际话语权，在博弈大棋局当中可取得先机。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市场力量虽然发出警告，但能否成功驯服特朗普仍然是未知之数。未来数个月如果外交取得突破，全球渴望迎来喘息，否则通胀、债息与地缘风险将会继续主导市场情绪，全世界都要为特朗普的决定买单，无一幸免。资金从新兴市场加速外流，各国的财政压力同步攀升，及其财长将债市暴跌列入紧急会议议程，这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及扩散性。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商报的社评。房屋问题一直是本港基层市民最为关心的民生难题，为让基层市民早日拥有更加稳妥的安身之所，特区政府呢近年多策并举，持续增加公营房屋供应，并且呢规范住房市场，致力改善居住环境。从推简约公屋，住公屋轮候时间降至 4.7 年，创下8年新低，到打击滥用公屋，盘活量成效显著，再到柬埔房落地，逐步破解劣质汤房的困局，不难看出政府正打出一套多管齐下的住屋组合拳，直击基层痛点，多层次的解决房困，全力兑现市民早上楼住好点的愿望。这份成绩值得肯定，但是基层的安居之路依然要步步为营，唯有让各项政策形成合力，久久为功，才能够真正的破解住屋困局。这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
1: 来关注明报的视频。薪酬趋势调查料本月内公布，政府重申将会根据调查结果在内的六大因素决定公务员的薪酬调整的安排。然而公众对于公务员加薪显然存在抵触的情况，鸿福苑大火暴露的官僚怠惰以及敷衍塞责的情况固然是重要的因素，公共财政压力未消，民生福利津贴一再成为砍刀的对象，市民对于公务员加薪有意见也属必然。当局在衡量的过程当中必须顾及公众的观感， 公务员的薪酬调整近年屡惹争议，问题的根源在于未能有效的赏罚分明，当局应该落实薪效挂钩的制度，提升公仆的积极性和问责性。公众眼中公务员薪高粮准福利丰厚，但表现是否令人满意却不时受到质疑。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昨天中俄教育年正式开启，这将是继中俄文化年之后两国人文交往的又一盛事，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当前的中俄学生交流加快发展，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中俄院校已建有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中俄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超过800所院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一系列的科研成果。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前天2026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月及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活动在广州顺利举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务是牢固基层医疗卫生网底，落实分级诊疗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广东持续推进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扩至提面，创新发展。2025年广东全人群重点人群的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覆盖率明显提高，服务人群进一步的扩大。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韩联社周三晚引述一名高级政府官员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下周访问朝鲜。另外有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一支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团队近期访问了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五月底或六月初访问朝鲜。韩国总统府周四就习近平访朝可能性表示，政府正在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朝着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也期待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5月21号星期四，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5702点，升51点，升幅0.2%，成交金额271亿。上证综指4176点，升14点，升幅0.36%。星期四的早间电话接通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早上好。
3: 嗨，小曼，早上。
2: 嗯，依然要看国际局势，美伊的谈判呢，现在我们能不能说叫又陷入了一个僵局哈？特朗普呢对伊朗呢还是有军事威胁，尽管他说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场战役，所以大家看到特朗普在挑起战争的时候，尽管刚刚有这样的一个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包括现在中俄也在谈，传说当中的习主席可能下周最早也会访问到朝鲜，这是在传说当中的一些消息和新闻，但是好像国际局势并没有因为中美两国元首的会面能够真的是压下来所有的事情。想问问您了，怎么看现在依然是大家很担心的这样的一个通胀，包括环球的债灾哈，这个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担忧的情况，因为这场战役能源供应受阻，又出现了一个经济的危机的一个情况，您怎么看因为这场原本4到5周解决的误判形势的如此复杂的一个中东局势所引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蝴蝶效应哈，这个 butterfly effect 到现在依然还在散发当中，你怎么看？嗯，
3: 最新嘅消息去睇嘅时候就话有机会即係今个月月底呢就即係美伊会再有个谈判嘅状况喺度。咁就不过始终由而家去到月底嘅时候呢都仲有系即係超过一个礼拜嘅时间啦。咁就唔排除亦都有个变数喺度。咁所以就而家睇到个国际油价呢都系处于个嘅高企嘅水平咧，咁就唔见得有一个嘅好明显嘅回落嘅状况咯。咁所以亦都系即系预示咗咧，环球嗰一个嘅通胀压力仍然喺度嘅时候咧，咁我相信咧就短期嚟讲就环球嘅债息咧都仍然会有一个嘅上升嗰一个嘅压力喺度。咁就我谂就特别系关注翻系美国30年期嘅即系嗰个债券息率嘅表现啦。咁就早两日即系曾经高见差唔多系5.2厘，咁就即系如果去到下个礼拜嘅话咧，咁就咧再次去到5.2，甚至乎系更高嘅话咧，咁我谂对于整体嘅资本市场个投资气氛咧系会有个影响喺度咯。
2: 嗯，明白。现在大家聊的都是美债哈，美债的情况呢，大家也很清楚，这算是全球金融体系里边的一个定价的一个锚定哈。这个锚定呢，现在呢，大家会觉得说，比如说全球的各个的国家都没办法独善其身，您觉得包括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投资者如果当前有尝试抛售长债的话，您会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影响？如果美债的抛售潮继续有恶化的情况，大家会觉得说对于股市啊、消费啊，包括这个特朗普很关注的这个中期选举哈，这个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3: 暂时去睇嘅时候，即今日嚟讲就个美债个息都稍有啲回落啦。咁头先讲到系5.2厘，咁而家就咧落翻系大概5.1嗰个状况啦。咁当然即系如果系比较上好啲嘅情况咧，咁就系落翻去5厘以下嘅时候咧，咁就咧我谂就对于整体嗰个嘅投资气氛系会稍有个舒缓嘅状况喺度。咁就我谂就特朗普都唔希望见到个债息咧系会有个持续飙升嘅状况喺度，咁所以咧就可能有机会短期嚟讲喺个言论方面咧，亦都会系有啲降温嘅情况啦。咁就另外一个方面咧，亦都见到今个礼拜五啦，咁就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咧就系有就职典礼喺度，咁亦都系咧就嚟紧特朗普系会主持啦。咁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即系 比較上係即係同上屆嗰個安排咧，係會有一個嘅唔同嘅狀況喺度啦。咁我諗變咗就即係市場去睇嘅時候咧，我諗特朗普仍然係即係好希望咧係聯儲局係可以做一個嘅減息嗰一個部署喺度啦。咁所以唔排除即係後續嚟講咧，市場咧又會再度有個減息嘅憧憬嘅話咧，咁可能就下半年咧就對於嗰一個嘅投資嘅氣氛嚟講會有啲幫助。
2: 是，您剛講到重點了哈，這個四月份的议息会议呢，当时是鲍威尔执掌联储局八年以来呢最后一次主持的会议，沃什呢将会成为新的联储局的主席，并且呢将会主持新的会议。但是大家现在就在聊哈，包括之前我们和聂 Sir 在节目里边也曾经聊到过这个中东局势，能源价格高，然后通胀的担忧，去年呢是关税战哈，今年呢是中东局势，令到联储局在做减息的动作的时候呢，这真的是减不下手。甚至呢我们曾经也听到过另外一个 choice C 哈，就是第三个选项呢就是加息。就当然我们一直还是认为从年初开始大家会认为今年减息的概率最大了，不作为的动作呢也是同等的概率，现在加息的概率的这样的一个百分比呢，如果真的是你看这个通胀升温的情况，如果您刚刚提到这五月底还谈不拢的话，那我觉得联储局真的掉头加息也是合理的。当然你觉得沃什是特朗普钦点的，肯定是跟着他的方向走，但是我觉得联储局也要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立性。您怎么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曾经做过假设啊，现在联储局这活呢谁都能干哈，咱俩上可能都不做事都可以，但您自己觉得接下来联储局的动作会怎么做，是不是还要看五月底的这样的一次会谈来做最终的一个敲定？
3: 暂时去睇嘅时候就嚟紧一次议息就会系六月啦，咁就即系市场去睇嘅时候咧，都有超过九成嘅机率系维持利率不变嘅，咁就即系我觉得亦都系市场呢一个预期系合理啊，咁就因为始终就即系沃什去上场嘅时候咧，如果忽然间就因为改变呢一个嘅即系个议息嘅路径嘅时候咧，而令到个环球嘅经济表现有个震荡咧，咁我相信佢亦都唔希望有呢一個嘅情況喺度，咁就至於係下半年如果真係加息嘅時候咧，咁我諗係對於環球嘅不論係債市或者股市咧，其實都係會有個震盪喺度。咁就因為當美國係真係帶頭加息嘅話咧，咁即係其他央行係會傾向跟隨，咁變相就會令到環球嗰個債息咧係會有個上升嗰一個嘅壓力喺度，咁就變咗就對於環球股市嚟讲咧，咁个个嘅估值会系显著系下调啊，咁就咧所以其实唔排除咧可能会触发咧一个即系一个小型嘅股灾，亦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即系正因为呢个缘故嘅时候，我相信特朗普亦都唔希望有呢个情况。咁因为系非常之影响嗰个中期选举啦，尤其是咧佢不时都认为系个美股嘅表现咧系佢政绩嘅一部分嚟嘅。如果个股市大跌嘅话咧，即系佢嗰个民望系会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咯。
2: 是，我看印尼央行已经坐不住了哈。昨天呢，这个在完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加了50个基点哈，没说错，就是0.5厘啊，也是两年来的第一次的加息。但他们从印尼印度尼西亚这边的角度呢，就看中东的地缘政治的局势呢和原油价格的波动哈，他们要保护他们这个印尼盾的这样的一个汇价哈，免遭持续的抛售。包括呢联储局的上月的会议记录也看得到，更多的委员认为应该为潜在的加息铺路。所以如果哈大家真的在今年见到加息的话，从我们跟聂 Sir 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里边，大家也听得出哈，这个也算是预期范围之内的一个事情。昨天的道指是重返50000点的上方哈，非常强的一个表现，600多点的涨幅，50009点来到收市，哇，涨了1.3%，标普1.08%，纳指涨了1.54%。美股的这个大反弹主要是受到科技股和晶片股的带动，你怎么评价美股的此时此刻的表现？
3: 咁我谂就係因为个债息有个回落喺度啦，咁就令到个投资情绪又再好返啲啦，咁就另外就即係琴日就日间嘅时间呢都见到係就即係中港嘅芯片股都係显著上升啦，咁就即係所以呢亦都係带动咗晚上嚟讲，咁就啲芯片股嘅表现呢都係即係做返好啲，咁就再加上就英伟达亦都係即係公布 業績啦。咁就即係呢一啲嘅因素嚟到作為一個帶動嘅時候咧，都令到個投資氣氛係會唔錯嘅。咁就但係就隨住係即係一眾嘅美國嘅半導體股咧，陸續佢公布完業績之後，咁如果後續冇一啲新嘅利好消息嚟到提振嘅話咧，咁唔排除可能係對於美國嘅科技股咧會有個回軟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特別而家見到係納指嚟講啦，咁就咧都係去即係咧已經係突破咗係26,000點啦。你話要進一步去到係即係之前嘅高位26,700呢啲位置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咧其實會係逐步有啲嘅沽壓喺度。咁就即係所以現階段去睇咧，就今個月嚟講咧，咁可能納指有機會咧逐步去到26,500之後嘅時候咧，咁就掉頭回落嘅可能性會比較大啲。
2: 說到晶片股呢，其實昨天收市的時候，中芯國際包括华虹半导体哈，都是涨得非常的理想哈。中芯10%以上，华虹14%，恒指、科指的成分股里边涨幅最大的。晶片股还会持续这样的一个涨幅吗？今天我看华虹依然是高开，
3: 咁而家去睇嘅時候咧，芯片股仍然係有個吸引力喺度啦。咁就琴日喺消息面嘅時候咧，都見到喺A 股市場啦，咁就再度有一啲嘅大型嘅芯片企業咧，係即係申請喺 A 股嗰度上市咯。咁就即係所以對應翻咧，我諗係即係個港股市場嚟講咧，咁都係會有一啲相應嘅憧憬嘅狀況喺度。咁同埋亦都係芯片股同 AI 股最大嘅分別咧，好多芯片股咧都是有个盈利基础，咁亦都是个国产芯片个前景方面咧，亦都是乐观咧。咁短期嚟讲，我相信咧资金都会系继续会有一个嘅追捧嘅状况喺度。咁我谂就目前要关注翻咧，咁就系韩国个股市嘅表现啦。咁就即系如果系海力士同埋系三星咁继续系咧有个上升嗰个趋势嘅话咧，咁变咗咧，我谂就对于环球嘅芯片股咧，大家会系有一个睇高蚀嘅状况喺度。咁但系即係近日嚟講都見到三星可能係會有一啲嘅即係嗰個即係勞資嘅糾紛嘅狀況啦，咁就唔排除可能令到咧當地嘅個投資氣氛會冷卻嘅，咁所以依一兩個禮拜嗰一個嘅即係係韓國股市個表現咧，可能就要留意多啲。
2: 明白。另外大家关注一些新股的概念，昨天新股的首日的挂牌表现，这一个叫做高端制造哈，这高端智能制造装备企业，在内地呢就叫做这个港股的商业航天第一股哈，7688哈，这个拓普数控，昨天招股涨了80%哈。另外有一个叫 L 四级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这个叫预示科技哈，1511也是昨天招股，但是低开了，最后叫招股价低了4.6%。您怎么看最近的新股？就今年整体上的新股跟 AI 相关的，其实都涨得挺好。这两只你有什么样的评价吗？
3: 咁我諗市場近期就睇緊SpaceX 啦，咁嚟緊喺美國上市啦，咁就變咗對於係商業航天嚟講咧，係會有個明顯嘅憧憬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拓普數控咧，咁都係受惠於呢個嘅即係一個氛圍啦，咁就個股價表現會做好。咁就但係即係其實今日已經見到咧，就出現咗呢個長嘅陰燭嘅時候咧，咁亦都係好多時呢啲新股都係一個嘅供求嘅股份嘅因素咧，係帶動咗股價升啦。咁所以我諗就如果你話而家現水平嚟到吸納咧，咁可能個風險會比較上高啲。咁睇多一兩個交易日咧，個走勢上咧靠穩嘅時候咧，而又對商業航天嘅前景樂觀咧，先至考慮部署會好啲。咁就至於另外嗰只咧，咁我諗傾向上嚟講咧，其實就都同自動駕駛有關啦。咁就近期方面嚟講咧，咁就好多嘅新型汽車股個走勢上都唔係幾理想。咁所以咧就咧相對上咧，亦都係對於係新能源汽車，即係對於一啲自動駕駛股嗰個表現，都係會有啲影響喺度。咁就即係所以咧，如果你話考慮去買入即係呢個嘅即係新股嘅即係個情況嘅話咧，咁可以咧就即係如果你話傾向上咧，可能喺60元或以下先入手就會比較好啲。但係初步去睇嘅話咧，70元呢啲位置咧個阻力咧仍然係比較上偏大嘅。
2: 明白。最近有個數據哈，就是今年的全球電動車的一個銷量，這是来自全球国际。

0: 有個上升嘅狀況度。咁但係第一季嘅業績表現咧，咁咧就咧整體個收入咧就咧唔係隻隻升嘅，有啲甚至係倒退。咁即係變咗其實就因為個車價比較上係低，咁所以咧就個利潤率係有個限制嘅時候咧，咁就哪怕你個銷量持續地大家睇好都好啦。咁但係如果係新能源汽車股唔能夠有個提價嗰個嘅條件喺度嘅話咧，咁相對上咧佢哋嗰一個嘅業績嘅前景咧，我諗嗰個嘅睇法上都會係比較保守啲。咁我諗正因為呢個緣故嘅時候咧，都令到近期咧好多新能源汽車股咧嗰個走勢上都唔係幾睇好，因為短期咧就唔排除可能又會有一個嘅降價壓力喺度。
1: 明白。金價呢是大家最近關注的焦點，4500多哈，現在是金價的一個現狀。昨天呢大家也看到這個國際金價向下呢，也帶動到了整個的一个整个行业都向下打吧。老铺黄金昨天跌了6.9%，这是连跌了哈。包括紫金矿业2%等等等等。金价方面你怎么看？
0: 咁我諗最主要就睇返個環球個息率個走向啦。咁即係就尤其是呢，如果真係聯儲局加息嘅時候呢，更加會令到個美元偏強呢，咁反而就令個金價會有一個嘅不利嘅走勢度。咁變咗我諗就即係目前去睇嘅時候呢，咁就呢一兩個禮拜呢，咁個嗰個債價嘅走就係即係嗰個債息嘅走向就會比較上關鍵啲，咁所以咧就咧我諗就金價咧就咧先留意翻咧就大概係咧4300蚊會唔會有個支持先，咁變咗對應翻一眾嘅黃金相關嘅股份咧，咁哪怕今日就稍稍有啲反彈咧，咁可能咧未來一兩個禮拜咧嗰個嘅股價表現咧都係會比較波動啲，咁所以咧入手嘅時候咧，我諗喺個注碼分配嗰度咧就要比較留意啲啦。
1: 明白，就再問問您今天的市况目前是高开108点哈，25761，549亿的一个成交量，昨天的成交金额也还可以哈，现在比较稳定了，2500亿到3000亿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里。今天的港股，您觉得波动区间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咁我相对上即係今日個個變化亦都唔會係好大嘅，咁咧就咧傾向上咧就下方嘅支持位，咁可以留意翻咧就係咧25600呢一個位置先，咁咧就咧上方嚟講咧睇下今日咧有冇機會咧可以咧挑戰去到25800咯，咁就下個禮拜就會關注翻咧可唔可以重上翻26000呢一個心理關口啦。
1: 明白，非常感謝聂生做的精彩點評，我們下次見。
0: 好，拜拜，
1: 拜拜。来关注一下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5764点，升115点，升幅0.45%。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560亿。而在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在4186点，升24点，升幅0.58%。在亚太区开市方面，日经61811点，升2000点，高开达到3.36%。而在金价方面，最新是报在4561.20美元。提醒大家，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上午的11点30分。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与多名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的优势，并且推动进一步的合作，建立更加紧密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指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的地位，资金、资讯、人才的自由流动，践行国际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的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周访问朝鲜。习近平上周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将于本月的下旬或下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没有回应报道。中国与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表示，禁毒局与美国司法部缉毒署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

0: 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抓获一名疑犯，美方早前也在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样涉毒的犯罪罪犯。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广泛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多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小时间到今天上午的11点半。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815点，升166点，升幅0.64%，成交金额675亿。上证4195点，升33点，升幅0.8%。981中芯国际78.35块升3.1块。9988阿里巴巴129.8块跌2.1块。2800富基金26.02块升1.6毛。700腾讯452.6块跌2.6块。1347华虹半导体135块升2.2块。3690美团85.7块升2.8块。6809蓝启科技475.2块升28.4块。3033南方升科技4.82块升5分。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58.6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覺得社區聲音是一種回應，咁可以讓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2: 你也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嗎？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廣播。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来到上午的11:06，又开始我们星期四的新紫荆广场了。阿忠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晨。
0: 早晨呢、啊、提醒大家出门的朋友要留意交通上的种种的这个可能会有的意外哈。
1: 嗯、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1:30哈。
1: 是。
0: 看看到时候还有没有延长。我看到一早呢在屯门有实车的这个意外、啊、是7:00的时候就发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我发现后来我上班的时候呢、嗯、公主道又有了意外、
1: 啊、
0: 幸亏呢我今天真的是提早了半个小时出门，所以呢本来想早点回来就做点事儿的哈、嗯、走地翻工走地走爷嘛，
1: 是是是，
0: 结果发现呢全部都在路上
1: 都

0: 消耗了，
1: 对对对，
0: 因为真的是太多的这个雨天嘛，
2: 嗯、
0: 雨天路滑，所以大家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2: 自己小心点
0: 啊，要自己要小心啊。好，那今天呢是一个日子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叫国际茶日。
2: 对。茶友节日、哦、
0: 茶对呀、啊，
2: 这些奶茶友哈，茶肯定不例外
0: 了。我觉得茶友有一个这个活动的日子呢，我觉得真的是很应该，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种的饮料呢，除了水呢就是茶，
2: 嗯，
0: 然后呢还有咖啡，
2: 我觉得。
0: 而且呢，茶的起源呢是非常早，
2: 嗯，
0: 在我们的这个
2: 数千年前好像就已经有
0: 都几千年前就开始有茶农，
2: 饮用茶
0: 对，开始有茶叶了哈。
2: 是。
0: 而且呢，我们也是这个茶叶呢，也是也出口啊、也换取。你看这个茶马古道，
2: 对，
0: 说的就是茶嘛。那普洱茶也是走的是茶马古道啦。
2: 是的。
0: 我们的丝绸之路呢，运出去的也是茶
2: 叶，茶
0: 叶换回来是丝绸这些哈。所以呢，茶必须要给它一个名分，一个地位哈。
2: 一个地位。
0: 好，那国际茶日呢，定于每年的5月21号，是由联合国大会在2019年呢通过决议设立的。首次的庆祝呢是在2020年、
2: 嗯，
0: 时间并不是很早，就是几年前的。
2: 是的。
0: 这个起源呢是早在2005年，印度、斯里兰卡等产茶国的民间组织，
2: 嗯，
0: 他就倡议了设立这个国际茶日，以提升了茶农的权益，
2: 是
0: 主要上是给就是让大家来重视茶农的他们的这个点点滴滴的，
2: 对，
0: 嗯
2: 啊，重视茶农的这个心血，
0: 是的哈。但的确呢，我觉得茶呢是能够促进茶文化的交流啦，
2: 嗯、
0: 支持茶这个茶的产业的永续发展的就非常的重要，我们也要多点的认识，因为茶是全球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嘛。刚才说，
2: 嗯，
0: 它仅次于水，
2: 对，第二大就是它了。
0: 在我来说呢，它就排第一位，
2: 嗯、
0: 水还是排在应该是什么第二位吧？对呀、啊，我每天肯定要喝茶，
2: 喝茶
0: 就不想喝清水嘛，
2: 嗯、
0: 觉得就要希望可以喝茶，还有咖啡，我自己还是每天都会喝的啦。
2: 是。
0: 那我们中国我们自己呢也是个产茶国，
2: 嗯，
0: 哈，我们很多茶了，大家都知道白茶、黑茶、红茶，
2: 对
0: 什么的，对我们潮州人的这个铁观音啊、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著名的茶叶来的。哈，
2: 潮州我最记得就鸭屎香，什么单丛哈、
0: 啊，对呀、
2: 啊，
0: 这是铁观音
2: 啊，对
0: 啊，它铁观音的
2: 品
0: 种嘛，
2: 品种
0: 对呀、啊，鸭屎香还有什么蜜兰香、
2: 嗯，
0: 铁观音是两大种了，这个鸭屎香还有这个蜜兰香哈、
2: 嗯
0: 啊，那么还有红茶也有了，
2: 对，
0: 还有单丛了，也是我们的这个、
2: 嗯、
0: 潮州人非常喜欢喝的。一个品种了，
2: 一个品种的茶，
0: 对，当然了，还有经济意义了。你知道茶产业涉及几百万的这个茶农，
2: 嗯，
0: 茶村的经济就业就非常重要。比如说你在福建，
2: 嗯、
0: 它是产茶的一个地方，
2: 是，
0: 所以它的茶的出口、茶的这个销售非常的厉害。
2: 嗯，
0: 那这个我们每天都在喝茶，你知道，对呀、
2: 啊，
0: 还有茶的贸易也是非常广的。
2: 嗯，
0: 这个什么茶最厉害？哎，而且茶，你看，陆羽它的。这个收藏茶，
2: 嗯，
0: 一饼茶多少钱？这个可能是数百万几、
2: 嗯、
0: 几十万的可以卖到哈，就是一筐茶可以卖到多少钱？
2: 啊、
0: 那个油价噶可以，以前还可以拍卖的，
2: 是，
0: 可以拍卖的。所以呢，茶经济真的是很厉害，当然还有茶文化了，
2: 对，
0: 也是大家沟通的这个桥梁了、
2: 嗯。而且说小时候就说是个神农尝百草嘛，他说如果中毒了，就是说要嚼这个茶叶来解毒哈。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0: 那可不一定了，
2: 对吧？
0: 那真的是。
2: 相传就说是这样子，
0: 我觉得绿豆比较好一点，
2: 来解
0: 毒
2: 对吧？啊，那所以这个茶叶真的是已经是源远流长的一
0: 个历
2: 史了。
0: 它还真的是可以当除了是饮品之外呢，
2: 嗯、
0: 其实我们的在我们的食品方面呢、
2: 嗯，
0: 比如说拿茶来泡饭，
2: 嗯，
0: 大家都以为呢这个茶祭饭是日本区，真的不是。我们古代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茶泡饭，
2: 嗯、
0: 说茶泡饭。可以让你吃到倾家荡产
2: 哦，哇！
0: 对呀、啊，因为它太好吃了，
2: 哦 okay、
0: 它又解腻又好吃、
2: 嗯，
0: 所以呢，这个茶真的是非常有作用，还有提神了、醒脑了，
2: 是
0: 等等了。反正这个茶带出来的这个经济价值呢，我觉得都不用我们多说。所以呢，大家来留意一下哈，今天是国际茶日，
2: 嗯、知道有这天的哈。
0: 是啊，那我们一起喝杯茶了，
2: 喝杯茶了哈。
0: 嗯，好，
2: 喝杯茶还没。 唔讲 cheers 噶，
0: 你可以讲的，
2: 碰个杯，
0: 碰个杯嘛，
2: 碰个杯，
0: 就 cheers。

0: 就是碰个杯嘛，你可乐也可以
1: cheers，
0: 对吧？你什么都可以拿来，对呀、啊，就是碰杯嘛，干杯，
1: 干杯，干
0: 里边是什么东西都无所谓啊，不一定是酒的嘛。
1: 嗯，
0: 好，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好，跟今天的节目安排，5月21号哈，星期四10点过后继续讨论区的时间，10点过后，今天我们的舌尖冷知识呢，今天请来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 Linda， 还有料理研究达人周杰慧 Nicole 呢，我们讲一讲在天然食物里面的一些胰岛素啊，哪些食物里面的胰岛素会比较多呢？今天听听两位的分享。在11点过后呢，今天香港有晴天的部分呢，今天我们继续请来啊我们的余秀珠朱姐哈、啊，当然也讲一讲这个叫做绿色外佣节日啊，这个外佣节日也要过过绿色哈、啊，绿色外佣文化节哈、啊，看看今天这个节日他们是怎么安排的啦。好，那么刚刚说到喝茶嘛哈、啊，送上这首歌。Coffee, Tea or Me, 我爱你哈，周华健和苏慧伦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听听。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0: 好，房委会呢在去年一月呢推出了叫举报滥用公屋奖的计划，像这个成功实名举报人士呢派发最高3000元的这个奖励金。
1: 嗯，
0: 好，差不多一年多过去了哈，那个成效怎么样呢？有议员呢就计划的成效呢向房屋局提出了这个书面的一个质询了。局方呢昨天就表示说呢，截止今年的3月底啊，最终呢有25宗的个案呢是这个已经确认是成立了。
1: 是
0: 以每宗奖金3000元计算的话呢，也就是合计派发了7.5万元的奖金。
1: 嗯，
0: 那房委会呢也向25宗的这个个案的滥用公屋租户呢发出了这个迁出通知书。
1: 是还是有成效的。
0: 啊，有一点咯，一年25宗，我不知道他中间是怎么去跟进的。啊，说房屋局的官员就说呢，自这个计划呢推出了至今，就是到3月底嘛，
1: 对，
0: 一年多，对，房署呢一共是有接获了5400宗的实名举报的，对呀，啊，当中呢大约是有900宗呢是具备了资料可以做进一步的跟进的。
1: 嗯，
0: 那其余的个案主要呢因为缺乏关键的这个资料啦，初步查实之后呢也属于是一些的误会，
1: 嗯，
0: 或者呢是属于一般的日常的投诉，
1: 是
0: 用这个与滥用公屋是无关的。
1: 嗯嗯，
0: 所以呢在跟进的个案当中呢，目前已经有呢600宗呢是完成了这个调查。
1: 是
0: 经过了这个省委会呢两轮的评议之后呢，审计确认是25宗的举报是成立个案的。
1: 嗯，
0: 也就是占了整体的4%。
1: 是可能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和邻居闹矛盾了，然后邻居就实名举报，邻居滥用公屋吗？有可能啊，
0: 这个就是，
1: 里面有可能是有
0: 这
1: 些个案了。
0: 这个已经排除了，这个就是刚才讲了嘛。
1: 嗯，对，
0: 就是其实经过了他们的这个跟进调查之后呢，
1: 嗯，
0: 是900宗呢是具有资料是可以进行这个跟进的。
1: 是，
0: 那其余的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有些误会啊，
1: 嗯，
0: 这些哈，
1: 嗯，
0: 所以呢也不是说特别去滥用，并不是说你吵个架，
1: 嗯，
0: 就把你牵住的，不是这样子的，
1: 是还是。
0: 还需要有证
1: 据
0: 的，究竟你犯了什么样的这个犯规？你怎么滥用了？
1: 嗯，对，或是家访，看看你里面是不是真的是有滥用公务的情况哈？
0: 看不到的。
1: 看不到的吗？
0: 你看到的吗？
1: 因为
0: 比如说他滥用公，比如说他的资格超额了
1: 啊，
0: 他的这个不是有资格的吗？
1: 因为有一些滥用公屋个案，之前就是说他是出租给其他的租户去了。
0: 哦，这个出租的是，
1: 对，那就看家访
0: 了。哦，
1: 对，
0: 这个也是，
1: 这是其中之一了哈。
0: 对对 对,
1: 对，
0: 哎，而且你必须要突然家访哦。
1: 对啊，突然杀他个措手不及。哎，里面怎么有一些没有登记在你这个公屋住户里面的一些名单哈？
0: 是的，
1: 那有可能就会是成立。这是一个确实一个个案了哈，
0: 嗯，
1: 变成一个确实的个案了。
0: 好呢，大家互相监督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希望呢，我们的公屋呢可以给有需要的人士可以使用哈。
1: 公共资源很
0: 对，公共资源很
1: 珍惜的，
0: 非常短缺。现在哈，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的政府呢，希望有各种各样的房屋可以让大家不同的不同程度的一种的使用了。
1: 是的，是的，
0: 咩间咩房啊都好多啦，
1: 公屋等等。
0: 对对。好，那希望呢大家可以早日呢要摆脱那个没房子住的这个情况，
1: 嗯，希望有瓦，
0: 是的，
1: 有瓦遮头哈。
0: 好，那讲到这里呢，简朴房的改造，嗯，哈，这里呢大家也来关注了哈。房屋局呢就把两个市建局收回的九龙城旧楼单位汤房，
1: 嗯，
0: 改成是合资格的简朴房，
1: 对，
0: 作为呢是样板房呢是供这个业主来参考。
1: 嗯，
0: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呢，这个你要汤房。
1: 嗯，
0: 必须要合资格嘛，
1: 没错，
0: 而且呢要真的是有一定的这个条件哈，
1: 嗯，怎么改造，
0: 对呀，
1: 怎么改装，
0: 是的，是有要求的，是有要求的哈。好，那房屋局局长呢何永贤他就与政府官员呢到场去参观了，
1: 嗯，
0: 他就说呢改装费是这个封建游人以样板房样板房作为这个例子吧，
1: 是
0: 要改动间隔的一干三，
1: 就一分三的单位，
0: 一分三这个单位，
1: 嗯，
0: 平均呢每个分间呢单位需要50000元左右，
1: 嗯，
0: 好，大致呢符合要求的一间二的这个单位，
1: 嗯，
0: 那平均呢每个分间单位呢就需要2万多，25000了，25000元，
1: 嗯，
0: 对啊，
1: 25000元。
0: 那官员认为这个改造工程呢是属于是基本的，
1: 嗯，
0: 就 就是并不涉及什么豪装啊，或者是天价的一个改造费，也预留一定的弹性啊。我看了一下它的弹性，我觉得这个弹性呢，还真的有点弹呢。
1: 就都希望是可以符合那个标准。
0: 他说，比如说它的弹性是什么？比如说就是单位涉及要更换什么呢？要改造嘛，就是说防火门或者是防烟门，还有呢安装这个干粉灭火器，还有呢独立火警的这个侦测器，还有独立的水电表，
1: 是。
0: 那这是规定了一定要的，因为防火呢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对，安全很重要，
0: 对哈。还有限度改动这个间隔等等哈，并且预留一定的弹性，比如说容许这个窗户面向四面为风的天井。
1: 之前我们说每个单位一定要有个窗嘛，
0: 对，它现在有

0: 窗，但是呢，你对着天井
1: 的话呢，
0: 它也
1: 都算
0: 了，放
1: 过你。
0: 而且那个天井是四面围封的，
1: 对对对。
0: 即使呢，你面对它，其实也是被封住的，但是呢，起码你还有个窟窿，
1: 对，
0: 就可以
1: 有个窗了，
0: 有个窗。但是天井可能也不通，也不通风的嘛，因为它四面围封嘛。
1: 四面围封。
0: 但现在是允许了，还有容许黑厕。
1: 是。
0: 这里我就不太知道了，黑厕是这条件
1: 里面没有窗户的厕所。
0: 哦，那这个其实很多
1: 很多，就算现在没不是分建单位的单位，也是有黑厕的出现。
0: 其实还真的蛮
1: 对对对
0: 蛮多的单位，即使是真的房间，
1: 对啊，就普通的我们外面的
0: 私
1: 楼，私
0: 楼
1: 也会有黑厕哈。
0: 讲起来是什么两万一尺的，也有这种黑
1: 厕，也有黑厕，
0: 也有黑厕的嘛，
1: 对，所以就也是一个弹性之一了
0: 哈。那无需设厨房，
1: 就没有厨房也行的，
0: 也行。容许水电表安装在单位内，而不设大厦公用地方，
1: 是
0: 哈。那这些就是有一定的弹性了。
1: 好，那所以呢，昨天我们的这个副局长也在说哈，你这个的5.1万元。平均哈一个单位的话呢，他说哎，其实你收几个月租金就收回来了，而且他里面的那些装修哈，不是说真的是非常的豪装，就反正他符合基本要求就让你过关了。
0: 现在装修根本就不重要了，说真的，你那么小的一个单位，你可以怎么装修？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真的是要。我觉得空气要流通，还有防火要安全，
1: 防火要安全，
0: 就什么都要安全。首先安全最重要，
1: 是。
0: 然后呢，你空气要流通，不要让人家就是两个睡觉的这个空气都非常差。
1: 对
0: 对，还有呢，就还有简单干净，
1: 干净，
0: 就你墙上的那个墙纸呢不能发霉，对吧？
1: 就你至少要有个
0: 有个安静的这个环境给大家，就干净的环境给大家。那还有这个最好这个环境，大家互相的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了，
1: 对，
0: 哈，
1: 就住起来比较舒心一点，
0: 对，
1: 安心一点哈。
0: 是的，
1: 因为刚刚说到弹性呢，我记得昨天我看到个报道，就是说本来呢，其中一个的分建单位里面是。因为它最少的那个尺数的面积要是80平方尺嘛，但有一个呢是74平方尺，
0: 那可以吗？
1: 对，那就差了6尺，它就当然不行了。但房屋署的人员呢，就说他容许让厕所也划去那个分建单位的其中之一的一个尺数。就比如说我有 A、B 两个一间二哈，那第一个是符合，比如说它是100的，但第一个房间里面有个厕所，他就让 B 的那个尺数呢，应该这样说 ，A 是有厕所，就连厕所就有套厕的，但 B 就没有的，但 B 的这个尺数也是差了一点，差了6尺。
0: 但 B 房间他的厕所在哪里？他就公用厕所，
1: 他就让他划把 A 房间的套厕划给 B， 那个尺数就过80，就让他过了。可以这样子去做，那已经是非常弹性的一个做法了。
0: 对对对，那么我呢就很想知道，那 B 房间的住客用哪里的厕所？
1: 他应该是有两个厕所的，只不过刚好有一个套厕是在 A 房间。
0: OK，
1: 对，有一个公共厕所在外面。
0: 那我觉得也合理啊，因为他房间没有厕所，但是他也有厕所的这个空间嘛。
1: 对对对，
0: 所以那空间他
1: 就划给他
0: 使用那个厕所，对啊，
1: 划给 B 房间，
0: 还能讲得过去啊，
1: 还能讲得过去，
0: 讲得过去的。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弹性的一个做法了，
0: 是的，
1: 一个处理的。
0: 现在其实政府呢也不想做到说就严谨到呢，这个一分一毫都不行。
1: 对
0: 对，希望能弹性，但是最重要，为什么一定要进行一次的这个改装呢？是希望真的是希望安全。
1: 没错，因为市面上太多参差不齐的单位了。
0: 对对对，
1: 里面它可能有恶劣
0: 的。是
1: 的，
0: 好，那现在有早鸟计划啊，如果呢你赶紧要去这个做一些，首先要去这个自己要申报了，然后呢如果要。需要政府帮忙做的话呢，也可以，好像会便宜一点哈。
1: 对对对，
0: 早鸟计划，我的理解就是可以便宜一点嘛。
1: 而且呢，就大家可以去这个的样板房去看一看的，就各位业主们，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哈，去看一看啦。
2: 社会热点，
3: 说东说西，
2: 七嘴八舌，
3: 新港人讨论区，
2: 新港人讨论区。
0: 记得吗？在前一阵子呢，我们有讲过说，在香港呢，我们就是捣毁了一个信用卡的盗窃的集团，
1: 美容院
0: 的团伙，对，也是来自美容院，就说我们去做美容的时候呢，那个包包就放在旁边，
1: 是，
0: 那结果呢，就真的就因为你无灯瞎火的，你自己又被按摩中了，
1: 可能
0: 当然
1: 蒙这个眼哈，叫你做什么 treatment 哈，
0: 不是美容就按摩嘛，你按摩的时候你肯定闭上眼睛了，
1: 做
0: facial嘛，所以呢你根本就不太知道你的钱包已经被动用了，所以呢后来就被拘捕了那个团伙，
1: 被拿去盗刷了，
0: 破案了哈，就是信用卡被盗了。好，这里呢也提醒港人，如果去内地的朋友呢，也要特别的小心，说也发现了同样的这个手法，
1: 是
0: 说港人呢内地按摩你要小心信用卡被盗哦。今年四月开始呢，有多名的市民进行一个报案，说他的信用卡呢被盗走，并且呢还就是使用了在录卡了，还刷卡了啊，购买了什么这个名贵手表啊之类的。哎，执法部门就发现受害人不约而同的在光顾了在深圳的一个按摩场所之后，发现信用卡被盗。经过翻看天眼还有追查后，就锁定了一个跨境的犯罪集团。
1: 是，
0: 所以呢，在本周一呢，这个趁着集团的这个内地主脑还有本地的骨干，在将军澳犯案的时候就拘捕了两人了。其后呢，还拘捕了他们集团的有五名的这个，就反正那个团伙了，有骨干成员了，还有两名是收赃的手机店的这个东主。
1: 是，
0: 经过调查之后呢，原来已经有18宗的个案是有关联的，涉款呢有40万元啊。
1: 对，
0: 当中五人呢已经被这个控诉以欺骗的手段取得财产，然后呢还要提堂了。他这个手法呢，其实就是说，当你也是去做按摩，因为现在很多港人到内地去、这个、
1: 去消费了，
0: 去消费享受，因为真的是便宜很多。
1: 是，
0: 然后按摩的时候呢，也是那个包包不在旁边，他呢有人呢就是拿了包包，
1: 就拿了你的信用卡，
0: 拿了信用卡，他们尽快，并且他们手法是很快的，尽快就趁你还没发现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按摩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他已经去刷卡消费了。
1: 分工明细哈，
0: 对呀哈，
1: 你按摩至少要一个小时嘛哈，他就趁着那个一个小时。
0: 什么至少一个小时？通常到内地去的是三小时，
1: 三小时
0: 对呀，所以呢，他有足够的时间去犯案。
1: Okay,
0: 还有呢，我们通常呢按摩完了之后拿了包包，很少去看看钱包里边的信用卡还在不在的。
1: 对，通常都相信。
0: 所以呢这里提醒大家哈，你去按摩也好，你去做美容也好，完了之后呢拿起包包先看一看钱包里边信用卡还在不在。
2: 经济行情报道。
4: 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688点，升36点，升幅0.14%，成交金额950亿。上证4193点，升31点，升幅0.75%。981中心国际78.75块升3.6块。2800盈富基金25.9块跌升4分。700腾讯449块跌6.4块。9988阿里巴巴128.8块。跌3.1块。1347华虹半导体136.2块升3.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块升2分。3690美团84.95块升2.1块。6809蓝启科技482块升35.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6块跌1.6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39.18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3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新来港家庭来到新的生活环境，一开始人生地不熟，可以如何与孩子踏出第一步，从语言开始学起，尽快融入香港生活呢？让高彩通妈妈王丽芬老师分享她的经验。
5: 我觉得对于新来港妈妈们来说呢，可以慢慢的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呀，在语言上面呢，跟小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然后在生活中呢，比方说去超市啊，去茶餐厅啊，多让自己开口跟小朋友一起，然后开口讲广东话，然后你的语言就会提升得很快的，很快就可以融入这个环境里的。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7: 我是金丹。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衣食住行样样行，
8: 掌握资讯你就赢。
9: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荆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欢迎来到上午的10:33，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中国紫金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有骤雨，以及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的明日骤雨会减少，天色好转，周末及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的。
1: 今天室外气温湿度的27度，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5度，最高气温会去到29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也是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本港方面，今早广泛地区是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多区的雨量更是超过100毫米。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上午的11:30，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2: 广场 Go Go Go。

0: 我最近呢又把阿忠给刺激了一下哈，阿忠那天就说呢，你再说，然后就
1: 一怒之下
0: 就怒了一下，
1: 对对对，
0: 就怒了一下哈。我为什么又把阿忠给这个就惹怒了呢？哈，就是因为我那个第一次
2: 成绩单出了，
0: 终于迎来了这个电费单。
1: 是是是。
0: 我为什么用银子呢？就是这个特别盼望哈，收到那个电费单。这个
2: 没有想到这么想收到一份电费单，
0: 对啊，第一次这么想收到电费单。这个电费单主要是我不是换了一家电车嘛，
2: 是是是，
0: 然后我就很想知道呢，我一个月大概用多少电，就用多少钱哈。然后呢，这
2: 个电车的这个电量消费，
0: 电量，对对对对哈。后来我收到之后呢，我就马上就告诉阿忠了，阿忠就很生气哈。
2: OK OK， 没有很生气的，
0: 我就一个月用了200多块钱，
2: 因为我提前已经生气。哇，我在你的这个社交平台，哇，200多块钱，
0: 对对对，对，
2: 差了几次啊？其实
0: 我就差了两次
2: 啊，两次，
0: 我就两个星期一次，
2: 因为我在算你大概是多少钱一度。
0: 因为其实有度数的，
2: 一公里这样。
0: 我有度数的，我自己没有。对，我再去看看那个表吧，因为表是独立的，它专门是因为停车场，我们家的停车场呢是独立装了这个电桩嘛，
2: 是，
0: 就每个车位呢都装了表，对，只要你想装的话呢，马上就帮你装，最后一里路就自己掏钱了。
2: 是，
0: 所以呢就反正大厦已经做了这个。全部的这个电
2: 装
0: 的这个电线的拉线的话，你就可以装了。
2: 就是你那个机，
0: 有的，对，我有拍的，好像是100多，哎呀，忘记了，我不能瞎说哈，对，回家再看
2: 看那个价钱，
0: 反正价钱就。

0: 200多块钱，200多，
1: 然后我就当然很开心了哈。这个就是十倍嘛，十分之一，
0: 十分之一。
1: 我以前用电用油钱的十分之一，当然了，因为我用的也不是很多。好，那这个
0: 通勤了、就是，
1: 其实我可以再便宜一点，再刺激你一下，你知道我怎么用吗？如果呢，11:30之后，就插电的话、可以更便宜一点。
0: 是，
1: 对，
0: 错峰的话，对吧？哈。
1: 他说反正就
0: 十
1: 一
0: 点
1: 半
0: 就是那个
1: 之后好像你去这个公众停车场去、去充电的话呢说十一点半之后呢也是要便宜一点的。
0: 好像半价还是更加便宜。
1: 反
0: 正
1: 呢
0: 反正折扣力度挺大的。
1: 家里的也是的。所以呢但是呢就哎谁十一点半跑下去充电呢
0: 有些男人。
1: 就搞个闹钟啊那些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就想就顺便就算了呗哈、好吧。
0: 也方便哈因为在家里。
1: 其实真的省了很多、真的省钱了、真的能省钱了哈。所以呢一来是环保了一来真的是费用也减了很多。
0: 对。
1: 好那当然大家也在留意受国际油价上涨的这个推动嘛、全球对电动车的需求真的是大增了。
0: 是。
1: 英国的金融时报做这个报道说作为全球最大电动两轮车就顶该呀。
0: 对
1: 是叫
0: 广州叫电机顶该了哈电动车了。
1: 两轮车哈、这个制造商。那我们中国的这个雅迪正在加速布局欧洲市场。
0: 是。
1: 计划呢在匈牙利建造这个欧洲首座的这个工厂。所以呢这里呢就是这是某一个牌子了。
0: 对。
1: 那相信还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牌子呢其实大家都希望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可以分一杯羹嘛。
0: 没错因为用电真的是省很多哈尤其是省。这个汽油方面哈，
1: 对呀、
0: 所以也是加速布局欧洲的市场。
1: 是，那所有这些地区的产的销量都在上升。
0: 对对对，
1: 整个的欧洲市场都在上升。客户呢都在问哈，就说能不能提前发货？大家都已经不想再受这个汽油的这个
0: 汽油价格波动的影响了。
1: 对呀，因为越来越贵嘛，不管你用的是这个岩油，还真的是这个汽油，其实真的是越来越贵哈。
0: 是，
1: 在美国用油。还比香港要便宜一点，但是呢，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加价哈。
0: 对，
1: 好，那现在当前的这个局势呢，就是那个制造商他们进入更多的市场，引导消费者呢使用电动车，也提供一些很好的机会，就有需有求。但是呢，我们希望呢，他们也更好的能够去使用这个顶盖
0: 电动车，
1: 真的会便宜。一来会便宜，其实也真的会很方便。
0: 对，因为你好像国内已经是几乎是人手一部了，
1: 对
0: 这个两轮的电动车
1: 是的、
0: 那么通勤啊、上班啊都
1: 是
0: 其他。
1: 但国外呢，其实它会受一点的影响，就是它天气嘛，比如说你英国如果呢看哪个城市了哈，还美国看哪个城市了，它如果呢是到了冬天下雪的时候，那两轮的这个就不太好使了，
0: 就不太好使了
1: 、所以呢。可能，但是起码他可以家里，因为
0: 已经有一
1: 他们家大嘛，
0: 对对对，
1: 房子会比较大，所以也有自己的那个
0: 汽车库
1: 什么的，对啊，所以呢，你就可以有一架汽车，还有就平时没什么事儿，天气好的时候就用。电机
0: 去溜溜，
1: 对呀、买个菜什么的，还有这个上班这些，那当然就非常的方便了。
0: 没错，
1: 也真的能够省油了，
0: 是省很多了哈。那这里呢，这一间公司呢，就是说今年的海外去年的海外市场虽然是占了它的销售额是大约2%，但是管理层呢非常有信心哈，已经告诉了投资者哈，今后的海外市场盈利将会超过国内市场。看到它的这个布局，也希望这个电机方面哈。可以俘获外国友人的心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会有舌尖冷知识哈，今天和大家来讨论一下，原来天然食物里面也有胰岛素哈，大家要听听哪些食物有这个胰岛素了。
1: 好，
2: 金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1: 好，今天舌尖冷知识呢，除了有 Linda 在这里，还为大家请来了料理研究达人周杰慧 Nicole。Hello, Nicole, 你
0: 好。Linda
1: 好，
0: 两位好。
3: 大家好。
1: 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 Linda 嘴边的我母一类的嘛。好，那有 Nicole 的出现，等一下肯定会有教我们怎么去

0: 制作一些食品哈、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仍然是讲到上一集，我们讲到糖衣陷阱。其实有很多的食物或者做法，我们以为很健康，但事实上呢是不健康的。不过呢，也有朋友就很担心吃糖了，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他说我家里有这个糖尿病史，然后呢，我现在可能糖尿又有点扎嘎一个哈，临界了，临界了。那么我就很害怕，什么甜的都不敢吃，凡是甜的水果也不敢吃。
1: 嗯，
0: 好、
1: 嗯
0: 啊，那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这种哈、啊，就是这种要怎么就健康？嗯、我们在担心噶嘛哈、啊，对待这种担心呢？
1: 嗱，以营养学嘅角度咧，好多时我哋就话少食多餐，
0: 嗯，
1: 即系我哋用自己食嘢嗰个份量，去调理翻我哋嗰个一个血糖咯。系啦，咁而每一餐食嘅时候咧，有少少次序嘅。咁、初咧就会啲人就会话用先食菜先。
2: 嗯，
1: 即系每一餐其实亦都做过日本做一啲研究咧，就系、话我先食菜，咁跟住然后先食肉。
2: 嗯，
1: 然后最后先食个主食，即系个淀粉质
3: 个饭。
1: 咁虽然你话，哎，都系落个胃啫，咁样咁，但原来我哋食嘅次序咧，落到胃都会分一格，即系分个格数咁样嘅。咁咧就会另外就系话，我哋讲少食多餐个份量啦，再控制啦。即系譬如就话，如果真系斋戒嘅，咁我咪中午时食个量，咁跟住到下午茶时又食啲，咁即系平衡翻嗰个份量，而令我哋个血糖嗰个平均啲咁样样咯。咁、但系咧，另外咧就系话有啲食物咧，我哋讲有啲叫天然嘅胰岛素、或者有啲食物咧，佢个成分咧系可以令到一啲我哋讲个胰岛素抗阻。啲、人就话啊，你唔好食咁多饭啊，唔好食咁多糖啊，令到有一个叫抗阻性啊，即系变咗就系话我哋。个细胞认知唔到个胰岛素，咁所以咧令到，因为其实再讲一讲就系话胰岛素其实就系一个荷尔蒙嚟嘅，就是、我哋嘅胰脏发出嚟嘅，咁就
0: 系
1: 话当我哋食咗淀粉质或者食咗糖落到我哋个胃经过消化而吸收嘅时候咧，咁就会变咗葡萄糖，咁我哋吸收葡萄糖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哋个血糖会上升咁样解，咁好多时候我哋就话我哋拣嘅食物拣一啲叫做胰岛素嘅升糖指数低啲嘅，咁譬如话糙米饭，咁因为佢嗰个纤维会多过白米饭，所以咧就会令嗰个消化时间长，咁换言之嗰个升糖指数都会慢啲嘅，咁、我哋就会拣呢啲啦，譬如食意粉就会低过食埋白米饭啊、等等嘅，咁我哋就会、其实就系话你谂下就系个纤维素高啲，纤维素高啲，我哋需要时间去消化，咁亦都系吸收，因为纤维其实好多时就经过我哋大肠会出翻嚟嘅，因为吸收唔到噶嘛纤维，咁、所以咧，如果你纤维性高啲咧，咁嗰个升糖指数换言之就会系低啲咁样解。
0: 那为什么说这个喝粥啊，粥即系粥啊，它的升糖指数是最高的？
1: 因为你好多时会粥，个粥会煲到好绵啊嘛，咁我哋个胃。唔需要，我哋其實個嗱，我哋由係啦，由食到落到個胃咧，其實胃有胃酸啦，個胃酸就愛嚟幫我哋消毒嘅啫，即係殺菌嘅。咁但係咧，佢個胃咧其實係幫你磨爛啲嘢嘅。嗱，記唔記得細個嗰時阿媽教啦？食不言，寝不語，你要嚼爛啲啊！如果唔係咧，會胃痛噶。因為其實個胃就幫我哋磨碎啲食物嘅、即係除咗我哋夾牙齒去將一大嚿嘅嘢磨碎之後咧，其實個胃佢會更加同我哋會磨到好味嘅。咁、但係因為粥你煲到好綿啊嘛，你即係粒飯你都要需要磨佢啦。咁但係個粥就好綿啦，好多澱粉質已經喺個粥水嗰度啦。咁所以咧就係話佢個升糖指數高咁解啦，就依樣嘢咯。
0: 直接就下去就工作啦。
1: 咦，係啦，
2: 那好像煲潮粥那種粥好點喎、
1: 哦。好一點係，因為佢輕輕開咗花咁樣係啦。
0: 還有粥裏邊有東西，有餡料，有其他的菜啊、肉啊這些又、又好很多
1: 好啲，係啦，因為你哋白粥純粹係個米開咗綿咗，咁、所以被吸收嗰、那個咪會快啲咯。咁所以就话个升糖指数高咁样嘅，咁、你可以加啲，譬如话杂粮啦，你可以加啲糙米去煲啦，
0: 皮蛋瘦肉啊啲都得嘅，菜
1: 啊，或者加啲番薯啊，菜啊，番薯叶啊等等啦。嗱，咁我哋除咗讲个以营养学嘅角度，我哋话少食多餐啦，食物嗰个次序啦，咁其实某啲蔬菜我哋有叫植物胰岛素嘅，咁首选苦瓜，因为苦瓜。 去旅

0: 里面有个成分可以真系令到嗰个葡萄糖吸收得好慢嘅。
1: 嗯，
0: 咁但系因为但系苦瓜始终系苦啦，就唔系个个人喜欢食嘅。
1: 很喜欢。
0: 咁一阵咧，我哋揾下 Nico
1: 教
0: 我哋点
1: 样
0: 样苦瓜会好食啲嘅。咁另外咧，除咗苦瓜之外咧，我哋一个叫莴笋。
1: 嗯，
0: 莴笋系咩嚟嘅咧？莴笋其实系油麦菜。就唔好摘佢住，越種越大就變咗好粗嘅。咁莴筍類咧，其實佢係屬於莴苣類嘅蔬菜。咁莴苣類除咗油麥菜同埋莴筍之外咧，其實生菜唔同嘅生菜，沙律生菜啊，或者紅葉生菜、包心嘅或者係糖生菜，依一類咧嗰、那個成分都好好嘅，即係都會令到嗰個葡萄糖吸收得好慢嘅。
1: 那就油麥油麥菜也是，
0: 油麥菜都係
1: 也是可以，
0: 都係因為油麥菜其實係 B B 嘅莴筍嚟。
1: 系
0: 啦，咁所以咧，好多时我哋去街市买菜嘅时候，咁咪加一啲落我哋嘅日常餐单度，咁换言之，咪帮我哋一啲叫做天然嘅胰岛素，咁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嗰个血糖升得慢啲嘅。咁另外就有番薯叶啦，咁而家其实都街市都见到好多番薯叶啦，呢个系一个非常好嘅菜，佢嘅植化素咧，咁同埋好多叫多酚，系一啲抗氧化嘅，咁亦都系令到我哋嗰、那个敏对。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因为很多时候异型糖尿病的初期其实不是说胰岛素分泌失调，是我们对它的敏感性，它明明是已经分泌了，但是我们对它好似冇嚟到咁嘅，咁即係話遲鈍咗。咁而番薯葉裏面一啲多酚類咧，就令到我哋對佢 sensitive 喂，佢行過你都知道啦，咁樣樣啦。咁所以咧就對一啲升糖，即係對一啲譬如話窄戒啊，甚至或者我哋預防糖尿病啊，甚至一啲其實就算而家已經話有糖尿病個血糖高啦，咁你食呢啲蔬菜亦都幫助到我哋一啲嘅。咁除
1: 你剛才講的這幾種蔬菜，都是我非常喜歡吃的。
0: 咁譬如西蘭花啦，西蘭花因為佢有個叫做蘿蔔硫素啊，硫磺個硫，同埋一個鑷啊，亦都佢有啲黏質，令到我哋即係對一啲胰島素嘅敏感度會提升嘅。咁另外咧，我哋要強調一個。如果我听过我哋嘅节目嘅听众咧，我哋咪成日讲百合嘅。其实百合里面有个百合多糖，百合多糖咧有三个功能嘅，帮我哋改善胰岛素嗰个抗阻啊。系啦，另外咧，因为其实咧，如果你煲百合咧，你食唔晒嘅时候，你摆落雪柜咧，你发觉佢个液体咧有少少黏性嘅，有少少啫喱噶嘛。呢个其实咧就帮我哋修复个细胞噶。咁所以譬如话胰岛素，我哋讲一个胰岛 beta 细胞咧，好多时就会坏咗病咗，咁我哋要帮我哋修复啦。咁同埋抑制一个自由基，我哋讲个其实自由基，除咗话对糖尿病唔好的话咧，其实对我哋其他自由基又会衰老啦，又会好多时会发炎啦，甚至癌症啦。咁所以咧，百合多糖去帮我哋修复呢样嘢，咁即所以话，换句话说，佢亦都系对糖尿病会好好咯。咁另外咧就系去辅助一个降糖啊，即系去辅助降血糖噶。咁因为佢有个抗氧化功能啊，咁所以咧好多时我哋话糖尿病其实亦都系我哋一个新陈代谢个紊乱咗，乱咗。咁而呢个百合多糖亦都可以针对呢个紊乱咧，而帮我哋会调理翻嗰个新陈代谢咯。咁另外其实佢有一个都系低嘅升糖指数嘅，因为佢膳食纤维系高嘅。不过始终尤其是兰州百合，我哋讲过佢系一个甜百合。咁譬如你用食咗百合啦，咁你轻轻你自己个饭嗰个淀粉质，你自己要调校啲，咁呢个就最好噶啦。系啦，咁所以
1: 因为百合里边也有淀粉质嘛，
0: 都有噶，系啦，咁所以你变咗你都要睇翻，譬如有啲譬如糖尿病人，佢哋定期会自己督手指，咁你要调理翻咯，咁你可能减翻少少饭量咯，咁就希望就喺百合度吸收个百合多糖，而帮我哋一啲胰岛素细胞啊，对呢啲抗阻嘢做一个恢复，咁会好好咯，
1: 系
0: 啦，咁除咗百合之外咧，咁另外有啲有咩黏质嘅咧，海带啦，海带有啲胶质，有时你煲完绿豆沙，你点解咧？ 咁呢啲咧一啲黏性嘅嘢咧，佢亦都有一啲幫我哋去修復一啲嗰啲細胞嘅。咁同埋咧海帶有碘質啊嘛，咁啊碘質亦都幫我哋促進胰島素嘅，又幫我哋抗氧化嘅。咁所以呢一類型嘅食物你可以食多啲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咁我哋講嘅啦，青瓜亦都好好嘅，青瓜、菠菜啊。因為佢有啲，譬如有啲蔬菜有啲煙酸，即係維他命 B3 啊。

0: 士啤梨啊嚟講咧，依啲亦都係對我哋身體好咯。係啦，譬如番茄啊，番茄嘅茄紅素其實唔係淨係針對前列腺嘅，對我哋一啲依啲修復細胞亦都好好嘅，
1: 即係會靚㗎，
0: 靚㗎。奇異果又係啦，特別金奇異果啦，有維他命 C 啦，咁依啲亦都係啲抗氧化嘅。咁所以我哋選擇，所以我哋選擇嘅時候其實係都好多選擇嘅。
1: 那換言之呢 ，Linda 會唔會就是那種帶有你剛才講到苦瓜也好，莴苣也好？还有跟番薯叶啊，还有这个对青瓜这些哈，就它都不偏甜的，但有一些蔬菜它会偏甜的，比如椰菜呀、这些。但换言之，那种偏甜的，是不是就少吃呢？
0: 其实但椰菜亦都好有益，因为其实椰菜系属于十字花类嘅蔬菜。咁所以十字花类嘅蔬菜咧，佢个抗氧化功能都好好噶。
1: 唔系椰菜，唔系嗰啲个花朵，系嗰只叶嗰叶
0: 包住
1: 个
0: 包
1: 嘅，系啦，包个。
0: 依个都可以，都系
1: 嘅。因为佢糖分都好高噶嘛。
0: 属于十字花类嘅，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屋企嘅雪柜都系啊 ，Nico 系啊，去亲街市买个椰菜啦，西兰花啦，
2: 襟摆嘛，
0: 系啦，
1: 系啦，系襟摆，
0: 系啦。因为我哋系嘅，有时开工每日去买咧，就买啲襟摆嘅。咁呢个包心菜又。好好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加啲鹽落去，揸啲水出嚟，咁其實最有益嗰啲啊嘛。
1: 對呀，
2: 係啊，佢嗰個媽一定
1: 沒有苦瓜味啦，
2: 唔揸嘅，係話喺個白鑊嗰度殼下去，咁樣咯。同埋咧，而家坊間有隻叫做道遠涼瓜咧，係唔苦嘅喎，
0: 姓道啊，道木字邊咗個土，同埋遠係姓遠嘅遠，
2: 係啊。
0: 道遠涼瓜嗱，以前阿媽教落咧買苦瓜係買長身嗰只，累工作就好苦噶啦，或者好似沖繩嗰啲皺曬啲就好苦。但原來道遠涼瓜都係累工作嘅，
1: 係啊，
0: 即係個心味咁樣，
1: 肥嘟嘟，
0: 哇！但係好好味，
2: 係啦，好味，但係佢又唔苦嘅喎，
0: 係啦。咁我哋如果香港見到道遠涼瓜，咁咪買呢啲咪好咯，
2: 係啦，係啦。但係好似又買錯喎，如果唔係真係道遠咧，就真係好苦
1: 嘅，工作
2: 真係係啦。
1: 但我喜歡，我想苦的，
2: 係啊，咁啊用。我白镬学下去啊，系
1: 咯，就未苦。
2: 系啦，系啦，
0: 因为一般有啲可能酒楼会教啊，飞下水啦。咁但系问题啲有益咧，
2: 最好嘅营养就出晒嚟，
1: 系啦，即系喺个生炒菜特别好
2: 吃。系啦，咁啊，即系呢个方法就可以即系将个苦味咧辟一辟咯，同埋可以 keep 住嗰个苦瓜本身嗰个好处，系啦，
1: 系有营养又比较。
0: 但系落啲姜去爆一爆佢，其实都
2: 好嘅，平一平衡咧。因为始终凉瓜个名都叫凉瓜。另外有个首先讲啊 ，Linda 讲个百合啦，好多人都系吓好有咁。其实我头先啱啱谂到嘅啫。咁啊，苦瓜又苦啊嘛，百合又甜啊嘛。咁一个 balance 咯，系啦系啦。咁加啲肉碎落去，又整个汤饭，咁少少咁样啦。
0: 其实或者做凉拌都好，
2: 凉拌又得系咯。咁啊，即系又饱肚到，系咪？系啦，其实唔需要食饭得啦，落多少少嗰个百合咧，去代替嗰个淀粉质啦。咁又饱肚又有营养，咁个味道又可以平衡得到。
1: 对。好多听我们的节目哈，肯定能吃到又有营养哈又好吃的东西哈。好，那今天谢谢 Linda， 谢谢 Nico， 我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与多名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优势，并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加密切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指，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的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的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食环署公布五月份新一批的白蚊伊蚊的幼蚊气的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中表示，全港的白蚊伊蚊幼蚊气指数趋势或水平与其以往的几年相类似，在监测地区当中，指数升幅较为明显的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和压力洲等地区。他指出，大围的指数为 64%， 反映区内的白蚊伊蚊的分布非常的广泛。鸿福苑七幢受灾的楼宇的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收拾，分别是红泰阁、红星阁、红人阁的居民，每个单位可以让四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下的次数。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表示，自己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立场一致，但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伊领袖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以及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的意向书，当美伊签署有关文件，就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天气，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正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的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多区的雨量更是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录得现在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小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658点，升7点，升幅0.03%，成交金额1226点。上证4180点，升18点，升幅0.45%。9.81中芯国际77.75块升2.6块。2800富基金25.88块升2分。700腾讯448.2块跌6.8块。9988阿里巴巴128.9块跌2.9块。1347华虹半导体135.1块升2.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4块跌2.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7块没升跌。3690美团84.3块升1.4块。6809蓝启科技475.2块升28.4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34.86美元。室外气温27度。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1: 衣食住行样样行，
4: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1: 是哈，新紫金广场啊，香港有晴天哈、啊。那今天呢是首先要欢迎啊，嘉宾主持有朱姐 ，Hello， 朱姐你好，
2: 朱姐你好，早安
3: 啊，紫金好，阿仲好，听众们好，
1: 早上好啊，
3: 嗯，
1: 好，那也提醒大家，对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已经延长了到今天的下午的两点钟，
2: 下午两点，
1: 对，好，那大家真的要留意，我知道朱姐呢，等一下做完节目就要外出，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拖着行李了，
1: 还拖着行李，你看。开的你的那个车，
3: 对，
1: 哈，阿朱姐个 gap 咧就成话自己系佢嘅车嚟嘅，
3: 对，
1: 要小心哦，
2: 要小心，
1: 真的要出门
3: 要
1: 小心，慢一点哈，宁愿慢一点哈，
3: 好的
1: 哈，
3: 谢谢。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来讨论绿色外佣，什么是绿色外佣呢？因为刚刚呢是举行了绿色外佣文化节，好，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绿色外佣文化节其实已经来了第三年了。第三个年头、但是呢我相信呢大家能够听到的并不是很多，
3: 我也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所以呢
3: 你以前家里有外佣吗？
1: 我有外佣，对，
3: 他有没有做到绿色是很重要哦。
1: 对，但是我一直认为呢是我们作为雇主应该做的。那么我们的外佣呢，他就会根据我们的要求去把那个玻璃啊、塑胶啊、这个桶桶罐罐呢怎么分类啊之类的，然后呢就可以就把它放到我们的大厦的那个垃圾房里面去，或者三色桶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是雇主的责任，所以。
3: 一定哦，
1: 对呀、
3: 他拿出去了，放在哪里你也不晓得。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样了解一下哈、也让大家可以知道，原来呢，我们香港是有一个叫绿色外佣文化节的。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是明爱社区发展服务高级督导主任黄小慧社工。黄姑娘你好，
2: 娘
1: 小慧
4: 你
1: 好，
4: 早上。
1: 好，等一下呢，我们将会连线哈，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立法会福利委员会副主席陈颖欣议员哈，因为他现在忙碌在立法会，
3: 对对对，等着投票呢，他
1: 是，
3: 所以他走不开。等一下我们用电话给他访问。
1: 好的，好，那请问小慧哈，明爱服务香港外佣呢已经有多年了，那明爱。当初呢是由哪一年开始就投入到这个外佣服务的呢？这个绿色第三年哈，第三届的这个绿色外佣文化节又是怎么开始的呢？
4: 好啊，咁咧我哋明爱本身咧就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啦，我哋咧系由1985年开始咧，我哋就有呢个嘅外佣服务嘅，因为当时咧外佣主要系菲律宾嘅朋友啦，咁我哋就有一个系菲律宾籍嘅牧民中心去服务佢哋嘅，咁到1991年。我哋就睇到有除咗菲律宾以外咧，都有其他亚洲嘅国家嘅外佣啦，可能特别而家最多嘅系印尼姐姐啦，咁仲有唔同，即系可能少啲，可能孟加拉啊都有嘅，咁所以我哋
1: 泰国都有，
4: 泰国都有冇错，咁我哋就改咗名，成为咗而家就。叫做嘅明爱亚洲外地佣工嘅服务计划咁样咯。
3: 我也知道很多年了。
1: 哈，
4: 是的。
1: 那这个绿色外佣文化节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4: 我哋呢个咧就系3年前第一次举办嘅。点解会有呢个文化节呢？因为当时睇到咧，其实特别系政府当时都好大力想推一啲嘅垃圾征费啦，同埋我哋香港整体嘅回收嘅意识啦、环保嘅意识都提升咗好多嘅。咁而外佣大家都知道啦，佢哋係企喺即係家居第一个防线，係做好一个如果做到一个回收啊減費咧，係好帮到忙嘅。咁但係当时可能都唔係好多人，好似你两位咁样啦，都未必好清楚咦其实係啲乜嘢。咁所以我哋就透过一个文化节，我哋咧好想咧，无论係雇主啦同埋雇员咧，都可以提升翻呢一个嘅一个意识啦，同埋咧，亦都系可以令到咧，雇主可以特别系容许啲姐姐啦，可以拎一啲嘅回收物去附近嘅地方做好回收咁样咯。
3: 现在的姐姐很醒目啊，
2: 是，
3: 就我们屋村的附近呢，每个星期四呢上午就有那个回收站，有一辆车，那么他们呢，那姐姐就排队把那些家里能够卖的东西呢。拿去卖
1: 哦，
3: 那雇主就让他们赚点外快，
1: 哦，这个很好的一个鼓励、
3: 对呀、
1: 啊，因为那些
3: 那姐姐主动的
1: 对环保的钱都是给姐姐的，
3: 对对对对，
1: 这就是你的奖金，
3: 可能几十块一百多块，
1: 对对对，
3: 但是对他来讲是一个鼓励，他就自动的去分类了，
2: 对对对，
1: 是的，
3: 他还会叫那个雇主，哎、啊，哪些东西不要丢进垃圾袋呀、啊
1: 嗯，
3: 你给我，我分类，这样
1: 是的，
4: 好好。朱先提到咧，因为绿色文化节咧，我哋其中一个部分咧，今年咧，我哋联成环保署帮手啦，因为如果大家都知咧，其实环保署有个。下載一個 apps 啦，即係一個程式啦，係、可以透過儲回收物咧，係可以儲積分嘅，特別廚餘都可以啦，而家可以擴展到。咁咧，我哋有個比賽嘅，就係、是、咧鼓勵姐姐去參加。咁、我而家暫時收到咧，我哋已經有超過400個姐姐咧參加咗我哋呢個嘅陸陸上積分嘅比賽啦。咁喺當日
1: 比賽啲乜嘢咧？
4: 我哋就睇下佢喺一個時段裏邊咧，邊一個係最高分。咁咧，我哋就會有20位嘅最高回收量的姐姐咧，喺當日咧，我哋就會頒獎俾佢，咁、就係做一個鼓勵啦。好似頭先阿朱姐咁講啦，或者 Joyce 咁講啦，其實除咗係做好佢自己應該做嘅責任之外咧，亦都係有個鼓勵，因為陸陸上嘅積分而家都可以兑換到一啲嘅現金券，都係對佢嚟講得一個好好嘅鼓勵作用咁樣。
1: 仲有食物啊嗰啲、啊。
2: 對對對，我終於
1: 換
2: 了我的第一個獎品啦。
1: 是什麼？
2: 在5月2日的時候換了2包鹽。
1: 哦。
2: 不過包鹽好勁嘅喎，香港製造的，我看到、而且那個包裝我覺得它挺精美的。
3: 是盐是吗？
2: 是我在市面上买不到这一款
3: 盐、
2: 啊、
1: 是海盐
3: 是烟呐、
2: 啊，又盐了、啊、又盐了、啊
1: 哦
2: 啊、那
1: 你还得看某类个台冰的在做，关键它是什么盐、
3: 就是、
2: 对
1: 呀、啊，
2: 因为第一次换到
1: 嘛，盐盐岩盐定海盐、
2: 应该是海盐来的，海盐来的、那所以 也挺兴奋了，因为第一次换、
3: 还能换很多东西的、
2: 对对对，
3: 家里的那个棋子啊，肥皂，
1: 这个比较
2: 有
1: 用，
3: 对对对对、很多家庭用品都能换的，
2: 捞面等等，
3: 对对对，方便面都有啊，
1: 哈，所以对姐姐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鼓励，雇主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鼓励来的哈。
3: 对对，
1: 那这个怎么去可以提供？刚才我还是有点兴趣，就刚才做比赛的时候说，一个时间内就是那个万用姐姐能够。最多
2: 处分，
4: 我哋用二月到五月呢个时段去计啦、因为佢哋就会需要将佢哋陆陆上嗰个 number 咧要提供到俾我哋，咁我哋就同环保署帮我哋手啦，去睇翻喺呢个时段里边边一位姐姐嗰个分数系最多咯，咁我哋就可以
1: 好
4: 好清楚具体睇。
1: 唔知啲姐姐会唔会积极鼓励啲雇主咧，饮多啲汽水啦，
2: 更积极去回收啦，
1: 系啊，
2: 比如说雇主到垃圾桶的，可能他反而会交一位
1: 捡回来，
2: 对对对，
1: 他会捡回来的。
4: 同埋今次都有另一个好玩的地方嘅，因为咧外佣姐姐可能佢哋都好热情啦，咁我哋咧就鼓励佢哋咧用唔同嘅回收物咧去做一个时装，去做一个fashion show， 可以喺度行runway 咁样，系啦系啦，咁成个
1: 嗰啲胶袋系可以
4: 嘅
1: 喎，
4: 佢哋好嘅创意系好高噶，
1: 可以
4: 喎，有。紙啦，有紅，冇錯，紅白藍係佢其中一個，佢哋會做膠樽啦，一啲膠嘅即係總之係回收到嘅嘢，佢哋都可以做到一啲好靚嘅時裝。咁、我哋就打算會喺6月21日我哋嘅綠色文化節咧，佢哋就會有呢個表演，可以等大家都睇到佢哋呢一個咁另外一面咯，係啦，
1: 係非常好啊！膠樽剪剪下、製製下，可以成為一頂皇冠㗎，其實係即係有
2: 顏色
1: 創意，對啊，是的。是的哈，我觉得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哈。但是对雇主来说呢，雇主跟姐姐外佣姐姐应该怎么沟通呢？你们会不会在这一方面也进行一个教育呢？
4: 谢谢 Joyce 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其实看到很多时候很多

0: 其實大家咧喺僱主同僱員啦，都係冇任何問題嘅、
1: 嗯，
0: 但可能好多時候係一個文化差異裏面咧，造成咗溝通裏面出現咗一個障礙。咁、
1: 嗯、
0: 舉個例啦，我諗我哋中國人就好中意咧，同啲姐姐去飲茶嘅，因為呢個就表達咗咧對當佢一家人。咁、嗯、但係咧，我哋同啲外佣姐姐傾偈嘅時候咧，特別印尼姐姐咧，原來佢同我哋講咧，佢好怕同僱主去飲茶。
2: 係喎、哦，我以前嘅姐姐都印尼姐姐。係
0: 啦，點解咁
2: 咧？跟我哋出去食飯，
0: 因為咧
2: 唔使啦，係
0: 啊，哎呀，朱姐真係醒目啦。因為咧，我哋嘅點心裏邊咧，其實我哋佢會話我哋成日呃佢嘅，特別佢話冇豬肉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其實都會有豬肉啦、豬油啦。咁但係咧，同埋佢有時好唔理解我哋點解一嚿咁細嘅食物，仲要分開咁細份，即係我哋好中意將粒燒賣再分成四份，咁佢喺佢嘅角度，其實大家都唔夠食啦，我點好意思再食咧？咁、所以佢哋會覺得唔夠飽啦、又或者係，所以、如果可能、部分聽眾聽到可能都會啊，其實點解我叫佢飲茶又唔去、去到又唔肯食嘢？咁、第一就係可能佢都係有個係僱員啦，唔係好意思去夾嘢食啦，
2: 比較豬賤咯。
0: 第二就係因為可能食物裏面佢唔係好清楚嗰啲係唔係真係唔會影響到佢自己宗教信仰啦。咁所以有時喺呢啲位置上邊都會令到僱主同僱員咧溝通可能就未必咁暢順，因為可能就覺得咦你我當你一家人，但係點解你咁抗拒我哋咧？咁呢啲我哋就會透過頭先講啦，我哋呢啲嘅活動，除咗邀請外佣姐姐嚟，亦都會邀請僱主嚟嘅、因為咧呢一個就係大家去共同去認識到彼此嘅文化。咁、當然我哋亦都會同翻姐姐講，其實咧中國人請對方去飲茶咧，係一個好當自己人嘅表現先會做㗎，唔係個個都會叫佢飲茶㗎。咁佢哋又明白咗，哦，原來僱主係咁。咁所以調翻轉，我哋會教翻阿姐姐，你可以直接同佢講有啲乜嘢食物你真係食到嘅，咁、就等雇主可以点俾你食，又唔使好似好尴尬咁。咁呢个就系我哋会做嘅一啲嘅部分咯。咁你个你得个例子，
3: 要教啲雇主咧带啲菲佣或者印佣啊，去清真食物店。
2: 对呀、啊，对呀、
0: 啊。系
3: 等啲等啲外佣教翻个雇主，嗱呢啲咧就系清真食物，写住
4: 系
3: 啦，
2: 对呀、啊，所以他就很放心咯。
3: 对
2: 呀、
3: 啊，对
2: 呀、
3: 啊，对呀、啊啊。
4: 我想说牛肉球也是有猪肉的，香港的点心店。
2: 因为现我们说牛肉球哈、其实它都是杂肉的，
4: 对 对, 对,
3: 对。
2: 汉堡包里边汉堡包的肉也是杂肉来
4: 的，是
2: 的
4: 是的是的
2: 哈，里边其实是未必
4: 有很多其他的肉 mix 在一起哈。
2: 对呀、啊，它就有杂肉嘛，所以呢，我们宁愿吃一块牛肉也不要吃牛肉球，
3: 对对对，
2: 因为你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
4: 是
2: 肥的有多少，成分是有多少，
3: 对对对。
2: 如果从健康的角度了哈，咁你中意食就冇所谓啦，间唔中食下。但是呢，我是觉得雇主呢也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热情而去干扰了别人的饮食的习惯啦、还有宗教的习惯，
3: 对对对，
2: 还是互相来个尊重，
3: 吓、
2: 咁真系唔得嘅话，咪冇一齐饮茶咯。其实你觉得系简单嘅，
4: 对。
2: 但是在环保还有文，就刚才是文化差。差异了，尤其是饮食文化比较多的差异了、但是在环保观念方面呢，又怎么可以一起推动呢？
0: 我们现在都在做两样东西的，特别在环保推动里面、如果大家都有认识一些用一些果皮可以制造环保酵素、也都用一些废油可以做废油碱的、再加上我想很多即是我们經歷過疫情之後，大家都好緊張家居嘅健康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僱主咧會叫啲外佣姐姐用好多嘅漂白水啦，或者啲清潔劑去做清潔。咁、但係咧，我哋都會提醒翻僱主同埋外佣姐姐，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所謂抹乾淨，仍然有多殘留物嘅。咁、可能對僱主啦、小朋友或者長者都未必一件好事。咁所以我哋而家就會頭先講啦，因為酵素其實都用啲唔要嘅果皮加糖去製造嘅。一来就是环保啦，悭钱啦。第二就是其实都做到一啲嘅消毒啊。咁我哋当然都会讲紧就系、环保酵素里边，我哋都会加部分嘅洗洁精或者清洁剂。咁但系个份量就会少咗好多，而做到嘅效果亦都相同咯。咁废油碱就系、都系一啲嘅可能店铺啦、餐厅好多油佢其实唔要嘅。咁呢啲废油咧，亦都可以成为一个番碱。咁喺去渍方面咧，其实系好好，同埋佢一啲嘅污渍咧。咁、今日唔记得带啲俾两位主持，因为咧其实系好好用，因为调翻转啲雇员用完，因为可能特别抹抽气扇嘅时候咧、可能你用好多蓝威宝即系用唔同嘅清洁剂咧，都系好难抹得到。

0: 大肺油梗，因為佢本身嗰個性質就係去油嘅時候咧，好、嗯、快抹到。咁同埋我哋成日講一啲僱主嘅恤衫領咧，可能校服啦變咗黃咧，用肺油梗都係一個好簡單好快嘅清潔方法。咁、而對外佣姐姐嚟讲，亦都可以保护到佢哋嘅手啦，唔会咁容易有主妇手。咁、对雇主嚟讲，亦都唔会有咁多嘅残留物喺碗啊屋企。咁所以而家咧，好多嘅我哋都会鼓励翻啲雇主同埋外佣姐姐咧，如果佢有宠物嘅时候咧，特别系可以用酵素去开水咧，帮个只宠物去抹一抹啲手脚咧、已经做到清洁嘅效果。
1: 哦，
2: 要
1: 天然，对，纯天然，然后又没毒性，
3: 对对对，
1: 又可以保护这个、这个
2: 皮肤，
1: 对，然后又洗得又干净，哇，真的是，所以对呀、我觉得这个其实古人也有这个智慧的，
3: 对
1: 呀、
3: 已
1: 经开始在运用、但是我们后来用了太多的这个
3: 化
1: 学
2: 物、
1: 化学物品，所以呢，就其实也是为整个对地球也是很大。
0: 系，可能雇主有时唔系好明白，就觉得要有味先系等于嗰样嘢系好咯。咁、我哋调翻转，
1: 唔会有味嘅，唔好憎有味嘅嘢。
0: 好多时候佢哋就闻到嗰阵味就觉得你有做到清洁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会同翻雇主同埋外佣姐讲啦。其实好多时候因为啲化学物点解佢要咁加咁多味道落去，就佢就要掩藏咗佢另外嗰种味道。咁、所以其实调翻转即系。系啦，好聪明嘅，你哋就会知道越重味道嘅一啲嘅无论化妆品又好，或者一啲嘅个人清洁剂都系越大味道，其实反而可能去隐藏咗里边更多嘅唔同嘅化学物。
1: 是的，讲得非常对，因为我现在是这个就钟点工姐姐了哈，她刚来我家做事的时候呢，我简直就被熏倒了。她是那个擦地啊什么的，佢个桶水咧。我哋就有抹啲水就可以了，系简单系咪就 OK 啦？它里边又加了消毒水，又加了漂白水，即系好似煲好浓嘅汤咁啊！
3: 可能会有毒性啊！
1: 对呀，而且还要加热水。
3: 哎呦，
1: 他觉得这样子呢就
3: 更快，
1: 所以呢整间屋呢，你觉得你就进了一个非常浓度非常高的那个，这个对我来说呢是一定系唔得噶。
2: 我记得你好像说你进去好像想晕。
1: 对
2: 呀、
1: 就是晕倒。有时候我们的那个大堂里的
2: 大
1: 那对吧，我都提过很多次意见，你不能那么浓，而且千万不要加用漂白水又加热水啊什么的，真的会熏倒的。
0: 真的有毒性的，因为特别是加，因为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教导外佣姐姐去保护自己，因为很多时候香港都做得好好嘅，即係好多嘅跟足勞工法例去保障外佣姐姐。咁但係去到一啲生活細節上，好似頭先阿 Joy 哥例子就係好具體，因為咧仍然係有好多唔懂得去使用漂白水嘅個案，係會可能佢會將漂白水再加水會彈到自己，彈到眼啦，亦都會可能個濃度
1: 個味道好濃，
0: 好濃啦，釋出嘅時候其實都係對佢嘅呼吸道係唔好啦，
3: 會傷害皮膚啦。
1: 對，我不知道他以前的雇主是不是這樣要求。求的，就是说因为他是终点的嘛，他所以他有很多的雇主，
3: 还没
1: 刚才好干净了干嘛。但我们的很多的姐姐呢，她来自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国家，那她来了之后，如果你跟她灌输这些环保的意识的话呢，她会不会会不会也有一定的困难呢？那雇主有啲雇主都信噶，讲嚟讲去都唔听咁啊，一定用好多洗洁精咁啊。
2: 尤其可能他上一位雇主，他就教了他一定要这样子啊，他怕你如果做得不好，他又骂你。
1: 是不是在沟通上呢？有时候也会遇到困难呢？
0: 我哋而家会做一样嘢嘅，因为可能我哋都系个别。见到雇主或者一啲外佣姐姐一啲嘅群组啦，咁所以我哋会提供一张卡啦，因为特别可能头先讲一啲特别嘅信息，举例头先讲佢点样做清洁嘅时候咧，我哋会用咗三文两语，即系例如有印尼啦、英文同广东话咧，去将个信息咧可以写得清楚，而呢张信息嘅卡咧，亦都透过外佣姐姐可以俾翻雇主，因为好多时候咧，可能印尼姐姐或者菲律宾姐姐。好似頭先你咁講，喺佢家鄉或者佢上一個僱主裏邊，佢個習慣都唔係咁樣嘅。要佢突然間改一個習慣，佢都好擔心會唔會其實僱主係唔中意噶，佢會唔會投訴我噶，或者唔再用我咁。所以我哋咧就令到佢安心，就係你拎呢張卡啦，我哋係明愛，我哋都可以係有個好清楚，我哋都諮詢咗好多唔同嘅專業，得出呢一個嘅方法，你拎俾佢，讓佢安心，或者佢都有疑惑嘅。

0: 嘅时候又可以打俾我哋，咁我哋喺两边都会做个工作咯，无论系雇主同埋雇员。
1: 嗯，
2: 你们这几年的这个活动里面有没有说，你刚刚也说到一些手工皂啊等等一些，一些做法，你们活动里面有没有一些工作坊给雇主还有姐姐们的呢？
0: 有啊，我哋特别设立咗，因为我哋其实咧一路都有一班咧好好嘅外佣姐姐，咁佢一个礼拜得一假期，但系仍然咧都会同我哋咧去做呢个宣传嘅，咁就走到去唔同嘅外佣聚集地里边去讲啲信息啦。咁所以呢班嘅我哋叫做绿展外佣咧，当日都会有一个嘅工作坊，咁就会一起即場去做呢啲嘅環保清潔酵素啦，亦都會展示呢啲嘅廢油簡，因為我諗冇見過個功效，大家就覺得啊係咪得㗎？咁我哋都會預備一啲嘅廢油簡，同埋可能我哋請啲同事啦，拎啲好多油嘅嘅
1: 餐
2: 具啦，要清潔的用品。
0: 咁就可以
3: 講到我真係好想試下，
2: 想拿過去試試。
0: 係好想，我應該俾個片大家睇。
1: 環保局應該幾個獎他們咯，
0: 係啊係係，
3: 即係自己做
0: 嘅，係自己做嘅，因為我哋都去學咗工作坊之後再翻嚟做，因為成件事係我哋係用一啲嘅大約一公升嘅牛奶盒。咁去用廢油簡啦，再加啲嘅當然有其他嘅材料喺裏面啦。跟住呢就係要倒落去個盒裏面，大約等一個月左右等佢成型，咁就係、是、咁、就好似一個長型啦，再將佢切開做細細嚿嘅簡啦，係咯，係因為而家都好多地方有得賣嘅。
3: 對對對，非常好啊！因為呢，自己做肥皂呢，我只是在那些穿越的小說裏邊看到，原來有了這個技能之後，你穿越到古代的時候
2: 就不愁吃喝了。
3: 你就可以真的成为企业家了，古代的企业家在卖杆啊、肥皂啊、香皂，卖到宫廷里边去啊。好，那现在其实我们真的现在真的可以学习这个手艺，废物利用，对，更加的环保哈。好，今天呢，我们等一下呢继续请教小慧社工，继续给我们分享这个环保的外佣啊，这个绿色外佣的文化。
4: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5658点，升7点，升幅0.02%，成交金额1400亿。上证4162点，没升跌。981中芯国际76.7，升1.5。2800盈富基金25.88升2分。700腾讯448.6跌6.6。9988阿里巴巴128.5跌3.4。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2分跌3毛。1347华虹半导体133.1升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5跌1分。2477经纬天地1.13跌3.8。3690美团84升1.1。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37.34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7: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8: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7: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8: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7: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9: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0: 如果姐姐告诉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9: 哇，攻击直接抽筋。
11: 是她的意思，留脸吗？
9: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2: 新人类大世界。
13: 衣食住行样样行，
14: 掌握资讯你就赢。
1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15: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11:36，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了。除了有紫金，有阿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有朱姐在这里。Hello， 朱姐你好。
2: 朱姐你好。
3: 紫金好，阿中好，听众们好。
2: 早安。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绿色外佣文化节。那这个虽然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哈，但是呢已经来到第三届了哈。
2: 对对对，
1: 主办是明爱社区发展的明爱服务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是明爱社区发展服务高级督导主任黄小慧社工哈，小慧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 刚才小慧给我们看到了他的文化节里边的那个环保的作品的一个表演，尤其呢是那个时装表演，我们都震撼了。

0: 原来他的那个可以用一些环保袋，或许环保的物品啊、还有桃心嘛红白蓝的呢，他可以做的裙子啊，那时装呢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以为呢只是一个袋子，把它剪掉之后呢就套在身上就算了。
1: 真简易的，你觉得一开始？
0: 我就想的太简单了，原来还真的不是哈、啊，他们会
2: 把很有艺术细胞、啊，
0: 艺术对很有艺术。他们那个公主裙呢、啊，那个长长的公主裙、一层一层的，全部都是一些环保袋，就是个垃圾的东西。我们可能把它当成垃圾的东西，它变成了这个美丽的、美丽的一个外套，一条美丽的裙子，还有这个色彩缤纷。而且很有层次，而且很有设计感，非常有设计感。所以你看姐姐们真是心灵手巧啊。好，那当然了，也是我觉得也是很大的推动了。他们去参加这种文化节哈，就是姐姐们有他们的这个表现，他们的那个情绪啊，他们的那个他们自己会不会觉得非常的高兴的？
3: 好开心噶，因为咧喺整成个活动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得一个小组咁样去整啦。咁除咗系有一个嘅作品做咗之外咧，佢哋亦都可以识到其他族裔嘅姐姐，即系可能我哋菲律宾同印尼姐姐咧，佢哋都可以有交流嘅机会，让到佢哋咧都识到一啲嘅新朋友咯。咁同埋我哋都会请佢哋咧，都可以讲下其实佢呢件衫制作嘅灵感啦。咁好多时候我哋会分享，其实睇到而家嘅极端天气啦，因为好多时候大家都知道，菲律宾会有好多嘅台风啦，印尼都有一啲嘅可能地震啦。其实呢啲都系一个嘅警号，令佢觉得啊，其实真系要好好做好环保嘅工作。
2: 其实这和我们的生活也 很有关系哦。
0: 是的，是的，
2: 他们在我们很多雇主家里工作，
0: 对，
2: 如果他们有这个绿色的意识，我们的家庭也会变成绿色。
0: 对，其实我觉得都是互动的哈。
2: 对
0: 啊，那雇主也要有这个意识，那姐姐们有这个意识，然后下一代他们也会有这个意识哈。
2: 对对对，
0: 因为大家不要真的觉得姐姐就是一个提供服务
2: 的
0: 人，对，一个提供服务的人，其实他们对我们家庭整个的生活还有下一代其实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呢姐姐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些的培训教育，有这个教育。然后其实他们即使回到他们的国家，
2: 对
0: 啊，也是一个推动。
2: 对对对，
0: 有这个，有现在有这个方面的体现吗？
3: 有啊有啊，因为呢佢哋都会讲其实啊，原来啲废油揀啦，或者啲酵素系咁好用嘅时候，其实头先都有提，一来就系可以将一啲嘅厨余量，即系垃圾量去减少啦。第二就系好具体，就系真系悭咗钱嘅，因为唔需要再买咁多一啲嘅清洁剂啦。咁其实对佢哋嘅家乡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咁同埋加上除了是便宜之外，真的好好用，
0: 是
2: 也是对地球好啊。
0: 对对对，
3: 因为刚才在 break 的时候都即给了他们看一些姐姐做的一些的环保的不是一次性的雨遮袋啦，特别现在今天的天气大家更加会看到。因为当时呢是同为什么有这个意念，就是当时我们都看到很多商场很多一次性的胶袋去栽遮。其实呢第一就是很多垃圾啦，第二就是其实为什么用一次就不用呢？大家都是贪方便。我们为了去处理这件事呢，就跟姐姐，因为其实很多外佣姐姐呢都是卧虎藏龙的，就是他们的车缝技巧都很高啦。我们就一起去设计了一个的环保雨遮袋。刚才都看到里面是有一个的毛巾啦，出面是一个防水袋啦。
0: 是啊，吸
3: 湿啊。是啊，同埋在这天气就不要扇到人咯，因为商场一些的砖呢，如果把遮现在就没有再派一次性的一些的胶袋啦。
1: 是
3: 的。很多时候就大家就咁咪滴咯。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就会影响到其他身边的人。咁个袋，我们现在这个环保雨遮袋呢又靓啦，又可以勾喺个袋出面，又唔会整湿啦。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工作，佢哋一齐去推动噶咯。
0: 对对对，吓。不过你头先提到环保雨遮袋咧，就那个胶带，我自己拿了之后也不会只用一次的。万一真的拿了之后呢，也会把它晾干之后呢，也会多用几次。可以放在车上的时候呢，你可以对，你可以
2: 随时可以用，
0: 对，随时可以用哈。这个也是。那现在雨天的话呢，大家可以家里多多少少都会有塑胶袋吧，你就带一个塑胶袋在身上。对啊，雨天你收了伞之后，你可以放到你的塑胶袋里面去。
1: 有些时候外面，比如说我们去饮料店买饮料的时候，他会套个袋子给你，那个袋子也是
2: 可
1: 以拿来装这个雨伞的，
2: 对对对，
1: 也是可以这样用的。
0: 好，
1: 当然最后就不拿就不拿了。
0: 对呀，
1: 对啊，不拿就当然就不拿。

0: 量的不拿，
1: 没错，拿了就让他物尽其用哈。
0: 是的哈、嗯，我觉得姐姐的这一方面的培训，让他多增加知识呢，
2: 嗯、
0: 也是非常重要了、
1: 嗯。
0: 因为有些姐姐她可能就觉得要干净，但是呢，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很大的浪费。
1: 嗯、
0: 你冇话，你冇以为姐姐会悭过、
1: 嗯，
0: 姐姐其实真唔识悭。
1: 你不和她说的话，她就按她自己的。
0: 我最后剩得少少嘅洗洁精咧、
1: 啊，
0: 我个姐姐嚟咗之后会同我倒晒。我话你知唔知呢度可以用一个星期？
1: 我哋可以沟水咯，我们自己用的话，
0: 佢会沟水咯，沟完水佢一次过就用晒啦、
1: 啊
0: 嗯。所以我系去到最后我先至会洗樽先沟水。
1: 嗯嗯、
0: 如果唔系咧，我就唔会啦，因为你沟完水你一次过用唔晒咧，其实亦都会发毛啊，会杀有菌噶、
1: 嗯。
0: 其实也是不主张的、
1: 嗯，
0: 但是姐姐呢，她就就系剩少少啫，不如倒晒佢啦，咁佢就同你一次过倒晒啦，咁样。好，那这个对
2: 培训呢？
0: 培训很重要，意识
2: 很
0: 重
2: 要，不光是绿色。
1: 嗯，
2: 比如他们在家里对幼儿、对老人那个培训技巧啊，
0: 嗯，
2: 照顾的技巧的培训。哎，明啊，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做一些的功夫呢？
3: 因为咧，政府都好多嘅特别系俾培训照顾长者啦，咁都透过唔同嘅机构咧，都会有去做呢一啲嘅工作嘅。咁不过呢个工作就主要就摆咗喺啲嘅长者中心里边去做，因为头先有提到呢个工作系主要系对一个嘅长者啦。咁所以如果就住我的服务呢，我哋都会多讲嘅、
1: 嗯、
3: 其实就係点样去好好同到雇主沟通啦。头先讲一啲嘅环保嘅一啲嘅家居清洁啦，令到佢哋唔需要有咁多残余物啦。亦、
0: 嗯、
3: 都系特别讲嘅就係我哋会好关注外佣姐姐嘅身体健康同埋心灵健康。
1: 嗯
0: 嗯、
3: 因为呢好多时候如果个姐姐佢嗰个心理状态系好健康啦，好强壮嘅时候咧、
0: 嗯，
3: 其实就好多嘅问题或者一啲嘅沟通上边咧，都可以迎刃而解咯。系啊，咁我哋而家又亦都会有同一啲嘅团体，我哋合办一啲嘅姐姐跑步班，系、
0: 哦、
3: 啦，咁就因为在跑步里面呢刚刚我们已经叫做第三班啦，我们同紧由马会赞助啦、
0: 嗯、
3: 全城街马我们合办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是开了第三班啦。
0: 咁、嗯、好喎、
3: 啊。是啊，咁其中一个姐姐讲就是她本身来到的时候呢，其实觉得个人好累的。
0: 嗯、
3: 但是上完堂之后反而她觉得呢，她用 alive 啦，即是重新返。是啊，因为是见到其他的姐姐，因为一班大约有25个人，咁、
0: 嗯、
3: 我哋有專業嘅教練啦，由最初佢哋係可能係熱身啦，到學習點樣跑啦，咁跟住咧，我哋都好期望就係佢哋嚟緊可以有一個目標，可以跑到10公里咯、
0: 嗯。哦，非常好。其實姐姐也要鍛鍊身體的，姐姐身體好，對我們的這個家庭，
2: 嗯，
0: 來說也是很好的、
2: 嗯。
0: 姐姐不要生病，
1: 對
0: 嗎？
2: 對
0: 呀，少生病的話呢，我哋都開心好多噶嘛，骨子又安全，又覺得好好啊咁樣。但我覺得呢，其實很多的東南亞的這個姐姐們，他们有一种锻炼身体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他们真的很喜欢唱歌跳舞。
2: 嗯，
0: 系啊，佢哋嗰啲菲律宾嗰啲
2: 天赋啊，
0: 系啊，即系等于我哋有啲人话咩广场舞啊，但其实我觉得最早的广场舞应该是来自菲律宾吧。
2: 嗯、
0: 他们会在某些广场，对啊，都好开心噶，其实
3: 系啊，因为点解我哋都咁讲咧？诶、
0: 嗯，
3: 我哋有时会讲菲律宾姐姐咧系微笑抑郁啦，因为佢好多时候咧，好似阿 Joy 嘅观察就系、是、啊，其实佢哋咧好开心，会唱歌跳舞，咁、但系其实一个。可能要留低自己好初生嘅小朋友啦，或者家庭嚟到一个外地工作，
2: 嗯、
3: 其实真係好难可以笑得出嘅。咁、
0: 嗯、
3: 但係佢哋仲用呢个方法去将佢哋嘅情绪收埋咗。咁所以我哋呢、
0: 嗯、
3: 都透过头先可能讲一啲可以令到佢哋走埋一齐嘅方法呢，俾佢哋去同其他嘅自己嘅同乡去沟通、
0: 嗯、
3: 去分享，咁就减低佢哋嘅心理压力囉。
0: 嗯，好，那真的是。
2: 说起那个培训呢，不光是在绿色方面的培训啦、啊
0: 嗯、
2: 我们还要就是在照顾老人、幼儿、残疾人士方面那个培训呢、那我们
0: 尤其是现在老龄化了、啊，对
2: 呀、
0: 啊，对呀、啊，那我们可以怎么可以家庭里的照顾很多都要靠外佣嘛，
2: 对呀、
0: 啊，这个有些什么样的培训呢？啊啊、为大家请来是陈颖欣议员来跟我们谈一谈。
1: 嗯、
0: 陈议员你好，
1: 你好，
2: 你
1: 好，
2: 你
1: 好，你
0: 好，
2: 投完票了是吧？
0: 投完票，
4: 对呀、
0: 啊，
4: 对、啊，刚刚还开完立法会了，
2: 对对对，还在立法会，所以要电话。电话给你做个访问啊！
0: 好，我们今天呢，来一起来探讨哈这个绿色外佣文化节。顺便呢，我们也要探讨、香港的老龄化的，真的已经海啸了嘛？
2: 海啸，
0: 海啸了哈！那家庭里的照顾很多都是靠外佣的。

0: 一个协助，在这一方面呢，对外佣的照顾技巧有没有需要订立一些这个标准，
1: 嗯，
0: 或者是新的标准呢？
1: 对对对，
0: 啊、
2: 嗯，我认为其实一直以来呢，我们工委会也提供很多培训，就给我们的工友，其实这些培训也可以应用到外佣里面，因为外佣如果能提升他们的服务的标准。对我们的市民来说也是很好嘛，
0: 嗯，
2: 比如说怎么可以更好的照顾小朋友啊，就是我们工联会也会有课程，所以也可以发挥一个economy scale， 就是本来我们已经很大的规模做培训了，所以如果在这方面有需要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工联会也可以发挥一个很大的作用。
1: 哎，尹新议员啊，我记得好像十多十年前呢、就政府为这些外佣的雇主订立了一个规矩，每一个月呢，好像在他们付给那个外佣的薪水上面再加好像几百块钱，那个好像叫什么培训费还是什么的，那也累积了不少钱呢，应该当时啊，是吗？
2: 这个我觉得其实培训的话，雇主他可能会有一些付出吧，但是肯定对他们来说呢，那个服务会更好，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1: 但是政府收了那些钱现在去哪里了、有没有做培训啊？
2: 这个方面呢要跟政府了解一下，但是、应该这个我真的没有怎么听说过有这个、它是不是一个基金来的，具体我可能要跟政府了解，如果当初订了那个基金的话，它肯定是有一个用途吧。
1: 对对对。
2: 但是一直以来我也跟劳工署有一些联系，就在我们怎样去推动外佣来到香港工作可以更好的融入社会。
1: 嗯。
2: 这方面呢，我知道政府是有做工作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用你所说的那个基金。去做工作，之前劳工署也有举办一些活动给外佣，但我觉得如果是一些很普通，就一些跟就让他们更了解香港的一些活动的话，我觉得更好的就是再给他们一些培训，让他们在技能上也可以提升，这个对我们职能大众来说也是一个很好帮助啊。比如说你照顾小朋友啊，你刚刚说长者的问题，但照顾长者也是需要很专业的技能的。
1: 对对对对、
2: 如果在这方面能提升的话，可能煮饭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基本的教育，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外佣他可能来之前他不是很有经验的。那对雇主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如果有需要做培训的话，可以更规范，
1: 对对，
2: 我们外佣的素质，那对他们的服务呢更好。
1: 其实现在呢，我们对一个照顾者，包括外佣了，那个要求是越来越高的。比如我见过有些外佣带着一些小孩子啊，小学生啊。在接放学的途上呢，小孩子就大发脾气，躺在地下不肯走。那外佣就是没办法，那怎么办？你又不能打，又不能骂。这其实这些技巧可能他们也要学，要不然呢，他们也做不来这工作。
0: 是，
2: 对对，确实是。我觉得，煮饭、清洁、照顾长者，怎么可以更有耐心的沟通，其实都可以学习的。
0: 是，但为什么我好像听到说是家长无可奈何，姐姐都很有办法。
1: 那就更好。
0: 对，我觉得有些姐姐是有办法的，当然也要有培训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些了哈。
1: 对对对。
0: 那我是觉得哈，姐姐真的要加强这个培训，否则的话呢 ，AI 的出现呢，可能有可能也代替了姐姐。这个跟输出的国家也要跟他们多聊聊，对吧？输出国，比如说我们最大的这外佣输出国有菲律宾、有印尼啊，泰国也是其中一部分了哈。那这个两大地方，他们也要给姐姐也就争取到这个能够，我们还是觉得有姐姐还要比 AI 要好嘛。
1: 当然了，
0: 是的哈。 好，那
2: 比较有温度嘛。
0: 对，
3: 有
0: 温度，但有温度呢。

0: 点。
1: 嗯，
0: 所以在香港其实隐性医院呢、啊，香港其实是不是也应该预留一些资源和订立一些课程啊、时间表啊，让我们这个高龄海啸也可以做得越来越好呢？
2: 刚刚没听到什么表？
0: 我就说。我最近在台湾交流呢，看到他们将外佣呢，家里的做工的外佣分了两类，一类是做家务的，一类是做看护的。
3: 其实内地都有
0: 啊，
3: 内地也有，对呀、
0: 啊，
3: 因为我照顾我父亲、
0: 啊、
3: 照顾我妈妈的姐姐呢，比照顾我父亲的要高，那个人工要高，
0: 哦、对对对，
3: 因为他是有看护型的。
0: 对对对对，
3: 对呀、啊，
0: 他被培训到懂得做看护，
1: 就专门是做哪一类，对吧？
3: 对
0: 对对，
3: 他会懂得推轮椅啊，或许还应该帮他就量血压，
1: 嗯、
3: 反正他是照、
1: 嗯、
3: 他是照顾一个
1: 照顾
3: 他照顾型的人，看护型的，
0: 不是光是做家务，
1: 啊、
3: 对、
1: 嗯，
3: 他是看护。
0: 其实
3: 他还不太能做家务，他还不太想做饭的，还是我哥。他不做家务，
0: 在香港是不是也需要订立一些这样的规矩或者课程？
3: 对，会不会也分类是吧？
0: 对
3: 对，
0: 分类。
3: 对，姐姐们
0: 也有
3: 一
0: 些
3: 的，有些
0: 是看护级的
3: 专业
0: 啊，有些是做家务的，
3: 对哈。
0: 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呢？做一些课程和时间表呢？
2: 对，我觉得就从课程可以让。我们的外佣可以更专业的做不同的领域的，
0: 嗯，
2: 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是专门照顾小朋友的，
0: 嗯，
2: 有一些是给长者的，我觉得也可以有一些专门的培训，
0: 嗯，
2: 这个其实也不困难，比如说我们工业会，我们本来就有24个应收中心，其实也是帮助大家提升技能的，比如说有一些我知道很受欢迎的姐姐是泰国来的，
0: 哦。
2: 泰国的姐姐，因为香港人喜欢吃泰国菜，这个我有听说过。其实你如果是菲律宾的来的，你也可以给他做一些教他怎么煮泰国菜，这个也可以有一些课程吧。
1: 嗯，
2: 所以可能教一些泰国的外佣比较困难，那你就可以培训菲律宾的，这个我觉得也可以。有一个比较规范的培训，让我们的雇主更容易去招聘不同范畴的，看他们需要，就可以比较好的做好这个服务。
3: 是哈，香港是有点难度的了，因为香港地方很小。
0: 嗯，
3: 那如果你请了一个看护型的，又请一个做饭的，家务的，那可能你家里很难有两个姐姐。
1: 嗯，
3: 所以呢，
1: 而且一个家庭里面可能男女老少都在一个，
3: 对，
1: 都在一家里面，
3: 对，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呢，价钱也真的是比较贵哈。那这个也未必能够担负得起哈。
0: 嗯，
3: 反正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姐姐们还是加强培训了。
1: 嗯，
0: 对对。
3: 做一个有温度的姐姐。
1: 对，
3: 好，谢谢陈颖欣议员今天跟我们分享，
1: 谢
3: 谢你，
1: 谢
3: 谢
1: 陈议员。
3: 好，也请大家呢留意哈，绿色外佣文化节哈，也明爱来自明爱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
1: 活动
3: 哈，可以让姐姐们也提高这个环保的意识，
1: 带给外佣还有带给雇主。
3: 是的，好，谢谢小慧社工，
1: 谢
3: 谢
1: 小
3: 慧，
1: 谢
3: 谢，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1: 好，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了，我们明天见，
3: 谢谢。朱姐，
1: 好，谢谢朱姐，谢谢两位，
3: 好，明天见，
1: 好，
3: 拜
1: 拜，
3: 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与多名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优势，并推动进一步的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指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他又说，香港与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更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例如在金融领域，可以探索欧洲企业两地双重上市的安排，发展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推动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食环署公布五月份新一批白蚊、伊蚊、幼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全港的白蚊、伊蚊、幼蚊气指数趋势或水平与以往几年相若。在监测地区当中，指数升幅较明显的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及鸭绿洲等地区。他指出，大围的指数为46%，反映区内的白蚊、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及屋苑成为蚊子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孔世杰强调，署方的灭蚊工作没有停止过，针对现实雨量多及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蚊坎。现实各区都有装设新型捕蚊器，原理是透过蚊子将药粉带到水体，令幼虫不能够成长，成蚊则死亡。运输署表示，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的市民、访港旅客及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已经督导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在不同的时段因应乘客的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明天至下周一每天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及指定内地站点。京巴及黄巴会加强服务班次，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也会提升。运输署提醒，连接大桥、珠海口岸人工岛及情侣南路的临时施工便桥停用之后，珠海口岸及附近道路在假期高峰时段的交通十分繁忙，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在天气方面，预告

0: 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647点，跌3点，跌幅0.02%，总成交金额1508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74点，跌30点，跌幅0.36%。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升不足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2点，升92点，升幅0.5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6块没有升跌；981中芯国际76.95块升1.8块；1000腾讯控股447.2块跌8块；9988阿里巴巴128.1块跌3.8块；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97.2块升15.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2块跌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分2跌8厘。1347华虹半导体132.9块升1毛。2477经纬天地锌9.9毛跌3.94块。883中国海洋石油27.26块跌5.4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21，瑞士法郎9.952，澳元5.579，加元5.692，新西兰元4.592，欧元9.1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7。日经平均指数报22019点，升2214点，升幅3.7%。港金报42335元，比上收市升4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3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我家孙儿星期六参加比赛，叫我去给他打气。今早儿子打电话过来，说买了灯泡要帮我换。
4: 这多好，待会儿我也会带女儿去看婆婆。
3: 你们都这么体贴，让我们老人家心里暖烘烘的。
4: 应该的，社会福利署说的对，年轻一辈应该多关心家里的长者嘛。回头再聊吧，我说好了要给姨母打事项电话呢。用关心换暖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6: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7: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7: 优秀吗？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7: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7: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7: 中午12点，
9: 小梦优秀帮
7: 准时上线。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7: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7: 中午12点，
9: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7: 准时上线。
11: OK， 中午的12:08，嘴一下瓢了。12:08，我是小梦。2026年5月21号的优秀帮，欢迎各位。今天除了节目准时开启之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同时抵达下午2点钟，有效时间一直去到1400。我特别喜欢香港有一句话叫做路上无意外，香港人人爱，是这么说的吗？但是好像一到了天气比较

恶劣的阶段和时刻，整个的全港的交通就容易出现一些大瘫痪，确实出现多的一些的交通事故，让整个香港今天早上的交通非常非常的繁忙。所以这个时候提醒大家早点出门有点不太合适了，因为很多朋友已经抵达工作岗位并且完成了半天的工作。但是明天，因为最近几天呢，明天开始骤雨当然会减少，天色变好转，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包括在周末到星期一的时候，是有的时候经常会突然就会出现一阵骤雨。所以天气方面的变化请大家留意，如果对你的翻工上学造成影响的话，那就有点不合适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讲不太美好的天气底下，我们一起和周深等晴天，今天的开场单曲送出这一首周深的作品，我们一起等晴天的出现，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美好的一天。工作日快乐，平日快乐。

他的歌迷朋友都已经娶妻生子了，而他还在奋斗着。奋斗 for what？ For 他自己的音乐标准和音乐理念。太阳之子周董，周杰伦，他已经是传奇，依然在缔造着全新的传奇。这第一首的打榜歌曲其实就是摇滚风十足，且当时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发布会的现场聚满了现场，像看电影的一样的朋友们在现场去看一支歌曲的 MV 的一个现场的状态。而这支 MV 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当然周董在前期也做了很多的悬念制造者的工作哈，不断的在 IG 上面发一些照片的片段和一些声音的碎片，让这场现场的发布会有一种特别特别大的悬念，就像这首歌的编曲一样，充满着极强的一个悬念感。嗯，很厉害的周董，周杰伦，太阳之子，也希望带给香港多一点的阳光。雷暴警告一下时间，提醒大家依然去到下午的两点钟，把摇滚的状态继续。 Foo Fighters Window 啊，摇滚老炮们，行动起来，带给我们这个中午的香港一点积极阳光。

只知道暌违多年终于出新歌。有朋友说上一首歌是2022年他和郑秀文合作的电影《世间有他》的插曲，对不起我忘了我爱你。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可能就是2008年为电影《女人不坏》演唱的插曲《试验品》。来自冯德伦的作品《屡战屡败又怎样》，这里是优秀帮，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今天摇滚风非常的足哈，继续 rock and roll with 谢霆锋先生推倒重来送给各位。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48点，跌2点，跌幅0.01%，总成交金额1508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74点，跌30点，跌幅0.35%。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升不足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2点，升92点，升幅0.5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6块，没有升跌；981中芯国际76.95块，升1.8块；700腾讯控股447.2块，跌8块；9988阿里巴巴128.1块，跌3.8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97.2块，升15.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2块，跌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跌8厘；1347华虹半导体132.9块，升1毛；2477经纬天地锌9.9毛，跌3块，9.4毛；883中国海洋石油27.26块，跌5.4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1968点，升2163点，升幅3.62%。港金报42335元，比上收市升4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4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小邦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4: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6: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7: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2: 优秀帮
4: 小梦
2: 准时上线。
5: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5: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2: 准时上线。
8: OK， 中午的12:34，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优秀帮的节目。刚送了5首摇滚单曲，哇，好多好听的歌曲 ，Foo Fighters、Maroon 5和周董、周杰伦啊、冯德伦、谢霆锋，哇，全摇滚，你发现了吗？全是男人啊！当然，我们在我们直播室里面现在有好多男人，但是今天的被访者是一位女生，她出来了一首全新单曲。上次呢，那个歌名呢就学了好半天哈、啊，这次我好像能读得懂，叫《妈妈皮卡布》。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Sherry Fong 冯凯琪 ，Hello，Hello，
9: 大家好，
8: 好久不见。
9: 几个月了，
8: 有一段时间哈。
9: 对，
8: 我都忘了上次我们讲的是普通话还是英文啊，还是泰文？
9: 好像是比较普通的普通话，
8: 比较普通普通话啊。行，那我这个就是比较北京的广东话哈。你这叫普通，我这比较塑料哈。过去几个月在忙什么？想问问你。
9: 过去几个月就在忙我在做一个音乐剧
8: 哦，
9: 就是《小男人周记》。
8: 嗯，
9: 然后就还有录新歌。
8: 嗯，
9: 然后就忙着拍那个封面啊，然后做 MV。就到了现在了。
8: 哎，我挺想知道，就现在好多歌手朋友都是在非出歌打歌宣传歌的那个闲暇时光，那也不能叫闲暇时光，就是非打歌周期里边都会去唱一些音乐剧，然后演一些舞台剧。其实我之前有问过一些歌手朋友，他们会不会觉得这样的剧对他们来讲的音乐方面是一个分心，他说 no， 这是完完全全对我的舞台表演能力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助阵。
9: 对，
8: 挺想问问你这段时间又积累了什么样的能量吗？
9: 我感觉是好像一个练习，就在舞台上面的练习。
8: 练习 ，OK。
9: 就感觉好像以前可能有些时候就觉得，太久没上舞台会有紧张。可是现在就没有。
8: 现在上的是普通话台哈，不是舞台。
9: 就没有紧张了。
8: OK。
9: 对，因为就每天都要练习这个。跳舞唱歌，然后就在录新歌新泰语歌的时候就觉得没那么紧张了。
8: 我就好像觉得好像就是唱舞台剧或者音乐剧，就之前有朋友跟我讲说就要投入到那个角色当中，看本子啊，对台词啊，然后要跟同一批人每天讲着差不多的内容啊，对着同样的事情啊，远远没有演唱会来的刺激。观众不一样，现场气氛不一样，场地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我挺想让你做个对比，比如说在现场表演唱自己的歌和在现场表演对着很多舞台剧的或者音乐剧的对手们然后队友们去表演的那种区别，哪个更刺激一点？
9: 我觉得各有各自的刺激。我就我自己是喜欢唱自己的歌的人。我也希望可以有自己的演唱会，然后就是很华丽的舞台。可是呢就舞台剧音乐剧的话，就是每一次都有新的挑战，可能中间会发生一些意外，可能大家有时候会忘词，然后就发生一些很搞笑的事情，
8: 稀奇古怪的事情。
9: 对对对，然后就很搞笑，然后就我们自己人才懂的。
8: 怎么不让我懂一下？我也学习一下嘛。就
9: 告诉别人，别人都不知道本来是怎么样，
8: 哦，
9: 就为什么好笑，可是我们自己都。就很有就很家庭的感觉，
8: 就临时出状况，然后大家互相弥补。
9: 对，
8: 这个场景在每一场舞台剧里边都会出现吗？
9: 也不是每一场。
8: 你是那个被还是主动帮？就是我的意思是，你是被人家帮忙的还是帮别人的比较多？
9: 我可能是帮别人的多。
8: 哦，真的假的？
9: 因为我
8: 江湖我冯姐，嗨，
9: 别那么说，就很久以前我是舞蹈演员。

0: 嘛，然后就很多那种突发的情况我都
1: 行了，大家不要说台词了，让我来跳一段。
2: 没有
0: 有
2: 吗？没有，也并没有啊。
0: 就可能有时候就台上面有些道具掉地上，不应该掉地上的。然后就后台有些人就跟我说 ：“Cherry，Cherry， 那个不应该在台上，你可以找一个机会给我剪吗？”
1: 他会讲的这么慢吗？
0: 没有，
1: 应该
0: 很
1: 快。
0: 对对，讲的很快。然后我就心里面在想，我什么时候过去会比较好呢？这样。
1: 哦，明白，行了，我感觉就是听懂了，就是在舞台剧。上面你可能要多加份工资，就是临场真的出问题，
0: 捡东西啊，贴衣服啊什么的。
1: 但你好像是天生就是喜欢和你的观众或者以一个表演者的身份跟大家见面的那种感觉，就是从不能说从小哈，就是从很资历浅的时候，用词要非常的精准哈，下次别不来了哈。到现在开始资历慢慢变多之后，依然对这个舞台的这种表演的感觉那么喜欢吗？
0: 对，还是那么喜欢。我就而且我喜欢我跟我的粉丝支持者都是有点像朋友的感觉，特别是香港的粉丝，就是我们就好像朋友，见面的时候会聊天，然后我也很
1: 又分手了，你会问他们这种话吗？
0: 也。如果他跟我说的话是，
1: 你真的记得住是吗？
0: 对，我记得住，我记得住他们的名字。
1: 上次那男的我看着就不行哈。
0: 对，我也知道他们，大概他们如果我问过你做什么工作的，他做什么工作我都记得。
1: 真的假的？
0: 对。
1: 但我觉得好像香港人表达这种喜爱的感情的那种情绪，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婉转，就不会那么疯狂。不管什么样的歌手，我觉得好像都相对来讲比较会压抑自己内心的那种情绪，表达会比较腼腆一点那种。
0: 对，可能他。就见面的时候就是朋友的聊天，然后后来就回家了，在社交平台那边给我
1: 写的老疯狂了，
0: 对，他就很开心见到你，其实我很开心。
1: 对对，好像好多人都是这样，你见面感觉你真的是很想见到我吗？然后一发信息回来，其实我内心
0: 是很
1: 像火一样燃烧。
0: 对，
1: 然后一面如死水。
0: 对，然后我在泰国的最近就宣传我的新歌，然后我很
1: 开心。你放心，我会聊这个话题的，不用担心。生怕聊到最后，中美搞我新歌，大佬。
0: 没有，
1: 没有，你放心。
0: 就是我突然想起来，我泰国的粉丝就是感觉是有点不一样的。
1: 他们怎么样？
0: 他们比较热情的。
1: 比如说？
0: 泼
1: 你水吗？
0: 没有，我就是因为我在那边其实也是新人嘛，泰国的乐坛，然后就有一个访问之后，就看到有一堆粉丝在等我。
1: 哦，你在那边那样了都？
0: 对，
1: 都那个样子了，
0: 我就觉得很惊喜，然后也很感动。我就听到有人叫我 Cherry 这样，就最后一个访问，然后我就转过去，我以为是刚刚我的访问的工作人员是不是我丢了什么没拿。然后我就看过去，然后他就说我们刚刚等你因为我刚下班，然后就赶过来，就赶过去我上一个直播的地点。
1: 他说的什么语啊？
0: 泰语啊。
1: 就这么复杂你都对，当然
0: 能听懂。然后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说他去了上一个地点，可是我都走了，已经完成了，然后他再赶过来这边，然后他整个一边说就是很紧张的感觉，就他就是感受到泰国的粉丝就是比较跟你见面的时候他是紧张的。香港的粉丝就是很
1: 装紧的，
0: 很平静，很平静，很冷静的。
1: OK，
0: 对，然后
1: 来啦，坐，我也刚到，嗨，刚去那边了，现在过来。
0: 他们真的这样哎？
1: 这样啊？
0: 在香港的粉丝真的哎，我下班了，好累啊。可是我就看到有时间，我也过来找一下你。
1: 如果没时间就算了。
0: 如果太累，可能回家睡觉。
1: 但是你这个道路真的是跟别人太不同吧？就。怎么说呢，又重新出道了一把的感觉。
0: 对，我感觉我是永远的新人。
1: 嗨，下一个地方马来西亚，再下一个地方新加坡。
0: 都是新人。
1: 就每个城市每个国家走一遍这样。
0: 对，都是新人。
1: 行，别紧张哈，我们要说新歌了。新歌能不能介绍一下？
0: 新歌。
1: 这是新歌吗？纯新的。
0: 全新的。
1: OK。
0: 这首歌叫妈妈皮克布。然后就听起来皮克布就是跟小孩玩游戏，就是皮克布就找我看。
1: 你别对着我，我感觉像你儿子一样。

0: 看看你朋友啊。对
1: 然后其实就是给人感觉以为是给小孩听的歌，然后真的听起来就发现是节奏非常的强烈的舞曲。对，然后这一首歌也是跟去年那首《Do You Think Rain Can》有的音乐监制作曲，
0: 我就忘了上一个名字，上一首歌那怎么读来着 ？Do
1: Do You Think
0: Do You Think
1: Rain Can You？
0: 行，好，对，就是那个
1: 你学过的，
0: 那不可能记得住，叔叔什么年纪了？开玩笑，接着说，然后是上一个班底又在做第二首歌，
1: 对，同一个班底，然后我最近才发现，就我去年宣传的时候一直讲说，就我就跟我的监制作曲人就一直合作，可是我没有认识我的填词人
0: ，OK。
1: 然后我最近才发现，原来这位填词人就是我一直对金，就是我一直跟他联系，就是
0: 他不是 MC
1: 的太太。
0: 等一下，两个点，第一个点，他不是 MC Jin， 他就叫 Jin。第二点，他是监制的太太。
1: 对，就是我一直跟他联系的。
0: 全让他家赚了这钱。
1: 钱的问题，
0: 好好，
1: 是我没有知道是他点
0: 比较现实、啊、
1: 问题，
0: 非常现实。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最近才知道原来是你填词的。他说哦是，然后他跟我开玩笑，
0: 是我都换了六个包了。
1: 没有，他开玩笑说，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我这是个秘密。没有人知道的，可是我就看到他在他的社交平台上面写了进，他就写了
0: OK。
1: 就对，就是只有我不知道。
0: 行行行，
1: 没有，他最近加上的。
0: 这话叫当局者迷哈，我们小时候学古文，这叫只缘身在此山中哈。
1: 对，
0: 不识庐山真面目。
1: 对，我还到处跟别人说，没有认识到填词人，可是就可能没机会吧。原来我一直都跟他在讲话。
0: 他说你也没想我哈，你也没想跟我聊过天哈。好在你没看吐槽这个词写的一般，当然写的很好。这首歌是讲的什么样的故事？我听说好像歌曲是灵感源于狮子座的语录是吗？
1: 哦，对，因为我自己是狮子座的，我喜欢备受注目的感觉。
0: 你在家里边也是这样吗？
1: 哦，没有，我舞台上面。
0: 哦，只是好
1: 像。对，然后就其实是刻意跟去年的那首歌有点矛盾的。去年的那首就是说如果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就你不要管我，我也不要管你，大家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这样。可是这一首歌呢的感觉就是看着我看着我，我在这边看我看我。
0: 哎呀妈呀，老不一样了。
1: 女人就是矛盾，没有，
0: 女人就是善变的。
1: 人都是这样吧，
0: 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一直在变。
1: 对对、
0: oh, okay.
1: 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也是一个catchy 的舞曲，就是听到那个节奏会跟着跳舞的感觉，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看着我这边看我看我这样。
0: 行，一边看他一边听他，听这一首妈妈皮卡布。

0: 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来吧，聊聊这首歌。
3: 聊什么？
2: 哎，你在就是基本上你的访问，我觉得在这边做的这个版本可以复，就是录音交给泰国的那边的同事。
3: 哦，对，
2: 因为在那边不是也普通话为主吗？
3: 没有，就是我请了一位翻译，他是普通话跟泰语的，他就听不懂广东话。
2: 哦，明白。
3: 所以我去了宣传两天在泰国，然后第一天就是可能讲普通话比较多，可是第二天我就讲泰语比较多。
2: 嗨，
3: 对，然后我的翻译就说，其实你聘我一天就可以了，第二天你自己来了。
2: 但是你给了两天的钱。
3: 他真的来了两天，可是可能又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第二天我就泰语为主。
2: 你可能就应该算算命哈，就老天给你安排，就这两年就是明显就是讲的普通话和泰文可能比讲的广东话还多一点。也不是，还是广东话多一点哈。
3: 好像都很平均。
2: 居然你说出了这样的一个词汇，都很平均。就各占33.3%。
3: 对，有时候我最近有些泰国朋友就问我说就广东话是不是很难，我就说是，因为我们
2: 那不是一般的难。
3: 对，是九个音调嘛。然后他就说是如何说的，然后我就无论如何我就是都是说了泰语的调。泰语的五个调。对，我已经 讲不出来广东话的九个调了。
2: 广东话它不是难哈，是叫难上加难。它不是高哈，是高不可攀哈。
3: 而且在学校是没有教的。那个九个调是你在生活中自己学习学习的。
2: 行，反正我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关于这个话题我不想触及。
3: 没有，我知道你的广东话说得很不错。
2: 哇，你真的是太客气，我一定多播这首歌曲。多说几遍，多播几次，开玩笑。那这首歌会不会更坚定你这样的一个歌曲的这样的一个风格路线，包括泰文歌，然后继续走香港和泰国两边的宣传，然后这个第二次我觉得可能就把已经不确定的东西更加确定了，一个钉子凿一下嘣，再凿一下的确定感。第二次了已经
3: 是的。我觉得在泰国那边大家都开始知道我这个人了。
2: 真的啊？
3: 对，我
2: 太有面了。下次我穿件衣服叫 I know Cherry Fong。 You know her?
3: No。 然后就是这一次我在那边宣传就做了短短两天做了12个访问。
2: 哇哦，你把香港人的高校彻底凌驾在泰国的搞笑上了。
3: 然后我觉得就是挺开心的，就觉得很荣幸，因为那边的媒体也开始就看到我了，因为在他们其实有跟我说过，就是泰国的演艺圈其实还是比较想要推广宣传泰国的艺人。
2: 同意，这肯定。
3: 对，所以我在外地过来的可能像去年的时候他们还会想
2: Cherry 来抢饭碗啦。
3: 就对，可能就说他是谁啊，可能不是很认识啊。
2: 明白，
3: 就
2: 明白。
3: 访问可能有点难约。可是这一次就我那边的同事一发过来就一个名单，就是
2: 排队拿个号码吧。
3: 对，然后就这么多的访问，我就觉得很荣幸其实。
2: 然后你就说不好意思，这次我

0: 不是。是吗？是慢歌，
1: 就有点节奏感的歌，可是就也不不是很慢很慢的歌。然后就那边的同事也在安排那边的演出了。
0: 哦，好厉害！我觉得香港人真是喜欢听慢歌，喜欢听情歌。
1: 嗯，
0: 泰国人的审听情趣大体上是听快歌为主嘛，稍微快板一点的。
1: 他们接受程度挺广的，
0: 啥都行。
1: 对，他们很多不同的音乐类型。
0: 哇哦！
1: 对，然后我自己喜欢，然后我自己做的也是可能偏K-pop、T-pop。
0: 嗯，
1: 就
0: T-pop 是什么？
1: 泰国。对，因为他们现在的 T-pop 其实
0: 我觉得你是 B-pop。
1: 为什么
0: ？Bangkok。好无聊。好，继续。
1: 对对，然后他们现在的音乐也是偏我喜欢的，也是偏韩风的。然后就可能就是有集合这个元素在里面。
0: 行，挺好。我觉得每次你出去做宣传呢、啊，包括在那边有表演呢、啊然后将来如果真的有机会有个人演唱会的话，我觉得有一种香港歌手扬威国际的感觉哈、
1: 哦，
0: 就特别是在泰国，大家以后可能就是现在我去看很多都是 Jackson Wang 的广告哈，
1: 哦、
0: 没准过一阵就是 Cherry Phone 了哈。
1: 哦、我也希望，
0: 是不是哇？真的是，到时候火起来吧，好不好？
1: 好，城里贵言。
0: 不是你好像答应我一样，好吧？那我就火一下吧，给你看。
1: 想一下就可以了。
0: 哎，接下来有什么表演吗？就是陆续以来，就后半年有计划吗？
1: 现在也在安排泰国那边的演出。
0: 行，
1: 对
0: 行。
1: 然后这一次其实这首歌的制作也挺国际化的，就是 MV 方面是找了一位来自希腊的
0: 我
1: 电影制作人，
0: 举着酸奶就来了。
1: 对。那个酸
0: 好行好
1: 希腊的酸奶是
0: 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好好然后
1: 然后找了他帮我说一个 AIMV
0: 哦 AMV
1: 对就是MV 里面有我的样子我唱的我嘴巴有在动的是我自己是真的我自己
0: 我真想看看去这是吗
1: 然后其他就是穿泰服啊金色元素啊跳舞全都是 AI
0: 曲目都在嘎嘎慢不是这样讲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吧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本来我是想要我这一次的封面是找了泰国的团队去拍摄然后在拍摄的过程我就拍了影片打算把这些影片整合起来就当做 MV 这样发布了然后可是我就跟泰国那边的朋友就聊天然后他说其实你可以找一个人做 AI 然后把他那个画面丰富一点、
0: 哦、
1: 然后就会更好看我就想也对哦
0: 也省钱
1: 然后对然后我就联系一个导演了然后他电影制作人然后他就我只是跟他说我这首歌是香港人唱泰语歌然后就狮子座的元素然后就是好像就讲了这两点他就给我做了这个 MV
0: 这些傻孩子这冯凯琪全去找 AI 了你们哪还有工作呀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AI 我觉得可能是辅助更多的人去完成更好的一个效果和事情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去网上看一下 MV 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首歌曲 Cherry Phone 下次去泰国一定要找到你的大海报祝你火起来
1: 谢谢
0: 下次见喽，拜
1: 拜, 拜, 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财经。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立法会讨论有关北部都会区规划发展的议员议案，宁汉豪表示，近年入泽的私营房屋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于政府的最低要求，房屋局表示会多听意见，提升住户居住体验。食环署表示，大围的白蚊伊蚊分布非常广泛，有地盘以及屋苑成为蚊子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美伊据报将会在本月底朝觐季结束之后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特朗普表示，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花几天的时间。伊朗表示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之下继续推进谈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立法会通过有关北部都会区规划发展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近年入泽的私营房屋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于政府提出的最低要求，形容属于好的现象。至于如何将公私营的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要考虑多个因素，做好分析。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表示，政府会多听意见，提升住户居住体验。请听详细报道。
2: 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并构建宜居幸福北都议员议案。提出议案的民建联姚明希望，未来北都的单位面积可适当提升，区内有完善的配套。
3: 我认为适当提高标准，可以直接增加各类单位的面积，令市民入伙就可以真正住大一点了。事实上，衣食住行当中住大一点是构建幸福不都的其中的一环，其他民生配套都必须同步跟上。例如新界北由昨晚到今朝都落緊大雨，暴露了北区的排水系统的短板。我建议特区政府在构建我们幸福不都的时间，同时可以推动实践海绵城市一个理念，做好防洪的安全。
2: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近年入泽的私营房屋平均单位面积已高于政府提出最低要有平均26平方米的要求，形容是好的现象。至于如何将公私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要考虑多个因素，做好分析。
4: 如果是政府或者我们的房委会都是公营界别，负责起公营房屋，我们的私人市场负责起私营房屋，他们大家在成本和回报方面的考虑，我们也要顾及社会的确是有多元的需求的，也要考虑每一次当我们定一些硬指标或者将现有指标的提升，对我们房地产市场可能会有一些连锁的反应，这些反应对于我们市民究竟是有什么影响。

0: 響咧？呢啲部處處咧，我哋都係要做好我哋嘅分析嘅。
1: 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会持续检视各措施成效及改善空间，也会优化单位的空间设计。
2: 在住好啲方面，因应近年市民生活模式的改变，开放和流动的空间更受年轻的一代欢迎。今年出售居者有其屋计划单位2025，有超过一半单位采用新的开门见光设计，让住户回家的时候有更好的体验。厨房外的空间可以更加灵活使用。我们正检视居屋单位的设计和厨厕的配置，以便更迎合住户装修间隔和摆放家具的需求。
1: 他说，政府会多听意见，提升住户的居住体验。
3: 食环署公布，五月份多个地区的白蚊、伊蚊、幼蚊气指数上升，其中大围的指数最高，达到46%。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表示，大围的白蚊、伊蚊分布非常广泛，有地盘和屋苑成为了蚊子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孔世杰又表示，针对现实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并且善用科技。请听详细报道。
1: 食环署最新公布的五月份第三批白蚊、伊蚊、幼蚊气指数，14个监察地区的指数都高于10%，部分指数高于20%，包括河温田、油塘及马湾等。大围的指数最高达到46%。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全港的白蚊、伊蚊、幼蚊气指数趋势或水平与以往几年相若，部分地区指数升幅较为明显，而大围的指数46%，反映区内的白蚊、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对于有积水引致蚊子滋生的地方，署方已经提出检控。
4: 大围这个区为例，当这个指数达到40%以上，那我们的同事也都立即去分析一些数据，有一些地盘又或者屋苑里面是有蚊子滋生地，那我们立即就采取了检控行动。另外也都就住一些屋邨的管理公司啊，还有一些场所，如果我们发现到它里面有积水或者可能会引致蚊患，那我们也都会发出一些清除积水的通知。
1: 孔世杰表示，针对现实雨量多及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并善用科技，例如在草丛会使用灭蚊机械狗。沙田区议员陈谭丹在同一节目表示，收到大围的居民及工友反映蚊子变多了，估计和区内工程增加有关。他又建议署方考虑引入无人机灭蚊。
5: 咁我哋沙田區其實都多斜坡嘅，我都有建議啦，就話有冇機會可以效法，好似係內地灣區啦，或者可能其他國家，例如話係新加坡咁樣咧，就引用呢一啲嘅無人機啦，或一啲物聯網嘅智能有蚊產生器咧，即係進一步善用科技，咁然後咧就去滅蚊咁樣。
1: 陳丹丹又說，沙田的蚊子指數都接近20%，已經聯絡食環署人員視察。
3: 鴻福苑七座受灾的楼宇居民今天开始可以再次分批回到单位收拾，首批是红泰阁、红星阁和红人阁。有居民表示，这一次上楼主要是缅怀以往生活的点滴，也有居民希望能够拿回小朋友的物品。有居民说会考虑出售业权，希望有多一点的时间考虑是否参与楼换楼计划。政务司副司长周永兴早上到鸿福苑视察，请听详细报道。
1: 鸿福苑七幢受灾楼宇居民第二轮上楼安排今天起展开，首批是红泰、红星及红人阁。早上8点多起，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在红泰阁住了超过40年的何泰说，这一次再次上楼主要想缅怀以往的生活点滴。
6: 你都知道我们这么多年始终都是每个位置都是你，无论小哥或者你的成年人，你都是每一个 area 你都是会是很珍惜，同埋会是很想再望多眼，即是今次会每一个位置都会仔细一点再看看。

0: 執嘅嘢已經唔係多噶啦，只不過想再上去懷緬下各方面啦，點點滴滴都係要啦。
1: 居民刘小姐就表示，这次主要想拿回小朋友的物品及玩具。
2: 即系除咗我哋大人，其实小朋友喺呢件事上面系影响都好大，系啊，因为佢哋冇办法可以上翻屋企啦，即系我哋影相俾佢哋都有情绪喺度啦，佢哋唔会识得分析咁多，佢哋而家就系知道啊，点解我一日就翻唔到屋企咧？即系发生呢件事就翻唔到屋企咧？我屋企冇烧噶，点解翻唔到去啊？即系呢啲我都答唔到小朋友。
1: 有红星阁居民表示，单位损毁严重，会考虑出售业权，但希望政府给多一点时间，让居民考虑是否参与楼换楼计划。
3: 有很多街坊都不是一个单名业主的，他们都要考虑是到底是换不换楼，希望即是 换屋 那方面可以长时间一点给我们去计划。一买楼的时候就要选，即刻去选楼啊，再买啊，这方面就会有些紧缺一点，希望政府可以给多比长啲时间去俾我哋选择，到底系咪换楼？
1: 第二轮上楼由今天起到下星期五，安排与上次相若，每个单位最多可让四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三小时，即不限上下楼的次数。
4: 美国和伊朗据报将会在本月底的朝觐季结束之后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花多几天的时间来等待伊方的消息，但是重申，除非德黑兰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会发动进一步的攻击。伊朗方面表示，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据报，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特朗普其后在康涅狄格州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的打击，伊朗已基本丧失军事力量，唯一问题是美国是否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亦或是伊朗会签署协议，重申绝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他返回华盛顿之后又向记者表示，如果等多几天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据报，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卡塔尔本周较早时曾经派代表团前往德黑兰与伊方磋商最新的草案。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美将于本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特朗普日前在通话中告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当美伊签署有关文件，就意味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内塔尼亚胡通话后显得气急败坏，他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希望能重启战事，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并动摇伊朗政权，但特朗普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之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4: 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涉嫌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当中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

0: 总统特朗普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批评美国政府提出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请听详细报道。
1: 事件发生在1996年2月，侨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2架飞机前往古巴，古巴空军警告无效后击落飞机，造成机上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4人死亡。美国传媒报道，4名共和党国会议员2月去信总统特朗普，要求司法部考虑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事发时担任古巴武装力量部长的他批准击落飞机。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法庭文件显示，司法部上月23号向迈阿密联邦法院提交起诉书，指劳尔·卡斯特罗犯下1项串谋杀害美国公民、4项谋杀及2项摧毁飞机罪。同案另外有5名古巴人被列为被告，包括击落飞机的空军飞行员。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星期3到迈阿密出席纪念这宗事件的活动时说，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的信息，就是美国及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美方预计劳尔·卡斯特罗会自愿或以其他方式来到美国，然后入狱。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就说，他认为劳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的时刻，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又说古巴正在衰落，不认为局势会升级。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古巴击落飞机是合法，是为了捍卫领土，美国政府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的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新华社报道，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之后，进一步加强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的石油限制措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被认为既是美国施压措施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的竞选策略。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天晚上10点多乘坐了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与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指出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这一次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与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的贡献。两国元首也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意见。
1: 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于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周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尝试在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于本月下旬或下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没有回应报道。

0: 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金正恩去年曾访问北京，与习近平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大型阅兵仪式。特朗普在首个任期内曾三度与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进行谈判。特朗普曾经表示愿意再次与金正恩会面，宣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之前就开始，并且预计会继续蔓延。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较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较低。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但是世卫认为当地疫情规模比目前确认的感染个案要大得多。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两宗的确诊，其中一人死亡，两人都曾经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此外，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确诊，已经被转移到德国治疗。谭德赛表示，有多个因素令人严重忧虑，疫情可能已经进一步扩散，并且导致更多人死亡。首先，除了确诊个案以外，目前已经报告大约600宗疑似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考虑到疫情爆发之前，病毒已经传播相当长的时间，预计个案数目仍然会增加。其次，疫情已经蔓延，多个城市地区都报告个案，也有一区医护人员死亡。
0: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工会发动大罢工前最后一刻，就薪酬方案达成临时协议。工会宣布暂缓原定星期四开始的工业行动，让全体工会成员就协议投票。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星期一起，在雇佣劳动部旗下中央劳动委员会的协调之下进行第二轮谈判，但在各部门绩效奖金分配方式等核心问题上未能缩窄分歧，一度宣告谈判破裂。但在雇佣劳动部长金荣逊的斡旋下，劳资双方星期三晚上重启谈判。金荣逊表示，劳资双方都做出了让步，最终找到解决方案。总统府青瓦台欢迎达成协议，并感谢劳资双方为人民和国家做出宽宏大量的决定。三星电子发表声明，承诺建立建设性和成熟的劳资关系，防止类似的纠纷再次发生。
1: 中国与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表示，禁毒局与美国司法部缉毒署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国贩毒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了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二月份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抓获了一名疑犯，美方早前也在佐治亚州抓捕了一名美国籍同案涉贩毒犯罪同案涉毒犯罪疑犯。公安部表示，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也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有益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以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
0: 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近期因为经济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持续爆发反政府示威。总统帕斯宣布计划改组内阁，加强包容性并聆听民意。另一方面，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反对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大使加西亚。佩特罗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他之前发表的言论被波方解读为不当干涉内政，但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的社会局势当中充当调解人。佩特罗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玻利维亚正经历一场人民起义，

哥伦比亚政府愿意在获邀的情况之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政治危机。玻利维亚外交部星期三发布公报，要求加西亚结束履行外交职务并离境。

0: 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钟。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2，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5至24度，上海密云21至28度，台北有雨23至28度，首尔有雨16至20度，东京有雨19至22度，曼谷雷暴28至36度，新加坡雷暴24至32度，悉尼骤雨12至20度，多伦多天晴5至15度，温哥华多云10至20度，纽约骤雨14至17度，波士顿多云14至19度，芝加哥天晴8至12度，伦敦多云13至23度，巴黎多云14至25度，柏林多云11至21度，罗马多云16至29度，米兰多云18至28度，开罗天晴18至29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早上高开低走，半日变动不大，高低波数点幅不足220点。恒生指数早段曾经多升180点，高见25833点，中午在25648点跌2点，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508亿元。科技指数报4862点跌 0.2%， 美团升超 1%， HMHJ 各别股份都下跌，阿里巴巴跌近 3%， 人工智能相关股份普遍向下，智普跌近 5%， 必任科技跌超 5%， 哔哩哔哩跌大约 7%， 手机设备股造好，金融和医药股都普遍向上，汇控反弹超 2%。 迪普科技最多跌超 17%， 半日仍然跌大约 15%， 公司折让近 20% 配股，集资大约4亿元。
1: 内地股市方面，半日升幅显著收窄，上证指数近乎持平，半日报4160。

0: 9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2点，升92点，升幅0.59%。创业板指数报3942点，升20点，升幅0.52%。光电子、证券、人形机器人、无人驾驶股份造好，油气开采、通信服务、半导体股份向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东方海外航线贸易部董事潘仲明表示，为确保公司船只、船员及货物安全，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他说，面对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正严格控制成本，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处理风险，有助分摊成本。
1: 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又急升的，所以我们都是很严格地控制我们的成本。我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包括了 AI 去帮我们编制我们的航线，让它更加优化。还有我们有新船，那些新船会是在燃料方面效率是比较好的，都会改变我们的航线。整个行业来讲，对于油价的波动都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机制的緊急應變的方法，很久以前都已經一直有採用這些方法去將成本可以分攤翻的。
0: 潘仲明又說，最近幾個月貨量已經回升，相信和中美貿易氣氛緩和、關稅政策回復穩定有關，對市場正面。雖然地緣政治持續變化，但貨量需求依然存在，期望下半年可以持續增長。他指出，自美国提出对等关税之后，已经加速全球供应链改造，很多新兴市场包括非洲或东南亚的货量都增长明显，未来会继续开发这一些新兴市场。他又说，已经下单订造多只新船，目标在未来5年内将运力提升至200万个标准箱。
2: 金钱本色

0: 来到下午1:31的时间呢，5月21日，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啊。今天下雨还是挺频密的，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到下午2点。这两天呢都会下雨，大家出门记得要带伞了。而在昨天晚上啊，美股方面阳光普照的一天，没有想到来到今天港股方面呢，整体走势真的是大不如前啊。这个美股方面的一个良好的态势呢，也没有为港股带来多大的一个提升力度。目前25,588点，跌64点，跌幅0.25%，总成交1,726亿2000多万。今天上升的一是晶片股份，二可以看到了像是海力士这一些的股份继续啊暴升上去，但是也不可以说前两天会不会是因为过度的一个回调，令到这一些的杠杆性产品有获利回吐的位置。当然除了刚刚说到一些的个别板块以外呢，今天我们看到啊，像是与光学这一些的板块呢表现也比较好，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已经升超7%，逆势造好啊。同时呢也因为 Tesla 啊监督版的 FSD 将会在中国使用的消息，令到相关的利好情绪在不断的爆发。同时呢在中通方面的一个业绩公布之后啊，今天看到了第一位置呢有资金入市升了2.18%，获得大行上调他们的目标价之后，到底这一些的快递相关股份会否继续造好呢？同时逆势上升的还有深州国际升了3.2%啊。现在有一些的大行呢觉得像他们的一些的服装方面的选择性呢还是比较利好整体市场的一个情绪的。到底后市方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港股现在的一个上升力度，真的如此的弱势吗？好，那么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啊，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由我们的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明 Alan 在这里的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Alan 你好。
1: 哎 ，Hello Mink，
0: 你好。来到今天港股，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在上午一段时间已经疯狂的在问港股，到底为什么美股昨夜升的这么的好，而且这一份的业绩相信为市场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期，但是港股似乎都感觉的不太到啊。这个说芯片股份上升，但其实升幅也并不是非常的显著啊。

0: 对，就港股的确就是这几天的表现的话，就让人觉得就是浪头顶的情况。几方面原因吧，就第一的话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看到就北美的股市升，然后日韩台的股市升，就唯独港股就是指数方面是远远落后就是其他区内股市的。这个可能跟就是指数里面从股的结构会有关系，因为我们几个大的指数吧，无论是恒指也好，科指也好，其实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经济的股份，其实占主流的。就如果以港股为例的话，虽然科技股其实有部分的那个占比，但是科技股都是一些传统的互联网的股份，所以现在大家热炒的一些就 AI 的那个中上游，无论是一些就芯片啊，就 GPU、CPU、TPU 存储啊，或者是一些大模型啊，其实港股的那个指数和成分股里面都是缺乏的。就港股是有这些选择，但是更多可能都是一些新股啊、半新股。如果是看那些就是新股、半新股里面的那些半导体的上游的话，其实大部分的那个估值其实并不低于就区内同业，就并不低于可能就日韩台的股市啊，也不低于就是北美的股市，只是我们指数成分股里面的那个结构都是比较传统的股份，所以热炒的那个板块啊，或者是就热炒的那个催化，其实不会影响到就我们这里的那些指数成分股。另外的话，就为什么就是港股的指数或者是就是港股的那个指数成分股大家都不炒？这个可能就更多是一个宏观的原因了，就大家都知道，就最近就环球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就滞胀的一个威胁，就是第一就是中东那边的局势没有任何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然后原油的那个供应短缺导致油价长期在高位徘徊，就布兰德的话长期在110，然后WTI其实也是长期在100块以上的一个水平，而这个通胀的压力过是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其实逐步已经渗透到一些生活层面。一开始可能能源价格上涨，现在的话很多化工产品，就因为很多化工上游其实都是原油嘛，所以就是这些化工产品的那个价格上涨的话，肯定会影响到环球的通胀。所以现在今年就是稍后的时间，大家在讨论的已经不是什么时候减息，是在讨论会不会就是反过来会加息。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各国国债，就尤其是美国长期的那些国债十年期啊、上市年期，都是创了就是一年以来的一个高位。所以这种就是压力底下的话，其实对一些就是传统的那些行业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所以环球资金就第一可能要抽走的就是一些新兴市场，包括亚太区的一些传统行，就包括可能就工业大力出口啊，或者是一些传统消费啊，这一些，所以导致就是港股就既不能受惠于最近就是 AI 的热炒，同一时间就是基于宏观的那个压力的话，资金有比较大那个外流的那个趋势，所以短期可能就港股来说的话，可能还是在现价的附近吧，就25,000-26,000徘徊。大的风险其实也不大，就是一些就是传统的那些内需啊、消费啊、互联网，但大家都是自己流出的。但是一些防守性的股份，就公用股啊、电信啊、高息股啊，这些其实还是有资金流入的。所以你看到就是很多就指数成分股里面就比较就公用偏重或者是防守性偏重的股份，其实总是
1: OK， 那刚刚其实既然提了，因为各市的一个原因，令到现在目前港股其实也没有办法像其他的一些受到芯片呢或半导体业绩带好的一些的行业领域一样的走得那么的好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看一下港股其实可以选择的也真的是并不多啊。最近最火的呢，也只能提到像海力士、三星，好像都没有海力士做得这么的厉害。所以无论是美股、韩股怎么涨了，在港股可以选的呢都是比较少。但是就要提醒大家，这一些的风险性会比较大，因为是一些的杠杆性产品。其实 Alan 怎么看，在港股这一些的杠杆性产品这么受到资金追捧之下，会不会对港股风险性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左右呢？
0: 大的系统性风险其实不会有了，毕竟就是会炒这些杠杆性产品的，其实这类投资者其实是比较集中的，可能都是一些短线投资啊。尤其是其实我们看到最近韩国来的资金会比较多，因为当地其实也没有这种就是杠杆性的炒他们个股的一些 ETF 产品，所以有部分的那个资金来源其实是一些韩国资金就反投到自己的那个股市里。他们这个产品的那个风险当然是有，而且其实也不小，因为毕竟他们的那个累积增幅是比较大，所以累积的那个

0: 获利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而且现在环球对于就是这些就是欧美的互联网巨头就大额投到那个 AI 的 CapEx AI 的基础建设，最后是不是能够收回成本有比较大的一个质疑。但是这可能风险也不会短期里面会有一个很大或是很显著的暴露嘛，所以就是这个风险是有。但是短期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个可控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就如果是要投部分产品的话，可能要短期也承受比较大的波动，因为你干扰性产品本身就是刚才提到的，无论是 SK Hynix 也好或者 Samsung 也好，其实本身他们的那个正股的那个波动性都很大，就一天可能就是就升跌反正是常有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杠杆以后的话，就那边升跌10%以上的话，就我们这边的升跌可能是20%以上的一个就是情况嘛，所以就你炒的这些产品的话，你就要承受这方面的一个波幅了。
1: 嗯 ，OK， 那当然除了说是芯片这一个板块啊，港美股方面呢，最近这个炒幅呢已经非常的大，尤其对于港股来说，大家都觉得港股的一些芯片股啊，其实本来呢以往的动力没有这么的强，如果说跟随美股的话呢，其实这个逻辑性也不太配套啊，所以呢，我们其实在港股当中，如果要找一些新的一个发展动力的话，其实 Alan 个人觉得什么样的一个板块更有投资性呢？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智能驾驶方面啊有一个大涨的情况，主要也是有 Tesla 的一个介入，您个人怎么看呢？其实在美股当中像文远呢，或者说像小马这些也是美股方面首屈一指的智能驾驶的板块啊。
0: 因为那些小马或者是那些的话就更多可能是运营一个就是那些 auto taxi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自动驾驶的出租车，就是他们是有运营商，而且就是因为这一些如果从那个自动驾驶的那个技术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认为跟就 Tesla Tesla 的那个自动驾驶就 FSD 的话其实有一个就是带间的一个差距嘛，就技术带间的一个差距，所以就是可能未必能够完全受惠吧，就是这一轮就是 Tesla 就它的 FSD 可以就是入华这一个的影响。港股这边可能就因为可以选择比较少嘛，所以就是偶尔就是有些沾到边的，就比如舜宇啊，就是这些的话可能就是短期有一个的炒作，但中长期来看的话，就是我还是对这方面的就是炒作抱有比较大的保留吧。
1: 有给。那前两天其实也跟不同专家朋友们呢这个想听一下他们的意见，就是现在在港股当中啊，这一些的大型科技股份啊屡屡都是不往上走啊，都是看着别人在走，当然市场最近更喜欢炒的是一些的中小型的一些的股份，但是说实话阿里其实他们在芯片在 AI 云或者说在整体的一个模板方面模式方面走得非常的前，为什么现在目前就是上不去呢？您怎么看呢？
0: 第一吧，就是因为就阿里现在来说的话，还是就整个 AI 的那个产业链就出资方嘛，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那些就是做存储啊，做半导体啊，今天啊，做那个电力设备啊，其实有那么大的订单，就你追溯源头的话，其实都是来阿里、腾讯啊这些互联网巨头的一个就是基础投资，所以他们是出钱方，他们最终能不能够收回成本，就是这个暂时来说市场的那个就是。是各方面的争论还是会比较激烈的，其次的话，其实阿里就除了在就 AI 方面会有投资以外，其实它有比较庞大的那个本业，它的本业就是那些电商啊，就是相关的那些产业，而这个赛道可能就面临的那个竞争啊挑战还是会比较大的，无论是传统的一些互联网电商也好，或者是就是外卖平台啊，或者是那些即时零售啊，就大家都看到就是需求相对来说比较疲弱，而且同一之间的那个竞争也是比较巨大，而且从他们第一季度的业绩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在这方面的补贴啊亏损啊，其实虽然就去年第四季度有一个显著的收窄，但好像今年第一季度没有一个很显著的改善吧，这个可能也是就市场就是既可能是欣赏他们在 AI 啊新科技方面的投资，但同一时间也担心他们的本业就所承受的一个挑战，所以为什么就是大家好像就是对这种传统的那些互联网啊传统的科技股不太就是。

0: 是愿意投资的原因吧。
1: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的半新股份方面，其实呢也迎来了回调。最近走势呢，一直都是在一个波动区间去走的。您怎么看像智普、Minimax 这一些过往啊方面市场炒得非常的火热，但到年中到今年，其实年中到下半年这一段时间啊，不停咁样改咁啦哈，这个风险性也是挺大。您怎么看呢？
0: 对，可能就是市场也是意识到这个就解禁的风险吧，就毕竟他们都是集中在去年十二月底，然后就是今年月初上市嘛，所以就他们的解禁的高峰期就是六月底到七月初啊，这一个，就尤其是这些热炒的股份，因为普遍很多最高都升了有十倍嘛，虽然现在就有一个显著的回调，但是距离它的上市价格或是那些快要解禁的那些股份的那个入场价，其实也是有四五倍的那个升幅嘛。所以就是的确比较大的那个获利的诱因，而且从估值的层面来看的话，就是这些大模型的企业其实也并不便宜嘛，就是如果跟他们欧美同业来相比的话，但是规模其实大家的那个差距其实也是比较大，而且从那个价格方面来看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多嘛，就是差距还是比较多嘛，就无论 Minimax 啊或智谱他们的那个 token 的那个收费是比较低嘛，就相对于一些 Chrome 啊、ChatGPT 啊这些来说的话，所以他们的估值可能就是第一是可能有一定的承压的状态，其次的话就是解禁期临近的话，市场可能就在这方面的投放还是会比较谨慎一点。
1: 嗯 ，OK。那刚刚其实一开始 ，Alan 就提到了，现在港股之所以这么不上升的话，其实对于一些的传统类股份没有办法吸纳资金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的专注啊。那么您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怎么看这些的传统股份当中，能源包括我们看到一些的传统能源，今天看到煤炭股啊又继续走低了，像这些传统能源，其实对于整体板块方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情绪在呢？
0: 传统能源如果是石油的话，我觉得就还是受惠于最近就油价上涨，但是毕竟这个就是选择比较少嘛，就来去就只有这两只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的话，其实它没有多少就卖油的那个业务，大部分其实都是炼油跟就下游的一些成品油销售，所以其实它是就是被最近能源价格所拖累的，所以就是这方面选择比较少。煤炭的选择就稍微多一点，但煤炭的价格就一般嘛，就是虽然石油价格上涨，其实一开始可能就带动部分的那个煤炭价格吧，但是后来大家都发现，其实第一是就要切换，其实并不是太容易，其实很少的那些就行业可以从那个就是短期里面就切换到那个煤炭，但是绝大部分就不会做的呢，切换也不太可能。煤炭的供应相对就是也是比较独立嘛，而且也是充足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价格可能就最近一直也上不去，但至少可能就是有一个憧憬嘛，就因为就是今年就很多的那个气候专家说会夏天会特别热嘛，就是所以就是可能到了七八月份六七八月份吧，就如果是就那个天气逐步的炎热，然后就是那个用电量就逐步上去的话，那应该对于就是煤炭啊或者是一些电力啊，可能就都是有一个利好的趋势。其实市场是有部分资金在部署这一个就是趋势，但是要兑现的话可能也不是在这一两周大家能够看到。总之煤炭呢，我觉得就是下行的风险有限，就未来的那个就是反弹的那个憧憬是有的，我觉得也是一个就风险回报来说的话也是不错的一个交易策略。
1: 留给。同时我们看到煤炭其实也是这一轮地缘政治方面大家觉得有可能会受益啊，就是如果真的是缓解或者说对于海峡封锁的时间短的话呢，煤炭的上涨空间啊相对而言有限，但是如果这个封锁是常态化的话，其实煤炭上涨的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所以还是这个地缘政治对于整体的一个市场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哪怕是已经持续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您个人怎么看了持续这么长时间，其实对于港口运油轮方面的一些的板块来说，会不会面对着跟煤炭同一样的一个问题呢？
0: 港口如果是你说油运相关的行业来说的话，可能就之前大家可能就是看得太过乐观嘛，因为一开始就是这个价格肯定是上涨嘛，就是那个油轮啊，或者是就船租啊。

0: 那些肯定是上涨的。但问题因为现在是就是那个运量是几乎跌到零嘛，就如果是过于木子海峡那一边，所以就是你看到有那么高的那个运费的价格，但是你实际上是赚不到这样的钱的。所以我对油运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倾向于比较大的保留吧。就毕竟其实可能现在他们还是能够维持一个高的那个船租，主要原因可能也是来自于一个存储方面嘛。因为就是对于很多那个上游开采的企业来说的话，其实油轮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储存的设施，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那些油轮的话，其实他们现在都是在每天在计算他们的那个就是船租的费用，所以他们的利好是有，但是有一个封顶的状态，其实也不会就我觉得就算石油价格进一步上涨也好，其实他们的那个受惠程度可能基本上就是在现有的水平呢，就 cap 在就是现在的水平，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上一步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就是他们下跌风险不大，但同样也没有很多的那个 upside potential 在里面。
1: 那既然这个油运方面您是怎么看的，航运方面您怎么看呢？今天集中反弹呢、啊、这个中国国航方面涨了4.6%，油价回落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好的消息啊，真的。
0: 油价回落对他们是好的消息，但问题现在油价其实很难有一个就是大幅的一个下降的一个空间，所以航运就是如果是你说那种就是干散货也好啊，或集中箱也好，我觉得就真的比较困难的点在于，第一是环球的贸易量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就是因为经历过那么多轮的那个贸易战，其实是一个逆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嘛。第二的话就是他们的运营成本其实是在上涨，就是那个就是油轮用到的那个重油啊，其实那个价格是在上涨，所以我还是就比较怀疑，或者是比较就是谨慎吧，就是对于未来的那个集装箱的那个运费的走势。
1: OK， 那对于行业方面的走势，很多人都很好奇，不同专家到底怎么看这个内房啊？因为始终现在内地房地产啊，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对于政策的一个看法呢，很多人都在说开始不断的趋向于正面，而且这个复苏呢是分阶段和分化的，不像是以前一下子往上冲。而且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像是中国海外发展今天虽然跌0.3%，但是呢，现在市场也觉得像他们这一些的行业方面，市盈率其实还是可以继续上涨的。而且现在是略高于市场的一个平均水平，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个内房方面，如果真的要挑的话，您会怎么样去看呢？最近像润地啊，或者说像中海外这一些出现的频率也挺高的啊。
0: 对，这两只国企我觉得就是算是不错吧，我觉得走势上面来说的话，可能更多大家就把这些当成一个防守性的股份了。
1: 是，
0: 房地产我觉得就是很难回到就之前的一个状况了，就是那些已经出现就是兑付问题啊，就是民营房企的话，我觉得就要翻身的话还是比较困难。就剩下部分吧，就是小部分的国营的就是房企，比如中海外啊，就华润啊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能够在现有的那个状况里面就继续经营。但你说就是资金会不会重新回到这些内房啊、房地产啊板块，我觉得就真的比较困难，因为就经历过那么大轮的那个尾翼跃潮啊，或者是就是亏损的状况底下的话，就是大部分资金可能对这个板块还是比较谨慎。而且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回到之前的光景嘛，所以就是你整个股市里面可能就剩两只可以买的，就中海外跟那有的话也形成不了就是自己一个板块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难，可能就是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上涨，或者是持续性的那个价格的重估。现有的那个阶段，比如中海外来说就是大概接近4厘的那个利息，如果是低一点，就是它的股息率有4厘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合理可以长期持有的一个股份，但你说就股价方面会有一个不错的回报，我就觉得就比较困难。 难的。
1: 嗯，还有一个环境不太好的就是除了内房以外呢，现在所有的内需啊走的好像都很一般般，主要也是内地方面一个消费的一个抑郁有关系。您个

0: 能就是消费抑郁啊、就是较低的一个状况。然后从那个就居民就是这里每月看那个社融啊，或者是那个信用贷款的那个分配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那个居民杠杆其实是在下降的。无论是就是那个就买房这个那个按揭也好啊，或者是消费贷啊，这个是在下降。所以就是一个居民去杠杆的过程里面的话，就肯定是一个消费紧缩的一个情况。而现在环球的那个宏观的环境会加剧了这方面的一个趋势。因为能源价格上涨的话，会导致必需品的那个消费会增加，所以就对一些可选消费的话，就肯定会进一步压缩。就毕竟大家的那个收入就是恒定，就对大部分的那个居民来说的话，你收入是恒定的，而且可能就现在来说的话，就未来信心就更加薄弱。但必需品那方面的消费，就比如说一些就是电力啊，或者是燃气啊，或者是其他公用服务啊，这方面的那个必须的那个消费增加的话，那肯定会压缩你可选的消费，比如说你买新的鞋啊，买新的车啊。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个下行的风险还是值得大家进一步关注。
1: 这个就要提到之后的一个通胀性的一个问题了。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方面一个通胀非常的严峻啊，大家都很害怕，但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了，大家都对于现在通胀与通缩这之间呢取得了一个比较审慎的一个研究范畴。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全球方面的一个通胀为现在资金市场尤其像黄金这一类的资产带来的影响呢？
0: 短期肯定是不利的一个状态的，就是对于黄金的价格，因为就自从特朗普对那个伊朗动武以后的话，就黄金价格的那个走势很明显，就是跟美国的那个国债息率是一个反向的那个指标，就是国债息率涨的话，就黄金价格就跌，短期是维持这么一个状态，直到就是大家对于就是经济或者是货币就是因为这种滞胀的情况进一步的恶化的话，就大家对于就是政府控制那个通胀的那个能力就是进一步降低的话，那到时就是黄金就是大家就是疯抢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有可能吧，就如果是现在的那个剧本就继续往下走，就是油价继续高企，然后引发通胀会带动一个恶性的循环的话，那如果是往这个剧本走的话，就黄金有可能是一个短期进一步下行，但后续的话会有比较强的那个反弹的潜力。
1: OK， 这两天其实都有听众朋友们在问到商汤的一个走势，因为始终它是中国视觉 AI 市场里面占有率比较好的一家公司，同时呢市场方面其实也觉得像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些的 AI 啊，包括一些的原生融合生成式的一些的 AI 能力还算是不错。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商汤沉寂了一段时间，昨天我们看到市场方面走势也不太好，今天又跌了0.55%。对于这只股份，您觉得还有等待的价值吗？
0: 比较难吧，因为你想等待它的运营环境的改善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而且因为这个赛道其实那个竞争其实还是会比较激烈，而且是那个更新迭代的那个速度也是比较快，而且就是大家对于 AI 那些 token 的那个使用的话，也没有任何忠诚度可言，就哪家可能就效率比较高，就哪家比较便宜的话，它立刻就下一秒就可以转过去了。所以你看到就是中国的那些 token 使用量的那个排名，基本上每周都会换一次。所以就是如果是你短期以内没有办法就是在这个竞争里面就很明显的脱颖而出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难就是对股价有一个很明显的那个改善吧，就偶尔炒一下技术反弹，我觉得还可以。比如说现在又去到就1.8块这个就比较重要的那个技术支持位啊，所以就你看到下面的那个支持力度还是有的，如果能保住的话，有机会有一个短线的技术反弹吧。但如果没保住的话，其实也是就很多人的那个止损线。所以如果是很明显下破，就比如去到1.78、1.75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个止损盘会出现吧。
1: 是的，没错啊。而且现在科技方面选择的领域其实还挺多的，除了刚刚说一些大股没有怎么动以外呢，其实。

0: 像联想这些的公司啊，这两天其实累计升幅还算是不错，大家可以多去研究一下。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呢李泽明 Alan 的专业分享。Thank you Alan， 你刚刚提到个贵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都没有持有的。
0: OK， Thank you Alan， 那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访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Alan， 拜拜，
1: 拜拜。

0: 上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事项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和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又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也要开拓新的增长点，并且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金融科技等。香港正在以扎实的步伐不断地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当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面对目前复杂多变的环境之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和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昨天在德国到访海尔布隆教育校园。这个园区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城，代表团参观学校校园设施，了解透过初创孵化、网络连接和跨领域合作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成功经验。代表团也和进驻园区的院校以及海尔布隆市政府的代表会面，了解各个院校在园区的定位布局，还有合作模式，以及当地政府就园区规划发展的投入参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和多名的欧盟官员以及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优势，并且推动进一步的合作，建立更加密切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指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还有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还有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的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私隐专员公署呼吁市民慎防伪冒电器零售商的诈骗陷阱，指出过去的数月接获24宗投诉和7宗查询，均是涉及骗徒冒充电器零售商职员致电客户，讹称可以安排赔偿或是更换电器，借此进行诈骗。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室外气温16到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518点，跌133点，跌幅0.52%，总成交金额1957亿8000多万。

0: 上证综合指数4136点，跌25点，跌幅0.61%。恒生国际指数8524点，跌81点，跌幅0.9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75块，跌1.2毛；700腾讯控股441.2块，跌14.2块；981中芯国际75.9块，升7.5毛；9988阿里巴巴127块，跌4.9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8.3块，升16.4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5毛，跌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1块，6跌5分4；1347黄鸿半导体132.3块，跌5毛；2477经纬天地星市报7.9毛，跌4.14块；883中国海洋石油27.42块，跌3.8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5，瑞士法郎9.955，澳元5.583，加元5.691，新西兰元4.593，欧元9.10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7。日经平均指数61812点，升2008点，升幅3.34%。港金报42280元，比上一收市升42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535.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起床后口中有味道，原来可大可小。上次说过有酸味，这一次让赵子峰中医师和我们说说，如果口中有甜味和苦味，代表了身体出现哪些问题呢？
5: 甜咧，好多人都中意，但有啲人咧出现一啲口入面嘅甜咧，就未必系好事啦。甜咧就对应我哋嘅脾胃啦，特别是讲脾胃系一个湿。或者一些脾虚的情况都是容易出现一些甜的味道出现的，病人都要注意，可能讲一些糖尿病前期或者本身饮食比较肥腻的状态下，它都容易口里面好像黏黏甜甜的感觉的。苦味啦，我相信这个没什么人喜欢了，经常有人说口干口苦，这个呢就要注意了，可能就跟你的捱夜啦、失眠焦虑有关，因为苦呢是其实我们的胆经的问题。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6: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非遗武道馆，
9: 黄飞鸿嘅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1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5月21号下午的2点09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1: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0: 82啊，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呢、啊，一周好像好快就过去的感觉。那么呢，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也是非常丰富的环节等着大家。那么今天呢，首先会为大家送上我们的环听风情话的环节啊，跟随着 Jerry 的脚步呢，继续留在安徽啊。那么今天呢，会去到安徽合肥。那么到底合肥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啊？它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今天就会为大家分享了。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继续连线到大湾区。
1: 是的，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大湾区在园林绿化方面也是用起了机器人啊、那这个 AI 智能的发展呢也是渗透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0: 没错，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啊，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杨丞琳的一首《青春住了谁》。

0: 今天和大家分享，说起吃海鲜，大家可能追求的就是新鲜，但有时候为了对于鲜活的执着，背后可能隐藏着长久以来对海洋动物感受的忽视。不过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都相继的证实，海洋生物的感知能力其实非常强大，也就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改变动物保护政策。近日呢，英国政府就正式开始禁止活捉某一些动物的行为。根据伦敦政经学院的研究，章鱼、龙虾这些没有脊椎、长得像外星生物的动物，脑部机制其实非常复杂，甚至可以产生跟人类一样真实的反应。例如，章鱼光是靠观察就可以学会解开复杂的机关，使用像人类一样的工具，拖着坚硬的椰子壳在海底移动，作为临时的避难所。而龙虾呢，研究也发现它们拥有精密的感官系统，不仅可以辨识不同的同伴，还可以在社交互动当中展现出独特的个性。科学家更发现，当它们面临威胁或痛苦时，身体产生的化学反应跟脊椎动物几乎没有区别。正是因为这些惊人的研究成果，英国在2022年透过法律翻盘，承认龙虾、螃蟹等食足目甲壳类以及章鱼、鱿鱼等头足类软体动物都是有感知能力的生物。而被活煮的龙虾呢，血液会释放出压力皮质醇、压力荷尔蒙，这和人类感受到疼痛时所产生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虽然英国早在2022年就已经在法律上承认这一些动物具有感知力，但一直没有具体的新规范来保护它们。直到最近，英国政府终于决定不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在2030年前正式让活煮海洋生物这件事成为历史。其实，在禁止活煮这件事上，英国并不是第一个施行的国家。奥地利、纽西兰、挪威、瑞士还有意大利的部分地区早就已经明令禁止活煮龙虾等甲壳类的动物。近期，英国工党政府发起的一系列世代级的动物福利和保护大改革，除了要赶上这些领头羊，还有一口气要把保护范围扩大的野心。除了针对这些海鲜的保护，这次的改革还涵盖了很多野生的动物，比如正式禁止猎兔以及为野兔设定禁猎期等等。英国政府正在和不同的产业还有动保组织合作，要让这一套政策和规定正式的落地实行。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为大家带来了有人道的措施，其实真的比较好的一个做法了，因为他们觉得说都是食物啊，怎么样去烹煮它，它其实最后的结果可能都一样。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就尽量让它受苦的那个感觉减少会最好一点啦。
2: 没错。
1: 那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措施的话呢，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说也是一个好像做多一点点就会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点吧。我认识有朋友呢，是不是经常会有那些海鲜店啊？然后会挑海鲜嘛，然后呢他是自己不挑的，因为他说如果他有看到了就好像就是不太好，
2: 就不吃了。
1: 对对对，就不吃了，就感觉是他为我而导致于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虽然说本来都是一个食物，然后大家最后的可能也是会烹煮它，但是怎么样去处理它，或者怎么样的过程让它可能痛觉少一点点，或者整个过程舒服一点点，也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啦。非常人道的一个做法，而且呢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让可能一些学生们知道怎么样去分类动物，就是原来有些动物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觉，然后呢它跟我们人类一样会有皮质醇，会有自己的一些感觉，会释放一些的压力，然后感觉跟我们人类是相差不远的，也让大家说这样子的话其实世界的动物有很多，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保护，好好的爱护的。带来有容卓的一首《搜神记》。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继续会跟着

0: 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呢，去到这个安徽啊，带大家留在安徽，然后呢去到这个合肥。
1: 嗯，
0: 那么大家对于合肥可能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但是到底这个合肥的名字是怎么来的，然后它里面又有什么样哎值得我们去去游览或者值得我们去吃的菜品呢，今天都会介绍给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由李荣浩的一首模特。

0: 下午2: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71点，跌179点，跌幅0.71%，总成交金额213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05点，跌57点，跌幅1.39%。恒生科技指数8,506点，跌98点，跌幅1.1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68块，跌1.8毛；7000腾讯控股440.2块，跌15块；981中信国际74.95块，跌1.5毛；9988阿里巴巴126.8块，跌5.2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96.94块，升15.1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2块，跌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9毛9分4，跌7分6；1347华虹半导体130.7块，跌2.1块；2477经纬天地新是报7.9毛，跌4.15块；883中国海洋石油27.38块，跌4.2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4。更正是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61684点，升1879点，升幅3.14%。港金报42280元，比上收市升42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533.67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老陈前2年退了休，现在又重新投入工作。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一颗努力学习的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也可以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营造友善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培训。
4: 这样的话，他们就更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做贡献了。
3: 共建友善职场，引领再展新里程。
5: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6: 如果姐姐告诉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5: 哇，攻击直接抽筋。
7: 是她的意思，刘磊呢？
5: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新人类大世界。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9: 我是思敏。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啊。
9: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带来由 SHE 的一首《沿海公路的出口》。

0: 环听风情话。
1: 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Jerry 你好。
2: 你好诗敏，大家好。
1: 今天呢 Jerry 会继续带我们留在安徽，但是去到了别的地方，去到了合肥。诶，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了，那么到底合肥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呢？就请 Jerry 为我们介绍一下了。
2: 好啊，诶诗敏，我想问一下哦，你认为合肥这个名字怎么由来的？
1: 不知道，但是它就是藏着我们很不想要听到的一个字，就是肥。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字？
2: 有没有听过肥水不流外人田？
1: 诶，有诶、欸。
2: 有啊，这是肥水哦。
1: 嗯。
2: 什么是肥水？这是肥这个字是 跟水的意思是一样的。

0: 老实说，安徽是大城市，小桥流水。我们之前讲过宏村
1: 哦，会比较多一
0: 那个
1: 点
0: 洗
1: 点。
0: 地，对，比较多。安徽的话，它附近还有一些古镇，例如说山河古镇这是在市中心附近的。如果大家还是比较习惯远郊一点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附近一些地方。刚才有讲过山河古镇也可以留在市区，因为合肥是我觉得去过很多中国的省会哦，它的绿化是很多的。
1: 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还是会看到一些比较大自然的景观的。然后呢，在可能众多大自然里面，我们也可以去到一些城市的地方，看看一些发展中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然后也可以品尝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安徽菜。那么，希望大家也可以有机会的话，去到合肥去一下他们独特的地方，也吃一下他们好吃的这些菜肴。那么接下来下个星期会为我们带到去哪里呢？就要请到 Jerry 下星期再跟我们分享了。今天谢谢 Jerry 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 Jerry 的分享啊，今天呢就把这个安徽的合肥介绍给我们，那么
2: 可以吃徽菜，
1: 对的，那么下个星期呢会继续带我们留在安徽，那么我们要转战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到底去到哪里呢，我们就下星期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李玟的一首虚线。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5-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也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在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当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和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昨天在德国访问，到访海尔布隆教育校园。这个园区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城，代表团参观校园的设施，了解透过初创孵化、网络连接还有跨领域合作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成功经验。代表团也和进驻园区的院校以及海尔布隆市政府的代表会面，了解各个院校在园区的定位布局和合作模式，以及当地政府就园区规划发展的投入参与。陈国基表示，海尔布隆教育园区透过深化产学研融合，成功连接学术研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为北都大学城的规划定位还有发展带来深刻的实践启示。应用科学大学在这个园区生态当中扮演关键角色，为香港正在积极发展的应用科学大学工作提供宝贵的国际借鉴。在这次司长陈茂波昨天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与多名的欧盟官员以及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优势，并且推动进一步的发展，建立更加密切以及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指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以及可预期，会计金融市场不断的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以及亚洲市场。新界北立法会议员杨明表示，凌晨收到有打鼓岭平阳新村一带的居民反映，约有50户停电，多户水浸入屋，有村民也指家中水浸过膝。打鼓岭乡事会大楼也一度的停电，到早上的7点左右恢复供电。他表示，打鼓岭的水浸黑点主要是集中在平奢路以及里屋村。他同时指出，平奢路两边的宗地营运仓地经平整过后高于马路，导致雨水累积在路面，离屋村就处于低洼地带，村口一带是仅高于水平面数米，雨水容易堆积。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骤雨还有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室外气温。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397点，跌253点，跌幅0.99%，总成交金额239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77点，跌84点，跌幅2.04%。恒生国际指数8481点，跌123点，跌幅1.4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6块，跌2.6毛；700腾讯控股440.2块，跌15块。981中芯国际73.65块，跌1.5块；9988阿里巴巴126.2块，跌5.7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93.58块，升11.7块；2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6块，跌1.26块；3033南方科技4.66块，跌1.1毛；1347华虹半导体126.3块，跌6.5毛，跟着是跌6.5块；2477经纬天地星8.8毛，跌4.04块；883中国海洋石油27.48块，跌3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52，澳元5.575，加元5.691，新西兰元4.588，欧元9.10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7。日经平均指数61684点，升1879点，升幅3.14%。港金报42280元，比上收市升42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2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8: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9: 我是天天。
8: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为了保护龙虾而有的一些措施。
9: 没错。
8: 那么今天呢，又要为大家带来有另一只非常独特的龙虾了。我觉得就算没有这个措施呢，它都会被保护的，因为它跟其他的龙虾真的非常的不一样。到底这一只龙虾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一首歌曲就来跟大家分享喽，带来有叮当的一首《一半》。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只特别的龙虾，而它的特别之处呢，是它出现的几率呢只有5000万之1，5000万分之1的几率可以看到这一款的龙虾出现。
2: 首先它颜色很特别嘛，
1: 非常特别。
2: 但我们之前介绍过可能其他有的，比如说是龙虾啦，或者是海洋里打捞上来的非常稀少的那种有什么基因变异之类的动物，它们也是很特别颜色。
1: 对的。
2: 但是呢这只龙虾它颜色不仅特别，分布也很特别。
1: 对，就是你一看已经知道它很特别，就有些可能它特别之处是你觉得它很奇怪，但是就是你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员去看啊，哦，原来它是一个特别的物种，或者是一些特别的基因突变才会变成那个样子。但是你一看到这只龙虾，一定知道它是非常特别的。
2: 没错。
1: 为什么呢？它的特别之处呢，是它拥有完美的对称双色。
2: 好好玩，像拼起来
1: 的。对对对，像哎，真的也是蛮像两只就拼起来的一个感觉。而这只龙虾呢，就发现在美国。

0: 他被发现呢，就是在一个渔业公司的渔船里面被发现的。嗯、然后呢，他们就捕获了一只啊，这样子身体是完美对称的，一半呢是呈鲜橙色的，而另一半呢是深黑色的一款双色龙虾。
1: 就一半有点像煮熟了的。
0: 就一半可能一半感觉是
1: 一半生一半熟，
0: 不是感觉就是他晒太阳只晒了一半，就可能他凸出来晒个太阳，然后把那半晒得太黑，好像我们就是穿那个泳衣，然后有那个痕迹，对的，然后就是一半全部深黑，然后一半呢全部橙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对称色。而他们就是专家分析哦，在自然界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几率呢，仅仅是5000万分之1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么就由于它被发现啊，也非常奇特，也非常的稀少，所以呢，那个公司呢就非常好，决定说我就放弃把它出售了。因为这种特别的龙虾，可能它放在一些什么拍卖会啊，或者是一些反正市场上卖的话，可能它会卖到一个比较高昂的价格。
2: 没错。
0: 但是呢，就是因为呢，他觉得就是说，哎，这样子基因独特的龙虾的话呢，可能作为一些科研啊，或者作为大家哎观赏价值方面呢，会更加的高，所以呢，他就捐赠了给一个科学的水族馆。
2: 是的。
0: 而之后呢，这只水族馆呢就会可能展出了。那么，因为他现在正在翻修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这只龙虾呢也被美国的国家海洋及大气局旗下的一个海洋生物实验室呢代为去照顾。那么专家也说了，这样子的一个龙虾的颜色呢，通常是因为它多种的色素细胞混合而成的。
2: 嗯，
0: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对称变异呢，通常是在它可能受精发育的期间去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生物遗传的现象。那么在这个水族馆竣工以后呢，可能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只非常奇特的双色龙虾了，
1: 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0: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特别的存在。有些时候呢，就是哎，大家以为少众不一定是好，但是少众也证明是它特别啊。但是就下次如果是大家哎煮一些海鲜啊，或者是一些东西的话，记得去留意它的形状，可能就因为它非常独特的形状的话呢，会让它的价值大增哦。带来由莫文蔚跟 The Master 合唱的一首《双生》。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那么今天将继续连线到大湾区，
2: 是的，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湾区最近关于 AI 人工智能和科技的融合发展啊，又带来哪些新的成果呢？就会在环球全接触带大家来分享一下。
1: 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蔡若琳的一首《就这样吗》。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89点，跌259点，跌幅1.02%，总成交金额258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77点，跌84点，跌幅2.04%。还有恒生国际指数报8479点，跌125点，跌幅1.4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5.6块跌2.6毛；接连连腾讯控股439.6块跌15.6块；9988阿里巴巴126.1块跌5.8块；981中芯国际73.9块跌1.25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91.04块升13块，跟着升12.3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6块跌1.2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7块跌1毛；1347华虹半导体127.4块跌5.4块；2477经纬天地新报8.5毛跌4.08块；883中国海洋石油27.14块跌6.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788，加元1.37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61684点，升1879点，升幅3.14%。港金报42280元，比上收市升42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13.92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来到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大湾区关于人工智能和园林绿化的深度融合啊。包括还有在今天正式开幕的这个大湾区深圳举办的这个文博会，然后其中有很多 AI 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和展览，就会推荐给大家去体验一番。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1: 带来王力宏的一首 Julia。
2: Here we go。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Hello， 谭震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今天我们首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在深圳呢是有机器人园丁修剪树枝这样的景象出现啊，来展现了咱们大湾区这个园林绿化和智能科技的深度的融合。就想请谭震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我们首先啊，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最近呢，深圳出了一个机器修剪树枝的视频，是在呢网上热传，引发了很多的关注。那么视频当中啊，一台搭载着单机械臂的带电作业的机器人，就像是外科医生一般的精准的伸展手臂，稳稳地抓住粗壮的树枝来电锯启动，一番干脆利落的修剪作业呢一气呵成。有人感叹说太治愈了，当然也有人担忧说机器会不会伤到树呢。其实啊，这一款看似炫酷的网红机器并非日常园林的养护的常规装备，

0: 而是一台在台风、汛期等特殊时期使用的应急的特种兵。在爆红的表象之下呢，是深圳依托场景驱动，在 AI 智能园林管养领域更层次和更深入的一个探索。它是一个应急的特种兵，这台呢，它是设计成了夹、聚、运等功能，360度的旋转臂可以在道路的单侧来完成作业，实现极简极运，枝条不落地，而且呢大幅的缩短了封路的时间，提升了应急处置的一个效率。这也是我们相对于传统的高空作业的搭配人工电锯的模式，这个设备可以实现地面遥控的操作，从源头避免工人高空坠落或者是割伤或者是砸伤的风险。而液压的自锁设计呢，也进一步的提升了现场的安全。不过呢，工作人员也坦言啊，说智能机械没有万能，关键呢是在用对场景这一方面。比如说抓木机依靠压力来进行加持枝干，切口呢容易不整齐，而且呢容易诱发病虫害，后续啊还需要使用人工蹬车来补涂愈合剂。而绿化呢是有生命的，就像是人一样啊，生病了要去确诊，确诊了要给方子，这个是急不得的。而日常的修剪呢，还是要靠人工凭经验来判断树形，掌握分寸，机器呢目前还是代替不了。那么正是啊基于这种对于生命的敬畏，所以呢近些年来深圳呢开始在 AI 的智能管养领域进行了一场更加深层的探索。比如说啊，在这个龙岗区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楼顶，有一个看似不起眼却内藏乾坤的乐杜鹃的AI 智能管养基地。这里呢没有轰鸣的巨型的机械，只有呢各类的土壤伤情传感器，一套全智能的水肥一体机，还有一套物联网数据采集的终端，还有呢一块实时跳动着各种数据的电子大屏。如果要是说啊，这个智能的抓木机呢是应急的尖刀，那么乐杜鹃 AI 智能管养基地呢，就代表了深圳绿化智能化的深层的方向，用全链条的 AI 系统来破解园林养护有生命、非标准还有难复制的一个行业痛点。那么这个基地啊，与企业呢是合作试运行了大概大半年的时间，构建起了感知到传输再到决策再到处置的闭环体系。这里啊不仅仅是种花，更像是一个读懂花期、对话植物的实验室。因为呢这个地方啊，它土壤当中的传感器可以实时的去监测水分、肥力还有 pH 值，而微型的气象站呢则会捕捉光照还有温湿度的一个变化，按需配比来精准的施用。而项目团队呢，也为每一株的乐杜鹃建立了一个数字的档案，横向的去对比植株的差异，纵向的去追踪生长的周期。目标啊，是形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养护模型。立足超大城市治理的一个需求，深圳呢一直啊都是坚持以真实作业场景作为导向，持续的去拓宽园林绿化智能的应用边界，覆盖了像树木的修剪，还有呢草坪的管护以及虫害的防治等等的多元的场景，去推动智慧园林技术的全域落地，持续迭代优化。而针对现有的修剪设备桑树的问题呢，其实啊这个部门也是联合了一些科技企业，在研发树木修剪大模型，通过 AI 的视觉扫描去对比最优的灌幅数据库，自动的生成一个修剪的方案，并且标记修剪的点位，让修剪变得更加的科学和更加的统一。人工智能啊，现在其实已经是融入到了我们生活当中，更是融入到了深圳的城市治理体系，比如说公园绿道、环卫保洁，还有呢市容的管控等等领域的智能化应用也是持续的落地。
1: 是的，这个 AI 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啊，也是在不断的改善大家的生活。那讲到这个 AI 呢，今天这个2026的文博会也是会在深圳正式的开幕啊，其中就有很多关于 AI 全场景应用的沉浸式体验，就请谭壮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2026年的文博会。文博会呢是在今年的5月21号正式的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这也是深圳的第22届文博会，将会呢一直持续到5月的25号。 号。那么当人工智能遇见了文化创意，一场沉浸式的未来文化体验也将会在深圳上演。本届的文博会啊，不再是简单的展品陈列，而是以一场 AI 全场景的应用作为核心，把人工智能从技术展示变成贯穿全场的沉浸式的体验，也让观众走进目之所及皆 AI， 所到之处皆引领的未来。

来文化新场景。那么其中啊，我们来看一看位于16号馆的人工智能的展区呢，将会纳入文创中国1+8的9大展演的矩阵，和数字演艺、动漫、游戏、电竞等展区来进行联动，形成前沿技术集中呈现、头部资源高度集聚的精品展示格局。而这个展区啊，联手了阿里的千问，以 AI 的一天，还有呢1001问来作为策展的脉络，集中的展示千问的核心技术，还有 AI 眼镜，50余家 AI 生态企业，是覆盖了智能穿戴、AI 办公，还有智能机器人等等的5大类型，把文化加 AI 从概念变为可触摸、可体验的实景场域。那这个600平方米的专区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AI 推荐官的逛展的建议。5月21号的洞见日呢，可以聊点远的。那么第一天啊，不急着看产品，而是先看方向。这一天主题呢是 AI 的未来，因为过去一年 AI 硬件呢跑出了什么样的成绩，接下来呢会往哪个方向来发展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而5月22号是圆桌日，聊点实的。那么第二天的关键词呢就是一个互动，展商和观众之间的互动，3-5成群围绕着 AI 智能产品管理实际展出的产品来展开讨论，现场体验、现场提问、现场交流。这一天呢，关照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5月23号的话呢，是一个互动日，大家呢可以上手试，因为呢有50多家的展商、上千款的 AI 产品全部开放体验。而这次 AI 智能产品馆的展品方向呢，重点覆盖了2块，一块呢是 AI 的消费级的机器人，包括了应用语音的智能的 AI 扫地机，还有呢应用于商场和酒店的送餐机器人等等，以及呢是代表了 AI 智能化水平的最高形态。那么第二呢，就是 AI 的健康养老产品，瞄准的呀是银发经济的巨大需求。因为中国现在60岁以上的人口呢已经是达到了3.2亿，能够监测睡眠和心率的 AI 健康的设备，能够陪伴老年人的智能产品也正在成为一个爆发的赛道。而这一天适合所有的人来亲手的摸一摸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东西到底长什么样。5月24号的话呢是视觉日，大家呢可以戴上去看。那么这一天的主角呢是 AI 眼镜，将集中的展示能看、能听、能感受的虚拟世界。有很多人说啊， AI 眼镜是有可能取代手机的下一代的终端产品，它能够让人通过眼镜看到虚拟的世界和真实世界的结合。而未来10年 AI 眼镜会不会取代手机呢？这个命题啊，值得大家来现场体验和讨论一番。那么最后一天5月25号的文化日呢，就是 AI 和传统文化碰一碰，因为文博会的压轴戏留给 AI 和文化的碰撞，包括了 AI 的毛绒玩具、 AI 的文创产品、用 AI 生成的内容等等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到这里感受一下 AI 和文化创意的结合，可能是最有想象力的一块。所以呢，如果要是你这一次打算去深圳的国际文博会，那么这个馆呢一定要排在第一个优先的位置，那么就是我们刚刚所跟大家说到的啊，这一个馆位于16号馆的人工智能展区。当然除此以外的话呢，位于9号馆的 AI 未来科技展区也是聚焦了艺术、智能和前沿的硬件，将会举办 IP 加 AI 的硬件设计造物大赛。而位于11号馆的 AI 切磋大会市集将变身一个创新的交流场， AI 工作坊，还有呢黑客松的编程马拉松大赛以及视觉竞演秀将轮番上场。而本届的文博会呢，还结合了众多的机器人明星，比如说在北京的亦庄马拉松比赛当中超越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的荣耀闪电机器人，以及像乐趣、元气仔、数字华夏，还有呢跨维智能人形机器人等等都会悉数亮相。而除此以外呢，机器人乐队将会现场演奏，人形机器人将会灵活展演， AI 的导览将会全程的随行。科技啊，不再高冷，而是一个可互动、可参与的文化新伙伴。当然 AI 呢不仅仅是展区的亮点，更是贯穿了本届文博会全程的数字化服务底座，实现了一个叫做数字赋能从工具到底座的关键突破。本届的展会呢全面升级了文小博 AI 会展助手，新增了一个展商的画像、智能的一个供需匹配，再到个性化的路线规划等等功能，建立 AI 加人工的双重审核的机制，从预约洽谈到翻译的服务再到交易的落地，形成一个全流程的闭环，大幅的提升观展和对接的效益。而云上的文博会呢也将会同步优化，通过智能导览、 AI 翻译还有线上撮合等等数字功能来进行全面的上线。

0: 来书写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所以呢，如果要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5月25号之前到深圳的国际会展中心一起来看一看。
1: 是的，非常值得大家去现场感受和体会一下这个 AI 的迅猛发展啊。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振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的分享啊，又把很多关于大湾区的最新资讯带给我们了。
2: 是的，
1: 那么我们也可以趁着这个小长假，就因为下个星期一是一个公众假期嘛，
2: 正好这个文博会是举办到十五号。
1: 哎，对，所以说可以趁着这样子的一个假期啊，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到啊观看一下。那么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蔚蓝的一首《一歌》。哥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还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在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之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作为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和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昨天在德国访问，到访海尔布隆教育校园。这个园区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城，代表团参观校园设施，了解透过初创孵化、网络连接还有跨领域合作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成功经验。代表团还进驻了园区的院校以及海尔布隆市政府的代表会面，了解各个院校在园区的定位布局还有合作模式，以及当地政府就园区规划发展的投入参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和多名的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优势，并且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加密切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指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的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募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他又说，香港与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该要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比如在金融领域，可以探索欧洲企业两地双重上市的安排，发展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推动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私隐专员公署呼吁市民慎防伪冒电器零售商的诈骗陷阱，指出过去数个月有接获24宗投诉和7宗查询，均是涉及骗徒冒充电器零售商职员致电客户，讹称可以安排赔偿或是更换电器，借此来进行诈骗。全部投诉人均曾经在 Built-in Pro 来购买电器，他们其后接获是来自自身是这个零售商的职员来电，声称早前购买的电器出现问题，可安排赔偿和更换产品，不过就要求投诉人先行付款。部分人因为骗徒确实掌握购买电器时候提供的个人资料和购买详情，误信对方按照了指示去付款，最后蒙受损失金额从6000多到17000多不等。公署呼吁市民接获了可疑来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务必去核实来电者的身份，切勿因为对方能够说出自己的个人资料而堕入骗局。天气方面情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室外气温16度30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68点，跌幅1.05%，总成交金额288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77点，跌84点，跌幅2.04%。恒生国际指数报8476点，跌128点，跌幅1.4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6，跌2.6；700腾讯控股439块，跌16.2；9988阿里巴巴126.1，跌5.8。981中芯国际73.75，跌1.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1.3。

0: 谢谢09XLR 南方海力士93.46元，11.64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66毛6分6跌1.04毛。1347华虹半导体127.8跌5块。2477经纬天地星8.5毛跌4.8分。3690美团82.35毛跌5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53，澳元5.58，加元5.688，新西兰元4.593，欧元9.0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36。日经平均指数61684点，升1879点，升幅3.14%。港金报42170元，比上收市升31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4523.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6: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5: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6: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5: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7: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8: 5月21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08分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0: 我是紫月姐姐。
8: 紫月姐姐下午好。
10: Hello。
8: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4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谱出校园精彩、那我们请他们出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九龙塘仙道小学的同学，我叫黄楚瑜。
12: 我叫陈月华。
13: 我叫耿嘉熙。
14: 我叫杜欣彤。
8: 欢迎四位同学。今天呢，其实啊，有一位同学呢，本来他是要来到我们节目的，但是他就是因为身体的一些原因哈、就是没有来到。我们在这里也给他打打气，希望他早日康复，下次再来好不好？那最近可能也是天气的原因，好像蛮多同学都会那个生病，大家也要小心身体。
10: 是。
8: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同学们讨论的就是和科学相关的小知识哈。那我们不如先来问问同学们的小脑袋，看看他们的小脑袋里面都想些什么呢哈。如果说我们撇除一些这个学问哈，我们就纯粹从这个想象啊，发明造福人类的角度，如果你可以发明一个东西，可能可以帮助到自己或者帮助到身边的人，这个世界上的人，你想发明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那我们不如先请杜同学来分享一下好不好？你可以把麦克风拿向你自己。
14: 就首先呢，我可以希望有一些可能是方便我生活，就可能有时候就当我们可能要温习或者做功课做得很晚，然后就可能没有时间去收拾书包，就希望有一些可能是机器人的东西可以帮我们把书包还有功课给收拾好，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有多一点的时间来休息，而且就可以把效率变得更快。
10: 看来平常花很多时间在收拾。

0: 我想问一下杜同学，你现在是自己收拾你自己的书包吗？
1: 是的。
0: 你从多大开始就是要自己收拾书包呢？
1: 就可能一开始一年级的时候呢，妈妈会帮助我一些，就可能是帮我收一些功课什么的。但是当可能开始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来收拾自己的东西了。
2: 嗯，那很厉害，很小就开始自己收拾。那你有真的就是每本书都收拾进书包吗？还是有没有试过漏掉啊？怎么样？
1: 漏掉的情况是当然有的，虽然次数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呢，有时候可能就会漏一些书啊、功课的，然后就给老师写一下，然后下次就记得带。
0: 那是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角度？比如说是这个书包它本身可以就自动整理，还是说有一个额外的机器人，它是好像是帮你可以做这个事情，还是你是想怎么样呢？
1: 就可能把书包放在一个固定位置，然后隔壁有一个类似于箱子的东西，然后就可能有机器人会可以去扫描出你要带什么书本，然后就用那些机器的手臂给你放进书包什么的。
2: 不错不错、
0: 不错不错，
2: 对，可以把我的工作包啊，或者就我经常有很多什么收据啊什么的，那个机器人也可以帮我就整理一下。
0: 对，我觉得他这个
2: 大人也可以用，
0: 对，他可以发呆来做，这不是整天执书包，
2: 是啦，
0: 比如说就早上你要穿什么衣服啊，然后他也可以帮我拿，然后或者是就是妈妈需要那个做饭帮我拿个我要酱油
2: 食材、
0: 就他可以，这个机器人是
2: 多功能
0: 多功能的。
2: 不错不错，
0: 老
2: 板
0: 儿好不好？杜设计师，
2: 我也需要，
0: 对，我们应该是有需要。
2: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换一位同学来问一下耿同学好不好？
3: 好的。我就想发明，就是可以自动帮我清理桌子的那种小机器人，就是经常会擦完橡皮会有一些碎屑什么的，还有就是可能笔会断芯，所以就我想要一个自动帮我吸走那些碎屑的一个小机器人来帮我清理桌面。
0: 这个也不错。
2: 对，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就是整个机器人然后放大一点，就变成那个在家居里面，就你懂吗，就类似于现在扫地机器人啊，就什么都可以扫的那种。
0: 但我觉得不是。
2: 不是吗？
0: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产品，比如扫地机器人
2: 啊，
0: 它铲机啊，我觉得它是取代不了桌面清洁的。
2: 哦，
0: 就是你比如键盘里面的一些的
2: 啊，那些缝缝隙隙里面
0: 啊、或者是桌面上面一些就是很高低搞得拉歪呀、
2: 对对对，
0: 我觉得那种大的是不行的，你真的要有一个专门的迷你的去做这个事情。
2: 哦，
0: 对，我觉得是
2: 更细一点的分支了。
0: 对，因为我如果是用家，我哪怕家里有扫地机器人，我也会买一个桌面的智能的可以帮我打扫。
2: 那可不可以加个功能，就是你平常就书写什么，有你刚才说有那个橡皮擦的那种屑屑嘛，那可能就吃完饭然后也顺便就那种什么汤汁啊怎么样也顺便拖一拖，这样可以吗？养我的老嘛，
0: 养我的老嘛，同学。
3: 当然可以。
0: 就是你把那我知道，因为现在有那种叫拖地机，就洗拖一体的那种，对对对，你就把它做一个迷
2: 你
0: 版放在桌面上，就我觉得这个可以，
2: 不错不错，
0: 想一想的，好不好？好，那我们换一下，在我们这一边有陈同学来讲一讲，好不好？
4: 我就想发明一个能提醒你啥时候喝水的水杯嘛，因为就像现在很多人生病，那我们要多喝水来保持身体健康，那我们有时候太忙碌的时候就会忘记喝水了，所以我觉得有个机器来提醒我们要啥时候喝水是很好的。
0: 可是我有疑问了，你这个提醒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我们大人我们会觉得，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如果你很吵闹的那种铃声好像有点
2: 不好意思，
0: 对对对，
2: 就别人突然有个铃声啊，那个子月请
0: 喝
2: 水
0: 有点社死了有没有一个建议，比如说他是可以怎么样提醒我们呢？
4: 可能你就把那个水杯放在桌面上，譬如说放在你电脑旁边，那你在电脑上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譬如它在这时候提醒你喝水，然后你就会记得。
0: 哦，就连接那个电脑屏幕，就在电脑屏幕里面弹出来喝水啦喝水啦，
2: 就不喝它就一直在
0: 就是
2: 发信息骚扰
0: 你。这个好像还可以，就逼着你要喝这样。
2: 对，把你的那个屏幕冷冻掉，你要先喝水才可以继续用电脑。
0: 那先来问一下陈同学，你自己是有养成一个良好的喝水的习惯吗？
4: 没有，就渴的时候就喝。
0: 你一天有没有统计过自己喝多少水？
4: 没有。

0: 难怪他就为自己发明的，
1: 为自己发明需要，因为我觉得喝水是很重要 的，一定要喝够才可以。
0: 嗯，
1: 好，这个也不错哈，这个发明。好，那最后一个应该是我们的黄同学。
2: 那我就觉得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我觉得就是我在音乐方面比较有天赋，所以我就想发明一个可以纠正自己在哪个方面是错的。就比如说你的功法拉错了，那你自己可能没在意的话，那他可能会提醒你一下，就这样了。
1: 哦，我们补充一点资料，黄同学是拉这个大提琴的，是不是？
2: 对。
0: 那他是怎么样去提醒你？是有一个平板这样，还是你就把它安在你的那个乐器上面呢？
2: 就可能有一个小小的机器的东西放在你的，就是你练琴的位置的旁边，然后可能你拉错的时候它会感应到，然后它就可能会就是有声音提醒你。
1: 嗯，
0: 电子老师。
1: 那给我就是绑一个小的弹跳。fit fit，
0: 唔得噶，唔可以体罚。
1: 这个不是体罚，这是机器罚，不是不是人罚。
0: 就吓唬你的。
1: 对，那个法律好像不能。哎，
0: 对
1: 啊，
0: 你弹错就摁这个，就鞭子就下来了。
1: 对，轻轻的嘛，轻轻的嘛。
0: 哦，也对，就如果说话的话呢，就如果那个提醒是有声音的话，就可能影响你的那个演奏。
1: 嗯，
0: 如果是触感提醒的话，好一点是吧？
3: 触感，
0: 也不要那么用力。
1: 对，触感，你说
0: 碰你一下，
1: 碰一碰，
0: 对。拍一下你肩膀，哎，这里弹。
1: 因为我以前弹琴的时候，我是弹钢琴嘛，我老师也是，因为我老师经常拿个笔，他就坐旁边。
0: 哦，
1: 弹错了的话，就是会
0: 挥
1: 轻轻的
0: 碰一碰，提醒你
1: 摸一摸我。
0: 哦，
1: 我觉得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就是我的亲身这个经历，我觉得是触感的那个体验蛮强烈的。
0: 哦，懂了懂了。
1: 你是经常会就是拉错功法吗，同学？
2: 也不会，我功法是正确的，但是有时候就是我那个音准不是太好，就有时候我现在拉一些比较高音的歌曲，所以有时候到了比较高音的位置，我就会就拉错了。
1: 嗯，就是换把位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不太找得准了。嗯，
0: 挺好，为自己发明也是。
1: 为自己发明，它这个也可以共用，起码弦乐家族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使用一下，这个
0: 挺好
1: 的。
0: 好，
1: 那听完你们的发明了呢，就是我们也要来考一考真功夫了。
0: 好，
1: 就是你们有一颗这个很好的这个设计师的心，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知识去 support 自己的话呢，好像就不太行哈。那来问一下你们的这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了。那学校呢有没有学过一些的科学小知识，你们是记忆深刻的？那每人跟我们分享一个课题好不好？那我们从那边反过来好不好？这样开心一点哈。那还是黄同学，你就继续吧，趁热好不好？
0: 嗯，
2: 那我们就在第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小实验，就是做一个热水器，然后你就把一些物料放在那个杯子上面，然后你就倒一些脏的水进去，然后你就能看到从杯子里看到你的水是干净的还是脏的，那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那个物料它的作用是什么。
0: 那你那个时候放了什么样的物料进去那个杯子里呢？
2: 我记得话应该是湿纸巾吧。
1: 哦，有效吗？你觉得？
2: 没啥效果。
1: 这证明不得的。
0: 那你当时为什么想要把湿纸巾放进去呢？为什么不挑个什么棉花啊什么的呢？
2: 就是家里没啥棉花。
0: 哦，就那个就地取材是吧？
2: 对，就把自己包里的那个湿纸巾，等它干了然后就放上去了。
0: 嗯，那之后有没有用其他就尝试其他的东西呢？
1: 或者你有没有看到其他同学，有哪些同学你是觉得比较有效的？
2: 他们呢，好像几个物料一起放上去，就口罩加纸巾又加棉花这样的。
1: 好的，怎么？这不是对啊，不公平啊！不是说每人选一个吗？对喽，可以，是老师也允许吗？
2: 忘了，好像
1: 忘了。哦，那是蚀咗。
0: 系啊，
1: 系咯。你早知我摆一百样嘢，我就不性格不掉，
0: 水都滴不下去。
1: 咁你另外一个问题嚟噶，
0: 太多了，太多了。
1: 好，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实践才会有印象的一个事情。好，谢谢黄同学。那下一位陈同学跟我们分享一个课题，好不好？

0: 我就觉得，就这年做的那个空气过滤器，就是，我觉得是很难做的。首先，这个空气过滤器旁边会有个检测空气脏不脏的一个仪器嘛。然后呢，我第一次做这个，我又没有认真听老师说，所以呢，我回到家呢，就是完全不懂怎么做。然后呢，我就试了好几次，诶，怎么是没反应的？然后呢，我后来呢，才发现。原来我方向是错的，所以才没反应。然后呢，那块板终于是弄好后呢，我就把它测试一下。然后呢，发现我家的空气很脏，为什么那个PM2.5值有667呢？然后我就很懵了。然后呢，我第二天
1: 你屋企做咩？系炸臭豆腐定系做啲咩？点
0: 烧烤噶？
1: 系咯，600几喎。这里面烧烤了吗？是有这个问题。
0: 然后我第二天再量仪器，哎，怎么是零呀？那又坏掉了吗？就翻车了。
2: 烧烤完了。
3: 那最后呢？最后你有没有问老师，或者是你自己发现是哪个零件啊，或者哪一个编程啊，哪里就
1: 出问题
3: 了呢？
0: 我就懒得理他，反正不记
1: 得。得个哦。
4: 咁即
1: 系
4: 冇
1: 学
4: 翻，
1: 咪系咯，即系你本来就已经没有很好的上课听课啦，好似实践的部分唔得，喂，帮我联络翻佢科学老师，老师系啦，重做呢一个 topic， 重新再来，对，这个不可以，你要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你才真的学懂了这个知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一会儿跟他那个老师联络
4: 一下，
1: 沟通一下，要呢位同学要重新再做，
4: 留堂
1: 唔该，系。好，那下一位是我们耿同学。
5: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记得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测你的风力的，就是类似于你就是打开旁边的课室的风扇，然后你就自己做一些纸条粘到一个竹签上面，然后立起来，然后还要测飞得多高，然后还要量那个飞的角度，然后哪个角度到哪个角度就是多少的风力那样子。然后我自己那个老师还叫我把那些纸条都弄平均，所以我自己就是很难做，做了很久。
3: 成功了吗？最后，
5: 我也不知道成不成功，反正我就按老师的指示做。
1: 咦，咁唔得喎！喂，老师，加码加一个，系呢个都需要，系陪佢留堂。
3: 其实我想再问一下，那成功不成功，只要看到那个纸条飘起来就算成功了吧？是吧？
1: 不是，你要测
3: 啊那个
1: 风力，你要多少级嘛？他说，
3: 那不太行哎。
1: 对呀，我们科学。我们虽然是小学，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严谨的态度嘛，
3: 的
1: 是不是？
3: 没错。
1: 好，老师两位同学，今日留堂系，多谢老师。
3: 系
1: 好，最后一位是这个杜同学啊。
6: 那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可能是一些和乐高有关的一些，可能就是编程，就因为那个呢它是比较有乐趣，而且因为我觉得拼乐高这比编程要对就更好玩一些，就然后那个就比较而且也比较简单一点，就比较可以容易去掌握。
1: 是你要自己先拼了再去编程吗？
6: 对，它就是有一部的主机，然后在主机附近那些位置就拼一些乐高，然后再用那个主机那个位置去编程，然后就可能是有一个比较最深刻的就可能是它有一些的那种感应器，然后你把不同颜色的积木放在它面前，它就会做出不同的动作，或者是走一段特定的路程，然后我就觉得比较容易去掌握。
1: 编程
3: 是，然后还可以感应旁边的周围的东西，这个挺高科技的，我倒是觉得。
1: 有没有激发你？因为你刚刚说你的那个创作是机器人嘛，机器人应该也是就是非常需要编程的，有没有激发你对编程的一些兴趣呢？
6: 因为那个的编程呢它是比较适合小学生，然后呢它就没有那么的困难，然后呢就比较简单，所以呢就我就自己独立的比较容易去完成。但是关于兴趣这方面，我还是觉得要是它在就可能是困难一些的话，我就觉得我会不想做，因为我真的听不懂。
1: 但你会大的吗？你不会永远小学的
3: 吗？练习嘛，而且
1: 你会中学，你会进步的嘛，对不对？
6: 就可能暂时吧，暂时来说的话呢，太困难的真的做不到。
3: 我觉得其实他刚才说的那个做的那个实验和他的那个收拾书包机器人其实蛮类似的。
1: 对啊，
3: 就你给扫描哪一本书，然后哪一本需要放进书包里，这不是蛮有那个联系的嘛？
1: 我觉得是一理通百理，就是好像你一

0: 年级你那个做一加一的嘛，但你现在六年级你就可以做到比如说一千加一千嘛，但是你那个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嘛，
1: 对对对，
0: 也打给老师。另外就唔使留堂，不过要
1: 补下课，系
0: 啦，要补一下课，要做一下那个心理的辅导，
1: 对对对，做多一点实验，让他有兴趣一点，是吧？
0: 嗯、对、嗯。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也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科学小知识给大家哈、
1: 嗯。
0: 想问一下，你们相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呢？
1: 嗯，还有假的吗？
0: 嗯，那就问一下、啊，比如说今天你看到直播室里是。
1: 有我们几个人？
0: 有几个人？
1: 对，
0: 我们有六个加两个老师，我们是八个人。
1: 是，
0: 如果有没有可能看到是九个人？
1: 哎，
0: 等等，那个好像另外一个 topic 来了，
1: 那
0: 个好像不是科学 topic 来了。就你们会不会相信自己看到有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呢？
2: 就有时候可能不真实吧，就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类似科学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参观，然后它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可以画一个自己喜欢的图案在那个卡片上面，然后放进一个袋子里面，再震到水里面，就因为光的折射的原因，我们就看不到自己图的那个颜色。
0: 关键词好像稍微有一点出现了，
1: 我听到了
0: 光啊，然后什么折射啊，你这样吗？妈妈，那我们今天呢，稍后呢也会有一个科学小知识哈，这个呢其实也跟我们的光啊、眼睛啊、折射啊这些是相关的哈。那稍后我们四点半的新闻回来呢，我们就会有紫月姐姐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超越实验室。

0: 从柴可夫斯基作品讲到巴拿那亦会长年都只穿黑与灰。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64点，跌幅1.03%，总成交金额298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77点，跌84点，跌幅2.04%。恒生国际指数8475点，跌

0: 129点，跌幅1.5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62，跌2.4；700腾讯控股439块，跌16.2；9988阿里巴巴126块，跌5.9；981中芯国际74.2，跌9.5；7709 XLR 南方海力士93.06，升11.2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1.26。3033南方生科技4.68，跌1.02；1347华虹半导体128块，跌4.8；2477经纬天地芯8.3，跌4.1；3690美团82.1，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1684点，升1879点，升幅3.14%。港金报42320元，比上收市升46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31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4: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5: 如果姐姐告诉我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4: 哇，攻击直接抽击。
6: 是她的意思，留脸没？
4: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人类大世界。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8: 下午的4:33呢，继续回来。今天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10: 我是紫月姐姐。
8: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4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直播间。那我们请他们再一次的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九龙塘宣道小学的同学，我叫黄楚瑜，
12: 我叫陈月华，
13: 我叫耿嘉熙。
14: 我叫杜欣彤，
8: 欢迎。嗯，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科学小知识呢，要分享给各位同学哈。嗯，那有没有听过4个字叫海市蜃楼？
10: 嗯，
8: 那有没有同学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理解，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呢？陈同学，那试一下了。
12: 以我的认识，海市蜃楼就是说你在沙漠上，因为阳光还有沙子的结社呢，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虚幻的景象，譬如说你会看到一个城市的样子的。
8: 嗯，
10: 蛮具体的形容的。
8: 嗯嗯，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其他的补充？
14: 就大概主要是因为某就可能是一些类似于幻觉的东西，就是看到了一些虚构的而且不存在的东西。
8: 嗯，会不会有机会我可以看到一个比如说巨大的雪糕却隐含有民情的呢？
10: 哇，其实有可能吧，
8: 可能
10: 城市都可以耶。
8: 哦，对呀，通区区一个冰淇淋， 对，
10: 啊，
8: 对不对？
10: 怎么不行呢？
8: 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是我那个怎么样出现幻觉了，像同学说的。嗯，还是说可能是我们用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够解释呢？
10: 对，
8: 即现在不是一个迷信的时代
10: 了
8: 嘛。
10: 是啦，我们要科学求证的嘛。
8: 是啦，就有一些当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嗯，我们要就想想 掉，到底是为什么？
10: 没错没错。那今天这个啊主题还是蜃楼啊，和刚刚我们的同学有说到的那个关键词

啊，光的折射，哎，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背后又有什么样的科学原理呢？那我们呢也会继续邀请我们的嘉宾，我们来自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来为我们分享哦。

0: 位小朋友，你们知道海市蜃楼是什么意思吗？要在怎么样的环境和情况下才会出现海市蜃楼呢？今天让我们邀请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海市蜃楼背后的科学原理吧。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drew 老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海市蜃楼。我们先讲一下什么叫海市蜃楼，未必所有人都知道的。当你夏天好热的时候，同学仔去马路那里站在那里，跟着你看看远方的马路上面，有时候你会看到好像有些东西会动一动一动，气体动一动一动这样。跟着有时再极端一点的话，就会看到这些动一动一动的地方好像有些水这样的东西在那里，蓝蓝地色的动一动一动，所以觉得好像远方的路面无端端有一潭水走出来这样。我哋会就知道呢个唔系真系有潭水出现咗啊，但系我哋会睇到啲咁嘅嘢。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所讲嘅海市蜃楼啦。我哋见到一啲唔系真系存在嘅嘢。
0: 原来海市蜃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出现哦。比如说在炎热的夏天，我们有可能看到远方的马路好像有东西在动，又或者好像有一滩水在上面的感觉。其实啊，那个并不是一滩水哦，它只是看上去好像有一滩水。

0: 还有倒影在上面。其实啊，海市蜃楼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并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哦。
1: 咁我哋今日咧就要解释一下，点解会有海市蜃楼呢个现象嘅咧？嗱，要解释呢个现象咧，我哋会用到两个科学嘅知识嘅。第一个咧就系我哋人系点样会睇到嘢嘅咧？第二样咧就系光嘅折射。咁我哋先讲下就系我哋人系点样睇到嘢噶？我哋而家望出去，我哋有靠住只眼咧，会见到哦有个画面，你可能喺间房或者喺条街嗰度，你会见到好多好多嘢。咁我哋点样睇到嘢嘅咧？首先我哋需要有一个光源，可能系太阳光或者屋企盏灯咁样样。呢、这个光源咧，佢哋会射啲光线出嚟。咁光线四方八面飞出去之后咧，佢会接触到唔同嘅物质嗰阵时咧，就会被呢啲物质反弹出嚟。咁反弹出嚟嘅光线咧，亦都因为系四方八面，大部分咧就唔同嘅地方咁走远咗啦。但有啲咧就咁啱可以用佢哋个角度咧飞入去我哋只眼嗰度。咁我哋眼睛入边咧有好多细胞就可以感应到呢啲光线嘅。咁当我哋感应到呢啲光线之后咧，我哋个大脑咧就靠住呢啲光线，就将我哋眼前嘅事物就画咗一幅画出嚟。咁呢个就我哋平时睇嘢嘅方式啦。
0: 要了解海市蜃楼的科学原理，我们首先要学会两个科学知识，比如说人是怎么样看到东西的，还有光的折射。那么到底人的眼睛是怎么样看到东西、看到画面的呢？光源比如太阳会射出光线，它会从四面八方射出去，又被不同的物质反弹。那么反弹的光线刚好反弹进了我们的眼睛里面，眼睛的细胞就可以感应到光线，我们的大脑经过处理之后就可以看到不同的画面啦。
1: 而另一个主题就是光的折射。光的折射我们平时怎样理解呢？同学仔有没有试过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杯里面有一杯水，跟着你放一支筷子在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个筷子好像折了一下这样的，它已经不再是直的了，在个水和空气的那个位置之间呢，好像被人咬断了这样。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经常看到一个折射的方式。那折射又是实际上是怎样运作的呢？折射就是光从一个介质跑去另外一个介质嗰阵时咧，佢个路线转咗弯。我哋讲得再简单啲咯。正常嚟讲咧，光咧系应该行直线嘅。咁你可以试下，如果揸住一支手电筒喺夜晚咁样走出去嗰阵时，你见到你就算揸住啲电筒将佢揈嚟揈去咁样样，但系喺电筒走出嚟嗰个光咧，其实都系一条直线嘅。咁啲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哦，呢个好似把激光剑咁样，会将佢挥嚟挥去。嗰一支光柱咧，其实都系直嘅。咁正常嚟讲，光就系直线行嘅，但系光可以喺唔同嘅介质度行。乜嘢叫做介质呢？就系、是、好似光喺空气入边行嗰阵时，空气就叫做光嘅介质。跟住空气亦都可以走入水入边嘅，水嗰阵时咧就变咗空气嗰个光嘅介质。又或者系玻璃入边亦都可以有光可以行，或者系一啲透明嘅塑胶入边光亦都可以行。咁一啲玻璃或者塑胶咧都可以叫做光嘅介质。咁虽然光正常嚟讲咧就系、是、会直线咁样行嘅。但是当它由一个介质走去另外一个介质那里，举例就是有一支光线由空气跟着跑入水里面，它由空气这个介质走去水这个介质里面的时候，在这个连接位那里它就会转了一下弯。所以我们看到筷子为什么放在杯水里面好像折了一下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光是由水射出来的光和由空气传过来的光，它们的光线是会折了一下的。咁呢个折射咧，就令到光可以稍微有转弯咁样嚟行噶啦。
0: 那么第二个科学知识，光的折射又是什么一样东西呢？我们可以试试在一个透明玻璃瓶里面放入一只筷子，筷子就好像被折断了一样，这个就是光的折射啦。它代表光从一个介质跑去了另外一个介质，就像我们拿着手电筒走来走去，其实手电筒里面射出来的光，它的线条依然是直线，所以光是直线行走的。可是光却可以在不同的介质里面跑来跑去，比如玻璃、空气、塑胶都可以是光的介质哦。那么筷子在透明的玻璃瓶里面，光是怎么样去从不同的介质里面跑走呢？它们可以从空气跑去水，或者从水跑去空气，这一些的连接位就会有光的折射，就好像光线会转弯一样。所以我们看上去这一只在透明玻璃瓶里面的筷子就好像被折

0: 断了一样，就好像光有点转弯的路线，这个就是光的折射啦。
1: 跟住你再继续讲海市蜃楼咯。嗱，海市蜃楼咧，通常咧就系当温度好唔稳定嗰阵时会发生嘅现象。咁我哋香港会见到咧，就系头先所讲啦，可能路面会见到突然之间好似有潭水走出嚟咁样样。咁我哋要了解点样回事咯。首先咧就知道空气咧可以有唔同嘅温度嘅。在夏天嗰时，接近地面的空气可以是十分之热嘅，所以有时大家会看到网上啲视频咁样，人哋真系好热嗰阵时，打只鸡蛋喺个马路上面，只鸡蛋就俾人煮熟咗啦。马路是可以好热嘅，咁马路接触到个空气咧，亦都可以好热嘅。但系当呢个空气距离个马路表面越嚟越远嗰阵时咧，相对佢就温度就会低啲咯。咁如果我哋真系讲数字嘅话咧，就可能讲话。最接近马路嗰一阵空气咧，可能温度去到70度咁样。佢上边一啲嘅空气咧，另一阵空气啦，可能就温度低啲，变咗60度。再远啲咧，就变咗50度。再远啲咧，变成40度咁样样。嗱，呢啲虽然都系空气，但系对于光嘅折射嚟讲咧，其实佢哋都系唔同嘅介质嚟嘅。咁即系代表当光由70度嘅空气走去60度嘅空气嗰阵时咧，佢系会转咗少少弯嘅。跟住由60度去50度嗰个空气咧，佢又会转少少弯嘅。咁代表喺呢啲咁极端嘅温度环境之下咧，光其实系识得转弯嘅。
0: 那么海市蜃楼会在一些温度不稳定的情况下面出现，我们就会看到路面上好像有一滩水的情况啦。空气中可以有不同的温度，在炎热的夏天，非常接近地面的空气可以达到很高的温度，有时候马路上甚至可以把鸡蛋煎熟那么热哦。所以在距离路面越来越近的空气也会越来越高温，那么对于光线来说，不同温度的空气也是算作不同的介质哦。所以在温度不同的空气情况之下，光也会转弯，达到光的折射哦。
1: 跟着我们就讲一下，那为什么还会见到有潭水在这里呢？我们要想一个比喻了，我们的人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感官呢，是令到我们知道个源头喺边度嚟嘅。嗱，举个例，就算你眯埋眼好，跟住有其他人喺远方叫你嘅话咧，你大概可以知道叫你嗰个人喺边个位置嘅，因为我哋只耳仔咧可以感应到哦声音嘅来源嘅方向。跟住我哋再谂下就系、是、嗱，如果你喺操场嗰度，大家玩紧嗰阵时，可能有啲小朋友好曳嘅，特登攞个足球走去踢你啊，就算你眯埋眼又好，突然之间有波飞落嚟嗰度，哦打到你个头一下嘅话。其实你大概是知道个波在哪个角度飞过来的。所以我们个人的感官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东西在哪里来的。包括我们视觉和刚才讲的光，当有光飞到我们眼睛入面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假设光是应该是直线行的。那我们都会大概知道、哦、这个光就应该在某个地方飞过来。那我们个大脑画这幅画面的时候就自然了、哦、直线的光，所以个光的来源就应该是某个地方这样。嗱，当我哋而家就系海市蜃楼，光唔一定会直线行，而系转弯嗰阵时咧，我哋人个大脑咧，其实就冇办法去应付呢个资讯嘅。咁我哋讲下就先，头先另一个比喻啦。如果一个小朋友踢波咁样，特登将个足球踢落你个人嗰度，我哋会假设个足球系直飞过嚟，所以你大概就估到哦，那个人踢你个人咧就可能系某个地方。但系呢个同学仔咧，可能好叻踢波啊，佢可能喺一个波嗰度咧加咗个旋咁样样。咁呢个足球咧，其实系一个转弯嘅方向咁飞过嚟嘅。咁当你哋俾呢个波打到嗰阵时咧，你可能以为呢个波哦，佢应该系直线飞过嚟嘅。咁踢你个同学仔咧，可能某一个角度，但你望过去嗰阵时，其实佢未必喺嗰个地方嘅，因为呢个波咧已经系转咗弯咁样飞过嚟噶啦。所以踢你呢个同学仔咧，可能其实喺另外一个角度，你系意料之外嘅角度咁企喺度。咁海市蜃楼咧，其实就系类似呢个踢波转弯呢个比喻咁样。我哋只眼望过去，这个地面嘅光嗰时咧，其实个光未必系地面直接射过嚟，一条直线咁射入嚟你只眼嗰度嘅，就好似头先所讲，呢啲温度极端温度之下咧，个光线识转弯，即系代表其实呢啲光咧，可能喺其他地方一路转弯咁样，跟住再飞入你嗰只眼嗰度，但系你只眼就唔知道呢个光咧，其实已经转咗弯，你个眼同你个脑咧，只会假设哦，呢个光一定系直线过嚟嘅，咁直线过嚟，咁你以为哦。是地面直接过来有一柱光飞入你的眼睛那里。但是这一束光线呢其实可能是由天上面飞下来的。就是代表它可能带着天上面的蓝色光，就是蓝天的蓝色光，一路转弯转弯转弯去到你的眼睛那里。但你的眼睛呢和你的脑就以为

0: 其实就冇嘢系真系地面嗰度嘅，你见到嘅光系由天上面嘅蓝色光一路转弯咁样转入你只眼嗰度。
1: 我们人类有很多的感官，让我们知道一样东西它的源头在哪里。比如，当我们闭上眼睛，可以依靠声音的来源来判断一样东西的源头；又或者是站在操场上被足球踢到的时候，也可以从我们的触觉感觉到球是从哪一个方向被踢过来的。所以，对应到光的情况来说，光进入眼睛的时候，我们也会下意识地认为光是从直线的地方射进我们的眼睛的啦。可是，在海市蜃楼的情况之下，光并不一定是从直线行走而来哦，而是它会依靠光的折射转弯。我们人类的大脑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资讯，就像我们被足球踢到的时候，要是那颗球是一个旋转球，我们的身体也会下意识地认为那颗球是直线被踢过来，并不会感知到那一颗旋转球是被转着弯的踢过来哟。这个道理就和海市蜃楼的光线会转弯一样啦。我们眼睛看去海市蜃楼的方向，那一些光束未必是直线地射进我们的眼睛，因为光线会转弯，它们一路转弯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大脑只会假设光是从直线射过来。可是有些时候光线是从天上而来的，蓝色的光线就像蓝天转弯进入到了我们的眼睛，那么地面上看到了蓝色的光，我们的大脑就会以为地面上好像有了一滩水一样，不过其实那个有可能是蓝天的颜色哦。这一些都是我们大脑自己的幻想，因为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处理不是直线的光哦。那么到底光的折射又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除了筷子放进水杯或者透明玻璃杯里面会有折射以外，又有什么其他的例子呢？让我们下一周继续邀请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更多有关海市蜃楼的科学小知识吧。
2: 谢谢子月姐姐，也谢谢 Andrew 老师的分享。嗯、其实刚刚老师说筷子的那个实验，我觉得跟黄同学他做的那个就是把画放在水底、嗯、其实有很相似的地方嘛。
3: 对。
2: 然后黄同学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上次就是你本来画的是什么颜色的，你还记得吗？
4: 我就画了一个粉红色的花朵上去，然后用黑色给它捆了一个边。
2: 哦，那放到水里面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4: 就它会只剩下黑色的边，然后里面的涂的颜色粉红色那些都会消失掉的。
2: 哦，你当下会有觉得哇好神奇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4: 有啊，其他同学也很兴奋。
2: 嗯，原来这个就是好像是一个眼睛视觉的骗局了。嗯，好神奇。
3: 没错，
2: 那这个我就能理解了，那筷子啊、嗯、画啊，但是人家说海市蜃楼哦。
3: 对啊，
2: 看到个城市哦，
3: 很大型耶，你想一下，
2: 这真的那个有有理有据。
3: 对，就真的是科学嘛，
2: 科学
3: 都是同一个原理、
2: 嗯、
3: 折射光是吧，
2: 这是很厉害啊、
3: 嗯、
2: 那不知道这个你们觉得在生活上面会不会对我们的生活啊或者是科技有一些的帮助呢？你们想到的这个事情的话，
3: 嗯，就比如说刚刚像你同学说那个，哎，放进水里面就不见了，能不能就隐形呢？哎，就可能我做一件什么什么溅烂啊，或者做一件泳衣包着
2: 我、哦、
3: 然后我进入水里面那个颜色，哎，人家就看不见了。
2: 你不觉得更吓人吗？我当你包到好密实都好了，你手脚都在出边的。哎，你自己想想，在泳池里面哦，就看不到人，就看到一个。
3: 那我就做一个那种潜水艇行不行？
2: 哦，
3: 哎，可以吧？就可能我要观察那些什么生物啊，然后我就哎某一个光的折射之下，我就隐形了。
2: 嗯。你有想过鱼的感受吗？这本来我好地地喺度游，喺前边冇嘢嘅，
3: 被观察，
2: 突然被撞。然后
3: 你不知道是谁，
2: 你想哦，你幻想自己来一条街度破学校走廊，好正常咁行紧，明明见唔到有人嘅、
3: 哎，
2: 突然就撞到了一个旁人，
3: 有点可怕，
2: 你带入那个鱼的视角，好像这个不是科学，这个是玄学，
3: 这个还需要再研究一下，
2: 要研究一下，
3: 对对对，
2: 研究一下，或者可以加上那个什么避让的呀，
3: 哦，
2: 对
3: 对对，
2: 就让你。

0: 要碰到其他人，不要让就走廊的同学有那么恐怖的体验，
1: 不要影响他们。
0: 嘿啦，没错啦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海市蜃楼的秘密呢，其实只是上集。
1: 哎，没错，我们还有下一集哦，来说一下到底，哎，今天这个光的折射和日常生活的，哎，平日的生活里面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嗯，那我们就要留意下周四同样时间，我们谱出校园精彩超越实验室呢为我们带来的科学小知识啦。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四位来自九龙塘宣道小学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事项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也要开拓新增长点，要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

0: 即开拓黄金及大宗交及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昨天在德国访问，到访海尔布隆教育校园，该园区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城，代表团参观校园设施，了解透过初创孵化网络连接及跨领域合作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成功经验。代表团也与进驻园区的院校及海尔布隆市政府的代表会面，了解各院校在园区的定位布局和合作模式，以及当地政府就园区规划发展的投入参与。陈国基表示，海尔布隆教育校园透过深化产学研融合，成功连接学术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为北都大学城的规划发展与定位带来深刻的实践启示。应用科学大学在该园区生态中扮演关键角色，为香港正积极发展的应用科学大学工作提供宝贵的国际借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与多名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优势并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指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他又说，香港与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更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例如在金融领域，可以探索欧洲企业两地双重上市的安排，发展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推动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表示，自己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对伊立场一致，但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以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伊领袖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及艰难通话。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起草一份意向书，当美伊签署有关文件，就意味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内塔尼亚胡通话后显得气急败坏，报道引述消息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伊朗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 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86点，跌264点，下跌1.03%，总成交2985亿5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75点，跌129点，下跌1.51%。十大成交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62块，跌2.4毛；700腾讯控股439块，跌16.2；9988阿里巴巴126块，跌5.9；9981中芯国际74.2块，跌9.5；7709南方海力士93.06块，升11.2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6块，跌1.26；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块，跌1.02；1347华虹半导体88块，跌4.8；2477经纬天地8.3毛，跌4.1；3690美团82.1块，跌7.5毛。部分外币对港元卖价：部分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8，瑞士法郎9.957，澳元5.591，加元5.691，新西兰元4.598，欧元9.1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78。港金现价报42320元，比上日收市升4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他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他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俾大家去認識。
5: 你也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嗎？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廣播。
7: 以下是個人意見節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8: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9: 一线金融网

0: 来到我们今天下午5:11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5月21日了。今天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直击一下市场方面的走势。本身昨天晚上啊，看到美股方面一开盘呢，就已经走得非常的好啊。到午夜呢，我们也看到这个 NVIDIA 方面的业绩呢，直接领到了整体的半导体晶片股份，完成了这一次的回调。本身预计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港股有一个不错的走势，但是今天港股可以说是呢，全天方面啊。越下越有啊！今天港股方面收在25,386点，跌264点，跌幅0.03%，总成交2985亿5000多万。资金方面呢，其实对于隔天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我说要处理这个伊朗问题啊，进入最终阶段的一个消息呢，令到道指其实也冲高了不少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消息却令到港股呢依然停滞在一个比较低落的位置。今天其实 A 股方面也明显受到这样的一个压制啊。包括呢，我们看到沪深两市呢，全日都是收跌2%到2.1%。港股方面说 ，A 股方面的一个拖累。同时，今天中午我们看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的时候呢，专家朋友们也说到了，香港方面之所以不升啊，其实很大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呢，也有在于现在目前港股大部分的一个相关的重量或资金的一个投入呢，还是存放在了一定传统类型的股份。所以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虽然晶片股份方面受到了提升，但是始终在港股或恒指方面的占比可能缺乏了一定的吸引力，所以今天后市方面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整个五月份呢，已经来到了月底的情况，五穷六绝七翻身，在今年会真的六绝吗？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那么今天呢，首先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第一位专家朋友们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将会由我们的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的。那么今天5:30时段呢，将会有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第一节的金钱本色，看港股方面的发展。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5月21日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啊。今天港股跌幅加重，跌了264点，收市25,386点，总成交呢却不俗啊，2,985亿5000多万。到底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况呢，外围对港股方面的压制会持续下去吗？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专业的分享，将会有我们的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在这里的。Hello， 师姐你好。
4: 嗨，你好啊。
0: Hello， 现在市场方面其实很多人解释今天港股的一个跌势呢，都说要不然就是 A 股拖低啊，要不然就是美股那一边呢地缘政治和美债的一个问题。其实师姐怎么看这一轮的港股弱势，始终还是关注在哪一个原因和板块身上呢？
4: 嗱，咁今次咧，其實我覺得應該係美股個長債嗰個引致到呢個跌市或者叫做回吐個原因係比較大嘅。咁其實再加上英偉達亦都啱啱出完一個業績啦，咁其實好多一啲投資人或者朋友咧都會有一個獲利回吐喺度嘅。咁其實英偉達嘅業績咧，嚴格上嚟講，其實真係好靚嘅。咁但係因為咧，即係我哋回顧翻過往每一次出業績嘅歷史啦，其實每一次咧基本上都差唔多，尤其是近年啊，都係一個超預期，但係超預期還超預期，因為在一個 AI 的應用裏面其實已經滲透到是真的各行各業，那變成當這件事是泛化的時候，大家對這個超預期那個業績也都覺得不是理所當然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因為每一次都覺得出完業績都理所當然，其實很多人都會或者投資者都會在這個時間都先是有一筆叫做獲了利先，導致到他即後之後那個股價那個跌幅是比較多了少少的，但是今日那個美市之後，美盤之後其實都開始回升翻了。而長債的方面呢，其實就好像我早幾個禮拜跟你們做一個訪問一樣，其實呢當你那個長債或者美債那個債息一升高呢， 好多人咧都會對一個科技股咧會有一個重。

0: 心估值嗰個行為喺度啊，所以變相咗哦，英偉達已經係出咗個業績啦，雖然都係靚嘅，咁但係亦都鑑於呢個美債債息係有個上升嘅趨勢啦，咁變咗好多對於其他各類嘅叫做龍頭嘅科技股啦等等個板塊咧，其實冇乜話理會到佢係咪有啲新嘅叫做新嘅產品或者新嘅方向向市場公布咗，咁其實都好似似乎有一個叫做重新估值嗰個趨勢啊，變成咗咧美國一跌嘅時候咧，咁香港亦都有一個姿勢跟跌啦。咁再加上另一個原因咧，就係港股嗰方面咧，其實好多時係因為呢排咧都有啲比較大型嘅 IPO 同埋比較叫做受歡迎嘅 IPO 啊，變咗有。應該是有一部分的資金其實都流了去那一邊的，我想是造成今次那個狀況的比較主要的因素咯。
1: 嗯，了解。其实资金方面的一个流动啊，大家也非常看重，就是未来呢有可能会更加着重的放在一个晶片相关类型的一个板块。其实您怎么看呢？美国方面炒的是晶片啊，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呢，市场有可能继续在 Nvidia 方面身上呢去下重文章。但是对于港股来说呢，其实没有美股这么集中的炒作。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的资金就跑到了一些的智能驾驶身上。您个人怎么看晶片一个硬件一个软件，哪个会更让港股的资金更加吸引呢？
0: 其实咧，简单嚟讲啦，我觉得咧，智能汽车其实炒嘅时候都系一排一排嘅。咁如果啱啱嗰排美国嗰边、美股嗰边晶片都开始出咗业绩啦，咁嚟紧可能会其他嘅大型股票都一路都会相继会出咗业绩噶啦。咁因为咧最大嘅龙头咧其实已经出咗啦，咁变相咗咧可能其他嘅集中点咧就开始分散去有冇其他比较下游少少嘅。咁如果你话短期嚟讲咧，炒一个叫做电车嗰个板块咧系会有嘅。咁但系咧再深入入去啦，其实咧我反而覺得會睇好邊一類邊幾個 AI 股咧，就係騰訊同埋阿里啊，因為咧佢哋雖然咧係一個相對叫做AI 嚟講啦，佢算係一個叫中下游嗰個叫做板塊嘅，但係咧我留意到一樣嘢，就係好多時騰訊咧其實佢 AI 佢大運元呢一個模型啦，其實已經係叫做去到深入到佢。所 cover 到嘅細板塊裏面嘅各行各業裏面嚟㗎啦。咁另外一樣嘢特別嘅地方呢，就係、是、其實喺騰訊嘅業績裏面嚟講呢，一路佢嘅業績呢都冇剝離，淨係喺 AI 呢一個部分個估值係幾多。咁唔知佢幾時會做呢一個動作，會唔會係嚟緊嗰期嘅業績，定係下一個年財政年度嘅業績，唔知嘅。咁但係當佢有呢一個分拆出嚟報數嘅行動呢，咁其實我覺得呢係或者叫中長線啦，反而我覺得比較值得鬧嘅話，會係騰訊咯。咁另外咧就係阿里巴巴，因為阿里巴巴我哋可以睇翻到佢嗰個叫做佢雲嗰個方面咧，其實個應用亦都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好嘅。咁所以咧。變相咗咧，其實除咗車之後嘅板塊，如果假設啦，嗰個美國個債息叫長債債息或者穩定翻啦，可能咧資金又相對嚟講會唔會又留翻喺呢一啲嘅大型嘅股，亦推動翻個指數上升咧？咁呢個我哋可以細心去留意一下嘅。
1: OK， 那对于现在这一些的大股走向呢，您个人现在目前会更有信心吗？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很多一些的半新股啊，其实回调了不少啊。今天我们看到了像是一群合群方面呢、啊，其实今天整体的一个群和科技今天呢其实也跌了10%左右，已经回到了17.26块了。迅策呢跌了5%，226.8块的位置收市。智普呢这两天呢其实算是比较升的好的一些的半新股了，现在在110块的位置，今天跌了4.5%。您怎么看这一些相关？关类型之前很受资金追捧，但现在走向了硬科技的一些的股份呢？
0: 主要咧，首先咧睇翻个成个大市先，因为整体嚟讲咧，成个恒指好似落入咗 BB 通道嘅下方，尤其是今日啦，你话系咪真系跌得好多？亦都唔系，叫做200几点，唔算系以前一啲好突然间一日400-500点嘅深跌啦。但系咧，今日呢一个跌幅相对嚟讲咧，好似有少少破咗位，亦都令到成个趋势好似有一个迹象嘅一路往下。咁但因为本身股咧之前其实已经炒咗一轮嘅热潮啦，咁依家暂时咧都未去到下一次公布啊边几。是会有机会入到系成分股啊等等咧，咁所以变咗或者港股通嗰啲啦，咁所以变咗咧，突然间呢一个美债债息一提高咗咧，变咗各方面一科技股嘅估值一去到跌嘅时候咧，带动到整体嘅市场气氛亦都开始变得少少嘅，咁所以咧，暂时呢一期咧，我觉得如果系除咗系啱啱真系呢几日 IPO 嗰几只会有一个比较好嘅叫做浪潮咧，又或者资金或者可能会喺。之前嘅半身股流入呢一啲新嘅半身股或者新嘅医药股嗰方面咧，咁所以可能个资金暂时都会喺嗰边转一圈，先至再。

0: 翻翻睇一睇，到時個債息會唔會有少少回落嘅時候，先至再回流翻去呢一類嘅半身股，又或者未必再去炒呢一波啦，或者直接入翻翻去騰訊啊、阿里巴巴、百度啊等等呢一類嘅股票嗰度嘅。
1: 嗯，那現在對於整個 AI 方面的一個領域呢，師姐現在還依然看好嗎？雖然資金現在目前炒的是一些的硬科技身上，對於 AI 的一些的模板呢、啊，或者說現在這一些的Google 大會的這一個關注度呢，好像沒有這一些的晶片股这么的厉害，您会怎么分析整体 AI 方面的一个战场分布呢？
0: 因为我觉得各行各业呢其实依家已经系搣唔开一个 AI 呢一样嘢噶啦，因为只要尤其是上咗市嘅公司啦，你剥离咗 AI， 又或者你本身系用唔到 AI， 其实你个估值相对嚟讲咧，亦都系冇咁吸引啦。咁而下游一用 AI 咧，亦都系一个叫做我哋嘅生产线流水线嘅理论啦。其实你上游做晶片嘅系一定走唔甩嘅。咁除咗应用 AI， 我哋就会去睇一睇究竟 AI 边一个板块喺当贵或者当时是特别热炒的呢，会不会是光学啊那一类的 AI 呢？是啦，咁另外第二样嘢呢，就是 AI 呢亦都譬如喺龙头啲，譬如美股 Microsoft 啊 Google 嗰啲亦都有一啲比较突破啊。咁其实我想点一点返係 Microsoft 啦，微软 MSFT 啊，咁佢个 Copilot 呢其实活跃量呢已经突破咗 1.5 亿，个年收入都好好啊。咁五月呢一个重大更新，包括 GPT 5.5 啊，接入啊 Agent 呢一类嘢呢，其实要特别留意啊。佢將會令到咧企業個遷移，即係我哋本身擺開 Microsoft 嘅 server 或者用緊 Microsoft 嘅應用咧，其實係好難會轉走嘅。變咗佢呢一個舉動咧，亦都令到佢成個股價將會好似一個護城河咁樣。咁所以喺呢方面嘅上游，又或者比較大嘅嗰啲芯片股、應用股咧，相對嚟講，我覺得會係比較受歡迎。但係咧，我哋亦都愛一樣嘢啦，永遠都係喺呢一度咧。佢因為我哋咁樣講啦，會唔會你話個估值過大定係點咧？其實我覺得暫時未嘅，因為始終你如果個資金一定要流入一個有未來、有延長嘅板塊咧，咁呢啲嘢其實係走唔甩嘅。咁所以我仍然都會覺得長遠嚟講啦，會係始終都會利好嘅。但係中期嚟講，始終受過長債息嘅嗰、那個叫做利淡嘅因素有啲影響，咁所以應該咁講啦，等佢回調一下嘅時候，等到個叫做趨勢跌翻定啦，債息都回翻落嘅時候，可能亦都會再有一波操作喺呢啲板塊裏邊嘅。
1: 嗯，這一波的操作裡面呢，其實實際怎麼看啊？現在目前 AI 方面可以帶動的呢，除了說是自身以外呢，還有一種的電力股份啊，前一段時間其實炒得非常的旺，現在我們看到美股當中其實又有很多一些的美國大型的電力公司開始並購小電力公司。做后市的方面的一个部署，主要 AI 电力的一个需求太厉害了，可能现在目前是一个非常好收兵买马的一个时间。您怎么看现在电力股份相关的一个发展潜力和现在的一个估值水位多不多啊？
0: 应该都几多下，因为主要咧系因为成个 AI 啦，你尤其是去到夏天咧，用电个量系更加多嘅，因为我哋 data center 即系数据中心咧，基本上咧佢一定系要一个冷却喺度啊。咁尤其是应该进入大概五六七呢啲月份咧，美国嗰边个台风相对都比较多嘅，咁现时嚟讲中部都好似开始系刮起一啲比较大嘅龙卷风啦。咁变相咗咧嗱，佢未刮到去德州嗰边嘅，但系咧佢一刮龙卷风嘅时候，变相咗因为唔系净系单止德州有 data center， 其实其他的地方都有，不过只不过冇咁集中。好啊，到个一刮龙卷风嘅时候，好多时都会令到个电力嘅供应有时有啲唔稳定啊。好啦，咁但系喺港股方面咧，其实应该内地嚟讲啦，其实一路都喺度追紧呢个电力嘅问题啊。咁所以变相咗，其实唔单止美国嗰边会有一个电力嘅收购，其实港股咧，尤其是夏天啦，都唔好话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啦，其实我哋夏天用嘅电都相对嚟讲比较多，开晒冷气啊。咁变相咗呢个板块咧，我觉得系比较值得留意嘅。
1: 了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的资金在重新关注到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领域啊。这个领域本来之前也是因为国家方面一些的政策开始出台，而且之前的美股方面炒过一轮。您怎么看呢？这个话题其实在港股当中这一轮有没有机会可以再迎来这一般的炒作呢？
0: 如果我哋齋係睇，譬如有幾隻啦，譬如6681腦動極光呢一類嘅股咧，你話淨係睇個股價咧，其實麻麻地。不過咧，你話如果係睇翻整個大圍嚟講咧，成個投資喺嗰、那個腦電機呢個咧係比較大嘅，因為最近國內咧喺四月尾左右咧，其實佢徵召咗一批叫我哋叫志願嘅人士啊，咁就係國家就係同佢哋免費做一個叫做腦接機，係譬如等佢哋譬如腦癱嗰類啦，睇下可唔可以有一個研究係幫助佢哋做。 做一個復康嘅作用嘅。咁而腦電機呢？

0: 樣嘢咧，本身係在於譬如老人叫老退化症啦，又或者係自閉症啊等等呢一類嘅腦部神經受損、中風後嘅後遺症等等咧，那個復修咧其實係一個我哋叫差唔多叫做能夠做到俾到錢嘅，都係會做呢一類嘅治療嘅。咁另外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哋依家咧亦都開始想將呢一個叫做腦接口醫機咧，除咗復康嗰方面啦，仲有好多係國內咧好多一啲老年化嘅問題喺度啊。咁所以因為國內老年化咧，又或者其實唔單止中國啊，或者其他譬如日本呢啲咁嘅地方咧，其實都相對嚟講係越嚟越多呢啲咁嘅問題，因為人口嘅出生率唔够啊，咁变上咗咧一个叫做老年健康或者叫银发产业呢一类嘢咧，其实已经系变咗有个刚需喺度啊。咁而脑机接口更加系一个叫做我哋未来叫做可唔可以叫帮助呢一类人群有一个好主要嘅市场喺度咯。咁所以呢一类咧，不过咧佢嘅问题就系一样嘢啦，就系依家投入还投入，始终佢作为一个研发阶段咧，唔知道几时先系真正可以回到本啊。咁所以可以留意，但如果你话睇图嚟讲咧，我哋仲要啲时间去等待，可能真系炒完一波或者两波嘅电力股打后都未必。佢哋都未必会可能升得翻起住，不过我哋有待啦，都系睇翻个资金流嘅状况啦。
1: OK， 今天在港股当中，还有一只非常火热的，就是这个经纬天地啊。其实师姐会留意这一类相关类型的股份吗？其实今天呢，跌得非常的厉害啊，就剩下了8.3左右的位置，跌了4.1。您个人会怎么看这种大型的异动呢？
0: 其实咧，呢啲大型异动咧，可能好多嘅因素有好多嘅，咁有时可能系。里面有啲内部消息啊，股东之间会唔会有一啲我哋唔知道嘅嘢咧？咁通常咧，我呢啲股票咧，我会睇系啦，睇定咗啦，我先至觉得系啦，确定咗有个信号啦，先至再睇下值唔值得炒咯。因为始终有一只大跌咗嘅，咁可能有其他嘢都值得炒嘅，咁我未必会摆太多嘅注意力喺嗰度嘅，因为等待翻佢有啲乜嘢更新嘅消息发布先啦。
1: 是看好 AI， 看好未来发展的话呢？最近这段时间，很多听众们在留意像海力士啊，今天我们看到呢。中午一段时间还没有升得那么厉害，下午一段时间呢，整体的价格催高了。我们看到93.6的位置啊，升了11.24，也是一个双倍杠杆的一个产品啊。对于海力士方面的话，其实石姐您个人觉得这些的位置了，还值得再继续等待下去吗？
0: 其实可以等一等嘅，因为海力士 SK 咧，佢、都是在韩国里面，其实它不单止有芯片的，它韩国基本上大部分很多业务 SK 都是有接触到的，当然龙头是当然它是会乘着芯片的势一路在这涨，但是它其实它其他的业务分布得很广，也都是做得相当之好的。其实今天它这样大跌，其实都我见到都有不少的资金去流入的，那等它，如果你说投资者不是本身有很多的钱去等它的时候，那可以等等个信号，但其实我见到主力入去那个资金都唔少下。
1: 是，确实现在目前的资金对于这一些的炒作呢非常的厉害啊，尤其很多人就说了，是可能是韩国本地一些的资金呢借助港股呢去进行一个轮番的炒作啊，但是这一些的资讯呢大家要密切跟得紧一些，因为其实中这一些的高杠杆的一些的产品风险性是伴随的。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师姐跟我们进行了这么详细的一个分享啊，在这个星期呢大家也可以多留意一下市场方面一些的波动，留意我们的陈秀文师姐的专业剖析，来看一下未来走势方面应该如何部署了。再次谢谢我们的师姐，钢铁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好，多谢晒，我今日冇持有个人股份嘅。
1: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呢，在清水湾道呢往西贡方向靠近彩云圣若瑟小学的慢线呢有交通意外，现在呢车龙排到了龙翔道靠近牛池湾村的。再看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呢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呢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在波斯富街，左转上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呢在百德新街的，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在桥面灯位。在红隧九龙入口呢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开的。在路面交通，港岛区花园到下行靠近缆车站至柯达中心车多，石牌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靠近伯福林消防局车多的。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了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靠近骏发花园一段慢

0: 车车龙在果栏的。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慢车，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了友爱村。封路措施，青衣的乡事会路呢，因为水管急修啊，往青衣城方向靠近青衣警署的慢线封闭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昂船洲大桥下坡分叉位往尖沙咀江南隧道出口调警岭的。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香港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准时发薪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如因其同意、纵容或疏忽而欠薪，也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发薪，还继续雇用员工，也属违法。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发薪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5: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陈秀文师姐跟大家进行的港股方面的分析。那么今天晚上美股方面到底如何呢？其实隔夜美股方面啊，纳斯达克方面走得非常的好啊，升了接近400点的位置，26,270点啊。其实市场呢对于未来英伟达方面的一个由跌转涨的趋势非常的看好，而且这一轮的涨幅呢有可能会比我们想象当中来的更加猛烈啊。所以呢大家也要看到市场方面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样去分析，始终刚刚提到的这一些的大型的科技相关类型的股份呢已经涨到了一个非常疯狂的位置啊。后市方面呢要更加留意美股方面的一个市场操作的分析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呢接下来我们将会听一则第一线新观察里面的新能源新观察，看一下一周市场能源方面的最新走动，之后将会有 Stella 跟我们进行专业的分享。
1: 新能源新观察，
2: 新能源新观察一线消息，首先包括光大证券发布研究报告指，昆仑能源2025年天然气销售毛差收窄，导致业绩下滑。考虑到毛差修复进度不及预期，将2026以及2027年的规模净利润预测呢分别下调14%以及16%，去到61亿3100万元以及63亿7100万元人民币，并新增2028年盈利预测65亿6100万元，对应每股盈利分别是7.1、7.4和7.6。该行看好公司气源端核心的优势以及天然气销售规模有持续增长，维持呢增持的评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到3月呢，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383亿美元，同比增长31.6%，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8%。其中出口汽车造车151万台，同比增长38%；出口新能源汽车46.9万台，同比增长27.9%。显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汽车出口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全球最大石油巨头沙特阿美早前呢是公布了第一季度的业绩，调整之后净利润达到336亿美元，同比月升26%，大幅超出分析师一致预期的312亿美元。这家公司呢同时也透露，一条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石油运输管道呢，自从3月以来已经全线满负荷运行。

0: 显示即使中东的航道受阻，沙特仍然能够维持高产出。新能源新观察一线消息报道完毕，让我们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专题探究小环节。
1: 新能源新观察。
0: 投资行 Bernstein 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呢，伊朗冲突导致零售油价急涨，美国整体消费者的通胀率已经从2026年1和2月份的 2.4% 攀升至3月的 3.3%， 汽油价格在2025年大部分时间处于通缩的状态，2026年初却急剧反弹，拖累整体的 CPI 走高。报告当中呢，特别强调这一轮的通胀压力呢，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冲击是最为明显。密歇根大学数据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高收入和低收入消费者信心差距再度扩大，高收入群体因为退税获得短暂的缓冲，而低收入家庭呢，则持续承受压力。此外呢，累计通胀数据显示，自2019年的1月份以来，所有类别累计通胀率达到 31%， 其中的能源累计涨幅高达 70%， 食品累计就上涨了 35%， 食品自有品牌销量持续正增长，市场的份额呢已经接近 27.8%， 反映消费者尤其是呢低收入群体正在积极追求性价比。总结来说，该行认为伊朗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成为呢美国通胀最新抬头的重要推手，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信心和实际的购买力呢受到最直接的冲击，值得投资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密切留意。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星期在能源板块方面的所有观察还有消息，我是郑子彦，那么呢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
1: 新能源新观察。

0: 全面升级，
1: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1: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1: 全球市场先机。
2: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3: 那我们今天以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的时间，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今天晚上到底将会如何走动呢？看到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对于昨天晚上整体的走势呢都是非常的乐观的。市场呢现在其实觉得对于美股来说，很多的一些的利好性因素都已经奠定好了。尤其在年终的时间段呢，如果这个美国联储局方面呢会发布一些的利空信息的话，接下来所有的利好消息正在整装待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市场氛围之后，到底后市将会怎么样去走？就连 Tesla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呢都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个反弹回升了。到底对于这样的一个美股受到特朗普的一个推动之下照单全收的美国资金，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有我们今天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在这里为大家主持，首名正。 Hello Stella 你好。
4: Hello 明正好，大家好。
3: Hello Stella， 今天我们看一下美股吧。其实您觉得美股在隔夜升的那么的旺，今天会不会继续再持续这样的一个利好性状态呢？大家都不再理什么美债呀、什么东西都不理了，只有港股在理啊。您怎么看美股啊？
4: 是啊，冇错，我都就而家美股呢真係好消息呢佢就会系咁上升啦。话消息呢就好似唔系好嚟嘅。咁呢如果话睇返琴日升得咁紧要嘅话呢，其实今日正落都应该有啲嘅即系延续性嘅升势啦。其实都唔排除呢即系升返上去可能系50,500啊嗰啲咁嘅阻力，即系讲緊呢就系、今年二月份嘅时候嗰啲咁嘅高位呢、即系测试一下先。咁我睇下会唔会系有个突破啦。咁但系暂时讲话呢要突破嘅话都需要多啲嘅利好消息先得嘅。咁我暂时纯粹地方呢就系一啲嘅投资者见到就话、差唔多都冲上去呢个历史高位，好似仲有啲动力喎，咁大家都去买佢啫。咁、但系如果 in case 真系有一啲嘅轻轻嘅负面消息呢，都可以令到佢呢系全面向下
3: 嘅。这样的一个利好性的一个消息呢，其实刚也提到了，现在不只是 Nvidia 方面冲在前面啊， Tesla 呢现在好像也扭转了之前的一个弱势。当然这一次监督版的 FSD 入华这件事情呢，其实也让大家觉得对于 Tesla 未来的一个估值好像有更加多的一个利好性了。您会怎么看呢？
4: 是啊， Tesla 的升势都算是非常之犀利啦。你看看这个成绩差点几个 percent 上到417元楼上啊。嗱，我觉得呢就是在上个星期呢其实都升过上去呢450元啊那些样的地方啦。咁、我觉得暂时来讲话呢就佢在技术性上面啊，咁呢就在呢一个嘅即係400元楼下呢都好大嘅支撑位。咁就顺水推舟令到佢升返上上面啦。当然在而家呢刻嘅话咧，大家等待啲咩嘅好消息，或者系期待啲咩嘅好消息，令到佢咁样去升上上边咧。咁当然就系中美元首会面咧。咁大家都期待啦。如果 Tesla 会唔会系用一啲嘅中国嘅芯片啊，或者系中国某啲嘅技术可以同呢个嘅 Tesla 去即系去合作咁样样嘅时候咧，就令到佢嗰个嘅Tesla 嗰个嘅销售咧，即系未来会更加好咁。呢啲系大家有个憧憬喺度嘅。咁所以亦都就预着呢一个嘅技术性嘅支持位之后时候咧，就即刻升咗上上边啦。咁不过现阶段嚟睇嘅话咧，我觉得佢升到上去420或者系430元度咧，其实都会止步，因为我相信上个星期嘅高位咧，暂时都唔能够突破住先嘅。我估计都系一个上落市啦。咁但系嗰个嘅上落市得嚟嗰个高位嘅时候咧，就会受限于上个星期嘅高位咯。咁所以暂时咧就唔好太过认为会出一个嘅单边市咯。
3: 是，但现在对于美股来说最坚定的一个板块肯定是这个芯片方面的，因为Nvidia 为整体美股的芯片股份奠定了一个太稳的一个基础了。除了升的是 Nvidia 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大家其实也对这一份的财报啊心里面呢其实也有一些的忐忑啊，忐忑不是忐忑在 Nvidia 身上，而是在像 AMD 或 Intel 这些的公司，其实他们承载着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谁都没有想到 Nvidia 会这么的快这么的直接就给你切入进去了 CPU 的一个市场，这个竞争的格局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现在其实 AMD 跟 Intel 开盘之后这个压力啊其实可有可能会非常的大。
4: 嗯，系啊，冇错。其实我觉得就话现阶段咧，我哋见到即系啲近期啦，其实你会见到好多嘅股即系股价啦吓，一系咧就大升，但系有啲咧就真系出一个比较大嘅跌幅喺度啊。咁同埋当然咧就譬如间公司有一啲嘅负面消息嘅，咁当然就不在话下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咧，我觉得最大嘅关键地方咧就话，究竟间公司有咩嘅突破点，同埋就话而家成个趋势咧都系朝住 AI 啊、芯片啊、半导体啊呢啲方向嘅时候咧，咁究竟佢能唔能够即系喺一只众云云呢啲嘅公司入边时候咧，就要跑出你哋自己嗰个特色出嚟出边啦。咁所以我觉得现阶段睇话咧，其实都几两极噶。咁啊，当然一定要小心，即系买错啦。咁同埋亦都要即系睇翻佢啲嘅消息。留意多啲就会安全啲咯。
3: 嗯，像 ARM 这些，您其实个人怎么看呢？其实隔夜升了15%，也是非常的夸张啊！今天盘前呢也升近3%啊，刚刚升3.19%啊，这个升势呢非常的着力。您自己个人其实会对于这一些我们说很多人都觉得很有泡沫的公司，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吗？
4: 都真係好誇張，你咁啊，琴日升咗15%咁樣樣，升到上250几蚊啊！咁啊，現階段亦都係本錢，亦都有個嘅，好似一個動力向上啦。但暫時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其實都幾泡沫。泡沫嘅原因地方咧，就話係佢真係升得太急，因為佢由三月份，而家講緊都仲係5月中啫嘛，係咪先？三月份嘅112蚊升到而家一個 double， 即係短短2个月嘅話，你就算係間公司幾有賣點都好啦，或者就啊，你公布的业绩呢是大家预期你会有几好都好啦，即都不会值得个股价这样去升一个的 double 咯。但当然啦，在现阶段来讲话呢，个股价是真的有个动力向上的，即我不觉得讲话它有泡沫啦，它是不值这个价钱啦，但是不等于它不升啊。而且上呢它都还是一个的动力是向上。那我只可以讲一方呢，就话如果你即已经是揸了货的话呢，那当然就可以看看会不会可以set一个嘅止赚嘅限价单啦，咁啊就有得佢继续即系继续上升上上边，咁同埋咧亦都睇到佢就话佢系升穿咗，即系讲紧系呢一个嘅琴日啦，咁啊升穿咗238蚊呢一个嘅阻力，呢个就系讲紧系五月初嘅时候嘅高位啦，同埋4月。下旬嗰个嘅高位嘅，升咗之后咧，嗰个嘅动力啦，同埋之前可能呢个沽盘啦，就反转嚟咧，走去买货，咁啊升咗咁多，咁所以就话，如果譬如真系买咗货嘅，又或者系追买。

0: 期货嘅，你想 set 一个嘅即系限价单，就话啊，如果佢升嘅，继续有得佢升啦。咁翻转头，我哋要平仓嘅话咧，可能就要 set 翻喺呢一个嘅238蚊以下嘅，可能 set 235蚊啊咁样样，咁啊就可以即系希望食埋最后呢一浸水咯。
1: 是创下历史新高的 ARM 啊，说到它夸张，是隔夜升了15%啊 ，AMD 都只是升了8%，英特尔升7.3%左右，而刚刚说的 AMD 跟 Intel 呢，现在都跌0.5%到2.5%啊，属于一个正常回调。但是 ARM 今天呢开盘之前依然这么的强势呢，值得去看一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吸纳这么多看好性的一个资金。除了刚刚说这一些的公司以外，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大行呢在很力推啊力挺啊 Alphabet 方面的一个股价，您自己个人怎么看他们的人工智能相对于其他的一些的公司来说，是不是真的这么的受市场追捧呢？始终刚刚股五大会方面也给不少的专业投资者或者说行业人士一些的惊喜啊。
0: 系啊，冇错。嗱，其实咧，你会见到咧，就系譬如 ARM 啊，或者 AMD 嘅时候咧，咁佢整体嗰个嘅，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就啊，好泡沫啦、啊，升得太过夸张啊，咁同埋就话系喂，咁佢话上去都系晶片，即、就、系、是、一个嘅龙头咁样样嘅时候咧，咁啊就喺而家现阶段啦 ，AI。当道嘅时间底下咧，咁啊半导体啊、晶片实咧都系大家即系热买嘅一啲嘅股票嚟嘅。咁但系你会见到即系另一边厢，你又会见到就譬如AMD 嘅，咁佢琴日升咗咁多，咁但系即系当然冇呢个嘅 ARM 咁多啦。咁但系都升咗唔少嘅，升咗成8%，系咪先？咁但系而家都有少少嘅回吐喺度。咁譬如佢好似Intel 啊呢啲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回吐嘅。咁但系就独系呢一个嘅ARM 咧，能够仲今日而家盘前咧都仲系有个嘅升幅喺度，咁就能够突出到佢嗰个嘅即系个地位啦。咁但系同样地啦，佢而家升得咁紧要嘅时候咧，因为佢我头先都讲地方就佢短短两个几月嘅时间咧，升咗一个 double 啦。咁变咗如果一旦佢真系要即系回吐嘅时候咧，咁可能嗰个跌幅咧就会比较犀利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大家都会见到咧，就话系除咗围绕住呢个呢几个公司之外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会即系去睇翻譬如 Nvidia 啊，佢嗰啲嘅譬如一啲嘅GPU 啊等等嘅时候咧，或者佢个算力方面嘅时候咧，睇会唔会系跟得上，咁啊令到大家可能即系喺买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啲嘅分散咁样样咯。
1: 是，这一轮 Nvidia 能够上升呢，当然大家都会看重的是业绩啊。同样也是受业绩推高的，就是高盛啊。这次高盛大涨了6%，已经去到了988美元的一个位置了。大家觉得像并购啊，或者说这些的投行政费用的一些的激增，这一些的利好性消息，都让市场觉得，哎，未来银行的业务可以直接再创下近年的一个新高。同时财报方面当然是全面的碾压。美股的盈余呢现在高达17.55块呢，这是一个让投资者非常快乐的一个数字。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对于现在目前的这一些的大型银行股都迎来这样的一个市值的状态，再加上并购这件事情，会不会对于美股来说其实他们才是最后跑赢的赢家？
0: 首先呢就话高盛嗰个股价呢都一样嘅，同样地喺即係3月份嘅时候啦，喺700几蚊呢都升到而家係讲緊980几呢，就嚟係突破呢个4位数㗎啦，根本就係、是。咁当然呢就并购啦，同埋就银行股喺近期呢亦都真係出现咗个嘅升幅喺度啦。另外你见到高盛呢都係有个嘅即係准备创呢个嘅历史新高啊。咁喺暂时嚟讲嘅话呢，我觉得即係如果你而家係追埋嘅话呢，我觉得其实都有啲风险嘅。虽然就话係佢攞到SpaceX 嗰个 IPO 呢，令到大家都觉得哇高盛好劲啊，能够攞到咁样。咁即係亦都係呢一样嘢就催化到呢嗰个整体成个股价咁样去升幅。咁但係同样地呢就话係喂，如果佢嗰个嘅承销费并不是而家市场传言嘅5亿美金嘅话呢，其实随时随地都一个即係大家因为 buy on rumor sell on fact 嘛，我预你赚咁多嘅，但原来你最后唔系嘅时候呢，咁就会 即刻冚翻轉頭咯。咁所以同人哋咧就話，而家喺我嘅即係工程嗰個嘅歷史高位度嘅時候咧，係咪追買咧？咁我覺得就算係追買都好啦，都要係一個嘅短線啦，同埋即係預咗係音樂凳咯。
1: 嗯 ，OK， 这一个音乐凳啊，其实什么时候需要这个下马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听众朋友们呢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投资准备，因为始终现在利好性的一个消息爆发非常的

0: 首先有兩樣地方咧，就話第一，大家預咗佢係會偏夾派嘅，因為係啊 Trump 叫佢上嚟噶嘛，係咪先？咁但係而家事實擺在眼前咧，就話個通脹真係升咗，即係話特別就係你二月尾開始嗰個長帳咧，而家都未真真正正能夠反映到嗰個油價大幅上升影響嘅物價嗰個問題，而家只不過就係輕輕話俾你聽，即係話啊油價係會影響到嘅咁樣。咁如果長帳像是持续下去的时候呢，油价的影响性就会越来越浮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它又怎么能够走去即是减息呢，是不是、嗯、所以你会见到就是上个礼拜美公布完这个的CPI 的月增率啦，同埋年增率之後嘅時候咧，市場都已經炒今年年尾咧就會係加息嘅。而家預期十二月份加息嘅概率咧，講緊就係超過五成啦。而明年一月份加息嘅概率咧，講緊咧就係六成嘅。而三月份即係明年三月份加息嘅概率咧，係講緊七成幾。咁你諗下咧，即係話而家大家已經唔係再認為美國是需要減息或者是維持息口不變已經是非常之好的了，反而大家已經是趨向就是加息。如果你大家真的越來越多的數據顯示到出來出面，表示美國真的嚟緊只會是加息，即是維持息口不變或者是加息，冇咗呢個減息嘅概念或者嗰個嘅方向嘅話咧，其實你之前炒美股上升，炒佢減息嗰個嘅上升嘅時候咧，一定會冚翻轉頭。咁所以我覺得美股而家喺呢啲水平嘅時候咧，其實都幾驚，因為你上個禮拜美股大跌嘅時候咧，都係因為中報咗呢一個嘅 CPI 嘅數據。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嚟緊嘅更加多嘅數據可以落實到俾啲人睇翻啫，喂，其實即係加息嘅啫喎，或者而家開始有啲人覺得就話，喂，其實係咪要等到年尾先加息啊？會唔會即係再褪前少少去加息啊？咁變咗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大家要關注，同埋亦都令到個股市向下咯。因為其實一個好大嘅分別，舊年年尾或者今年年頭時候咧，講緊就話係五月中当鲍威尔卸任咗之后嘅时候咧，下半年美国就会减息噶啦。但系而家咧讲紧系鲍威尔依然系卸任咗，新嘅联储局主席都真系上任啦，但系并冇呢个减息嘅预期咧，其实都几相反咯，真系。
1: 嗯，在这样的预期之下，您个人觉得下半年其实美国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实体经济环境跟股市的一个波利情况会继续加剧吗？
0: 我覺得其實喺下半年嚟講嘅話咧，當然我哋要睇好多嘅消息嘅，例如地方就而家係假設性，就話係長仗繼續打嘅，咁所有嘢係都係維持而家現有嘅情況底下嘅咧，嗰、那個惡化落去會係點樣樣啫？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其實轉個頭好似阿 Trump 講話，我哋嗰個停戰係發生緊嘅，咁跟住咧就原來真係停戰咗，進行中停戰進行。是停戰咗咁樣嘅，咁你梗係唔同啦，係咪先？咁你嗰個嘅油價就會回落啦。咁所以其實咧，好睇就話而家我哋認為發生緊嘅事情係繼續會令到個經濟狀況惡化，就有得出咁樣嘅結論出邊。但係如果呢個基本嗰個嘅發生嘅事情原來已經係逆轉咗嘅，只不過我哋唔知道嘅啫。咁啊變咗就嚟緊就會係唔同曬咯。
1: 嗯，了解。那除了這個以外呢，我們回歸看到股票的一個本身啊，因為最近這段時間裡面呢，在美股啊 AI 供電這樣的一個說法呢，也非常的受到市場的一個關注啊。我們看到呢，提為這個 MBIS 的這一支股票呢，其實現在目前盤前呢漲了接近 8.2% 左右啊，主要他們是跟這個 Bloom Energy 方面呢签了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呢是达成了 AI 基础设施供电协议，所以可以看到美股现在目前在供电方面呢已经开始渐进了一个不同的一个上升阶段了。这一次您个人会怎么看，在美股当中这一些的电力股会不会能够找到了一个更加好的一个 AI 投资线路啊？
0: 我覺得電力股咧，其實係都知道係大家知道係風口嚟嘅，因為咧就喺現階段嚟講嘅話咧，電力特別就話 AI 啊，即係我哋而家需要嘅嘢咧，其實一陣咧嗰個電力係非常之需求大嘅，咁所以咧其實喺過去幾個月裏面嘅時候咧，你見到好多電力股咧都被炒上嘅，嗱雖然佢哋未必會係大升得好緊要，但係咧你會見到就係、是大家都话以为其实AI 啊机械人啊时候咧，喂嗰、那个嘅电力需求好大噶、哦，咁变咗同埋你要谂下就，当你 用咗 AI 或者用。

0: 已經行咗實咧，你就唔係好似人咁樣樣噶啦嘛。講緊係就如果係人嘅話咧，就要八個鐘頭、九個鐘頭，跟住休息噶嘛。你機械人可以係24小時噶嘛，咁你變咗嗰個嘅電力或者係嗰個嘅需求，咪會係大好多咯。咁所以其實而家大家都覺得嗰個嘅即係需要嘅嘢咧，其實就係個電力嗰個嘅股價咧，係有機會咧係繼續係就需求大之後實咧係會繼續向上。咁所以我覺得短期嚟講話咧，大家可以即係照睇好少少呢個嘅板塊。
1: 嗯，最近當然這些的利好性消息非常的多啊，跟公司個別關係性的也非常多的這個消息曝出在水面上面。但是最近這段時間裡面，大家也知道，因為 AI 而裁員的消息面呢也發得非常的廣啊，不真。只是韩国方面其实有一些的劳工协议的一个问题，同时呢在美国方面我们看到 Meta 这一次裁员的幅度也非常大，有一些的大型银行股呢也因为 AI 而导致这样的一个人员波动。以前我们其实看过每一次这一些的裁员潮呢，股市方面都会有一些的反应，您怎么看这一次方面人心所向，会不会在未来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性存在呢？
0: 哦，系啊，今次呢一个嘅南韩嗰边嗰个嘅即系工人罢工呢个问题咧，其实都几严重，我觉得系。咁我觉得就话系你系冇计嗱。首先当然啦，就话系你新闻报道出嚟出边讲嘅，就嗱，当然喺我哋外人嚟讲话咧，即系未必系好了解事实上即系员工同埋嗰个嘅资劳方同埋资方嗰个争拗点喺边度啦。咁但我哋就睇新闻时候咧，当然就会觉得就话劳方都好似资方都好让步噶咯，咁但系劳方都仲好似好多嘅要求喺度咁样样。但系唔好理系边个啱边个唔啱都好啦，其实今次系会挫败到咧系南韩个经济状况，因为你始终就话以而家個經濟大家都危危乎嘅情況底下，特別就話係中東場戰爭仲未完嘅，嗰、那個嘅油嘅需求都或者話油點樣去運輸啊，點樣運行就咧，仲未大家搞掂嘅時間裏邊咧，係出現呢啲咁樣嘅即係罷工嘅問題嘅時候咧，係更加重挫南韓嗰個嘅經濟狀況。咁所以喺現階段嚟講話咧，我相信嗰個嘅即係睇下佢哋繼續點樣傾落去啦。咁但係整體嚟講話咧，嗰個負面嘅效果咧，其實會越嚟越顯露咗出嚟出邊咯。
1: 嗯，所以大家要小心啊！這一些的轉性消息，可能在之後這一段時間裡面，在不斷利好性爆發的美股當中啊，會帶來一個潛在性的風險性所在。那麼大家也可以留意我們的李慧芬 Stella 以及我們的一線金融網的專業分享啊，將會為大家邀請到我們的專家朋友們進行盤前盤後方面的剖析。再次謝謝我們電話線上的華盈東方證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的分析，刚刚提到个别股份 ，Stella 个人持有吗？
0: 哦，没持有嘅。
1: 好的，谢谢 Stella，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Stella，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那么今天一线金融网时间差不多了，在下个星期的四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会为大家邀请到 Stella， 而明天下午的五点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将会为大家跟进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动。明天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事项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也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的整体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 1.7%，与三月相应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四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也就是基本通胀率为1.6%，也与三月相应升幅相同。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进一步加快上升，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受控，令整体通胀得以维持温和。展望将来，由于国际油价仍然高企，相对于消费物价内各个与燃料相关项目的传导效应，料将在未来数月持续，最终影响将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走向。消防处今年1月19号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巡查1500栋有消防栓喉管系统的或火警中系统的旧楼，当中一些楼宇正进行大维修。行动中，处方发现有53栋楼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同时发现部分楼宇的消防装置欠缺年检，就不同的违规事项，署方发出了超过2500张消防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栋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当中涉及1200张传票。署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表示，这次行动发出的消防火警通危险通知书遵办限期比一般损坏消防装置的限期为短，目的是希望这一类风险较高的大厦业主更积极跟进相关损坏，尽快令系统恢复运作，保障楼宇消防安全。他说，首两个月行动所发出的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遵办率超过90%，成效显著。鸿福苑7栋受灾楼宇居民今天起可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收拾，首批是鸿泰阁、鸿星阁及鸿仁阁居民，分上下午两节时段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不少居民带同行李箱和红白蓝胶带等，住在鸿泰阁的郭泰上楼后感触表示，很多街坊在大火中离世，感恩这次上楼还能重遇一些邻居。他说，单位损毁严重，这次上楼主要是为缅怀，期间捡回一把伞和少许的纪念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瑞士 法郎 0.786 加元 1.377 人民币 6.798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533.78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东区走廊柴湾方向的通往康山的支路呢，曾有坏车一带呢交通繁忙，车龙有待消散的。较早时呢，清水湾到往西贡方向靠近彩云圣若瑟小学的交通意外清场一带呢，车比较行车缓慢。隧道方面，东隧港岛往九龙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快车龙在上桥，为左转到天坚拿到天桥车龙在景隆街，而坚拿到天桥快车龙在香港仔隧道出口的，在红隧九龙入口呢，车龙排到了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到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车龙在竹园村，将军澳到上行往江隧和左转道秀茂坪到成龙在翠屏南村的路面交通情况。港岛区花园到下行呢，靠近缆车总站车多，甘诺到中区坚尼地城方向靠近交易广场车多，车龙在大会堂。在下阙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在告示打道靠近电讯大厦的。在石牌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靠近伯福林消防局车多。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在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在果栏的。观塘绕道往旺角靠近启德消防局车多，车龙在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的靠近新墟慢车，车龙在屯兴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昂川州大桥下坡分叉位尖沙咀江南隧道出口调景岭的。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色，买卖拐腰一定罚。香港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3: 如果成长是幻想破灭的开始，那么泪水就是爱的代价。

0: 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给你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六点十三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潘越云所演唱的这首《锁上记忆》，但是呢，我们人类大脑没有办法像电脑的档案一样，把这些不开心的回忆呢直接删除或者上锁，把这些记忆呢不要再想起。不过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环境的隔绝，只要能够收起引发我们这些不开心回忆的物品，不如呢把这些东西呢毁弃或者是收藏起来，减少我们大脑去提取这些线索，或者呢也可以去一些本来可以充满美好回忆的地方来建立新的快乐体验，这样我们的大脑呢就可以用新的资讯来覆盖旧的负面情绪连结。希望呢我们尝试这样做，让这个情呢不会难整。

我是青山，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宝宝。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1: 晚风中，
2: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3: AM621

0: 守住一个不变的承诺，却守不住一颗善变的心。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抓住真爱的拥抱。真爱的拥抱，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1: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11.7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好，我们较早前呢，在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的靠近赵康港铁站意外清场。那么现时呢，桃园围至泥围呢仍然是车多的，在车公庙路回旋处内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往马鞍山方向有车龙，去沙田岭隧道出口的。那么狮子山隧道公路往大埔方向靠近瑞丰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了接近狮隧收费广场。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慢车，甘诺到西行车龙在中区警署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

0: 在北角码头。西行车龙过了灭火轮展览馆的告示达到东行往红隧的车龙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在电讯大厦的告示达到西行的过海以及左转上坚拿到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呢，车龙排到了马会大楼的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呢靠近康庄道桥面。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呢排到了油站。龙翔到西行上十隧车龙在竹园道的路面交通，下阙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现在排到了分域街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往起伏道车多，车龙靠近观塘码头的。而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呢靠近开元道至定府街呢是一交通繁忙的。在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呢，在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在果栏新界区比较繁忙了。在屯门公路往在荃湾路往屯门方向呢靠近青葵青交汇处是比较繁忙了，车龙呢靠近了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往元朗呢靠近新墟车多，车龙在赵安苑。在黄竹路往屯门公路呢，车龙就在友爱村的。最后提醒开车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昂船洲大桥下坡分叉位尖沙咀，江南隧道出口调经岭，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香港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4: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 J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爆爆。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邓紫棋所演唱的《我的秘密》，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阿珠，他想呢跟我分享他心中的秘密。他说呢，在他生命里面有一点光，把他从深渊中拖出来。同时呢，这个光呢一直在他身边不离不弃，就是他最爱的郭大小姐。他说非常谢谢郭大小姐对他不离不弃。那阿珠呢也答应郭大小姐，如果你是梅菜的话，他就是扣肉；如果你是咸鱼的话，他就是肉饼。他说不管郭大小姐在什么地方，他一定会紧紧的跟随，同时呢形影不离。他也希望郭大小姐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跟他永远在一起。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西仔，他说呢，他知道他的好朋友琪琪呢也会听音乐抱抱，他说非常想念琪琪，他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选播一首歌曲送给琪琪，希望呢琪琪也可以给他回应。

0: 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1: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我只是害怕不在你身旁》，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 Elvis 呢，他想跟女朋友 Valerie 说的话。他说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明明呢回头望，跟你相识的时候呢，好像就在昨天才开始。他很开心呢，这个时间呢过得有你存在，有你在的每一天他都觉得非常的开心。他希望呢未来能够很快再见面，到时候呢 Elvis 会给 Valerie 呢一个温暖又大大的拥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小公主，她说想跟阿妹说，最近呢非常想念你，很快的希望呢能够早一点再重遇。她说最近呢天气变化无常，希望呢阿妹保重身体，记得多补充水分，也感谢你曾经来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事项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也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香港要更有战略自觉性，要主动思考在当前国际格局和内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发挥香港作用来服务国家新战略。他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正正体现香港的战略自觉。他提到，

0: 在中美科技竞争下，香港具有国际化低税制、国际自由港、资金自由进出等优势，能够帮助国家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他举例，香港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包括在基础研究方面帮助内地弥补部分短板。广华医院一名40岁外科病房男病人本月19号确诊带有耳念珠菌，院方根据既定指引展开追踪筛查，在同一病房再发现多两名分别76和83岁的男病人带有耳念珠菌，三名病人正接受隔离治疗，其中一名病人出现感染病征，并因自身疾病而情况严重，正接受治疗，另外两人并没有感染病征，均情况稳定。医院会根据既定指引继续为病人的紧密接触者展开追踪筛查，并以加强执行各项感染控制措施。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6，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19.2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连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5: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2: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6: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0: 何妨在夜光醒来，似未曾念挂。
1: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日光》，是我们听众朋友小 K， 他说想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好朋友小然还有小尼，他希望借着日光照亮彼此之间的友谊，能够天长地久。他说最近三个人要各分东西了，所以呢小 K 他说有一点舍不得，但是呢也必须要面对现实。他希望呢彼此可以互相珍惜，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他希望三个人继续走下去，同时呢互相关心彼此。所以呢今天他用歌曲给两位好朋友一个怀念的拥抱。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嘉敏，他告诉我说，他跟他男朋友杜老呢，都很喜欢听音乐抱抱。在这边呢，我要谢谢你们两位的支持。但是呢，我看到嘉敏呢，今天特别呢留话给我，他说有一个数字呢，他希望能够在节目中跟他的男�朋友杜老重复三次，就是呢这组号码448331 448331 448331。其实呢，我不晓得这六个数字呢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不晓得呢是不是嘉敏要给她男朋友一个六合彩的幸运号码呢。那我想呢，在这边呢，嘉敏告诉我说，她跟杜老分开两地，她希望呢杜老听到今天的音乐抱抱之后呢，能够知道他的关心，同时呢要赶快把书背好，然后获得好成绩，然后就可以很快见面了。在这边呢，嘉敏也想跟杜老说，真的非常想你，爱你，也会等待的再一次的见面。

0: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 如果姐姐告诉我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0: 哇，攻击直接抽筋。
2: 是她的意思留脸呢。
0: 逢星期六上午十点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新人类大世界。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有一种爱只能孤独地望着天空，寂寞地数着星星，
6: 满园天空不再涂上。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音乐抱抱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

乐给你一个不再寂寞的拥抱。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不帮你的音乐抱抱。

这首晚安莉莉所演唱的歌曲《如果花火可不消散》，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牛蛙，他说想点播的歌曲要送给两位大哥，一位是火锅，一位是椰子。同时呢，他想在音乐包包月光情话里面跟这两位大哥说一声对不起，因为他最近呢做错了一些事情，明知不可而为之。他说希望呢这两位大哥不要再生他的气了。同时呢，他也很庆幸有火锅大哥还有椰子大哥一直在他身边不离不弃。他说三个人的友谊呢，大家可能猜不到，他用一个吃火锅来比喻。他说火锅和椰子呢一起放在这个火锅里面慢慢煮的话，很容易

三个人可以很容易的搭配起来，但是呢，他说一定要用慢火的煮才会有味道，然后呢，这一辈子都煮不烂。所以呢，牛蛙说他很珍惜这份友谊。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节目最后就送上牛蛙所点播的这一首《逆光》，跟大家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节由高聚为您主持的普通话晚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表示，香港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去年香港认可资金流入按年大增，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前景有信心。消防处在巡查的1500栋目标楼宇中发现83栋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检控75栋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事项致辞，指当前地缘冲突持续，能源危机未解，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面对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锚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李家超说，本港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去年香港的认可资金流入超过3500亿港元，按年大增超过一倍，反映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前景有信心。
2: 种种成绩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基建、法治制度和发展前景的信心。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发展，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香港力量。
1: 李家超认为，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也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香港将主动拓展多边合作空间。
2: 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我们积极开拓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定当主动作为，拓展多边合作空间。
1: 李家超下月初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同一活动致辞说，行程将进一步巩固香港与新兴市场的联系，提升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此行其中一个目的是推动更多商务和人文交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本台节目《政政观你事》表示，政府推出的多项政策，包括“一带一路”奖学金，有助推动优秀人才交流。
3: 通过帮我哋嘅“一带一路”嘅优秀学生去交佢哋嘅全数嘅学费啦。咁呢个一方面係减轻咗佢哋喺香港留学嗰个嘅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呢，由于有呢个奖学金呢，亦都吸引咗一啲最优秀嘅同学嚟到香港啦。哈萨克斯坦呢反应尤其踊跃，譬如佢同我哋城大啦、科大啦同埋教大都有唔同嘅合作项目。
1: 至于商务交流，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帮助内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同一节目表示，希望透过香港在海外的多个办事处帮助内地企业出海。
4: 我哋喺外地咧，喺啲经济体，我哋有15个一个外经贸办啦，加埋一个贸发局啊，投资推广处咧，我哋有68个办事处，涵盖129个国家。咁希望可以将企业咧带向呢啲国家。
1: 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在节目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可以帮助内地企业出海，他也相信透过这次特首率团外访中亚，在深化香港和哈萨克的金融合作方面能起到很大作用。消防处在大埔鸿福苑大火发生后，今年1月19号开始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巡查了1500栋有消防栓、喉管系统或火警钟系统的旧楼，当中部分楼宇正进行大维修。实地测试后，处方发现53栋楼的火警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同时发现部分楼宇的双消防装置欠缺年检，就不同违规事项署方发出了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栋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当中涉及1200张船票。署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强调，巡查的大厦中超过 96% 的火警钟正常运作，至今被发现损坏的原因包括控制板讯号问题、电力问题、保险丝老化或线路问题等，当中没有发现有人为故意将火警钟关闭。
5: 强调翻啦，其实我哋今次嘅巡查咧，只系揾到咧约4% 嘅楼宇咧嘅火警钟系有问题嘅，当中有少量咧系有一个一定嘅数目咧系因为佢冇做年检一段时间，咁咧引致呢个系统损坏啦。而有部分咧，我哋都会攞出嚟调查一下，会唔会佢刚才嘅消防承办商为佢嘅年检同我哋揾到佢坏嘅时间系非常接近。而從而令到我哋可以懷疑呢個承辦商喺佢做年檢嘅時候咧，係唔係咁專業，或者會唔會有啲違規嘅行為？咁我哋都會呢度會了解嘅。
1: 羅建新表示，首兩個月的巡查行動發出的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遵辦率超過90%，成效顯著，因此決定4月起將巡查行動延續兩年，目標是再巡查多5000栋楼宇，在政府的支持下，调拨了额外资源，将会有一支大约20人的小队处理有关的巡查工作。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提议案。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北都已进入新阶段，需要更深入微观规划，着重详细设计及落实细节。至于如何将公司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宁汉豪认为要考虑多个因素。
6: 在成本和回报方面的考虑，我们亦都要顾及社会的确是有多元的需求的，不同阶层人士对面积需求那个的考虑，我们亦都要考虑准买家的负担能力，亦都要考虑每一次当我们定一些硬指标或者将现有指标的提升，对我们房地产市场可能会有一些连锁的反应，这些反应对于我们市民究竟是有什么影响呢？这些部署处我们都是要做好我们的分析的。
1: 针对希望住大些住好些的意见，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说，会持续检视措施成效，提升单位的设计。
7: 在住大些方面，包括为新建资助出售单位的实用面积封底，房屋局是会继续持續是檢視各項措施的成效和進一步改善的空間。在住好這方面，因應近年市民生活模式的改變，開放和流動的空間更受年輕的一代歡迎。今年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2025，有超過一半單位採用新的開門見光設計。我們正檢視居屋單位的設計和廚廁的配置，以便更迎合住戶裝修間隔和擺放家具的需求。
1: 提出議案的民建聯新界北議員姚明認為，适当提高标准，直接增加单位面积，可令市民入伙时真正的住大些。 鸿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今天起至下星期五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收拾，首批是鸿泰、鸿新及鸿仁阁居民。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上午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居民在大雨下带上行李箱、手推车和红白蓝胶带等上楼。不少人都说这次上楼主要是想再缅怀一下和单位道别，也有居民希望拿回小朋友的物品。
8: 除了我们大人，其实小朋友在这件事上面是影响都很大，因为他们没办法可以上回家了，即是我们影响给他们都有情绪在这里，他们不会懂得分析那么多，他们现在就知道啊，为什么我一天就回不到家呢，即是发生这件事就回不到家呢，我家没烧的，为什么回不到去啊，即是这些我都答不到小朋友。
1: 住在鸿泰阁的郭太太说，很多街坊在大火中离世，感恩这次上楼还能重遇一些邻居。对于长远安置，他说考虑出售业权，但担心六月底的期限较为仓促。
9: 都是很逼，同埋我们都不知道楼的流程，人家告诉我多少钱多少钱，方向又不知道怎样，未知道地盘都未起，还是烂地，我们怎样研究呢，咁我哋係好想揀返大埔咯，冇辦法，但係要我等四年咯，嗰、那個係最好嘅咧，因為近大埔嘛。
1: 也有鸿新阁居民说，单位损坏严重，会考虑出售业权，但希望政府多给些时间，让居民考虑是否参与楼换楼计划。
10: 有很多街坊都不是一个单名业主的，他们都要考虑是到底是换不换楼，希望换屋那方面可以长时间啲俾我哋去计划咯。
1: 第二轮上楼安排与上次相若，每个单位最多可让四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与单位逗留三小时，即不限上下的次数。食环署最新公布的五月份第三批白蚊疫蚊幼蚊气的指数，十四个监察地区的指数都高于10%，部分指数高于20%，包括何文田、油塘及马湾等，大围的指数最高达到46%。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全港的白蚊疫蚊幼蚊气指数趋势或水平与以往几年相若，部分地区的指数升幅较明显。而大围的指数46%反映区内的白蚊疫蚊分布非常广泛。对于有积水引致蚊子滋生的地方，署方已提出检控。
11: 大围这个区为例，当这个指数达到40%以上，那我们的同事也都立即去分析一些数据，有一些地盘又或者屋苑里面是有蚊子滋生地，那我们立即就采取了检控行动。另外也都就住一些屋邨的管理公司啊，还有一些场所，如果我们发现到它里面有积水或者可能会引致蚊患，那我们也都会发出一些清除积水的通知。
1: 孔世杰说，针对现实雨量多及温度高，以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并善用科技，例如在草丛会使用灭蚊机械狗。沙田区议员陈潭洲在同一节目表示，说到大围的居民及工友反映蚊子多了，估计和区内工程增加有关，他又建议署方考虑引入无人机灭蚊。
12: 咁我哋沙田區其實都多斜坡嘅，我都有建議啦，就話有冇機會可以效法，好似係內地灣區啦，或者可能其他國家，例如話係新加坡咁樣咧，就引用呢一啲嘅無人機啦，或者一啲物聯網嘅智能有蚊產蚊器咧，即係進一步善用科技，咁然後咧就去滅蚊咁樣。
1: 沙田区议员陈潭丹又说，沙田的蚊子指数都接近20%，已联络食环署人员视察。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 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就表示，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李强邀请，夏巴兹将于本月23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习近平及李强将分别和夏巴兹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被问到夏巴兹访问中国时，中巴会否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表示，他将与赖清德就对台军售问题进行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对于有报道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已经和中方探讨今年夏天访问北京的事宜，不过报道同时指出，中方已经发出信号表示，在特朗普决定如何处理对台军售方案之前无法批准这次访问。郭家坤在回应时重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有关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国防部进行询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特朗普举行会谈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时间来到晚上的7:49，马上看一下今天的放眼世界。意大利有研究发现，人类打哈欠会传染这个现象，原来呢，在没出生之前已经存在。当母亲打哈欠时，胎儿会出现同步反应，证明母婴之间的行为连接可能比想象中开始的更早，一会儿讲一下。另外，美国一名超过70岁的女子多年来坚持做医生的梦想，早前成功获医学院取录，也即将毕业成为医学院最年长的毕业生。他说，年纪大也不退休，是因为在医疗领域工作让他感觉充满活力，乐在其中。由 AI 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追寻梦想不该受年龄限制，只要愿意制定计划，踏出第一步，任何年纪都能成为人生的新起点。美国有一位72岁的女性，从小就想当医生，她坚持追梦多年，终于考进医学院，而且马上就要毕业了。来自密西根州的唐恩，7岁时收到一台显微镜，从此爱上观察面包虫和树叶，立志要当医生。他30岁出头拿到学位，成为职业护理师，原计划40岁前读医学院，但因为离婚、再婚、抚养4个孩子等原因，梦想始终莫能实现。直到6年前，唐恩和丈夫重新审视人生清单，丈夫想去旅行，唐恩则选择用退休金报考医学院。最终他顺利录取，并将在月底毕业，成为校史上最年长的毕业生。今年7月，他就要正式展开为期3年的住院医师培训了。唐恩坦言，高龄求学并不容易，第一年生物化学考试不及格，让他一度想休学，还好有同学的鼓励才挺过来。他偶尔会跟小自己4、50岁的同学去海边练瑜伽谈心，也会主动分享专业知识。

0: 到32周的孕妇，让他们在安静的房间里看短片，并透过超音波观察胎儿。结果发现，当妈妈被影片诱导而打哈欠时，肚子里的胎儿也会同步反应，跟着一起打哈欠。妈妈打得越多，胎儿就打得越多，两者的频率存在强烈关联。团队表示，虽然胎儿看不见也听不到外界，但依然会被传染，可能是妈妈透过荷尔蒙、心率波动或声音震动向胎儿传送了生理讯号。这证明母婴间的行为连结比想象中开始得更早。这次研究为人类社交行为的起源提供了全新视角，也让医护人员能更全面地评估胎儿的行为模式。未来，团队将进一步研究这种产前传染行为的具体机制，以及它是否会影响孩子出生后的神经发育或社交能力。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在财经消息，港股先高后低，下午跌幅显著扩大，恒生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报25386点，跌264点，跌幅 1%， 全日主板成交额近2986亿元。科技指数跌超过 2%， 报4768点。 ATMXJ 下跌，京东集团、腾讯及阿里巴巴跌超过 3% 到超过 4%。 至于百度和快手跌近 60%， 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晶片股下跌，华虹半导体跌近 4%， 中芯国际跌超过 1%， 天数智芯和必任科技分别跌近 5% 和近 8%， 顺宇光学逆势急升超过 9%， 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部分汽车股造好，小鹏升近 5%。 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汇控升超过 2%， 友邦升近 1%， 港交所跌近 1%。 沪深股市先升后回，收市跌超过 2%， 半导体、通信设备、油气开采及服务等股份下跌，机场、航运和银行表现向好。上证综合指数早段一度升近4200点的关口，其后转跌，收市报4077点，跌84点，跌幅 2.04%。 深证成分指数曾升近接近15900点水平，最终收市报15247点，跌322点，跌幅 2.07%。 创业板指数初段曾升穿4000点，高见4017点，收市报3829点，跌92点，跌幅 2.35%。 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东方海外航线贸易部董事潘仲明表示，为了确保公司船只、船员和货物安全，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他说，面对中东局势影响油价急升，正严格控制成本，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处理风险有助分摊成本。
2: 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的，所以我们都是很严格地控制我们的成本。我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包括了 AI 去帮我们编制我们的航线，让它更加优化。还有我们有新船，那些新船会是在燃料方面效率是比较好的，都会改变我们的航线。整个行业来说，对于油价的波动都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机制，紧急应变的方法。很久以前都已经一直有采用这些方法去将成本可以分摊翻的。
1: 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的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

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天文台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路德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路德2到3，健康风险水平也是低。预测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最后看一下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概况：北京有雨，17到22度；上海多云，19到28度；东京有雨，15到17度；曼谷雷暴，28到35度；新加坡雷暴，25到34度；悉尼骤雨，14到21度；多伦多天晴，5到15度；纽约骤雨，14到17度；伦敦多云，13到23度；巴黎天晴，12到25度。这节普通话详尽新闻已经全部播报完毕，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潜赴当地。当局表示，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及死亡人数正在递增，且涉及的本地不交病毒目前并无认可疫苗或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事项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也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

0: 二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香港要更有战略自觉性，要主动思考在当前国际格局和内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发挥香港作用来服务国家的新战略。他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正正体现香港的战略自觉。他提到，在中美科技竞争下，香港具有国际化、低税制、国际自由港资金自由进出等优势，能够帮助国家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他举例，香港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能够发挥自己优势，包括在基础研究方面帮助内地弥补部分短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7，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15.6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1: AI 大战设计师。
3: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4: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 欢迎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我是主持人 James。
8: 我是 Cyrus。
9: 我是 Sylvia。
7: 两位啊， 咁我哋之前呢就有个集数啦，咁就讲关于呢、這个即鱼嘅养殖啦，即係香港嘅养殖啦。
8: 我记得。
7: 係咪咁啊，今日呢我哋想讲嘅嘢呢就係比较在前线少少啦。
8: 咪先在前线即係捉鱼啊。
7: 唔係呢种前线。咁我哋养殖係后面嘅嘢啊，咁我哋要攞养完之后要攞出嚟卖㗎嘛。
8: 哦，
7: 要俾人食㗎嘛。
8: OK。
7: 係啦，咁我哋今集呢就会讲鱼档啦。咁大家对于鱼档有咩印象先？
8: 我对于鱼档就係同我哋个节目应该冇关系只係喎。因为我哋係鱼农科技新天地嘛。OK， 鱼农啱，科技我对唔上啊。
7: 嗯。Sylvia 呢
9: 想起細個跟阿婆去行街市咯。
8: 即係腥味。
9: 係啦，濕粒粒咁樣咯。
7: 咁頭先 Cyrus 就講到，我哋節目講關於科技喎應該。咁其實啱嘅。但係原來呢依家講緊現時嘅科技呢係有好多種啦。咁我哋之前講過魚排點樣用科技去養魚啦。咁原來我哋賣魚都可以用科技。
8: 我一喺度諗緊，即係點啊？可能係話嗰個水族箱咁啊，喺度飛嚟飛去，轉入轉出咁樣係嘛？
7: 咁又太過成件事太過 cyberpunk 啦，即係太過。太多幻想啊！
8: 其實好耐冇去魚檔噶啦。其實你話同我講話有，我都信嘅。
7: 其實簡單少少啊。咁其實依家新興咧，即係我所知啦。無論係食品嘅產業啦，去做買賣嘅時候咧，除咗門面咧，我哋最常接觸嘅依家就係網店啦。大家有冇諗過喺網度可以買魚，只要係新鮮跳跳扎嘅魚咧？
8: 是你讲完其实我都不信。即是你这样讲我是不信你咯。
9: 是同埋是觉得冇可能发生的事。
8: 即是点即是我而家实时去揀条鱼，我有个可能类似嗰啲video 咁样，咁然之后哎呀即是我要嗰条咁样，咁然之后佢捉俾我，咪佢闹俾我，咪捉俾我。
7: 咁点样去经营啊，或者点样嘅模式呢，我又唔太清楚。嗱，最简单嘅我所知呢就係可以，譬如我今日想食条红三鱼，咁我上网揿啦。咁然之后呢就有人送一条鱼过去我屋企喎。咁一日之内就可以搞掂㗎啦。咁汤好晒啊，洗干净俾到我。咁呢个系我所知最基本嘅经营模式啦。但係实际点样去真係操作啊，或者点样去发展呢，咁就要留返俾我哋嘉宾去同我哋讲解啦。咁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嘅嘉宾呢就系鱼档经营者华女啊。咁佢会同我哋分享好多关于佢由细到大啦，原来屋企系做鱼档生意啦，咁然之后佢点样去加入鱼档啦，点样去走入呢个行业，同埋将佢发展做网店咧？
8: 咁啊，唔好等啦，真系快啲，我哋翻嚟就请佢出嚟啦。
7: 好。

0: Hello， 欢迎翻到嚟我哋节目啊！我哋今日好荣幸邀请到咧鱼档嘅经营者华女。Hello， 华女。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女。
2: Hello， 华女。
3: Hello，
0: 华女啊，我想问咧，其实你几时开始咧去发展你嘅鱼档生涯，或者你几时开始谂起啊，我想做鱼档咁样嘅？
1: 其实一开始就唔系自己突然间弹个念头出嚟话想做鱼档嘅，系自己做开婚礼呢行啦。咁跟住就其实爸爸妈妈一直自己经营紧一档鱼，咁跟住就见佢哋啊人手又缺啦，又年事开始慢慢高啦，咁就不如试下自己入去得唔得啦。咁其实自己就由细睇到大佢哋做。落手落腳做就真係未試過啦，咁就喺2018年5月左右啦，咁就翻去個鋪頭度幫手，咁就一路幫到上年年尾為止咁樣咯。
2: 嗯，上年年尾為止，即係而家暫時係冇喺魚檔度工作喎。
1: 暫時我哋門市經營就 close 咗啦，應該話我哋成個 brand 都暫時停咗先，因為始終我自己覺得啦，門市停嘅時候，網店我。都會想同步停埋，直情係當一個短時間嘅休息咁樣咯，係啊。
3: 咁你初初翻第一日嘅時候，你有啲咩感覺㗎？你之前即係完全未接觸過呢一個行業㗎嘛？
1: 好玩咯，好刺激咯，係啊，個感覺係新奇同有趣嘅。
3: Okay.
2: 刺激嗰位来自啲咩咧？嗱，我自己咧，因为我对鱼档咧，我就会觉得刺激系来自于好多鱼啊，跳下跳下啦，我唔知点做好啦，
3: 斩个鱼个位，
2: 唔知点完成啦咁样啦。
1: 刺激个位咧系会。你是會見到你自己會處理到一條活魚到成品，你入袋嗰一刻攞俾人咯，係啦，即係你可能睇會覺得好易嘅成件事，當你自己去落手落腳做嘅時候，可能就係又係另一回事。咁同埋其實見到咁多喐嘅海鮮，我諗大家都會有一定嘅興奮嘅程度嘅，係啦，
3: 俾我會驚啦，
2: 我係屬於驚多少少嘅，即係有好多人依個喐咧，
1: 係啊，有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哇佢跳喎，哇血啊咁樣嗰啲，但係我唔係喎，我唔知係咪真係由細到大嘅分途。我又覺得我完全冇驚嗰只感覺嘅。
2: 即係反而對你嚟講就係、是、我喺之前都未試過呢一樣嘢啦。其實佢係挑戰嚟嘅。
1: 絕對係。
2: 當我做到啦，原來我都可以繼承到我爸爸媽媽嗰個衣缽嘅喎，嗰一下個滿足感啊，那個感覺嚟啦、
1: 其實會唔會叫繼承呢？我覺得。未至於到繼承嘅，自問啊，自問個能力又未到繼承嘅，但係叫係涉及咗佢呢個行業嘅某一個程度咯，我叫做，咁就又未係咯，未至於。
2: 但係其實魚檔由我估好早起身㗎啦，應該要唔係我哋咁樣㗎啦，由一開始起身擘大眼嗰一刻，去到為之完結一天嘅工作，其實個流程係點嘅咧？
1: 其實個流程啦，我自己嘅角色咧就屬於比較 handle 門面嘅運作多啲嘅。咁你哋認知嘅魚檔就係、是、啊要買貨啊，要車貨翻嚟啊。

0: 叭叭叭，咁但系买货呢个工序就系我爸爸做嘅主要，咁变相我自己一日嘅 routine 咧就系、是，朝早大约六点起身啦，咁啊，七点半翻到铺头啦，咁啊开始set up 个铺头嘅嘢，譬如你有冰鲜鱼同海鲜嘅分别啦，冰鲜鱼就系大家认知嘅红衫啊，马有黄花嗰啲就系搭喺度嗰啲叫冰鲜鱼啊，咁、海鲜就系喐嗰啲啦，咁我要 set up 好晒所有嘅位置啦，包括要铺冰啦，摆好晒货物嘅种类啦，咁就摆完呢边，因为我嗰阵个档口系两边都有做嘅，所以变相到海鲜嗰边要处理啦，要执啦。海鲜要处理啲咩呢？执下啲活口啦、死口啦，咁基本嘅鱼缸清洁啦，包括我哋其实我自己呢就有一定程度嘅洁癖嘅，咁我系。唔中意个档口有太多嘅青苔，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咩、
1: 即系
2: 绿色嗰啲咯，
0: 系啦，绿色搭住嗰啲，你哋见到鱼档有时系好多呢啲咁样嘅散啊、渍啊咁样，我同我家嘅华嫂，即系我妈妈啦，我叫佢华嫂。其实我哋有啲洁癖嘅，所以其实我哋系唔多容许我哋嘅档口有呢啲嘢存在，所以变咗我哋恒常嘅清洁会好密咯，我哋都会摆好多时间落去做清洁咯。系啦，咁跟住就一直到卖啦，卖到收铺咁样，大约六点半开始就执嘢收工啦，咁、就到七点半完。
1: 我七点半就，但系我见有时候咧，如果卖唔晒，即系譬如可能你今日入咗一堆货，咁卖唔晒系我我见即系以前听闻啊，可能自己食啊，落翻屋企啊，或者系再平啲卖啊，定系会点样去处理嗰啲即系多咗嘅货咧？
0: 自己食系到而家呢一刻都有嘅，系啦，成日都话，你哋做鱼档嘅一定有好多海鲜食啦。其实，希望唔好咁多海鲜食啦，我哋自己就，因为我哋自己食亲嘅就系一系就将近上天国嘅，一系咧就好似你话斋系买剩嘅，系啦。咁呢、這个会系第一个 choice， 我哋自己啃埋佢啦。咁第二个 choice 就系好似你咁讲，我哋要劈价咯，尽量劈价走咯，将件货变成钱咯。系啦，即系譬如佢价值系$40嘅，我翻嚟可能卖到$50，到第二日佢就变翻$40，系回本嘅啫。到第三日唔得啦，我要卖啦，$20-$10我都会买嘅，为求见货清咗佢，唔使自己食。系啦，最 worst 就系自己食，系就系咁。
1: 咁其实如果譬如头先听整日嘅流程啦，其实都好忙碌，因为你同埋妈妈都会不停去清洁噶嘛，
0: 系噶系噶。
1: 咁你又变咗好忙碌，再又要可能又要招呼客人 啊，有客人过嚟啊，咁你又要可能抌低个清洁嘅工作啊，又要招呼客人啊。咁但系你平时你哋鱼档大约系会嘅门面会企多几多个人呢？
0: 如果讲紧我啱啱完结嗰、那个铺位嚟讲，我哋系企4-5个人嘅，1-5就多数系4个啦。咁有我啦，有一个男嘅伙计啦，华嫂同埋华记，华记即系我爸爸，系啦。咁礼拜5-6日嘅时候，我哋就会加一个 part time 嚟帮手嘅。咁有时系一啲外边嘅替工啦，有时就系我会掹埋我家姐落嚟嘅。系啊，如果真系冇人啊，救命啊，家姐你落嚟帮我啦。所以基本上我系掹晒全家人落水嘅，基本上。
1: 但其实咁讲啊，即系头先听落，起码都要4个人啦，最少。咁但系平时我见鱼档，我又唔觉得有咁多人，我可能见到2-3个嘅啫。
0: 可能个铺位问题，因为有而家好多鱼档会系净系做一饭嘢。咩叫一饭嘢？就系、是、好似我头先咁讲，海鲜档有两样噶嘛，冰鲜鱼同埋海鲜。咁而家你好多时见到佢哋可能一个档位就系做一样嘅，咁咪变相唔使咁多员工咯。咁但系我个档位嚟讲，我系两边都有嘅。咁你两边最少每边都要企2个啦，咁你计翻条数咪啱咯。咁礼拜六日有多人买嘢咯，咁多个人力咪啱咯，条数一样啫嘛。系、
3: 但头先听你讲，你仲有即系之前做紧嘅时候啦，仲有网店添，
0: 有噶，
3: 咁啊更加又多咗啲时间，定系要用我收档之后嘅时间去处理啊？定系唔系噶？哇，我双开嘅，我几时都搞紧个网噶啦，咁咧。
0: 双开加收工都回紧噶，都做紧噶，全天候噶，
2: 即系你朝早6点开始做嘢，然后夜晚收工6点之后仲
0: 继续做，冇错，系继续做，系唔停嘅。有嘅停嘅时候就应该大约系凌晨啦，1点咯，我真系要瞓啦，冇电啦，断啦，个人咁，跟住到第二朝
2: 6点又再
0: 系啦系啦，就嗰几个钟就停咯。
2: 即系一个礼拜系

0: 一日都是咁样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OK， 厉害厉害。
2: 太强啦，即系嗰个 energy
1: 系
2: 强。谂下，净系门面，头先我哋听啦，你门市一日都有咁多嘢做，或者咁多嘢处理，仲要处理埋网店。
3: 系啊，
1: 系啊，
2: 你仲想架嗰样嘢？
3: 好想知道咧，究竟网店点样处理？但系我又想留翻一阵先再问。而家咧，我想问翻多少少，等我哋知道究竟鱼档咧，即系个基本认识先啊。咁啊，因为始终鱼咧，我哋都知道有分靓同唔靓啦。咁可能甚至乎系生同就嚟唔生嘅，都可能会有话好大嘅价格分别啦。咁其实如果话以你嘅经验啦，华女，其实拣货源嘅时候，有冇啲话啲啊，我哋有啲秘诀嘅，有啲咩标准？习惯一定系咁样嘅咧。
1: 以我认知咧，就其实系每个档主考虑嘅因素都唔同嘅，系啦。咁如果我哋为例咧，比着之前啊，我未入行之前咧，我爸爸就会系边样平就买边样翻嚟，即系咩叫边样平？即系冷口嗰日边种货平，我就买边样噶啦。我唔抗商佢系咩种类嚟嘅，总之我平买翻嚟，买到个价钱我就赚噶啦。咁但系。我入咗行之后，我就会觉得唔得呢个定位，我会想行种类啊，因为我爸爸自己亲身落去买，而佢本身都系一个比较多心嘅人啦，我叫佢做，所以基本上我哋系乜都买翻嚟买嘅。咁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就宁愿 cut 个货量啦，我拣嚟买，我拣我觉得呢样会有人中意嘅，呢样小众啲，但系都可能有人买嘅，咁我哋就会去呢边去 target 性地去买嘢咯。咁所以其实每个档口都唔同。
3: 咁你作出呢个改变之后，你觉得系个效果如何？比起以前爸爸嗰种买嘅个方法，
1: 忙啲咯，更加忙啊！因为当你种类多嘅时候，你就要顾及佢嘅生死啦，更加多啦。咁你要睇嘅货量又要更加多。譬如我本身可能净系十样海鲜嘅，好似爸爸之前嗰种卖法，总之我系唔系都系买十样翻嚟，十样最平嘅卖翻嚟就冇死噶啦。咁但系到而家我唔系，我行种类嘅时候，可能我会变咗30样、40样海鲜，咁你就要顾及呢40样海鲜嘅生死啦。
3: 系咯，甚至乎会唔会空间嗰都要再谂一谂咧？即系会唔会有啲系唔可以摆埋一齐嘅，一定要咁样砌啊？哇，咁嗰度都系一啲心思嚟嘅。
1: 系啊，每日个档口个摆设都唔同噶，每日都变噶，每日噶、基本上海鲜每日翻货都唔同噶嘛。咁譬如有啲定嘅，即系定咗，譬如大家常见嘅基围虾啊、鲍鱼啊呢啲，大家都常见噶啦。咁佢必定会存在嘅，但系有啲唔系嘅，譬如时令啲嘅，大家会听到海中虾、红花蟹、蓝花蟹呢啲。比较时令啲嘅，你就要谂过啊，佢同边个做朋友好啊？佢哋唔 friend， 我唔可以摆埋一齐嘅，就要谂呢样嘢咯。
2: 我就咁听，真系已经头都大埋，
1: 一头雾水系咪？
2: 系啊，即系完全一头雾水
4: 都
2: 系啊！嗰啲种类又唔知点样分，仲要每日又要执过嗰啲位咧，实在对于我嚟讲啊，如果我落去做啊，我应该呢条鱼就
1: 系
2: 鱼
1: 呢个系虾，呢个
2: 系
1: 鱼，
2: 系鱼
3: 嘅牌，全部都系最大类咁啊，系蟹虾鱼。
5: 但系你自己点样去分啊？究竟呢个系可以摆埋一齐，呢个唔摆埋一齐，都系还是爸爸同你去 share 呢啲系？
1: 一开始当然系来自我爸爸同妈妈嘅教学啦，一定系啦，即系学你哋话斋，我嗰阵落去同你一样嘅啫，呢条叫鱼，嗰只叫虾咁样咯。咁但系当你做得耐嘅时候，你就会慢慢去记住，你仲要其实。讲紧一日十几个钟喺嗰度，你都冇得唔记噶啦，有啲嘢系啦。咁所以当慢慢认知得多嘅时候，你就会有自己套谂法去点样摆啲嘢靓啲，点样去吸睛啲，点样吸引你埋嚟我档口度话望下都好啊，望下我都成功咗噶，叫望下你就会买。
5: 最紧要叫靓女系咪？
1: 我唔认噶，我想讲，我绝对唔认我系一个靓女。你叫我咩我都会认，我最常见系俾人听到叫阿姐咯。都要认噶，
3: 都是专称嚟
1: 嘅，都系专称，
3: 因为你识嘅专业过佢哋啊嘛。
1: 你咁样谂会开心啲，
3: 因为头先真系听到好多都唔识啦。
1: 系啊，
3: 啱啱我哋呢一节，其实我哋听嘅都系 以前開始，可能魚檔都一直嘅一啲嘅日常生活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呢個節目名係科技啊嘛。咁啊，依節唔夠時間啦，我哋咧休一休息嘅，一陣翻嚟之後咧，我哋繼續同華女傾偈。一陣我哋傾多好多，我哋傾下究竟而家我哋嘅新科技點樣幫到佢哋嘅行業啊？最簡單啦，頭先講嘅網店，我都冇諗過原來咁樣做嘅喎。我以為超級市場就話有啫。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7.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
8: 欢迎继续回到嚟渔农科技新天地呢个节目啊！呢一节咧继续有我 Cyrus、有 James 同埋有 Sylvia 做主持嘅。咁而今集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头先都听到噶啦，就系我哋渔档嘅经营者华女啊！咁其实咧。

0: 我哋喺咪后嘅时候咧，曾经听过佢，除咗鱼档经营者之外咧，仲 A K A 系地球保卫者，系啦。咁咧，其实我系自己一直记喺心里面嘅。究竟地球保卫者同我哋个节目主题渔农嘅科技有咩关系咧？因为头先都听到啦，哇，有网店又成咁样。咁究竟呢一啲嘢，究竟呢个行业啊，鱼档点样同科技扯上关系咧？
1: 咁其实我哋之前咧都有。即系倾过关于海鲜啦、养殖嘅问题啦，咁啊知道养殖呢个行业咧已经用好多新嘅科技啦，亦都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养殖场啦。咁头先咧上一节咧，我记得华女讲过咧，佢哋入货咧有个 terms 嘅喺冷口。咁其实冷口系一个咩地方咧？又同嗰啲养殖场系咪有关系嘅咧？
2: 當然同養殖場係會有關係嘅。咁其實佢哋個程序就係養殖場啦，再去到欄口，再到我哋呢啲叫販仔。咩叫販仔？就是、我哋啲個體户叫販仔，係啦。咁小店我哋叫個體户啦，我哋係直情老細自己落去買貨，咁所以叫販仔。咁另外一種就叫買手。咩叫買手呢？就係一間公司，我請你落去個欄口度做採購嘅，係啦。咁我係幫頂住公司名義落嚟揀嘢嘅，咁嗰啲就叫買手。我唔使企檔㗎，我唔係自己經營個檔口嘅，我買完交翻個貨去檔口，我就走㗎啦。咁嗰啲就叫買手啦，係啦。咁至於你話欄口係咩地方呢？其實咪就係佢哋啲貨去到一個集中嘅地方，咁唔同嘅公司收購完之後擺翻喺自己檔口度賣俾我哋零售咯，
0: 即係批發咁嘅意思。
2: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係啦。有啲係直情個養殖場嗰個檔主自己可喺個欄度投翻個檔口落嚟賣翻自己啲貨。都有嘅，系啦。
1: 咁多唔多系我哋香港本地嘅货啊，定系还是国外嘅会多啲咧？
2: 其实本地嘅货应该咁讲啦，本地再加中国嘅货啦，我哋嘅百分比应该系50-50咯。以我所知道，即系50%系中国加香港啦，咁50%系国外嘅，譬如印尼啊、日本啊、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嗰啲都有嘅。
1: 哦，即系唔系净系同一个国家或者系其实有好多唔同种类，其实大概有几多个种类喺嗰个冷口入边咧，或者有几多间公司去俾你拣货咧？
2: 我爸爸就喺香港仔嗰边做嘅，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香港仔嗰边，以我认知可能20-30间，确实数我真系冇数，但系你可能街头行到去街尾嘅话。包括你要揀貨嘅，即係你要一路行一路睇啦，好似行街買衫咁啫嘛。咁所費嘅時間都不少嘅，真係係啦。咁至於你話幾多種咧，我真係數唔到啦，我真係數唔到啦。平時自己檔口賣嘅，可能我已經都 over 講緊過百款嘢，咁我真係冇統計過魚欄究竟買咗幾多嘢啦。
1: 咁我哋之前就講到話你都有發展網店啦，咁我哋頭先知道哦。如果我哋實體店攞貨完就去欄口啦，親自去揀貨啦，晨早流流起身啦。咁如果網店，你又點樣去 keep 嗰啲貨，同埋點樣去攞嗰啲貨，定係都係一樣嘅做法咧？
2: 我嗰陣就一樣做法嚟嘅，只不過你銷售去客人嘅渠道唔同啫嘛。系啊，咁所以內貨係冇分別嘅，但係你要 keep 翻個新鮮度去個客人度嘅時候，呢個就係你嘅難處咯。因為好多時大家認知嘅網店係會有 jet lag 噶嘛，即係可能我今日訂聽日送，但係我做海鮮我唔係嘅，我一定係即日訂即日送，係啦。如果你預訂嗰啲，可能你要俾定確實嘅日子我先會做到你想要嘅款式。都會嘅。
0: 咁你講到送貨啦，咁嗱，我哋而家知道送貨真係五花八門啦，有好多平台啊，好多公司啦。咁但係你哋自己，因為你頭先都講到啦，其實你哋本身魚檔係個體户嚟噶嘛，咁啊唔係大公司。咁喺送貨方面又點樣做到話好有效率嘅？我保鮮到即日就送到俾你，都係靠自己人去做。
2: 可以咁講噶，都係靠自己人去做，同埋一定要揾相熟嘅人去幫你送咯。因為坊間咧，以我所認知。 call 街車啦，叫做咁係會有時會等 order 噶嘛，佢哋即係可能接完你一張，佢會等下一張，係啦。咁我就絕對唔允許呢只情況嘅。第一，我要保持新鮮度啦。第二，雖然我全部嘢我都係會跟包冰俾人，海鮮最緊要凍，凍嘅話你就 keep 到鮮噶啦。咁如果你等

0: 張單，我咪好大鑊。咁所以我就主要係揾翻相熟嘅人送嘅。咁同埋如果你話即日落單即日送貨嘅話，嗰陣我係主要圍住將軍澳區做嘅呢樣嘢，係啦。咁就變相大家會好即刻啊！呢件事可能落單到佢拎件貨喺手，可能 within 半個鐘內嘅事其實已經完成，係啊。
1: 我本身仲喺度諗緊咧，就係話喂，會唔會你上得網，其實就全世界、全香港睇到噶啦嘛？我本頭先話都講之前，我就諗緊，唔係喎，如果真係好遠咁樣，咁全香港好多人都落單，咁咪做唔切咯。哦，但係原來個策略就係淨係做翻將軍澳區為主。
0: 如果即日 order 即日送嗰陣，我就係做將軍澳區嘅，因為真係都未發展到。好似大公司咁有咁強嘅團隊同你去送全香港，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全香港嘅話，反而我係變相做一啲 package 嘅套餐預訂會比較多。
2: 哦、但我想知道多唔多人喺網上邊咁樣買海鮮，因為。我自己嚟讲咧，我都系觉得系有啲好新鲜嘅嘢嚟嘅，即系喺网上面买海鲜得唔得噶咁样？
0: 多唔多人啊？反而我嘅比率都系五，
2: 都系五，
0: 系啊，都系五，因为我自己做落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外区客嚟揾你咯，系啦。嗰阵因为我哋铺头嘅位置比较叫做偏僻少少啦，咁嗰阵我哋铺头位置喺将军澳嘅宝林，咁大家如果对地铁站有认知，佢系直情喺将军澳市个啄啄嘅位置，系啦。咁但系我哋系不乏外来嘅客嘅，譬如远自沙头角都有嘅，系会有客特登过嚟揾我买嘢嘅，系啦，或者我哋系要送过去嘅都会有咯。
1: 即系远近驰名噶咯。
2: 系咯，
0: 多谢多谢。
1: 咁嗰阵时应该都唔太需要担心话市场推广嗰啲啦，因为始终可能你我咁讲啦，如果你话我喺宝林嘅啫，咁可能就叫做话一个街坊生意啦，好多小店可能都系咁做。但系当你我做埋网店啦，其实好多时候你就系谂紧啦，我点样可以吸引多啲唔同嘅新嘅客人啦，嚟令到我可以可能 cover 到啲成本啊，或者我可以持续到个生意啊咁样啦。嗰阵时有冇话都要用啲咩方法啊？可能系买一下啲广告先咁样嘅咧？
0: 廣告我就真係由頭到尾冇俾過錢去買廣告嘅，完全冇貨過金嘅。譬如大家認知嘅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我都係完全冇擺過金錢落去做廣告嘅。係啦，反而我會注重啲客俾嘅 feedback 啦，咁同埋自己會密啲去出 story 啊。大家而家會有一個習慣去睇 story 噶嘛，咁當個客經過你的 story 停留了三秒，不多三秒，其實已經都叫成功了，你已經有個曝光率，係啦。咁我嗰陣就會係比較密啲做呢啲嘢咯。你有冇 feedback 俾翻我啊？或者你今日訂咗我啲嘢，你有冇 feedback 俾翻我啊？咁我會密啲去問呢啲嘢翻嚟咯。咁令大家對你嘅信譽度高啲啦。咁信譽度對一個魚檔嚟講都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嘛。当你有信誉度的时候，他就会放心在网店买衣服这样，譬如你一样的道理。但首先你要建立到你的信誉度咯。
1: 其实这件事挺新鲜。
3: 即算是。
1: 你想想，如果我碌緊这个社交平台，就突然间见到鱼档的一个 account。
3: 是
1: 好好吸引我眼球咁，睇落去究竟佢系点样嘅咧？呢件事咁样，
3: 因为可能近呢几年都多咗，即系好多嘅唔同嘅网店啦。咁如果以食为主，其实我哋都会有啲海鲜，但系刺身为主啦，嗰啲急冻刺身啦。但系你话真系新鲜一条鱼咧，就好少听到，同埋好难去諗到點樣去做啊！因為首先你要保證新鮮啦，好似頭先華女講，佢一定要保證到嗰、那個夠凍，佢先可以做到新鮮啊嘛。就要送到去客户手上，
1: 同埋你要點樣令到啲客户潛在客户相信你做到？即係如果你而家我係一個我未幫襯過嘅客，我見到哇新鮮魚喎，你夠唔夠膽買先？呢個係第一步嚟噶嘛，可能我連試都唔敢試。其實當初會唔會有啲可能啲實體嘅客人又好啊，或者可能係喺網上面留言嘅，都會表達過呢啲擔心，我又點做到㗎？得唔得㗎？咁樣嘅咧？
0: 反而佢哋唔會好公開地擺個評論話得唔得同可唔可以，佢哋會私底下 WhatsApp。或者 direct 嚟係啦，咁當然都會收到呢啲問題啦，就盡量解答咯，都係做翻我哋原本做緊嘅嘢，譬如我係點樣送到你手上啊，會有冰噶，會有保温袋噶，解釋翻你要做嘅方法去到佢手上嘅時候，咁盡量做咯。

0: 華女有講到話咧啊，而家啲人咧都係睇 story 噶嘛，咁你會點樣去增加你自己嘅 followers？ 即係譬如話啊，你買一條魚，你 follow 我咧，我就俾個優惠你咁樣，會唔會啊？
1: 我係絕對冇做呢樣嘢嘅，係啦，因為我會覺得我變相好似買緊 follower， 係啦，我就
0: 即係純粹口碑。
1: 系啦，我唔 prefer 我啲 follower 或者我 like 我嗰啲系我系买翻嚟，我就唔 prefer 呢样嘢啦。
2: 即系似乎喺呢个位咧，科技社交平台都系一个嘅工具啦，但系讲到最尾都系要靠真材实料啊。
3: 冇错，
0: 冇错。

0: 咁咧，我哋上一次咧就讲咗好多关于网店点样去处理啦，销售啊嗰样嘢。咁其实我想知道嘅，点解最初你会谂到由门市将佢搬去网上去做一个销售咧？
1: 最初系觉得净系做自己街坊客唔够啊，我觉得我可以再搵多啲认识我嘅人翻嚟。
0: 嗯，
1: 应该话我要令更多人去认知我嘅存在，所以我觉得网上嘅渠道系非常之好用，系啦。咁就当人认识你，佢就会嚟揾你。佢嚟揾你嘅时候，嚟到门面啦，基本上你已经成功咗一半。咁你再 hit 中佢，你究竟想买啲咩呢？咁其实你个deal就成功咗噶啦。
0: 嗯，即系一开始其实个初衷比较简单啲嘅，即系冇话系谂，哎呀，可能门市个生意觉得唔够，然之后去发展网上，
2: 都系一个求生进化嘅。
0: 系啦，其实某个程度，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啊，其实都叫做系真系运用一个新时代嘅产物去帮助一啲传统嘅行业去有一个新嘅出路噶嘛。
2: 創新嘅心係好緊要，
0: 係啊！
2: 講到創新咧，好似聽講其實華女咧，除咗話係用社交平台啦、網上平台去賣嘢之外咧，都有啲對於爸爸媽媽呢檔生意，我俾啲新嘢先咁樣，有啲咁嘅做法嘅喎。
1: 絕對有嘅。咁做呢樣嘢嘅時候都俾爸爸媽媽話過添，係啦。咁其實試完咧，就係有好多客同我哋講啦，哎呀，洗條魚實在太麻煩啦，我覺得，所以令到我對魚呢樣嘢好卻步，係或者我唔知呢條魚究竟成日問嘅係咪一條骨啊，多唔多骨啊，我唔識佢啊，我咪唔買咯，因為唔想問啊嘛，係啦。咁但係當我諗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就覺得啊，我自己都係咁嘅喎。我未入行嘅時候，我都係會遇到呢啲問題喎。會唔會可以簡化啲啊？呢件事令到人哋方便啲啊？咁我就推出咗一個叫真空冰鮮魚包嘅呢個嘢。咁其實佢係咩嚟嘅呢？就係、是、一條生猛嘅魚啦，游水你哋平時見嘅，譬如石斑咁。咁劏咗，兼且做一個清洗嘅動作。我哋嘅清洗係非常之乾淨嘅，因為都係好似頭先咁講，我哋係有潔癖嘅，係啦。咁我哋係會盡量使到佢一塊鱗同埋一滴血都冇嘅，咁從而再即時抽真空嚟 keep 翻佢嘅新鮮度。咁變相你哋擺喺冰箱 keep 啦 ，keep 最多其實個零月都冇問題。咁你可能突然間我要煮飯加餸，咁你可以喺冰箱攞條魚出嚟拆開，跟住沖水蒸得。
3: 咁我想問一下咧，你呢個步驟咧，咁會唔會令到你本身嗰個營運成本係會高咗噶？反而
1: 你話營運成本高咗又未到太多，但係我嘅時間用咗好多。
3: 咁你呢個位置點樣同屋企人去溝通咧？啊，你搞咁多嘢做咩啊？咁樣會唔會咁樣？
1: 盡量唔涉及佢哋咯。
3: 係
1: 啦，即係譬如自己有 order 或者我覺得呢樣嘢啱做嘅，呢條魚我覺得啱做真空嘅，就自己攬曬嚟做，盡量自己攬曬上身咯。
2: 會唔會網上平台嗰邊都係你自己攬曬上身？
1: 最初系嘅，咁就庆幸我仲有一个家姐，咁我就我就拉埋佢落水，系啦，咁主要系啊，主要佢系帮我做一啲reply 咯，系啊 ，inquiry 咁样咯，咁就或者出 post 嗰啲嘢都系佢可以帮 handle 我呢边咯。系啊，都帮咗不少。
2: 但系头先听到你讲啦，当我做一个新嘅做法嘅时候，其实可能本身爸爸妈妈会有啲意见，咁可能都唔止一次两次喎。有时候可能佢都，点解我哋以前咁做开，你而家又变咗噶？可能好多嘢都系咁，会唔会话啊嗰个位都有啲摩擦啊，要经历下先可以去顺利行到咧？
1: 我绝对系啊，兼且我爸爸系一个比较固执嘅人，嗰个年代嘅即系啲思维啦，我又唔可以话固执，总之佢好有自己嘅一套，咁就唔好意思，但系我都系佢个女啊嘛，咁所以变相大家呢个性格系确系有传承嘅，咁我就完全承接到佢呢个性格，咁佢有佢话，我有我做，咁最终个结果系 OK 嘅，就唔会话噶啦。
3: 好好啊！
0: 咁头先我哋一路听啦，咁啊听到有传统喺门面咁样卖鱼啦、攞货啦，即系整个流程啦，亦都有网上嘅一个流程啦。其实你会自己做咗两种之后啦，都亲身好努力咁样去经营咗一段时间。你比较中意边个模式多啲咧？
1: 我会并存。

0: 我哋头先我咁讲啦，我冇諗过原来网上平台可以有鱼档嘅嘢卖㗎喎。即係如果你话係头先我咁讲啦，超市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大型啲嘅公司，我觉得唔出奇啦。但係原来好多好多嘅个体户，佢为咗我哋话进化，我哋话求存，想自己更生存空间更加大嘅时候，科技系其中一个出路嚟嘅。咁当然啦，亦都话究竟科技我系咪完全放晒喺佢身上？哦，我指晒佢噶啦，我实体都舍弃埋咩？我似乎要留翻自己个根，先可以继续用新嘅嘢嚟帮助自己咯。咁今日非常之多谢华女上嚟同我哋接受访问啦。
1: Thank you，
2: 我
0: 哋有机会再见。
2: 好，
1: 拜拜。

晚上九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面对变局必须主动求变，方能开创新局。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优势，国家的大力支持是香港发展的最大底气，最强后盾。虽然外围环境风高浪急，香港始终增长稳健。李家超在亚洲论坛暨中国香港商会晚会事项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定当把握国家发展东风，正全力以赴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既要巩固传统优势，要开拓新兴赛道，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于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明天将会讨论。李慧琼在社交网页表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与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安全、数字中国建设等。议员也会走访不同机关及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李慧琼又表示，全体议员殷切期望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署理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袁家诺表示，香港在经贸、金融、创科、人才、专业服务都具有优势，可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协助，策略之一是加强宣传。驻京办会举办不同类型的宣传活动，也参与大型展览会

0: 介绍香港投资环境、个案分享等联系香港及内地商界。袁嘉诺又说，驻京办会透过不同途径接触有意来港发展的人才，包括向当地大学生和校友介绍本港各项人才计划。对于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杨立山表示，特朗普这次访华为商界带来信心，有利招商引资和传统行业转型。环球香港商业协会联盟主席王毅宏就说，乐见中美经贸关系缓和，认为在美国通胀高企下关税不会成功，看好未来中美关系和经济发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15，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78，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12.7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及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仲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 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

0: 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八集爱与被爱。录音室入面我就有我主持人阿 Ray。今集的节目呢，我们有两位嘉宾在这里。第一位就是 Ultimate United Hong Kong 的联合创办人龚洁玲小姐 Kiling。
1: Hello, 大家好，你们好啊。
0: 欢迎 Kiling。另外一位呢就是来自 Ultimate United Hong Kong 的义工 Purple。
2: Hello, 大家好。
0: 是，欢迎 Purple。今集的节目呢就会围绕回这个机构啦，就是 Ultimate United Hong Kong, 那么简称 UU 的。而这个机构呢主要就是支持一些少数族裔的有需要的人士的。咁首先想邀请翻 Kiling 去分享一下，点解叫做 Ultimate United 呢？呢个名字似乎好有气势。
1: 系啊，多谢你先。咁啊，本身我哋其实都系有信仰嘅群体啦，咁样样。咁所以其实个名咧系 based on 圣经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咁个经文嘅意思咧就系话喺世界上咧冇任何一样嘢咧可以使我哋同神嘅爱隔绝。咁我哋相信咧，不论人系咩背景啦，佢哋嘅信仰系乜嘢啦，或者系佢哋嘅肤色啦，啊佢哋嚟自边度都好。好啦，都系冇啊嘢咧可以隔绝咗咧，神对佢哋嘅爱咁样样咯。
0: 明白。咁当初成立 UU 嘅原因喺边度咧？系咩事令到你会有呢、這个？行动呢
1: 当初我哋一结婚嘅时候其实就好想出去出面唔同嘅国家里面呢做一啲宣教嘅工作啦。咁就差唔多有八个月嘅时间就係睇下我哋需要留喺边个国家度。咁但係嘅感动呢就是、都係返嚟香港。咁我返嚟香港第二日呢就收到我一个朋友邀请啦。咁佢就话佢喺一个公园里面呢接触到啲非华语南亚裔嘅青年人。咁佢嗰个实习期完啦，咁啊呢班青年人如果冇人跟进就好可惜，咁啊邀请我去嗰个公园嗰度参观去睇下啦。咁我啱啱翻嚟香港，其实对于香港少数族裔嘅情况或者非华语学生嘅情况咧，都系一知半解嘅。咁我哋都系应邀咁样样去到嗰个公园里边，就认识呢啲嘅年轻人啦。咁喺嗰个过程里边咧，咁就有个年轻人，我哋问佢，即系你。屋企点啊？咁佢问你边个屋企啊？即系咁，原来佢爸阿妈咧就系、是。离咗婚啦，跟住各自有自己嘅男女朋友啦，咁佢哋反而两兄妹咧就要住呢个保良局，咁weekend 嘅时候咧先至放假会出嚟探阿婆啦。呢、这个都系我哋好震撼嘅一个事情啦。咁另外就见到一个四岁咧嘅小朋友，佢咧就系菲律宾混呢一个巴基斯坦嘅。咁当时咧，我哋见到佢嘅时候咧，佢其实咧就系用手指甲咧搲紧另外一个非洲小朋友嘅面，想去搲烂佢，即系搲烂系啦。咁我哋就即刻捉住佢嘅手，即系同佢讲你唔可以咁样伤害人啦，即系你咁做系唔啱嘅。咁我哋同佢讲咗差唔多十五六次啦，咁佢都系好硬嘅，唔肯。say sorry 咯，咁跟住咧，即系冇办法啦，即系我哋啱啱识佢，咁又冇乜关系咁样样，咁啊四岁嘅小朋友，你都即系做唔到啲乜嘢，咁我哋就放佢走啦。咁点知走咗唔够十几分钟啊，佢又落翻嚟啦，后边嘅收埋咗支玩具枪啦，一见到我老公咧，就攞出嚟想射佢咁样咯。
0: 哇！
1: 咁啊，好好吓亲我啦！咁啊，系啦，咁跟住第二个咧，我就喺度谂紧，点解呢个小朋友会咁暴力咧？即系佢屋企究竟系点样样嘅 background？ 因为同埋小朋友嘅行为好多时候都系受家庭影响嘅，系啦。咁所以后来我哋再认识多啲嘅时候咧，就发现原来佢都系一个有家暴嘅家庭啦，即系见住可能系爸爸点样样做咁佢哋，咁同埋又系一个重男轻女嘅文化里边咁样样，咁跟住就都透過我哋每個禮拜五咧去嗰個公園度同佢玩啦，建立關係之後咧，咁我都有問佢：，我第一次見你嘅時候，我見到你係想搲爛個小朋友塊面噶喎，點解啊？佢唔係傷害咗你定點？咁點不知佢答我咧，因為佢嚇咯。
0: 哦，
1: 系啊，
0: 即系纯粹因为佢黑，所以就想攻击佢啦。
1: 系啦，咁跟住我话你呢个偏见同歧视喺边度嚟嘅咧？有咁样样，系即系咁，我就觉得我哋需要为呢个社区里边去做啲嘢啦，即系点样样教啲小朋友彼此相爱啦，点样样去教育呢班小朋友，因为你需要改变呢个社区，其实要需要从小朋友做起咁样啦。系啦，咁其实就由第一次去参观呢个公园，去认识呢班小朋友需要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好。

0: 感动啦，即系觉得个社区里边好有需要。咁我同我老公嗰阵时得两个人嘅啫，咁我哋就回应呢个需要。所以由嗰日开始咧，咁我哋就逢每个礼拜五晚咧，都会去呢个公园度接触呢啲小朋友啦。跟住一个月之后，我哋就有一个 program 啦，吓类似一个儿童嘅聚会咁样啦，又带佢哋游戏啊，教佢哋唱歌啊，讲故事俾佢听啊，跟住又分发礼物俾佢哋。咁就慢慢地就发现成个社区啲小朋友嘅气氛改变咗好多啦，即係佢哋又开始会唔同嘅种族都会彼此一起玩啦，跟住又会帮手啦，即係譬如头先讲四岁嗰小朋友呢，咁经过咗半年我哋同佢建立咗啲关系呢，咁就唔似第一次见佢咁啦，佢就会开始啊你帮我铺地隻啊，好啊去铺地隻咁样，你帮我攞呢样嘢啊，佢会攞呢样嘢。咁我觉得个关系就係咁样慢慢建立，同埋嗰个影响力喺嗰度囉。
1: 其实就是啲小朋友佢本质其实未必系好坏嘅，不过就即系缺乏一个家庭背景去支持佢个教育方面啦，或者系个思想方面。
0: 系啊，小朋友其实就好似张白纸咁咯，你教佢啲乜嘢，佢咪照反映翻出嚟咯。其实呢个身教同言教两样嘢好重要啦，即系你要有一个好嘅榜样俾佢睇到，佢就会跟咯。系啦，咁如果佢个环境里边就系见到欺凌啊，或者系见到即系嘈交啊，咁呢个咪佢学到嘅嘢咯。系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喺个社区里边俾到啲正面嘅影响呢班小朋友啦，亦都教到佢哋本身嗰个嘅价值同重要咁样咯。
1: 完全同意啊。Purple， 你喺 Ultimate U 咧就 Hong Kong 你做一段时间嘅义工啦。具体嚟讲，你几时开始去参加佢哋嘅活动噶？
2: 应该都有一年之前开始认识阿 Killing 啦。咁因为我听咗机构嗰个理念啦，我觉得好感动。同埋即係佢哋真係好有呢个爱心去关心呢个区域嘅人。因为其实我知道呢非华裔嘅小朋友或者家庭呢喺香港嚟讲呢就比较难喺香港生活。因为语言啦、生活习惯啦、文化啦等等各样嘢呢都未必同香港人好相似。咁亦都好多香港人都唔系好接受到佢哋嘅生活习惯啦，同佢哋相处啦。咁阿 Killing 又同我讲关于喺公园里面发生嘅好多唔同嘅事啦，啲小朋友。咁其实听到真係好感动同埋好难过。咁我觉得我哋可以帮到佢做啲咩呢？咁起码一样嘢就係我哋去参加义工呢，可以帮到就係令到啲小朋友知道其实佢哋唔系被忽视嘅一群啦。佢哋都係被爱嘅。咁同样地，就因为我哋嘅信仰里面讲緊就係其实我哋係必须要彼此相爱嘛。我哋唔应该分开种族去睇我爱边个唔爱边个。其实咁我哋将我多啲嘅爱去分享嘅时候，我哋回报俾自己嘅都係呢个世界俾返我哋唔同嘅爱。接触佢哋之后，我觉得其实佢哋都係真係非常之可爱。咁佢哋曳唔曳？其实我谂身边就算唔系非华裔嘅小朋友，好多小朋友都好曳嘅。
1: 大家小朋友都总会有啲嘢嘅。
2: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头先我觉得 Killing 佢讲得好好啦，即系其实我哋作为大人啦，嗬，咁我哋应该系有身教有言教。如果我哋即系都冇好地用我哋自己做一个榜样去教佢哋啦，咁其实好难令到啲小朋友咧，即系知道咩叫做爱啊，咩叫做关心别人啊，咩叫做共融啊。其实呢个系透过呢个机构咧，其实更加可以将我哋身边自己嘅小朋友咧，系带入呢个社区咧，同佢哋一齐玩咯，一齐去搞活动啊，咁样样咯。咁啊 ，Killing 我哋个机构里边咧，有时都会将本地嘅小朋友啦，同埋呢个非华裔嘅小朋友一齐有啲活动咧，咁令到有一个共融嘅社区出现咁样样咯。系啊。

0: UU 成立到而家，我谂都有14年嘅时间啦。
1: 系，冇错。
0: 系啊，咁啊，而家仲有啲咩项目系进行紧啊？
1: 好多嘢嘅。咁其实 UU 一开始咧，我哋做紧啲小朋友先嘅。咁跟住两年之后咧，我哋就开始有好多嘅兴趣班俾啲小朋友啦。我哋曾经有个跳舞队啦，咁啊带啲小朋友好多唔同嘅公开演出咁样样啦。咁我哋依家有自己嘅中心，就会有补习社俾佢哋啦。系，咁有好多唔同嘅interest class 啦，每个月都会有 outing 带班小朋友出去玩啦，同佢哋屋企人。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项目，譬如嚟紧我哋会有呢一个口腔嘅健康，同埋会帮我哋做检查啦。咁之前咧，因为地区性嘅火灾啦，咁我哋有同呢个消防局咧搞咗好多点样样即系火灾发生嘅时候去逃生同埋预防啦。咁呢啲都系好单项嘅一个项目啦。咁之前亦都有搞过啲系喺社区里边带啲小朋友同埋屋企人，加埋好多即系香港嘅即系朋友啦，就一齐去做社区清洁啦，即系好多佢哋好多系住喺啲三无大厦，即系冇管理啊，冇呢一个业主立案法团啊，亦都冇乜维修嗰啲咁样样嘅大厦，里边做啲清洁啦。咁喺呢个疫情发生前嘅时候，咁小朋友系我哋大概占咗六七成嘅工作嘅时间啦。咁跟住后来喺2017-18年嘅时候，因为我哋遇到一个家庭咧，咁佢哋就系一个妈妈、七个仔女、四个唔同嘅爸爸。
0: 但是单亲妈咪嚟嘅。
1: 是单亲妈咪嚟嘅。咁妈咪亦都有啲即係唔係咁好嘅習慣咁样。咁有段时间呢班小朋友都要寄宿喺呢个保良局啦。weekend 嘅时候佢哋其实就可以放假但冇屋企返囉。咁就嚟咗我屋企住嘅。係啦。咁我哋都差唔多有一年半嘅时间係咁样照顾佢哋。直到后来佢哋终于即係和解啦，同其中一个爸爸就俾咗个 consent 佢可以凑班小朋友返屋企住咁样样啦，系啊，咁呢个家庭我哋跟咗都十几年噶啦，咁就因为帮呢个妈妈嘅嗰个过程里边咧，我就发现有好多嘅单身妈妈嘅需要，咁所以由2017年起咧，我哋又开展咗一个 project 叫做 Woman Empowerment， 就系妇女赋权一个项目啦。咁呢个项目就系专帮啲低收入嘅妇女同埋单身妈妈，咁我哋就会系采取一个策略，就希望可以系全人嘅可以照顾到佢哋。咁就包括係身心靈啦，即係同埋喺財政啦，咁我哋會教佢哋好多手藝啦，即係譬如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就係縫印班啦，教佢哋點樣樣整啲 tattoo boy， 跟住我哋有義賣嘅時候就幫佢哋賣，咁賺咗嘅錢又可以分翻啲俾佢哋，咁就變咗佢哋屋企多咗個收入支持咁樣樣啦，係啦，咁跟住我哋都會有 counseling 啊，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單親媽媽佢哋嗰個经历其实都是非常之即系辛酸啦，系啦，即系好多好多身心灵嘅需要啦。咁我哋又会同佢哋一起打羽毛球啦，尽量就可以系俾佢哋有一个群体嘅生活啦，俾佢哋可以有彼此支持啦。咁我哋做过嘅都系有好多唔同项目啦。过去我哋又做咗首饰班啦，做咗呢个花艺治疗啦，做过呢个园艺治疗啦，同埋呢一个整番简啦，系啦。咁我哋希望都系做到一个我哋。所谓投资的模式的服侍，即是可以 invest 在他们生命里面，可以投资到在他们生命有些技能，等他们一门手艺是维生的样子。所以我们来近都会有些 bakery 的家室，是烘焙班，就可以等他们可以成为一个烘焙的人，到时可能去到其他国家都好，他们都有一门手艺可以维生的样子。这个就我们2017年开始做的project， 咁啊到依家都哇好快啊！依家已经2026年啦，系啦，系啊，
0: 都已经不知不觉都8年、9年都嚟紧啦，
1: 九年啦，系啦，咁啦，咁就当中我亦都培训到啲妈妈出嚟可以帮翻其他妈妈嘅，即系譬如早啲接触嗰批，咁佢哋可能已经有一定嘅手艺，咁佢哋依家又可以帮我教翻其他妈妈咁样样咯。咁呢个系另外一 part 我哋做紧嘅嘢啦。咁跟住就因为疫情期间咧，成个社区嘅需求量好大啊，咁变咗咧，我哋原本就 就喺社區裏面幫緊百零二百個家庭。咁喺呢個疫情期間咧，突然間就每個星期啊，都係咧有二三十個新嘅 family 嚟揾我哋，即係尋求幫助咁樣樣。係啊，咁所以喺疫情嗰幾年，應該2020至到2023、2024咧，咁啊每個星期咧都係有廿幾三十個 family 新嘅喎。係啊，咁所以我哋服務嘅family 嘅數量係超過800多户咯。
0: 哇！
1: 系啊，咁啊，一个好好突然嘅增长啦。咁依家咧就因为疫情缓和咗之后咧，咁都仲有好多我哋称之为草根中的草根嘅家庭啦。因为好多系难民家庭啦，即系佢哋受嘅援助咧好有限啦。咁有啲更加惨嘅咧，就系难民身份又冇，香港身份又冇，系啦。咩事咧？就因为比如其中一个家庭嗰个例子，就系佢个女女六个月大嘅时候咧，咁妈妈就因为家暴就同呢个老公离。离婚啦，咁嗰阵时佢结婚先至四年啦，咁你知香港就系要7年先至有个永久身份证，咁嗰阵时佢即系可能辛苦傻更更或者即系唔识啦，系咪？咁就自己去离咗婚咁样样，咁所以佢嗰个前夫咧就 cancel 咗佢个 dependency visa 啦，唔可以继续留喺香港啦。咁佢女女就香港出世嘅，咁所以佢由佢女女半岁大到啦，就已经同移民局打官司，打咗15年，去到终审法庭。咁都冇辦法咧，都係唔批嘅，係啦。咁但係佢家女女都已經20歲，係啊。咁佢到佢女女18歲嘅時候，就睇下可唔可以申請翻去做呢一個 dependency 啦。咁但係都要離開政府嗰個 welfare 嘅政策之後，又要自己再賺錢。佢又讀緊大學，咁所以呢個 case 都仲係繼續揮緊咁樣樣啦。咁但係講翻就係佢喺呢個女女成長階段嘅時候咧，佢自己嘅身份咧就好尷尬啦，因為佢唔係一個香港人啦。咁所以佢攞唔到香港呢个福利处嘅综援啦，咁亦都因为佢唔系一个难民啦，咁亦都攞唔到难民公民处嗰个援助啦，咁佢咁所以呢个家庭其实好困难，
0: 生活都好困难。
1: 系啊，咁你谂下佢呢一个情况，即系有钱都好啦，都已经去晒高，咁你真系好难想象佢哋嗰阵时过紧啲咩嘅生活。咁所以我想讲嘅就系我其实帮紧好多呢啲香港非常之艰难嘅家庭咁样样啦，咁跟住。识咗我哋之后，我哋都揾到个朋友啦，都系做劏房生意嘅。咁佢好好人啦，佢愿意就系政府资助，譬如2000多蚊，咁佢就照2000多蚊咁租俾佢哋。咁见咗佢哋嘅生活可以叫做缓一缓气咁样样咯，系啦。咁亦都因为呢、这个疫情啦，呢啲家庭嘅需要，所以到依家我哋每个月都会有物资援助嘅项目啦，即系帮助啲家庭啦。咁有多单身妈妈好需要尿片奶粉啦，咁有好多嘅家庭佢哋可能坏咗个水煲，连个水煲百零蚊嘅钱都俾唔起啦。

0: 我哋又揾到啲機構係可以維修呢啲舊家私電器，咁咧我哋就整翻好之後，佢哋又可以捐嚟俾我哋，我哋又可以幫佢分發啲有需要嘅家庭咁樣樣啦。咁我哋都做好多呢啲社區項目，或者係幫助一啲比較貧困啲嘅家庭咁樣樣咯。係啊，咁呢個我哋服務嘅三大範疇啦，小朋友啦、單親媽媽啦，同埋呢一個難民，仲有低收入嘅家庭咁樣啦。
1: 我聽得出 UU 對於少數族裔嘅支援咧，真係好全面。基本上呢個少數族裔喺社會上面所遇到嘅困難啦，你都會考慮周到啦，甚至係唔同嘅群體都會有機會去得到你哋嘅幫助。咁所以相信咧喺 UU 嘅幫助之下咧，好多少數族裔咧對於佢哋嚟講都會係一個真係生命入邊一束光啦，去令到佢哋生活上面得到更加多嘅支持啦，同埋令到佢哋未來嘅生活上面咧係有更加有方向，佢點樣去繼續喺香港繼續生活落去。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9: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863点，跌148点，下跌0.3%。标普500指数报7403点，跌29点，下跌0.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9，加元1.379，人民币6.80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7.8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5: 如果姐姐告诉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6: 哇，攻击直接抽击。
7: 是她的意思，留脸没？
4: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新人类大世界。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

0: 希望呢啲真挚嘅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嘅进步送上一份力量。而家我哋就嚟一齐探索义工嘅魅力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义工的力量》第八集《爱与被爱》嘅下半集啊！录音室入边继续有我阿 Ray 同埋 UU 嘅联合创办人 Killing 义工 Purple。咁啊，上半集咧，我哋就提到关于 UU 成立嘅原因啦、背后嘅意义啦，同埋一啲 UU 而家进行紧嘅项目嘅。Purple， 我想访问下你啦，你会唔会都参加过其中一部分嘅项目啊？
2: 都有啲嘅。咁其实呢，因为头先都听到阿 Killing 讲啦，佢好多嗰啲低收入家庭啦，其实就佢哋好多唔同嘅需要。咁我第一次帮手嘅时候呢，就係去搵咗唔同嘅人帮手呢，去捐赠一啲唔同嘅物资啦。我哋成日讲呢，我哋屋企呢就好多生日礼物啊，或者好多赠品嘅。咁但係呢好多时係杯啊咁样啊。咁但好多时呢，我哋都摆咗喺度，又冇用又冇掉咁样。咁所以嗰次呢，我哋就呼吁身边嘅朋友呢，就係将自己呢啲呢类型嘅礼物啦，或者呢类型嘅物件呢，就收集啦。咁就收集嚟呢，就係当圣诞礼物咁送俾佢嗰班小朋友同埋一啲家长嘅。嗰啲衫啊，好多嗰啲羽绒啊嗰啲呢，都係着一次跟住就大个咗着唔到。咁所以我哋就收集好多呢啲唔同嘅物资可以供应俾佢哋啦。咁嗰一刻呢，我就点解会咁做呢，即係我相信因为听我 Killing 咁样讲啦，佢哋有好多唔同嘅需要，但我哋唔知啲边一样需要即係最啱佢哋。所以呢，我哋就话啊，总之大家有啲嘢係用咗或者未用，甚至有招牌都未剪咁嗰啲衫啊，衫衫裤裤鞋袜咧，嗰啲鞋子啊，或者嗰啲屋企咧，都好有需要。咁我哋做咗第一次嘅。
1: 嗯。
2: 咁跟住咧，其实都有参加过 Killing 佢哋喺公园嘅活动啦。嗰啲活动系好震撼嘅，因为咧冇谂过啲小朋友可以咁乖咁样坐晒喺度咧，就听佢哋去讲故事啦。甚至咧，佢哋嘅教导好好嘅，即系教佢哋咧好正面去点样去回应人哋俾佢嘅睇法啦，甚至会好帮佢哋去点样肯定翻佢哋嘅身份。因为佢哋屋企嘅背景啦、家庭嘅长大啦，令到佢哋可能对自己嘅身份嘅模糊，就係佢都唔知，成日都讲 Who am I？ 我哋其实系边个嚟嘅咧？咁样。咁但系 Killing 佢哋好好啦，咁同埋系先生啦，咁佢哋就会用一啲故事嘅形式，甚至一啲嘅启发佢哋，话俾佢听，其实佢哋唔系一啲冇用嘅人，佢哋唔系一啲好渣嘅人，佢哋系神嘅结作嘅其中一部分，佢哋并唔系人哋所讲或者人哋口中所讲嘅被唔要啊，被点样遗弃啊，甚至系被嫌弃啊等等。见到佢哋咧，就其实佢哋好开心。佢哋好好认真去回应每一次我哋问佢你系边个啊，咁佢好认真话俾人知我系 masterpiece 啊咁样。咁里面我哋亦都同佢一起去玩游戏啦。咁佢哋就好认真㗎，佢哋好想去赢啊，佢哋都好努力啊。咁你见到每个小朋友呢都全部都系好开心。咁其实呢啲妈咪呢就好感恩地呢，佢哋就坐晒喺旁边呢去睇住佢哋。咁其实我諗对佢哋嚟讲呢，每个星期五呢唔系单单一个公园嘅活动咁简单啦。真系佢哋可以感受到有人关心佢哋啦，有人爱佢哋啦，有人同佢哋一起去一啲要正面嘅教育俾佢哋。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好值得支持啦，好值得同佢哋一起玩啦。咁我哋都试过做咗一个活动呢，亦系带啲小朋友呢就去一间餐厅呢就一起整 pizza 嘅。
1: 係
2: 啦。咁就一起整 pizza 啦，又亦都餐厅我哋都预备咗西餐啊，嗰啲有薯条啊，剩嗰啲炸律又汤咁样俾佢哋一起去食啦。咁佢哋都好开心，当佢整 pizza 嘅时候呢，佢哋每一个人呢都系自己去 design 个 pizza 有啲咩 topping 啊，佢哋自己去整啊，整完焗出嚟一齐食啊，咁佢哋都食得好开心。咁我哋 enroll 咗啲玩具返嚟俾佢啦，例如啲毛公仔呢，我哋屋企其实好多时夹咗好多公仔返屋企呢，咁就摆咗喺度。
1: 係啊。
2: 咁嗰啲夹公仔呢其实摆咗喺度呢，咁对佢哋嚟讲呢，佢哋好兴奋嘅，佢哋见到好开心好开心。咁我哋又好感恩啦，有啲朋友亦都赞咗啲文具俾佢哋啦。咁佢哋就收到嘅时候就好开心啦。咁即係每一次见到佢哋呢，佢哋嘅开心呢係影响到我哋呢，即係觉得啊，我哋做緊一件事係唔係帮緊佢哋，係佢哋嘅开心，佢哋嘅笑容呢係令到我哋好有满足感。咁我觉得呢个义工嘅行为呢令到自己呢係正面能量好多囉。咁同埋呢，即係有时日成日都讲嘛，

0: 当你去帮人嘅时候，即系帮紧自己。
1: 系啊，
0: 咁我哋其实我哋每日每个香港人啦，又工作又繁忙啦，又紧张啦，又好多压力啦。其实当我哋去做义工嘅时候咧，并唔系真系话，哎呀，我要用好多时间。系当我哋去做义工嘅时候咧，系俾自己一个好好嘅空间咧，去调整自己咯。同埋即系你听到佢笑声啊，见到佢哋啲笑容啊，甚至佢哋咧即系愿意埋嚟拖住你嘅手啊，同你倾偈嘅时候咧，其实嗰种满足感咧系好感动嘅。每一次咧，我做活动咧，我都好感动。即系觉得，哎呀，我觉得佢哋喺度疗愈紧我嘅，其实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我好鼓励身边嘅朋友咧，抽下时间去帮助下呢啲机构，去同呢啲小朋友一齐玩，令到呢啲家庭咧喺香港咧唔会觉得系被人哋即系好似拨埋一边啊，冇人理啊，或者好似我曾经都听过有个女仔同我讲过，佢话香港人好奇怪，佢试过入地铁啦。系入咗嚟坐低咧，隔篱嗰人系即刻弹开嘅，即系因为佢系一个印度嘅女仔吓，咁、我觉得咧呢类型嘅教育或者咁古老嘅思想咧，即系要去更正咯，去变下咁样会好啲咯，系啊。
1: 即系其实系将心比己一个过程啦，即系当我哋自己去遇到呢啲嘅状况嘅时候，我哋都即系将会点样去面对呢件事咧？其实。我相信喺呢个过程，我听得出下 Purple 你喺同佢哋相处啦，支持佢哋嘅时候，除咗系受众去接受你嘅爱之外咧，你都系同人哋接受紧呢啲受众回报俾你嘅爱。
0: 系啊，其实我都系受众之一嚟嘅，
2: 施比有受更为有福啊，
0: 冇错。

0: 咁頭先 Purple 都分享咗好多關於佢喺 UU 嘅活動入面做義工嘅經驗啦。咁啊 ，Kitlinger 喺你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喺 UU 嘅活動入邊，仲有啲咩需要係要義工嘅 support 噶？
1: 我哋有好多項目需要義工 support 嘅，咁啊，包括呢個補習班啊，咁仲有好多小朋友唔同才藝嘅班啊，所以呼籲各位聽眾，如果你有一技之長咧，又好想貢獻嘅話，咁可以嚟做我哋嘅導師啦。咁啊，婦女方面，我哋亦都想開一啲嘅廣東話班啦，係啊，咁所以你識講。广东话你就可以嚟帮手噶啦，系啦，咁啊同啲妇女可以即系沟通咁样样，咁同埋佢哋其实都好 open， 好中意同香港人做朋友嘅，系啦，咁跟住咧，逢十月咧，我哋都会去中学嗰度咧有啲音乐表演啦，即系我哋喺印度请咗对 band 入中学，咁啊同啲中学生都系传讲啲正面嘅信息啦，因为依家香港嗰个嘅小朋友或者青年人自殺率咧，突然間飆高得好緊要，係啊，咁所以我哋都好關注呢樣嘢。咁我哋就每一年嘅十月份咧，我哋都會入唔同嘅中學咧，同呢啲中學生去分享。咁有好多學校依家越嚟越多咧，都係收緊啲非華語嘅學生嘅，咁樣係啦。咁我哋亦都會需要義工喺嗰度啦，即係有啲音樂人同我哋一齊去啦，可以同你鼓勵一下啲年青人咁樣樣啦。咁另外我哋都會每個月有兩個時段係做家房啦，咁如果大家未见过劏房系点样样嘅咧，又可以欢迎你嚟一齐做下家房去体验下，系啦，究竟系香港住劏房嘅人嗰个劏房情况究竟系点样样噶啦？即系呢个亦都系可以开放俾大家有心嘅人一齐嚟去关心下呢啲劏房户嘅家庭啦。咁佢哋其实唔单止系要跨过一个言语嘅障碍啦、生活嘅障碍啦、即系环境嘅障碍啦，咁大家都可以去體驗一下啦，係啦，咁最緊要有心啦，咁其實識唔識都唔緊要嘅，即係一路做一路學咯，係啊，我覺得可以咁，係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嘅需要啦，咁我哋嚟緊都好想見多啲可以做多啲媽媽嘅工作啦，即係兩年前咧有單新聞，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一個印度嘅媽媽喺深水埗住嘅，咁佢就即係可能情緒嘅問題啦，因為老公同佢鬧緊離婚嘅時候咧，咁佢係杀咗自己咧六岁、四岁同两岁嘅小朋友咯。
0: 哦，
1: 系啊，系啊，有冇印象啊？大家
0: 系有印象见过。
1: 系啊，系啊，咁所以从呢件事咧，亦都俾我反思到咧，就系香港对呢一班非华语嘅妇女嗰个社区支援啦，吓都唔系好够嘅，系啦。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做多啲班，或者系建立到呢个群体，佢哋可以自助啦，即系自己有个社区系可以彼此关心咁样样啦。咁如果系有感动嘅人，又欢迎可以同我哋联络下啦。咁我哋非常需要咧广大嘅呢一个听众啦，香港嘅市民啦。系啦，鼎力支持啦。咁我最近咧，其实都有人问我，即系点解特别关注非华语群体啦？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香港人咧就越嚟越唔生啦，系咪？咁但系外籍人咧就越生越

0: 越多啦，即系我哋有啲家庭系至少三个啊、四个啊、五个啊咁样样嘅。
1: 好似真系外国嘅朋友会比较容易。
0: 系啦，咁你睇下依家嗰个政府嘅数据啦，喺香港出世嘅非华语嘅小朋友咧，系由呢十年升咗咧37% 啊！早两日我先至查过个 website 个数据嚟，
1: 个数字都几高。
0: 系啊，系啊，系啊！你谂下，即系依家其实佢哋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嚟嘅，即系变咗，即系有好多小朋友其实都系喺香港出世咁样样咯。咁呢班人如果即系佢哋冇学好啦，或者系冇一个好啲嘅认知嘅时候咧，其实对香港长远嚟讲，其实是一个好大嘅影响力咯。系啦，所以我都鼓励香港人吓，自己起嚟都要生多啲你哋。系啦，咁亦都咧学习点样样喺呢一个社会里边，我哋可以有啲共融啦。咁我哋都好多小朋友是菲律賓媽媽、中國人爸爸都有嘅，係啦，咁亦都有好多係日本爸爸啦、菲律賓媽媽又有啦，我哋係好多 cross culture 嘅 family 結合咁樣樣，係啊，咁又有啲係土耳其混菲律賓咁樣樣啦，好多唔同種族嘅，我哋依家差唔多做緊嘅係35、36個國籍嘅小朋友咯。
1: 哇！
0: 系啊系啊，咁啊，香港其实系一个国际都会，有好多呢个非华语嘅群体喺我哋当中咁样。
1: 嗯，
0: 系啊，咁净系油尖旺区，我哋服侍紧呢个地区咧，个数字都去到15.6% 咯。咁基本上你一落街咧，十个里边已经有一个系非华语嘅人咯。
1: 所以 Ultimate United 呢个名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将这两只字啊，即是大家去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讲终极的联系啊。是啦，咁其实睇返 Kitling 呢度去做服务呢个情况呢，嗰、那个服务涵盖到嘅嗰个群众係真係好广阔，而且呢係带到俾我哋一个好强烈嘅讯息，就係不同嘅种族啦、不同嘅背景啦，其实有机会係需要俾我哋支援囉。咁啊，喺嚟緊嘅时间啦，咁 UU 会有啲咩计划啦？
0: 我哋嚟緊嘅时间其实都会係继续去栽培啲小朋友啦，咁佢哋喺中文方面嗰个特别嘅学习需要咁样啦，咁我亦都着手緊希望可以搵多啲老师啦，即係我又呼吁一下，我哋需要老师係啦，即係嚟到，咁如果退咗休中文老师乜科都好啦，只要你係退休老师係啦，咁又可以嚟帮手啦，咁我哋好需要喺呢方面帮啲小朋友，因为佢哋嗰个中文嗰个学习嘅困难难啦，即系一嚟中文已经难学噶啦，二嚟就佢哋屋企都唔会讲中文，咁佢哋用到中文嘅机会又少咁样样，咁所以我哋特别需要喺呢方面帮佢哋啦。咁呢个系个中文班啦，咁另外就系我哋会再搞好多小朋友兴趣班啦。咁其实因为我发现佢哋好多时候才干就未必系一定喺读书嘅，即系譬如喺音乐方面嘅发展啦，佢哋喺体能方面啦，即系我哋都有好多系足球明星啦、篮球明星啦，我哋有个年轻人咧，佢系非洲混菲律宾嘅，咁爸爸咧就喺两岁嘅时候，因为签证问题啦，即系去咗大陆之后咧就翻唔到嚟，咁啊遣返咗翻去非洲，咁佢就已经再冇见过佢。佢12岁嗰年咧，妈咪又中咗风啦，咁跟住3年前咧，咁佢阿妈又再有呢一个乳癌咁样样啦。
1: 嗯，
0: 咁但系佢自己咧就好中意篮球啦，咁你谂下佢背景其实要追梦都好难嘅，咁但系佢居然咧就成为咗香港青少年篮球队嘅代表，系啦，咁依家仲代表紧香港出赛，系啊，咁同埋仲系教紧香港青年人嘅呢啲嘅篮球嘅导师咁样样啦。咁佢今年就22岁仔啦，咁上个月啱啱结咗婚，系啊，咁都好开心啦，为咗佢，系咁，我觉得我哋需要再系啦，谂多啲，我哋可以点样样帮啲小朋友有个出路咁样样啦。咁所以有呢个兴趣班，俾佢哋可以尝试下唔同嘅发展啦，因为大部分我哋服侍嘅家庭，佢哋都未必有呢一个额外嘅收入可以俾啲小朋友去学好多嘅嘢咁样咯，系啦。咁跟住另外就系家访啊，或者我哋有好多唔同嘅outing嘅义工啦，或者我哋依家做咗14年啦，每个礼拜五喺呢个公园里边嗰个服侍啦，咁我哋都极度需要好多嘅义工嚟陪我哋啲小朋友玩啦，俾佢哋经历下，即系佢哋其实都系被爱啦，被重视啦，同埋即系好多香港人都系接纳佢哋嘅咯，唔系喺一个异国他乡，佢哋本身就喺香港出世嘅小朋友，更加可以有一个共融嘅社会咯，我哋香港。
1: 所以好需要呢一啲好似 Purple 咁有心嘅義工去繼續支持我哋 UU 嘅。

0: 亦都好需要大家除咗成为义工之外，亦都可以用唔同嘅形式去支持呢啲活动。咁今日再一次多谢 Kitling 同埋 Purple 同我哋一齐分享呢个话题。咁我哋一齐同听众讲声拜拜，好唔好啊？拜拜，
1: 多谢大家。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警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潜赴当地。当局表示，是为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及死亡人数正在递增，且涉及的本地市交病毒目前并无认可疫苗或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联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事项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廉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也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香港要更有战略自觉性，要主动思考在当前国际格局和内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发挥香港作用来服务国家新战略。他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正正体现香港的战略自觉。他提到，在中美科技竞争下，香港具有国际化、低税制、国际自由港、资金自由进出等优势，能够帮助国家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他举例，香港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能够发挥自己优势，包括在基础研究方面帮助内地弥补部分短板。六合彩消息，头奖没有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20多万，三奖 122.5 注中每注派28000多。缴出号码5 7 13 15 27 31，特别号码16。

0: 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035点，升22点，上升0.06%；标普500指数报7421点，跌11点，下跌0.1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9，加压元1.379，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10.1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你知道吗？
4: 知道，5月23到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约有4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职位空缺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1533985。
5: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6: 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又在晚上的10分见面了，我是子瑜。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让我们都更加轻松一点点。今晚前半小时的音乐主题是和哭泣、眼泪相关的。如果你想哭，就请放声大哭吧。那些你想哭但是忍住的时刻，让你成为了更好的人。那些你想哭并且哭出来的时刻，让你成为更加真实的人。勇敢本来就可以与柔软并存，有时脆弱的你也是很棒的你。今晚一起审视内心，接受自己的所有情绪。有些时候，如果情绪不好，发泄出来会让你更加的舒坦。哭一哭，或许更加健康呢。李信妮有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哭泣健康指南》。

哭泣健康指南，就像是一部哭泣的指引，别让颠沛的生活磨灭了个人的触觉，要对凡事保留一定的温度，不妨就找一个空档，找一个无人之境，放声大肆的哭一场吧。

这首歌唱的是在相遇的时候，在旧情人重逢时，双方客气寒暄，故作大方的无奈还有压抑，若无其事，原来就是最狠的报复。这句话精准地捕捉了感情世界当中最为寂寞的瞬间，即使对方完全放下了，但是只剩下自己还在回忆里面挣扎。来自陈奕迅，想哭。还有一位女生，她曾经唱过一首歌，歌名叫做《我渴望哭泣》，描绘了一种在感情世界当中感受到无力、深陷其中又难以言语的纠结心情。苏慧伦。

渴望哭泣，在你的怀里大声的哭泣，不让你问任何原因，也真心希望你可以找到那样一个人，你可以在他的怀里哭泣，但是他也不会问你为什么，只是让你很放松的、很放肆的去抒发自己的情绪。还有一首歌叫做《眼泪》，当中演绎了眼泪当中的酸甜苦辣，至今依然非常经典，演唱者就是范晓萱。眼泪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呢？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037点，升26点，上升0.06%。标普500指数报7408点，跌24点，下跌0.3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9.4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4: 晚上好，我是子瑜，继续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今天的最后半小时，我想和你分享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彤彤的彩色笔》。彤彤他很生气，因为没有带彩色笔而被罚站了。他很气妈妈没有帮忙，却没有想到妈妈原来发生了一些状况。通过这个事情之后，彤彤有怎样的改变呢？那么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听听彤彤的故事吧。

0: 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彤彤是一个小学生，他每天晚上啊都要到12点才肯上床睡觉。因为睡得晚，所以早上常常也是起不来的。好不容易起床了，也是匆匆忙忙的洗漱吃早餐，然后再匆匆忙忙的上学去。最让爸爸妈妈头痛的就是彤彤老是忘记了要带上课所用的东西，例如是泳裤啦、作业本啦、彩色笔啦、剪刀啦等等等等。这一天早上，妈妈刚刚完成家务，正想坐下来休息一下，铃铃铃铃铃，原来是电话响了。妈妈拿起话筒，
3: 妈妈，我忘了带彩色笔，能不能帮我拿来？我下一节课就是美劳课了，我要用。
1: 原来是彤彤打来电话。
3: 唉，
1: 妈妈叹了一口气，转身去找彤彤的彩色笔。可是彤彤房间很乱，桌上啊就像垃圾堆一样，妈妈花了好些时间才找到她的彩色笔。然后妈妈骑上了脚踏车，要帮彤彤送彩色笔，可是没骑多远就一阵子头昏，撞上了安全岛，整个人啊还从车上摔了下来。彤彤在学校等了半天，眼看就要上课了，还没见到妈妈送彩色笔来。彤彤于是又打电话回家，可是啊没人接，一直到上课妈妈还是没有来。这一堂的美劳课，彤彤被老师罚站了，彤彤就很生气了，他气妈妈不把彩色笔送过来。彤彤啊气了一天，好不容易等到放学，他也不等汉汉，就自己快步地跑回家。进了门，彤彤发现妈妈的脚踏车斜靠在墙上，前轮歪了。
3: 妈妈根本没有帮我送彩色笔，
1: 彤彤依然很生气。彤彤，你回来了，这是爸爸的声音。
3: 奇怪，爸爸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
4: 快进来，
1: 爸爸说。妈妈受伤了，爸爸说。妈妈躺在床上，头上啊包了一圈绷带。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糖糖，对不起啊，妈妈感冒，身体不舒服，早上要帮你送彩色笔，因为我头昏，摔倒了。妈妈说。彤彤本来还是一肚子气，看到妈妈为了帮她送彩色笔而受伤，心里啊非常难过。
1: 都是我害的，彤彤哭了起来，妈妈会不会就这样死掉啊？
2: 不会啦，爸爸说，还好有好心的路人叫救护车把妈妈送到医院，警察叔叔不但通知妈妈去医院，还帮忙把妈妈的脚踏车送回来了。
1: 妈妈，妈妈，对不起，从今天开始我会注意上课要带的东西，不会再让妈妈操心，
0: 彤彤对妈妈说。那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妈妈握着彤彤的手笑着。
1: 知道知道，妈妈教过我好多次，
0: 彤彤不好意思地回答。彤彤回想妈妈曾经教过她的方法，第一，要先把今天的作业做完，再看半小时的动画片。第二，洗完澡之后要吃晚饭，温习今天功课，预习明天的功课，然后请爸爸检查作业，最后还可以看一下故事书，然后把联络本拿给爸爸签名，最后呀，要记得整理凌乱的房间，准备明天上课要用的文具等等，11点之前就必须上床睡觉了。清晨6点，闹钟响了，彤彤不等爸爸来叫，一下子就起床了，然后洗漱吃早餐，当他背起书包走出家门时还7点不到呢。彤彤第一次觉得不用匆匆忙忙地赶上学真的很轻松。送走彤彤上学，妈妈把厨房收拾干净，才刚坐下来，
1: 铃，
0: 电话铃响了，妈妈一阵紧张，拿起话筒，是彤彤。
1: 妈妈，今天要上游泳课，我的泳裤。
2: 啊，忘了吗？
1: 不是啦，不是啦，我带来了，妈妈你不用担心，妈妈再见，
0: 彤彤说。唉，妈妈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到很开心。头不痛了，感冒也似乎好了。妈妈心想，彤彤真的长大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听完彤彤的彩色笔，我想啊，你们正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想，如果我家的小朋友也那么懂事就好了。但我要告诉你，孩子能力和习惯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进化的。由于呢，现在家中可能只有一到两个小朋友，父母常常因为不忍就出手帮孩子做事情，例如是帮忙做功课、整理房间、送东西等等，经常帮他们做这做那，久而久之啊，他们也就依赖了你们。父母放不下手，孩子自然把父母的帮助视为当然，这就是成为妈宝的原因。孩子的成长固然需要我们的协助，但是凡事依赖父母，不只对父母是沉重的负担，自己也会变成永远长不大的小朋友呢。小朋友如果长不大，会严重影响他们的生存能力，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呢。那么父母应该怎么做呢？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3: 夜妈妈心里话。
1: 首先我们要给予孩子独立完成事情的机会，并且及时称赞孩子的好行为，例如当他自己写好功课并且整理好书包时，就对他说，哇哦，你做得很棒哦，这样可以鼓励孩子的独立心。第二，鼓励孩子制定计划表，用计划表让孩子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并且在时间将到时提醒孩子，如果不能及时完成，就要请他记得教训，并且下次改进。第三，让孩子自己承担后果，自己善后，让他们明白做或不做的不同在哪里。我们可以扮演支持者的角色，用爱心在一旁鼓励孩子自己面对问题。这一点呐，我们绝对不能心软哦。第四，讲道理，说方法，孩子未必能够体会遵守，因此父母可恰当的在孩子面前表现处理事情的计划性、独立性，那么孩子耳濡目染，就能潜移默化，产生巨大的改变呢。好啦，希望大家可以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尝试。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潜赴当地。当局表示，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及死亡人数正在递增，且涉及的本地不交病毒目前并没有认可疫苗或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扩散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昨天在德国访问，到访海尔布隆教育校园，该园区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城，代表团参观校园设施，了解透过初创孵化网络连接和跨领域合作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成功经验。代表团也与进驻园区的院校及海尔布隆市政府的代表会面，了解各院校在园区的定位布局和合作模式，以及当地政府就园区规划发展的投入参与。陈国基表示，海尔布隆教育校园透过深化产学研融合，成功连接学术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为北都大学城的规划发展与定位带来深刻的实践启示。应用科学大学在该园区生态中扮演关键角色，为香港正积极发展的应用科学大学工作提供宝贵的国际借鉴。食环署公布本月第四批涵盖12个监察地区的白蚊、伊蚊、幼蚊器指数及密度指数，其中6个监察地区的幼蚊器指数高于 10%， 南区香港仔及压力洲的幼蚊器指数为 20.8%， 达到第三级的警戒水平。中西区坚尼地城及石塘嘴、东区北角及贼鱼冲、东区烧鸡湾及西湾河、南区香港仔及压力洲、大埔区大埔东和屯门区屯门南，共6个监察地区的幼蚊器指数较上一次录得的指数有所下跌。食环署在大埔区和南区的地盘内发现有蚊子滋生的情况，分别向有关地盘承建商提出过2宗控诉。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927点，跌80点，下跌0.17%；标普500指数报7,403点，跌29点，下跌0.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士卖出4,504.1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即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

0: 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到明天凌晨1点钟。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9: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0: CIBS 人人广播。

今天是你的快乐诞辰，让我们来歌唱，歌颂你福如东海，寿比。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904点，跌103点，下跌0.21%。标普500指数报7406点，跌26点，下跌0.3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5.5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明天凌晨1点钟。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4: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5: 如果姐姐告诉我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4: 哇，攻击直接抽筋。
6: 是她的意思，流泪没？
4: 逢星期六上午10点，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人类大世界。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本月第四批涵盖12个监察地区的白蚊、伊蚊、幼蚊气指数及密度指数，其中6个监察地区的幼蚊气指数高于10%，南区香港寨及压力州的幼蚊气指数为

20.8%， 达到第三级的警戒水平。中西区坚尼地城及石塘嘴、东区北角及贼鱼冲、东区烧鸡湾及西湾河、南区香港仔及鸭绿洲、大埔区大埔东和屯门区屯门南，共六个监察地区的诱蚊气指数较上一次录得的指数有所下跌。食环署在大埔区和南区的地盘内发现有蚊子滋生的情况，分别向有关地盘承建商提出共两宗检控。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前赴当地。当局表示，世卫目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的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及死亡人数正在递增，且涉及的本地布交病毒目前并没有任何疫苗或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扩散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私隐专员公署呼吁市民慎防伪冒电器零售商的诈骗陷阱，指出过去数月接获24宗投诉及7宗查询，均涉及骗徒冒充电器零售商职员致电客户，讹称可以安排赔偿或更换电器，借此进行诈骗。全部投诉人均曾于 Built-in Pro 购买电器，他们其后接获自称该零售商职员来电，声称早前购买的电器出现问题，可安排赔偿或更换产品，但就要求投诉人先行付款。部分人因骗徒确实掌握购买电器时提供的个人资料及购买详情，误信对方，按指示付款，最终蒙受损失，损失金额由6000多到17000多元不等。公署呼吁市民接获可疑来电时提高警觉，务必核实来电者身份，切勿因对方能够说出个人资料而堕入骗局。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香港要更有战略自觉性，要主动思考在当前国际格局和内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发挥香港作用来服务国家新战略。他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正正体现香港的战略自觉。他提到，在中美科技竞争下，香港具有国际化、低税制、国际自由港、资金自由进出等优势，能够帮助国家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他举例，香港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能够发挥自己优势，包括在基础研究方面帮助内地弥补部分短板。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955点，跌52点，下跌0.11%。标普500指数报7414点，跌18点，下跌0.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15.1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昨天影响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884点，跌125点，下跌0.25%。标普500指数报7404点，跌27点，下跌0.3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518.1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月夜也月逍遥，
2: 正敏儿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消防在现场发现一具焦尸，另有五人受伤或不适，其中三人送院治理。事发在昨晚近11点，警方接报文苑楼有单位起火及冒烟，消防到场灌救，至少200人疏散到安全位置。大厦外层有棚架和棚网。食环署公布本月第四批涵盖12个监察地区的白蚊、伊蚊、幼蚊气指数及密度指数，其中6个监察地区的幼蚊气指数高于10%，南区香港仔及压力州的幼蚊气指数为20.8%，达到第三级的警戒水平。中西区坚尼地城及石塘嘴、东区北角及贼鱼冲、东区筲箕湾及西湾河、南区香港仔及鸭绿洲、大埔区大埔东和屯门区屯门南共6个监察地区的幼蚊气指数较上一次录得的指数有所下跌。食环署在大埔区和南区的地盘内发现有蚊子滋生的情况。

0: 上分别向有关地盘承建商提出两宗检控。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于7月19号到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天将会讨论。李慧琼在社交网页表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与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安全、数字中国建设等。议员也会走访不同机关及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李慧琼又表示，全体议员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931点，跌78点，下跌0.16%。标普500指数报7409点，跌23点，下跌0.3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518.4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昨天影响广东。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即有雷暴。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多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随着高空扰动远离，今天日间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报读由私立学校开办的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非正规课程前，应先考虑实际需要，查看学校是否已在教育局注册，清楚了解课程和收费，学费要按月支付，不要以信用卡或其他方式一次全付，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大丈夫，系我呀。
1: Oh, very nice.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169点，升160点，上升0.32%。标普500指数报7440点，升7点，上升0.1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8，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4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石油气用完了，
3: 已经订货了。
2: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3: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www.emsd.gov.hk。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消防在现场发现一具71岁男性尸体，另有四人送院治理。事发在昨晚近11点，警方接报文苑楼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到场灌救，火警大约一小时之后救熄。送院的包括一个脚部烧伤的67岁女子和一个吸入浓烟不适的38岁男子。火警期间至少200人疏散到安全位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指中是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展开的合作，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双方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夏巴兹将于听日至到下星期二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陈默表示，今次将会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美国驻丹麦大使浩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行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里等美方官员时候，重申

0: 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据了解，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已成立三方工作组，商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早前说，工作组在尝试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不会逾越丹麦划定的红线。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三圈，香港一哥王泽林与玻利维亚球手安祖路激战三盘之后，以1-2落败，无缘正赛。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虽然今场面对的对手排名第178位，但对方在南美洲的红土场长大，整场波双方战情胶着，经常出现多拍回合。两人在首盘已经打了超过一个钟，王泽林先输4-6之后，第二盘两度破发，以6-3赢回一盘，将比赛带入决胜盘。王泽林的决胜盘率先破发，一度领先2-1，但安祖路迅速还以颜色，先后补发和破发，将比数反先4-2。王泽林在安祖路的最后两个发球局未能够取得突破，最终对手补发以6-3再下一城，取得主赛圈的入场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89点，升2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9.02美元，卖出4549.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6: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8: CIBS 人人广播。
9: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10: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9: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㗎。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10: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係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9: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11: 二台话你知，
12: 哇！你
11: 煮咗啲乜嘢咁香嘅？炆猪肉。
12: 准确啲讲，呢煲咧系越南人嘅国民美食，叫做焦糖炖肉啊！我啱啱学识整，试下。
11: 好啊，我知呢道菜嘅做法都好讲究噶噃，要先用糖炒出靓嘅焦糖色，然后加啲鱼露、红葱头、蒜头，再倒入椰青水去慢慢炆，啲肉煮到软熟又肥而不腻，仲会带有阵阵椰青嘅清甜添。
12: 是啊，淨係用啲汁嚟撈飯食都包你可以連食三碗啊。不過我覺得呢都唔可以忽略裡面嗰幾隻烚雞蛋喎。
11: 梗係啦，啲雞蛋可以話係吸收曬成煲焦糖燉肉嘅精華，分分鐘仲好味過啲豬肉啊。唔好再講啦，我忍唔住要試食啦。
12: 想知道更多關於少數族裔嘅資訊，就要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點到八點嘅 Beautiful Sunday。
13: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4: 二台话你知，
1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嘿，问下你，你昨晚睡觉有没有发梦啊？又或者如果你记得你有发梦，你记不记得你发过什么梦？话说昨晚我就发了一个非常之奇怪甚至有些恐怖的梦。我到今早被闹钟吵醒的时候，梦里面那些影像都依然是很清晰，那些不合逻辑的剧情、古怪的场景我都还记得。于是呢，就有一种讲不出的压抑和诡异的感觉，好像浸完成身海水但是没有冲身感，有一些黐立立的情绪挥之不去。我以为喝杯咖啡洗个面，个梦就会散开了。哈，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当我喝着杯咖啡的时候，准备开始一日的工作，我就无意中在这个现实的入面撞得一些跟昨晚的梦很有关联的事情，甚至是物品。虽然现实发生的事和梦的画面不尽相同，但是那一下我整个人都呆了，因为那种频率、那种直击心脏的震动是100%吻合。突然间觉得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这个不是一个巧合，是一种呼召。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11。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我们就看下会不会在一些歌里面找到这个梦呼召我的什么。首先节目第一个环节，我的不眠歌单，首先就同你一起寻梦。

有人话发梦咧系潜意识喺度帮我哋执房，我觉得当现实同埋梦境出现重叠，其实可能系你心入面某一个被遗忘咗好耐嘅自己喺度敲紧你门。

心入面嗰个自己借住一个怪梦，喺现实嗰度留低咗一个线索，呼召你停低脚步。系咪你平日日头太忙，刻意回避咗某啲嘅遗憾、恐惧，甚至系期盼？叶玉卿嘅《来寻梦》。这个梦里面相恋是不是只有一场戏呢？

不论你是发了一个很甜美的美梦，一场似曾相识的怪梦，还是经历了一场捉不住的噩梦，都不紧要。马上同你制造迷梦，我哋有关淑仪。

可能你会问点解我哋会发某一啲嘅梦？咁听过有一啲心理学家话，梦系愿望嘅补偿。喺现实入面，你可能期盼紧某一个人今晚会嚟揾你，系。我知道佢今晚会嚟揾我，特别期待阵间瞓觉可能会梦到佢。

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入到梦境的深处，逻辑会卡住，那种感觉好像喝了一杯 tequila 一样，醉下醉下。

你冇觉得发梦其实同饮醉有啲似？大家都系想借住一啲啲嘅外力去撬开自己心入面嗰道锁。

0: 当你对一件事或者一个人上咗心，佢就会变成你嘅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night and day， 完全相通。同你听咗王菲嘅作品，你准备好进入梦境嘅下一个层次未呢？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有时发梦，我哋会见到一啲好想见嘅人，又或者好耐冇见嘅人。

又或者翻翻去一啲已经拆咗嘅旧地方，喺梦入面，时间同埋空间呢啲规矩都系唔适用嘅。2:32，节目第二个环节《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我今晚拣咗啲作品，会帮我哋将梦入面嗰啲讲唔出口嘅意念一一勾画出嚟。咁喺呢个环节嘅期间，继续同你做个听众大调查。如果阵间我播嘅边一首歌你有共鸣喜欢嘅话，欢迎你喺 Facebook 嗰度留啲礼物同埋宝石嘅 emoji 俾我。

有时现实发生过嘅事太唔真实，令到我哋一种行路都唔搭地嘅失重感，就好似你一个人喺深夜嘅弥敦道漫步咁样，两边嘅灯光变成一条条嘅光轨，一种真假难分嘅感觉，其实就系潜意识同现实交叠嘅最佳证明。听咗黎明。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听过有个讲法，话梦境是隐藏愿望的出口。在现实入面，我们有太多顾忌，有些说话吞了落肚，有些人我们明明很紧张，但是又偏偏要装作不在乎。张学友的《只有你不知道》。

点解我哋有时明知系发梦，都情愿唔想醒嘅？因为现实可能太过冰冷，而喺梦入面最少温度可以由自己控制。同你听呢一首刘德华《今夜梦还暖》。

0: 无论日头嘅时候喺外面受咗几多委屈，如果你相信梦，只要你合埋眼，喺潜意识嘅世界入面，依然有一份专属嘅温暖喺度等紧你。而梦境除了用来怀念过去，亦都是用来盼望未来，可能会比你盼望到缘分。
1: 若说爱永远像枷锁，愿意套上十分锁，愿豁出生

0: 爱情避开我。
1: 我哋喺梦境盼望有缘分，因为喺现实爱情避开我。有时我哋会喺梦入面预演一次自己心目中理想嘅爱情，或者遇见一个面目模糊但系感觉好啱嘅人。陈百强嘅《盼望的缘分》。

点解梦境有时会系苦，又或者系噩梦呢？我哋唔希望发噩梦，但系其实你谂下，发噩梦可能系因为个大脑喺度帮你消化紧日头积落嚟嘅负面情绪。话唔定会先苦后甜呢？好似啱啱同你听咗 Isabella 梁洛施呢一首歌咁讲。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消防在现场发现一具71岁男性尸体，另外有四人送院治理。事发在昨晚近11点，警方接报文苑楼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出动一条喉以及一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救熄。送院的包括一个脚部烧伤的67岁女子和一个吸入浓烟不适的38岁男子。火警期间至少200人疏散到安全位置。日本驻华大使金湛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湛宪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表示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住。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路透社报道，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候向路透社话，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刚果民主共

0: 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说，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当地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另一个患者正接受隔离等候检测结果。至今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就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严防伊波拉病毒输入。而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21点，升2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4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24美元，卖出4537.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了。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7: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你有冇试过喺凌晨三点几、四点几呢啲时间瞓觉，瞓到一半突然间醒咗？可能系因为间房嘅气温唔系好合适，可能系因为好口渴，想出去斟杯水，又或者纯粹系俾一个好真实嘅梦吓到你弹咗起身。当你擘大眼望住黑蒙蒙的天花板，那一刻你的大脑其实还未完全boot机，你都分不清自己到底是醒了还是在梦里。

3:08，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第二嘅小时，岑亮继续同你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一齐寻梦，一齐徘徊喺呢一个半梦半醒嘅状态。

明晨无梦也可情共永，有时一个梦太过美好，又或者现实太过残酷，我哋真係会宁愿自己一直留喺梦入面唔好醒。谭咏麟嘅半梦半醒。由半梦半醒跌入去一啲旧梦入面。接住落嚟我哋有陈慧娴。

0: 有啲人，有啲事喺现实入面已经过咗去好耐，你以为自己已经放低，但偏偏佢会无啦啦喺你嘅梦境入面客串出场。呢、這个故梦其实系潜意识里面提醒你，原来某个角落你仍然未完全释怀。听咗陈慧娴嘅故梦。因为未完全释怀，原来在我们脑里面某一个角落依然会有这些记忆。
1: 人抱着一张被在

有时我哋想喺梦入面记住一啲嘢，但系醒咗之后又要逼自己忘记，刘浩龙嘅记得，真系要讲声抱歉。头先机件咧有啲故障嘅情况出现，再送翻俾你 MC 张天赋嘅记忆棉。

好似记忆棉一样，就算个人已经醒咗，离开咗个梦，枕头上面依然留住嗰个人嘅形象同埋温度。经历完轰烈，我哋需要一啲安稳嘅力量去平复心跳，呢一样嘢叫做初心。

陈柏宇的认真如初。一首作品好像有一只手很坚定地捉住你，告诉你听，无论外面的梦几乱，现实几咁困难，只要保住原本那份认真，就不会迷失。

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恩妮的最后的玫瑰，新的版本，应该说是比较新的版本。梦境无论有几咁真实，最终我哋都要擘大眼面对现实，好好活在当下。

0: 一早已经放咗喺我嘅宝库入面，再同你回味张德兰佢今年推出嘅作品《活在当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6，嚟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有几阵的骤雨，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是啊，出面仲落紧雨。日间部分时间就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而展望周末期间，去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一些骤雨的。看来今个长周末天气应该不错，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下阳光，即使有骤雨都不要被它影响心情。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如果将睡觉分做不同的阶段，来到现在这个钟数呢，即假如如果你是睡緊觉的话，就是我们的大脑进入了快速的动眼期，即是 REM 的时候。这个阶段呢，你的梦境是变得最生动，但亦都是最没有逻辑，亦都是最容易衍生出所谓的怪梦，甚至是恶梦的时间。你心目中最怕的恶梦是什么？未必是见到什么妖魔鬼怪，我们最怕的可能是一些

好深层嘅无力感。例如是令到我哋好心寒嘅失去。同你听呢一首逐段逐渐在梦里消失去。

同你听咗李洛斯嘅作品，接住落嚟有一首嚟自泰国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一夜噩梦》，今晚嘅点题之作。

歌曲的名字叫做《粉黛色困》，亦即是一夜噩梦，来自泰国的歌手 Gorapin。 咁就咁听呢一个歌名的名字咧，你就以为呢位歌者呢位女主角咧，佢发咗一场噩梦。其实咧歌词系好巧妙嘅，歌词咧其实系讲佢中意嘅呢一个男仔咧唔中意自己。咁佢就想同呢一位男仔讲，我知道你唔鍾意我，不过我都希望你可以发一场噩梦去见到我，等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嘅感觉。好有意思嘅一首作品，旋律亦都好好听，今晚同你分享。接住落嚟我哋有许志安。灰飞烟灭。

当梦入面嘅一切开始崩塌，嗰种毁灭性感觉好震撼，令我哋

梦醒过后，我哋都要学识抽离。蔡正文嘅呢一首《抛弃梦里人》，有一种男友男人独特嘅洒脱同埋决绝。有啲人，有啲感情，如果喺现实入面注定系冇结果嘅话，就算佢喺梦入面几咁完美，你都要的起心肝去抛弃。因为如果你一直沉溺喺梦幻嘅梦境，唔肯走嘅话，你永远都冇办法喺现实度重新出发。就是一个咁直白嘅道理。接住落嚟同你听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直白，嚟自。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造成一死四伤，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暂时认为无可疑。消防昨晚10:49接报，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动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小时后大致救熄火警。消防话，涉事嘅系一个6米×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位置。消防喺里面发现一个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2男2女伤者。消防话，涉事大厦嘅外围搭建咗棚网，消防喺火警嘅初期迅速升起降梯，利用水塔喺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亦派出快速应变小队检视大厦嘅消防装置，确认系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嘅年检证书。4名伤者当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另外1男2女轻伤，主要吸入浓烟同呼吸困难，送到广华医院治理。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全体议员将于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說定會有助立法會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首份香港5年規劃，推動香港更有效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更好融入並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議員說對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別是在創科發展方面，希望從中得到啟發，相信對日後推動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有幫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住。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斯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候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到国外。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万5000欧元罚款。

0: 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20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的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个乘客和12个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取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的培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99美元，卖出4,542.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4400米，有薄雾；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音乐情人提提你，以 家的时间来到凌晨4点几，是时候。

0: 我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厘？
1: 咁喺问今晚你派几多厘之前，咁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见到有 V V I P 啊 ，Susanna 就问佢话今晚谂住唱几多句啊？系啊，佢问我呢一位一句歌王啊，自称歌王。嘅岑亮今晚会唱几多句，都话明系一句歌王就梗系唱一句啦。不过呢一个时间呢就梗系要交俾你哋唱好多好多句，唔系好多句，系好多首啊。4: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呢、这个时间有。4:00经典 K 歌时段，咁喺呢一个经典 K 歌时段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咧，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咁你就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下。除此之外，仲有得玩，仲可以派下你，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下面就留言写返阵间我播嘅嗰首心水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係啦，即係话阵间我播中边一首歌你喜欢嘅话，就可以派下你啦。咁隔篱就摆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越多嘅雪梨图案呢，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喜爱喎。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係俾六隻或者以上。咁即係话哇，真係超级无敌鍾意，超级支持啦。咁你派或者爆嘅呢啲礼有啲咩用㗎？係好有用㗎，就係俾我呢一位主持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指标，等我知道你哋嘅心水同埋口味系啲乜嘢，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歌单啦。除此之外呢，喺时段结束之后，我仲会点选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礼，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就有三个。咁啊，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嘅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咁我哋开始唱 K 啦。嗱，通常打头阵嘅都系一啲超强嘅人马，好似今晚咧，我哋就有阿 Sam、许冠杰、

嗱，我个样咧就唔似 King Kong， 不过我负责播歌，你负责唱同派，你都系你嘅最佳拍档。

最佳拍档先。如果麻烦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快啲派多啲礼啊！

今晚咁多关于梦嘅作品，喺 K 歌时段咧，我就拣嚟徐小凤呢一首《梦飞行》。我对佢嘅记忆咧，就系细个嘅时候睇呢一个《欢乐今宵五千次》啊，见到啊卢海鹏喺度着晒波点装，喺度扮啊徐小凤唱呢一首歌。好啦，今晚第三首 K 歌，哇，试水温之作，第一次同你唱《爱的魔法》。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呢一首歌系啊杨采妮嘅呢一首《爱的魔法》，曾经都系非常之 hit 嘅。我虽然话系一首儿歌啦，但系咧，我记得都打入咗主流嘅流行曲市场嘅。咁我记得当其时咧，都好多人跟住呢一首歌里面最经典嗰句一齐唱。酷哩酷哩酷哩酷哩酷哩酷哩，嗱，今晚就唱咗呢一句啦，收货啦。好啦，接住落嚟有我好喜欢嘅呢一首《How Deep Is Your Love》。

真系好有大侠嘅风范啊！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我最中意就系嗰一句啊，一笑看风云过。嗱，信众要求啊，头先有人话嗰句 Kuli Kuli 唔够喎，我先唱多一句啦。有咩事唔好入我数。好啦，唱一首国语歌嚟。今晚揀嚟有林志颖一首《十七岁的雨季》。

好啦，喺上个星期咧就同你做咗呢一个五周年嘅特集，其中有一首歌咧就呼声好高嘅，好多朋友仔咧都以为我会播，偏偏我留到今个星期先，零时十分。

0: to me。
1: 至于点解叶倩文呢一首零时十分喺上个星期五周年嘅特集会呼声咁高，点解好多朋友仔都会觉得我会播呢？咁同一个我当其时啱啱做轻谈冇几耐嘅时候摆嘅乌龙呢就有啲关系嘅。咁至于系咩乌龙呢，依度呢就唔讲啦。冇理由将自己啲语事讲返出嚟㗎嘛。有兴趣嘅话你问一啲比较资深嘅 VVIP 啦。

大家听到黎瑞恩呢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咁都可能会觉得啊，呢一首歌好有正能量啊，即系代表梦想系咪？即系我哋每个人都要抱住一个梦想。咁但系咧，我有时就会觉得，好似好多朋友咧都唔系好掌握到呢一首歌嘅歌词，其实系讲乜嘢？我自己睇到里面嘅意思咧，其实系讲三个唔同嘅人，佢哋嘅谂法都唔一样。咁而且咧，当呢三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如果系发生一啲恋爱嘅话咧，就会变成三角恋。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啊嘛。唔知你又系点样去传译呢一首歌嘅意思呢？好啦，接住落嚟，我哋有 I Believe 嘅国语版。

范日神版本的 I Believe， 原曲就是韩国歌手新生昆新星分的 I Believe。 那么多个版本当中，你最喜欢是哪一个版本呢？讲到不同的版本，接着下来还有岁月如歌的国语版，兄妹陈奕迅。对我

好，争取时间唱埋最后一首，要结束啦。我哋有陈慧琳嘅《对不起，不是你》。

0: 我都非常之细心点算咗喺 Facebook 上面你哋派同埋爆嘅你啦。三首热唱 K 歌有结果，包括有叶倩文嘅零时十分，黎瑞恩嘅一人有一个梦想，仲有徐小凤嘅梦飞行。今晚嘅爆你王咧系属于英文歌 ，BGS 嘅 How Deep Is Your Love。听下5:00嘅新闻，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5:00，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造成一死四伤，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暂时认为冇可疑。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8米单位被分间作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位置，在里面发现一个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2男2女伤者。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亦派出快速应变小队检视大厦的消防装置，确认是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四个伤者当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另外1男2女的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到广华医院治理。日本驻华大使金湛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湛宪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说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泽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的局面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指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展开的合作，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双方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

0: 成為促進區域穩定和國際合作的積極力量。應國務院總理李強的邀請，夏巴茲將於明日至到下星期二訪華。外交部發言人昨日表示，今次將會是中巴兩國在建交75周年之際的一次重要高層交往，中方期待雙方以訪問為契機，更續傳統友誼，深化全方位合作。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梅開二度，協助艾納斯在沙超聯賽薩科日主場4-1擊敗達馬克，贏得今屆的冠軍，是斯朗2023年加盟球隊以來首個重要錦標。艾納斯一度憑沙迪·奧文尼和京士利高文的入波領先2-0，雖然客軍之後憑12碼追成1-2，但41歲的斯朗在63分鐘轟入自由球，加上完場之前9分鐘近門破網，主隊最終是以4-1取勝。艾納斯賽後34戰有86分，奪得聯賽冠軍。希拉爾雖然同日贏波，但仍以兩分之差屈居亞軍。斯朗自2020年協助祖雲達斯贏得意甲冠軍之後，一直無法染指球會重要獎杯。他在今場比賽結束之前被換出，在後備席被拍攝到眼有淚光，而他的下一個目標是第六次征戰世界盃。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285點，升27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45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59.0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8，人民幣6.804，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1.35美元，賣出4543.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6: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平时我哋听歌揿个掣，扫下个 mon， 拣选自己中意嘅作品，一切都好快。喺而家呢一个。

数码年代听音乐好容易，随手可得。但是听旧唱片就不同了，听旧唱片是有一种仪式感的，你要很小心地将那个黑胶碟有个封套拿下来，又或者小心翼翼打开那个 CD 盒，将那张唱片又或者 CD 放在唱机上面。咁中意玩黑胶唱片嘅朋友咧，就要将嗰支唱针慢慢慢慢咁样移过去。咁呢一个过程就好似你每晚合埋眼，慢慢放低现实嘅防线，准备入去另一个世界咁。其实我觉得听旧唱片咧，喺现实生活入面系最接近发梦嘅一个体验。当你揿着 play 嗰个掣。那些音乐就好像有一种魔力，一响起能够将我们瞬间拉回去十几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某一个时空，见回那些已经失散了很久的人。清晨五点零九分了，来到这个时间，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依恋昨日旧唱片这个环节。咁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

率先同你分享嘅第一张旧唱片系嚟自李克勤嘅，唱片嘅名字叫做《红日》，里面有呢一首，哇，当年嘅大热作品《旧欢如梦》。

问你一张唱片咧，系1992年推出嘅，咁啊翻唱自谭炳文佢嘅《旧欢如梦》呢一首歌，咁喺当年咧就重新由卢东尼佢再编曲，咁就变咗呢一个版本啦。我记得当年推出嘅时候咧，哇犀利，哇嗰、那个舞步啊，真系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嗱，如果你讲到李克勤咧，咁佢嘅歌曲或者佢歌路咧，都系一啲比较抒情啦，又或者系一啲情歌啦，或者啲伤心嘅歌比较多啲。咁如果你要见到阿克勤去跳舞咧，唔系唔得，不过少啲。咁例如系当年亦都系收录喺同一张唱片嘅《红日》啦，大热作品，又或者啱啱同你听咗嘅《旧欢如梦》咧，先至难得地见到佢喐

下身体跳下舞。咁而且呢我都唔知道即係呢一个舞步啊，即係当年佢唱旧欢如梦嘅时候呢一个舞步呢到底系边个帮佢排嘅呢。咁啊有啲人呢就觉得比较奇怪呀，或者比较骑呢，咁但係不得不能够承认呢，就系到而家呢一刻你一听到佢唱旧欢如梦呢，你个脑都系会諗起佢喐动佢嘅上半身嗰个动作啊。其实今晚六张旧唱片里面嘅精彩作品都系有个梦字嘅，配合翻今晚嘅主题。嚟到第二张旧唱片啊，今晚咧就拣嚟呢一首作品《梦幻的拥抱》，嚟自梅艳芳1985年《梅艳芳》呢一张旧唱片。

改编自 George Michael 嘅 Careless Whisper， 作曲 George Michael Andrew Ridgely， 天空有罗迪，填词郑国光。

梅艳芳1985年呢一张叫做梅艳芳嘅旧唱片咧，亦都有啲人咧会称之为似水流年嘅。咁啊，当然啦，呢一首《梦幻的拥抱》咧就系呢一张唱片嘅 track one， 即系打头阵嘅第一首歌嚟嘅。咁啊，呢一首歌咧系头先都有讲过啦，系改编自经典嘅英文作品《Careless Whisper》啦。咁啊，郑国江先生填咗广东词落去咧，咁就令到呢一首歌咧，去到呢个梅艳芳嘅版本咧，就变咗一场似真似假、电光仿石之间嘅舞池嘅邂逅。咁而呢一张旧唱片咧，梅艳芳呢一张唱片咧，系好有80年代嘅改编歌美学嘅。咁同一只碟入面咧，除咗《梦幻的拥抱》咧，仲有《万珠沙华》《似水流年》呢一啲作品咧，都系改编歌嚟嘅。咁而我觉得阿妹姐佢最厉害嘅地方咧，就系唔单止唱改编歌咁简单，佢可以用造型啦、台风啦、声线啦，同埋故事感咧，将一啲外国嘅旋律咧变成属于香港乐坛嘅舞台画面。咁当然啦，除咗《梦幻的拥抱》《似水流年》《万珠沙华》，仲有好多精彩作品都喺里边嘅，包括《人在风里》、《问一问你》、《歌三泪影》等等。

第三首有个梦字的作品是刘世明的《是缘是债是场梦》，作曲张洪亮，填词潘伟源，收录在刘世明1991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一张专辑里面。咁呢一首歌呢亦都系刘世明啦，我自己认为佢系最被人记得嘅歌曲之一嚟嘅。咁啊，当然啦，大家亦都好清楚呢一首歌呢系改编自郭富城嘅国语作品《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咁啊，系同一个旋律啦，但系唔同歌词嘅。咁啊，嚟到香港咧，由潘伟源咧，佢就写咗广东话嘅歌词，咁就好有嗰种90年代港式情歌嗰啲命运将人作弄嗰个味道啦。咁啊，系啲乜嘢将人嘅命运作弄呢？就系缘分、债同埋梦。咁啊，三个答案咧，都系唔能够令到个心咧真正安定嘅。去到很多年之后，我相信很多人仍然记得这首作品。来到第四张旧唱片，是张立基的旧唱片，1994年的《燃烧我的梦》，里面有这一首点题之作《燃烧我的梦》。

咁大家谂起张立基咧，可能就会对佢嘅武王嘅形象啦，即系比较熟悉啲。咁啊，尤其是系佢譬如嘅 Passion 啦、Electric Girl 呢啲当年嘅大热作品咧，哇！即系佢系好有型啦，即系又跳得好好睇啦，跳唱嘅表表姐嚟嘅，当年嚟讲啦。咁但系其实佢有一啲好抒情啦，又或者系一啲比较慢啲嘅情歌咧，其实都好受欢迎嘅。我自己咧就好中意佢同阿叶玉卿唱嘅嗰首《一切都为爱》啦。咁啊，今晚咧就同你分享咗佢嘅《燃烧我的梦》。咁其实呢一首歌咧，啱啱就同你讲过咧，就系1994年推出嘅，系一首广东歌。咁但系早喺一年前，即系1993年咧，其实佢已经咧就唱咗呢一首歌嘅国语版，咁可以当佢系原版啦。咁嗰首歌咧就系非常之好听嘅，叫做《放不下的是你》啊。咁啊，原曲系国语歌嚟嘅，咁啊作曲咧有蔡宜章，编曲梁伟基，填词张美贤，系啦。咁啊，讲起呢一首歌嘅作曲，蔡宜章咧，亦都系好犀利喎！有段古啊，记唔记得咧？上个星期做五周年嘅特集咧，就同你分享咗一首我好中意嘅作品咧，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咁啊，有同你提过咧，咁啊，好多人都以为系张栋梁嘅作品。冇错，系张栋梁嘅作品嚟嘅，但系好多人都唔知道呢一首歌嘅原唱咧，其实系早喺1992年咧已经出现嘅《新少年俱乐部》咧系所原唱嘅。咁而新少年俱乐部就系有三个成员嘅，其中一位咧就系亦都系《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嘅作曲者蔡宜章先生啦。咁啊，如果你会有机会嘅话咧，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新少年俱乐部，你会发现蔡宜章咧其实都系一位美男子嚟嘅。完完全全是人又靓仔又有才华，咪同张立基亦都一样啊！咁讲到有才华，仲有接住落嚟呢位才子郭小林，梦中见。

作曲铃木祥子，编曲郭小林，填词林夕。咁啊，收录咗喺郭小林1990年《梦中见》呢一张旧唱片里面嘅，咁啊，亦都系一首改编嘅作品啦。咁啊，原曲咧就系《夏天去了哪里》，咁啊，原唱者咧系铃木祥子。咁啊，《梦中见》呢一首歌咧系郭小林好有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咁啊，如果你问我，讲起郭小林呢个名字呢，咁我第一下呢就会諗起梦中见呢一首歌啦。咁第二首呢我就会諗起佢嘅爱情蝙蝠侠，因为係一首特别嘅作品嚟㗎。咁但係呢一首梦中见呢，我记得当其时推出呢，即係我都仲系细细个啦。咁但係呢已经好被呢一首歌嘅旋律吸引啦。咁虽然呢嗰个副歌嘅部分呢就係、是、相对呢係比较重复有重复嘅。咁但係我认为呢一个咁特别嘅铺排呢就更加令到大家呢係会容易啲记得佢啦。咁而且呢你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呢的而且确係好似瞓緊觉喺梦入面嗰种嘅感觉。而且好鍾意里面嘅歌词，梦中见对话会特别前面。

最后一张同你依恋的旧唱片是黄婉之2005年这一张 I Love My Name， 作曲黄婉之，填词黄婉之，编曲冯汉明。

0: 《I Love My Name》呢一张唱片咧，系黄婉之佢嘅第一张正式嘅full album 啦，就系第一张嘅粤语录音室专辑。咁但系较早之前咧，佢就之前已经推出咗佢嘅自己一张 EP， 就叫 Ivana。咁啊，同样咧都系用一个小鸟嘅图案咧作为封面设计嘅。咁啊，呢一张唱片里面太多太多嘅作品咧，我都好喜欢啊！包括有 Track One 嘅《守望》啦，咁仲有 Track Eleven 嘅《守望》，守望版就系佢同张敬轩合唱嘅歌啦。仲有一首 Side Track 咧，就系叫做《雷电》，我都好中意嘅。另外就啱啱同你听咗嘅。多得你梦啦，咁另外咧 ，Love Has It All 咧都系呢一张唱片里边嘅，即系我嘅心头好之一嚟嘅，所以呢一张唱片咧真系系相当之出色，咁而且咧里边嘅作品全部都系由 Ivana 佢自己一个人作曲填词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我同你依恋咗六张旧唱片啦，嗱又要拣最爱。如果拣歌曲嘅话咧，我会拣郭小林嘅《梦中见》。唱片嘅话，我会拣。黄婉之 I Love My Name，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刚才跟你听的那一首多得你梦，其中一句歌词就是这一张专辑的名字 I Love My Name。 我听的时候很有共鸣，因为我都很喜欢我自己的名字。那你的最爱又是哪一张唱片，哪一首歌呢？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清晨的5点42分了，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哇，都好一阵子冇见到三字头呢一个气温啦，咁睇嚟今日都比较热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咁周末又点呢？展望周末期间去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都有啲骤雨。咁睇嚟今个长。

周末天气都唔太差，咩？你谂好点样好好度过未呢？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

系咪觉得呢一首歌嘅前奏同我啱啱报天气嘅音乐好配合？对，有啲长笛嘅声音，谂嚟谂去，今朝嘅晨早超一超，我都系好想同你听接住落嚟呢一首作品。咁喺啱啱嘅过咗去嘅星期六咧，我就去咗启德睇林忆莲嘅演唱会。我记得演唱会开始之前咧，我都问自己，我自己最期待听到忆莲唱边一首？冇错，我就系拣咗呢一首《破晓》。

你是想象不到当我身处在启德主场馆，听到忆莲他亲自在我面前演绎这一首我很喜欢的破晓，我是有几感动的。而且呢，我是非常之开心整个演唱会林忆莲呢，他是 100% 都是唱了广东歌。他在演唱会当中亦都讲了一句，香港这个地方是他最在乎的，令到我非常之感动。整晚的演出非常之精彩，舞台好靓，艺术成分好高。

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有时做呢个节目，喺咪前讲咗咁多嘢，分享咗咁多自己嘅感受，播咗咁多首自己中意嘅歌，都不禁会问有谁共鸣呢？多谢哥哥张国荣讲咗我嘅心声，晨早敲一敲，我哋仲有古巨基。

0: 海滩。
1: 嚟到节目最后一首作品，
0: 开开心心，
1: 莫文蔚嘅《冷雨》。但这个早上一啲都不寒冷。Vicky 已经回到嚟香港电台的直播室，准备同你晨光第一线，带最温暖的阳光俾你。咁岑亮咧要等到20个钟头之后，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呢一个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啦。约定你，我哋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个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说，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作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过大厦的消防装置，确认是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四个伤者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到广华医院治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过去六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毁到他们。报道说，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方官员说，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以在6个月之内完全恢复无人机攻击能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时候说，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就说，军方对任何威胁和侵略行为会给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的患者已经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另一个患者正接受隔离等紧检测结果。至今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就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严防病毒输入。而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当地。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三圈，香港一哥王泽林和玻利维亚球手安祖路激战三盘之后，以1-2落败，无缘正赛。世界排名第113

0: 三位的王泽林，虽然今场面对的对手排名第178位，不过对方在南美洲的红土场上长大，整场波双方战情胶着，经常出现多拍回合。两人在第一盘已经打了超过一小时，王泽林先输4-6之后，第二盘两度破发，以6-3赢翻一盘，将比赛带入决胜盘。王泽林在决胜盘率先破发，一度领先2-1，但安祖路迅速还以颜色，先后补发和破发，将比数反先4-2。王泽林在安祖路的最后两个发球局未能够取得突破，最终对手补发以6-3再下一城，取得主赛圈的入场券。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4400米，有薄雾；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2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9，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92美元，卖出4,547.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7: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5月22号农历的4月初六星期五来的，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6点09分的早上，首先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大家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要同大家讲下生命之中最重要嘅礼物。唔知你觉得喺生命入面最重要嘅礼物系啲乜嘢呢？系人啊、事啊，定系物呢？星期五嘅朝头早，好想同大家分享最近我睇到呢一句嘅金句。佢话生命之中最重要嘅礼物系时间、陪伴、信任同埋真诚。所以在今朝的早上，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珍惜，会用时间陪伴你、信任你，而且是会拿出真诚来去对待你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接下来就是周末了，会不会约下朋友家人出下去呢？一起吃餐饭，好好多谢他。

0: 6:13，听过有嚟自 Kelly 陈慧琳嘅《明谢你而不想说后悔》。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嚟到星期五嘅朝头早，究竟今日嘅天气会系点样呢？啱啱 Vicky 翻嚟嘅时候，5:00左右啦，经过丁九桥。哇！揸车翻嚟嘅时候，真系好似去咗个仙境咁啊，好大雾。咁啊，唔知而家喺丁九桥驾驶紧嘅朋友又会唔会见到好大雾啦？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而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会吹和缓嘅偏南风。而展望啦，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但系局部地区就会仍然有骤雨，大家要注意啦。咁讲开天气啊，相信大家有留意开我哋晨光嘅听众咧，都会知噶啦。小白都有教过大家，就系、是、可以打开我哋嘅香港天文台 app， 然后咧去翻就系有一个叫做定点降雨及闪电预报。咁因为咧我哋嘅天气咧每个地区嘅天气都唔同啊，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睇翻究竟你嗰一区个天气系点样呢，无论是出门口的时候看自己屋企的天气情况，又或者是你翻工嗰一区都要注意一下。而家出面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嘅，空气质素指数方面咧就是低嘅水平嚟嘅。好，今日嘅 Coffee Time 咧要同大家讲下呢一样嘢嘅，就是关于环保噃。你平时有没有做开一些分类回收啊？有没有做一些实践一些绿色的生活呢在你的当中？而为了响应由国家生态环境部发起的粤港澳三地联合举办的2026-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并且是庆祝环保署成立40周年。环境及生态局同埋环保署将会喺下个月咧举办一个叫做《美丽香港环境节》。咁呢个活动咧就系以《美丽香港》、全民参与、减废回收以及系绿色科技四大主题为主轴噶。咁大家咧喺当中就可以透过一系列嘅多元化体验同埋唔同嘅活动，去加深我哋对环保保护嘅认识。希望大家咧都可以透过呢个活动去构建一个美丽嘅香港。同大家睇下咧，究竟当中有啲咩活动好冇啊？嗱，下个月噶吓呢啲活动系下个月5号咧，睇下同大家睇下下个月5号系星期几先即刻。下个月5号，6月5号是星期五嚟嘅，咁环保署同埋渔护署咧就会合作喺呢一日就免费开放香港湿地公园俾大家，即系免费可以入去啊，仲可以提供一个免费嘅公众导赏团添嘅。唔知大家有冇去过香港湿地公园啊？咁嗰一日咧就系6月5号，咁就系星期五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小朋友咧系应该要翻学，而大朋友咧都要翻工嘅。咁如果你话啊真系好想去，咁大家可以安排一下，会唔会因为可以免费开放，等小朋友放学之后就即刻去呢？不过大家就要注意究竟个开放时间系几多啦。咁另外咧喺下个月6月2号至到7月期间咧，亦都会举办一个绿色设施导赏团。咁就会带领市民咧去参观位于新界区嘅 T Park， 咁就会了解佢入面当中个设施系点样啦，个运作系点样啦，点样可以转废为能啦，亦都可以加深咧大家去参与唔同嘅活动之后，了解得到究竟碳管嘅意思系点样呢？碳中和嘅认识你又了解几多呢？咁亦都可以了解得到咧，究竟自然生态公园啊，又可以近距离了解得到啊，本地珍贵嘅自然生态系点样，有啲乜嘢喺入边嘅咧？ 咁除此之外咧，环保署亦都会喺下个月咧举办生态导赏团。大鹏湾，你哋有冇去过呢？大鹏湾咧就系早前获选为全国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噶噃。咁究竟你又对呢一个地方、呢一个地区有几认识呢？咁都会有唔同嘅生态导赏团咧，可以加强大家对环境保护嘅认识。甚至乎咧，佢哋都会有唔同嘅导校活动噶噃。咁透过互动游戏啦，近距离去观察究竟啊海洋生物嘅特征系点样呢？究竟学生哥佢哋又可唔可以自主去学习，又或者去探索呢一个大自然呢？好啦，继续陆陆续续咧都系有唔同活动嘅。之后就有环保署同埋渔护署喺下个月六月六号同埋七号就会举办一个海岸及山林清洁活动，咁就希望大家咧可以全民参与嘅。咁环保署咧都会展开一个全民回收日啦，咁就希望可以透过唔同嘅宣传活动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下个月五号至到七号期间咧，就系去到六在区区嘅社区回收网络咧进行回收噶，而且喺呢段时间回收嘅话，系可以获得双倍嘅绿绿赏积分。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就系鼓励大家持续实践绿色生活。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啦，唔系净系喺呢啲时间咧嚟到去先去做回收分类嘅，应该喺任何时间都可以做到嘅。六点。即将20分啦，送俾大家一首轻松啲嘅歌曲。

0: 究竟呢个周末你同朋友、屋企人甚至系情人，会唔会着下啲情侣衫啊、家庭装、母女装呢？嚟自周卓莹同埋黄明德嘅新歌《我们那天穿什么》。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嚟啦嚟啦 Happy Friday。究竟呢个星期可以去边度呢？睇下个天气点样先。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炎热噶，即系可以出去户外啦。如果你想出去户外嘅话，又想约下妈妈啊、爸爸啊，甚至乎系约下情人去打下卡、影下啲靓相咧，上水嘅河上乡都系一个好嘅选择。点解？因为佢而家有一个淡紫色嘅花海啊。这个淡紫色的花海是什么花来的？是凤眼蓝花。它现在就开始盛放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可以选择一下去一去吧。那 Happy Friday， 大家就可以安排一下个时间去不去到呢？不过呢就要注意了，因为这种花的品种呢，凤眼蓝花咧，佢对光照咧嘅依赖度系好高噶，咁所以如果你真系好想影呢片嘅花海嘅时候咧，计划一下究竟咧个时间系点样咯？最理想嘅观赏时间咧就系中午阳光最毒最辣嘅时间，咁佢就会开花开得最靓啦。因为咧，当一入咗黄昏嘅时候咧，佢话即系啲专家话。这一种的花就会开始眼瞓了，就会开始枯萎了，所以它的花期是 很短暂，所以如果你说、真的很想把握这一片紫色淡淡的美丽的花海，拍下照跟女朋友打下卡跟妈妈打下卡，那就要注意了、正午的时间就去拍照最啱。不过、正午的时间去拍的时候呢，都要预备翻啲水，如果唔系咧，会热噶嘛，会口渴噶嘛，咁咪带翻支水俾佢啦，咁另一半咪觉得你细心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全体议员将于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与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第一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鲁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和古方亦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从目前双方接触情况去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行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里等美方官员时候说，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0: 早晨，早晨，又翻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面咧，喺6:34有我 Yana 嘅加入，咁同一时间咧，亦都有 Vicky 继续喺度陪住大家，有个 Good morning 噶，早晨 Vicky，
1: 早晨 Yana，
0: 早晨各位听众，今朝早咧，唔知道你瞓得好唔好咧 ，Vicky？
1: 瞓得好、啊，昨晚瞓得好，
0: 系啊，咁、啊、好嘅。
1: 我可能習慣咗，所以咧、oh. 第二朝要早嘅話咧，我通常咧9:00嗰啲時間咧， oh. 我就有個睡意噶啦。
0: 嗯、真好真好，我見你咧朝頭早啦都有啲嘅小習慣嘅話，翻到嚟就會飲一杯即沖嘅咖啡啦。
1: 係啊，有陣時飲咖啡，有陣時就飲茶啦，睇心情。
0: 哦、oh, 啊，咁、啊 oh, 你個心情係點樣根據咖啡同茶咧？定係你係一個 coffee person 啦，定係一個 tea person 咧？
1: 嗯，其實兩樣我都會嘅、嗯，但係就睇下嗰日就手攞到啲乜。
0: 哦、oh, 。原来系咁，
1: 不过饮咗咖啡咧，闻到嗰阵咖啡香咧，都真系几舒服嘅。
0: 系，我咧自己就系一个 tea person。
1: 哦，你唔饮咖啡嘅？
0: 我系啊，我饮唔到啊，发现。
1: 哦、
0: 我唔知道有冇、一啲听众朋友同 Yana 都一样啦，系饮完之后会手震，
1: 哦、
0: 好似拍金樽。No offence， 即系震得好夸张，然后又控制唔到。
1: 系。
0: 咁但系我今日咧就精神非常之麻麻地爭咁啲啦，所以我未好似你咁樣買到一個杯翻嚟，所以我就買咗撳咗一支嘅烏龍茶。所以今日咧朝頭早都同大家講下啲茶嘅話題先啦。
1: 好啊，
0: 因為咧我哋嘅大學咧，即係香港一間大學咧，又發布咗一個研究，就講過超過 70% 嘅受訪青年啦，都話有定期飲用中國茶。哇，我覺得呢個數據咧。超過 70% 咧，係比我想象中多啊！因為以前我細個啲即在青少年先嘅時候啦，即未必真係飲咁多茶噶嘛。我唔知道你幾時開始真係接觸茶啊、咖啡。
1: 如果我自己細個嘅話咧，因為我爺爺本身好中意飲茶嘅，咁、所以咧我細細個已經開始，特別係佢一話想沖茶咧，我就會話我幫你泡，我幫你泡，
0: 哦、
1: 因為好似玩緊煮飯仔啊。
0: 係啊，我會有啲茶打開，然後再放入去唔同嘅器皿，再沖水。
1: 冇錯啦，即有。好多唔同嘅茶具啦，因为爷爷冲嗰啲咧就唔系就咁攞茶包嘅，真系原片茶叶嘅，你真系要攞个匙羹仔啊，滗出嚟啊，然之后就自己入水啊，注水，然后就再会倒个茶汤出嚟，去一个大少少嘅器皿，再分落啲杯度嘅。咁我觉得嗰个嘅时间就好似玩紧煮饭仔，所以我细个嘅时候咧，爷爷话：哎，我哋冲茶啦，我一定系话好啊好啊，爷爷我帮你冲啊咁样咯。
0: 真系传统啲茗茶嘅方法咯，我谂爷爷都教咗你一啲。即系透过冲茶，点样学习做人嘅道理
1: 都系噶，唔好心急，品茶唔可以急嘅，要慢慢嚟，慢
0: 慢
1: 细
0: 味，慢慢 dip。
1: 系啦，
0: 咁啱咧呢个研究咧都有讲到话，其实有啲人都会影响我哋身边饮茶嘅，即系身边啲人会影响我哋啦。咁大概咧有。大約40%嘅一啲嘅青年就話屋企人係最大嘅影響力，然後再落咧就朋友同埋社交媒體咧就各佔10%，所以係有原因嘅。譬如頭先 Vicky 就係細細個已經睇爺爺飲啦，就想跟住一齊沖啦，咁然後再大啲咧，我哋可能逢星期六日咧。唔使翻学啦，就要跟住爸爸妈妈去酒楼
1: 冲茶，
0: 系啦，开茶饮啦，即系就食个包，饮个茶。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研究都即系有啲根据噶，
1: 系
0: 受屋企人影响咯。
1: 系，同埋而家都多咗好多年轻人咧，就系喜欢养生啊，
0: 即
1: 系系啊，唔酒啦，即系滴酒不沾噶啦。而家佢哋喜欢咧就系去品茶，朝头早又好啦，夜晚又好啦。因为其实有一啲茶类嘅饮品咧，都一定咧系唔会有咖啡因嘅。咁所以有一啲茶咧，夜晚其实都合适咧，就系夜晚嘅时候饮咯。
0: 啱啊，好似菊花嗰啲叫咩初，我唔记得咗，我都中意饮噶。又或者花茶咯，花茶好多都冇乜咖啡因嘅，就啱饮完之后舒服啲，可以瞓觉啦。而又讲翻呢个研究啦，佢入面咧又讲到中国茶咧，其实有分传统茶饮定系新式嘅茶饮。
1: 点嘅咧？
0: 咁但系原来呢个研究嘅重点就系想讲。一班嘅青年咧，对于茶嘅界线咧系越嚟越模糊啊！ Oh. 就系佢哋话饮茶，其实未必真系好似饮紧爷爷冲嘅茶，唔系即系好传统嘅茗茶，反而系咧加咗奶啦、花香啦。或者糖啦，一啲嘅调味茶啊，
1: 即系我哋嘅手摇饮品咁样。
0: 冇错，我今朝早经开见到一间，几好、啊，试下开咗新嘢，又饮一杯，好多糖嘅，佢就话、我今日饮咗茶，但系同我哋想象中冲出嚟啲茶系有少少分别嘅。咁、呢个研究就系想讲，哇，呢个咧加糖落奶饮茶嘅习惯咧，已经成为咗青少年嘅一个常态啊。咁、我又谂，其实又系、啊。都 啱有时候好攰咧，我就会好想饮。我知道佢好多糖，但我都忍唔住。你有冇呢一个习惯？
1: 要吸收啲糖分咁样啊？
0: 如果你话饮啊，
1: 如果你话要手摇饮品嘅话咧，多数系夏天嘅时候要出外景嗰啲时间咯。系啦，哇，好热啊！跟住就会去，不如我哋一齐去买杯手摇饮品啊，凉一凉啊，咁样举一举啊，咁样就有咯。
0: 系咯，同埋我觉得咧，饮茶嘅习惯啦，都真系会随住年纪增长而改变噶。我细个咧系好中意饮香片，就系、是、一啲水仙啊、茉莉啊等等香啲嘅。咁但系依家咧，我就开始中意饮绿茶同埋红茶。
1: 哦、嗯，我都中意饮红茶。我中意其实我自己本身个人咧中意浓茶多啲嘅。
0: 哦，系啊，即系由细开始已经系浓茶多啲。
1: 系啊，我觉得好舒服啊，饮落去，因为好温和啊、哦。因为有阵时绿茶啲会偏凉啦，自己饮完咧会有少少唔舒服。咁但系茶艺师有讲过嘅，就系、是、其实每一日我哋想饮啲咩茶，我哋嘅身体咧。其实是会俾啲息怒我哋嘅，即系我哋需要啲乜嘢咧，咁、都系因应翻自己嘅身体有啲咩需要，而拣翻合适饮嘅茶，咁就最好咯。
0: 哦，我今朝咧系好想饮绿茶，咁可能代表咧我想清新啲啦。饮完之后咧又生津止寒，同埋有一阵美韵啊，又甘甘地咧，几好啊。
1: 同埋绿茶都养颜噶，有抗氧化嘅。
0: 系啦，好重要呢一点。咁啊，就系传统茶饮啦，同埋新式茶饮嘅分别啦。咁但系咧，即系都想话翻俾大家听啦，饮茶其实都系我哋中国嘅传统嘅文化之一。咁大家咧，除咗平时饮加糖加奶嘅茶之外咧，亦都可以透过平时同屋企人冲茶，甚至陪多啲爸爸妈妈啦、爷爷嫲嫲啦，去饮多啲茶啦。
1: 而家其实咧，除咗可以在酒楼里面咧饮茶，其实坊间而家多咗好多茶室，又或者茶馆，佢嘅外表咧就好似做到 coffee shop 咁样嘅，但系喺入面咧，其实系有一个茶艺师系驻场嘅、你想饮啲咩茶，或者你想试啲咩茶，或者你而家个身体系点样？你觉得好热嘅，会唔会想饮啲冰凉少少啊？有一啲茶可能饮落去咧，会俾你有种舒服嘅感觉。如果你话想一啲甜嘅，有啲茶闻落去或者饮落去咧，有啲肉桂味嘅，佢唔系真系真系每个人唔同嘅吓，咁但系佢会俾啲选择你，你想冲啲咩茶咧，会即刻冲俾你饮。咁、我觉得呢个体验其实几好。
0: 茶馆
1: 系啊，有啲茶馆茶室。
0: 咦，我又少啲睇到，系咪都多咗开啊？
1: 都多咗好多啊！譬如喺尖沙咀又有啦，大埔都有嘅。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唔再只系约屋企人或者朋友去 coffee shop 叹咖啡，你可以约朋友去茶室，因为喺叹茶嘅过程当中，你可以望到茶汤嘅变化，其实个人都会静落嚟，个心灵都好似得到疗愈啊。
0: 学多种茶艺都唔错啊，得闲又可以学下新手艺，几好啊！

0: 一首开心嘅歌，希望帮大家开启 Happy Friday。
1: 晨光百科。
0: 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落雨之后嘅现象啦。
1: 哎，好啊，
0: 因为呢排咧咪落咗好多雨嘅，唔知咧你觉得落雨之后咧会见到啲乜嘢多咧？
1: 见到泥土湿晒，
0: 系啦，或者个路地下湿晒嘅，
1: 系。
0: 甚至系今朝出门我有听你讲 Vicky 啦，仙境一般啊，
1: 系啊，我都系啊，
0: 系啊，我行青马大桥嗰阵时咧，系睇唔到左右嗰边噶，
1: 系啊，一经过嗰啲桥嘅时候咧，
0: 系你就行第二条啦，我就行你隔篱嗰条嘅，我就青马大桥嘅，跟住望到去，其实系望到中环噶嘛，平时，今次真系乜都望唔到啊，前面系我谂大概二十米嘅距离咧，就已经望唔到出面嘅嘢啦，好危险嘅感觉啊，
1: 但系我都。哎呀，系咪过唔到噶啦？前面咁，其实有啲咁，当然唔系啦，有啲刺激感咁样。
0: 系啊，系啊，绝对系啊，真系仙境咁样啦。所以我都谂紧，吴司机叔叔你都可以揸慢啲啊。
1: 佢揸得好快咩？
0: 佢都快啊，因为咁啱有个雀仔咧停喺路，佢戚咗一下，我都吓咗一下。咁、哦、所以有
1: 小心啲驾驶，真系要系慢慢嚟，慢慢
0: 系啦。咁除咗有仙境一般嘅雾霞啦，或者系地下湿晒啦、泥土之外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嘅小动物系会突然间出现噶，
1: 系咩咧？蜗牛
0: 系啦，
1: 我寻日都见到一只好大只，
0: 唔小心踩到一只嘅蜗牛，唔小心啫。

0: 係冇捱到佢嘅。所以就我就諗即刻諗下，咦點解好似落雨之後呢見到好多蝸牛嘅蹤影嘅。我就有咗呢一個十萬個為什麼啦。
1: 點解呢，係咪因為啲水入曬落啲泥土度，然後呢佢覺得濕㗎㗎唔鍾意就即刻出嚟、嗯。
0: 咦啱啱冇相反喎、啊、,Vicky。
1: 竟然。
0: 因为是跟它的身体构造有关的、嗯、原来蜗牛呢本身呢是很怕脱水的、
1: 哦、
0: 因为它的身体里面呢有 80-90% 都是水分、哦、是不是看不出啊、
1: 哦、不知道
0: 因为就这样看它的身体呢
1: 个壳是硬骨骨的嘛
0: 但原来呢它是用水做的蜗牛、哦、就好像果冻这样都解釋到嘅，因為有時候我哋見到蝸牛行過咧，個地下咪好似濕咗咁樣嘅，唔係因為佢帶走咗側邊啲路嘅水分，而係因為佢本身個身體有好多水，個、嗯、地下黐住咗佢啲水，所以佢係好驚，如果冇落雨嘅話，行喺條街度，即係平時我哋行啲街啦，乾爭爭嘅。啲路就會帶走佢身體嘅水分，佢係好唔中意呢樣嘢，
1: 所以就唔出嚟。
0: 係啦，所以就匿埋咗，匿埋咗啲咩地方呢？其實好多我都覺得都正常嘅，譬如係一啲樹葉下面啦，或者係草叢入面啦，
1: 唔覺眼嘅地方，
0: 唔覺眼係啦。甚至是冷氣機滴水呢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些大廈冷氣機滴水的位置它專門喜歡去那些地方、哦、陰陰深深的地方，所以嗯有幾有趣啊。咁除此之外呢都有其他的原因可以解釋到的。咁第一個呢就是佢夠鐘食飯啦，
1: 佢、哦、要出嚟食飯
0: 嘅，系啊，佢都要食嘢嘅。咁佢食啲咩咧？就是一啲落葉啦，或者系腐蝕咗嘅一啲植物啦，甚至系一啲啱啱長出嚟嘅嫩芽。咁、
1: 嗯、
0: 尤其系落完雨之後咧，地下咪有好多打落嚟嘅啲落葉啊，或者樹枝啊，佢、嗯、就好中意食呢啲嘅。咁、
1: 哦、
0: 特別多。又或者台風之後咧，大家見到都好多蝸牛噶嘛，咁、嗯、所以佢哋就係出嚟、嗯、開大餐嘅時候，
1: 仲要係個地下濕曬，
0: 係
1: 啊，所以我而家要出嚟啦，好似直情為我鋪紅地氈，
0: 係啊，想象到好似佢哋係開大餐食 buffet 咁，陰間乜都有，
1: 又幾得意喎咁樣，
0: 仲有好多新鮮嘅添，因為被風吹落嚟，唔單止係落葉，仲可以食到新鮮嘅葉子，咁啊非常之美味啦。咁、
1: 嗯、
0: 第二個原因咧，亦都係好有趣嘅，代表。夠鐘約會啦，
1: 哦，
0: 點解呢？就係、是、當然啦，佢都要可能係揾下，即係如果佢係雌性，就要揾下雄性。咁我哋需要咧生 B B， 咁呢個時候大家都喺街度，咁你唔使特登去揾啊嘛。
1: 哦、
0: 有個咁樣嘅原因，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咁所以咧，佢就會喺落雨嘅時候之後啦，冒翻出嚟想揾同伴。咁、
1: 嗯、
0: 好有趣嘅位咧。佢點樣揾呢？佢會隨住同伴留低嘅一啲嘅黏液嘅痕跡啦、
1: 嗯，有啲住
0: 係啦，跟住佢。譬如我哋其他生物狗狗咧，就係用氣味啦。但係原來蝸牛咧係跟住啲嘅黏液嘅痕跡咧去揾人嘅、
1: 嗯。
0: 而一啲哦，落完雨之後啲空氣都比較潮濕噶嘛，係、
1: 嗯、
0: 唔容易乾嘅。就好似咧，我哋行高速公路咁樣，冇嘢阻撓佢，好、
1: 哦、
0: 容易揾到一啲嘅同伴，亦都好容易咧。是生到 BB 啦，呢、這个就是第二个原因。好，然后累到第三个了。我哋成日有个错觉啦，头先咪话落完雨之后呢特别多蜗牛嘅。而唔係蜗牛嘅数量呢係增加，而係佢本身就喺我哋嘅即係旁边啦、啊、周围都系嘅。係啦，只係佢突然之间因为落完雨之后出返嚟。你見到佢，你就以為多咗好多嘅蝸牛。
1: 其實一直都喺度㗎，佢哋。
0: 係啦，係啦，冇錯。所以我覺得咧，呢一種嘅錯覺咧，就會喺落完雨之後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有好多唔同嘅小動物啦，都會喺我哋嘅身邊出現啦。咁除咗蝸牛咧，仲有其他噶嘛？你有冇留意到咧？
1: 仲有啲咩啊？
0: 嗯，
1: 飛蟻
0: 係飛蟻，飛蟻反而係
1: 落雨前、
0: 落雨之前多
1: 喎。落雨之前、落雨後啊，蚊子
0: 蚊咯，係咯，我都係想講。大家好像都差不多，落完雨之后特别喜欢出来。还有一个
1: 水潭、啊、
0: 我又是不小心呢，这个就不是踩到它了，反而是你不小心踢到它了。小粒一点的，弹下弹下的。
1: 青蛙仔
0: 是啦，我那边是特别多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住呢是可能旁边很多植物啦。
1: 嗯，
0: 跟住我每一次咧，尤其系我，你同我一样，我都系住村屋多噶嘛，嗯、即系我以前都系住村屋嘅。你嗰边冇咩？
1: 我冇，我蜗牛多，青蛙仔真系少啲。我嗰
0: 边系啊，
1: 可能地区问题。
0: 系咯，我嗰度真系好多细粒啲嘅青蛙，
1: 所以有踢到佢。
0: 系啊系啊，有时候咧睇唔到啦，尤其系夜晚，我就唔小心，或者佢跳落我度，我就话
1: 吓，
0: 即刻吓亲啊！咁原来佢都系有原因啦，又系大雨之后啦，有好多嘅积水啦，咁所以咧佢哋都系好中意出嚟噶咯。咁所以大家之后落雨咧都可以留意一下身边啦，有啲咩动物咯。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喺我哋 KOL 系列邀请到香港山岩协会啊总教练梁之浩 Sunny Sir 咧喺电话旁边啊，早晨 Sunny Sir，
3: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
2: 早晨啊，咁啊今日咧又想同大家讲下咧行山，不过咧我想抢住啊 Sunny Sir 头啊，即系分享一下先啦，因为香港行山咧就成日都有一个特色嘅，呢、這个特色咧就我唔止一次喺节目嗰度讲噶啦。就話到我哋雖然咧行山嘅路徑有長有短啊，香港你要幾百公里你都有得玩噶，但係咧我哋最大嘅特色就係我哋每一節嘅路咧，嗰、那個風景嘅變化都好大，可能見到竹林啦，跟住見到一大扎嘅花崗岩啦，跟住又見到譬如又去翻石屎路咯，跟住變咗叢林、草原、跟住平原，咁啊全部都有嘅。咁嗱呢一個咧，我就覺得係香港非常之優勝嘅一樣嘢。
3: 都係提翻大家啦，綁絲帶咧呢個又係我哋成日都見到嗰個現象啊。
2: 嗯，你香港都好多綁絲帶喎。
3: 咁啊，但我又都問下啲喂。边个绑嘅啲丝带？哦，我哋只部门绑嘅，咁啊定时就会拆同埋系松得嘅。
2: 哦，
3: 佢话系有时候啲山路比较崎岖啲，就唔想人哋行错路啊。咁佢哋就会有一啲指定嘅带啦，同埋啲石头上边咧有个圆圈同埋交叉嘅。
2: 哦，圆圈就 OK， 交叉就唔好。
3: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就会喺条山路上边咧，就定时会有啲石头咧，佢哋会指定嘅，就唔系个个都游得嘅。咁啊啲管理员咧，佢就指定就会。安排翻啲路線啦，插翻啲棍喺度啦，咁但係就咁、香港都係咁啊，咁但有山，即係其實山裏面有啲絲帶咧，我見過唔止一次嘅啦，係食咗落棵樹裏面嘅。
2: 哦，因為長期冇人理，咦？咁呢個你就即係講咗個重點喎，因為頭先你話就算綁絲帶，佢哋定時會拆翻個絲帶喎。
3: 係啊，佢哋會教過啊，調節過啊，呢個真係要人去保育翻嗰個環境啊。
2: 哦，咦，咁嗱，香港咧，我唔敢話綁絲帶嗰啲人係全部錯啦。咁但係我諗唔會太多人咧綁完絲帶之後咧，會去更新佢哋嘅絲帶路喎。
3: 哦，咁其實佢哋都唔諗住更新嘅，但係我哋都建議有個小做法嘅。
2: 嚇，
3: 我都明白嘅，可能佢哋帶好多人去啦，咁唔係個個識路嘛。咁可能头嗰个咧就放咗丝带，咁啊喺尾场嘅人咧就会跟住个丝带去行啊。
2: 系，
3: 咁但系可唔可以有翻两三个人负责喺后边收翻佢咧？咁，咁呢个动作就好好嘅。你放完就收翻，下次你再带队嘅时候，你咪又再可以再做翻同一动作咯。咁资源可以循环再用，又唔使下下买咁多丝带。
2: 但系佢哋嘅谂法咧，系我等其他唔系我呢一队嘅行山人士都可以去到相同嘅地点、
3: 哦。哦，咁呢个可以商榷下啦，因为你一方佢又放，那个情况就系大家都喺度放嘅时候，我见过有一棵树，就成棵圣诞树咁样，
2: 咦，我都见过，
3: 唔同颜色嘅丝带咁，咁嘅时候就睇唔过眼咧，就唯有拆啦，
2: 系，
3: 因为太多啦，即系你话喺个山谷里边啊，一啲幽闭处啊，咁啊。好隱蔽先揾翻路口啊！咁一條兩條做翻特別嘅顯示就情有可原嘅。
2: 嗯，
3: 但係我成棵樹都好似聖誕樹咁，就大家好似太多啦。
2: 嗯，係啊，唔同人唔同隊伍，佢哋又覺得我哋可以開發山上面嘅路線，等人唔好蕩失路。其實個出發點係好嘅，不過係真係喺個保育上面咧，就需要諗多啲。其實棵樹咧，可能都會因為你個絲帶綁得太緊影響咗佢生長都唔出奇。
3: 係啊，唔止一棵噶，咁所以就因為我哋成日都好講話不留痕跡登山啦 ，leave no trace 啊。其中佢都有一個咧叫做travel and camping on durable surfaces，即係喺翻啲固有嘅道路裏面行，佢都唔建議唔主張開闢太多新嘅山徑。
2: 嗯。
3: 开辟咗嘅时候咧，可能就变咗你咪成日行啦，又会变咗好似似是如非咁样，好多新手啊，或者好多人咧就因为咁会迷路啊。
2: 嗯，系啊，所以啲人绑丝带就系谂住又俾嗰啲新手又唔好迷路，但系又可以尝试下我哋山界叫咩？叫爆林嗰种嘅快乐喺度。
3: 其实就爆林渔护处都唔鼓吹嘅，
2: 系啊，唔建议噶，
3: 就。就怕他們迷路啊，同埋行一啲好險要嘅地方，唔係個個行到嘅。
2: 係， 咁啊，
3: 放心啦，我哋啲听众好醒目嘅，
2: 咁梗系咯，
3: 就住嚟走噶嘛，
2: 系啊，
3: 危险咪唔去咯，
2: 系啦，咁啊，

0: 我成日都有讲地图指南针啦，仲有嗰个手机个技巧啦，即系点样利用个 GPS 帮自己定位啦，呢、這个就可以多多学习。
1: 系啊，
0: 咁到时你就唔使下下要入到树林里面先至头痕要爆翻出嚟啊嘛。
1: 直头有好多人话，哦呢度电话收唔到、啊，冇信号、啊，佢就以为个 GPS 都死咗。其实哎呀，你都明啦，新年上
0: 又要讲多次啦，我都听众我哋又嚟讲多次，你个电话本身系收啲卫星信号咧，可以唔收电信网络供应商俾嘅信号，
1: 吓、
0: 啊、系仍然可以定位噶。
1: 系啊，好多人系唔知，系极度多人唔知嘅。咁所以我哋啊，迟啲又要讲下呢啲即系三福屁啊。咁希望听众唔好嫌弃就得啦吓。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咯，新年上下个礼拜再讲咯。OK，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2: 好，我哋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 87%。稍后时间咧会分头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d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后，动用1条喉和2队烟冒队灌救，约1小时后大致救熄。消防说，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里面的单位，并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也救出2男2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也持有有效年检证书。4名伤者当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志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山宪志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表示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向赤泽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它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着。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

有两曲惬意的 Bossa Nova 展开今天星期五好样音乐之旅。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随着音乐的 flow， 音乐的一种波浪，刚送出有 The Girl from Ipanema， Advocate， 还有 Wave， 小野丽莎。致敬呢安东尼奥·卡洛斯·裘宾那张专辑。裘宾呢正是 The Girl from Ipanema 的作者，所以呢很自然地构建起一种场景啊，在海边，清浪一波一波的扑打过来。

有些和煦的阳光，甚至偶尔能听到海鸥的叫声和它们的身影。所以今早的晨曲悠扬，继续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声音的波浪，关于歌曲的波浪。

方逸华的绿波浪。既是有爱波荡漾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8，人民币6.804，人民币离岸价6.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39.1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车多。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父母与亲戚友人的社交聚会，需要也带上孩子一起出席吗？还是让孩子在他们有兴趣的社交圈自己学习社交？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3: 我自己的社交我都不是在父母身上学的，我是大过了自己在外面学，那我就会比他多些去参与他们自己的活动。当他是跟自己这些即兴趣相投的同学啊，和老师呢，他就会主动他自己会有东西跟他们说的，就不需要我去示范给他看你应该怎样跟他们聊天这样的。所以在他适合的地方，他有需要学他要自己去学，看回他自己的圈子那里学他的年纪那个社交咯。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6: 我是金丹。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2: 周日下午2点，
1: 明明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音乐。

周五早晨7:35，欢迎回来好样音乐，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大雨过去还是有些云层，大致多云的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逐渐增强，来看看周末至星期一公众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小长周末啊，那又可以安排休息，也或者去探索一下风景和世界。在那些山，那些树，那些河。

气温28度到7:48，今天最高气温会去到约32度，已经可以用炎热来形容了哈。接着下来的几天的气温都会突破32、33度。我们继续在好样音乐，听过一曲夜里，听过两起

继续在西湖当中泛起的涟漪，又或者是在天空当中出现的浮云，幻变的彩霞。

两曲来自 Summer 的感觉 Andy Williams 把这两首曲目呢翻唱呢成为他的特色，但很切合今早的感觉。来听听那 Summer Plays 的原曲啊。有了这个旋律之后， Andy Williams 才把它用歌词以歌曲的方式来演绎。1959年的美国电影 A Summer Plays 同名的主题配乐， Max Steiner 作曲。

曾经在1960年的时候获得了格莱美奖的最佳年度制作 Theme from a Summer Place。典型的香港的夏天感觉了啊，气温28度，7:59，相对湿度81%。这里是好样音乐，我是雨波，一会儿回来。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后，动用一条喉和2队烟冒队灌救，约1小时后大致救熄。消防说，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里面的单位，并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也救出2男2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的状态，大厦也持有有效年检证书。4名伤者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